0: 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2: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那随着台湾正式迈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哦，那长期照护其实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那除了照顾服务之外呢，其实近年来政府也在积极的推动各项的辅具跟科技照护措施哦，那就是希望能够来减轻我们照顾者的一个负担，那同时呢也能够提升我们失能者及长者的一个生活品质跟安全哦。那特别是卫生福利部在今年7月1号起哦，它新增智慧科技辅具租任给付项目，那透过科技辅具的导入居家照顾呢，让照顾工作呢是更加的安全省力，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那到底什么是辅具呢？那科技辅具又有哪些新的内容呢？那有需要的民众我们又该如何来申请呢？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的吴岱麟督导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辅具服务伴身旁科技辅具来帮忙。来，岱麟好。
3: 大家好。
2: 是，今天主题一开始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说到底什么是辅具，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以及说我们什么样的情形下会去使用到辅具的部分。
3: 好，那辅具的部分的话，不论在是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啦、工作啦，或是就学就业都可以，就医等等都可以帮忙。可是不论在是身障者或是长者的部分都可以协助到，以及说就是说还有就是失能者以及被照顾者的部分，照顾者以及被照顾者的部分也会帮忙。那在这个当中的话，就是失能者他如果是身心障碍者，他平常可以借由辅具的部分可以更顺利的达成日常生活的活动。那如果是被照顾者的话，那照顾者去协助被照顾者怎么样有一些辅具可以协助到照顾者来照顾这个被照顾者的部分，也是这个也是一种辅具的部分。
2: 是，我想其实很多民众可能会不太清楚说宜兰其实是有专责的这个辅具资源中心哦。那是不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其实宜兰有哪些的一个服务据点，那有相关的资源，民众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寻求协助。
3: 是，那我们辅具中心目前是西南西北各有一家。那西北辅具中心的话，其实在我们长照所内，在宜兰市圣罗街141号。那西南辅具中心的话，则在我们的罗东圣母医院的马仁光大楼的一楼。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年有在成立一个二手辅具资源中心。那除了我们两家西南西北辅具资源中心以外，二手辅具资源中心除了我们辅具中心的评估业务以外，我们将维修回收以及我们的一些清洁消毒的部分由另外一家我们的二手辅具资源中心来协助。那相关的回收借用等等的窗口还是在我们的两家西南西北辅具中心，可是后勤的比如说一些辅具回收回来的清洁消毒啦，以及有些民众可能有回收的需求他没有办法拿到辅具资源中心，我们两家辅具资源中心那可以由我们两家辅具资源中心受理后，由二手辅具中心去做到宅的回收的服务。
2: 是，那这些开放的时间呢？
3: 我们西北辅具资源中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上班日，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12点，下午的话是1点到5点。那我们西北辅具中心特别是有在周三有提供常态性的夜间服务，是5点半到7点半，但是这个服务是需要预约的。那如果有一些民众有需求，比如说有辅具评估的需求，那可以在他可能不方便在上班时间过来，那可以就借由这个夜间服务的部分来预约。那至于西南辅具中心的上班时间的话，一样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12点，下午是1点到5点，但是它的夜间服务时间比较不一样，它是礼拜四礼拜四的话它是延长到7点，一样也是需要预约的。但是西南辅具中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每隔周的隔周六有提供假日的常态服务，就是上午的8点到12点，可是这个资讯会公告在我们的西南辅具中心的粉专里面。
2: 嗯。

0: 是，其实这边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就是关于我们这些资源中心的位置哦。但现在这个辅具资源可以来提供给我们需要的朋友使用，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不过我想还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就是说我们县内的辅具中心它到底有提供哪些的辅具的一个服务呢？
1: 我们辅具中心的话，因为它的组成比较特别，它是有一些专业人员的部分，它分别可能是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或是语言治疗师、听力师，或者是一些视觉相关的专业人员。它既有一些课程，我们中央会办课程之后，它可以成为我们的甲类、乙类、丙类、物类等等的这几类的评估人员。那当然，我们也包含社工员在里面，那可以。由这些专业人员来提供我们民众有辅具专业的评估需求，或者一些辅具咨询，或是一些使用训练等等的需求。那民众可以借由辅具资源中心来做辅具评估的服务、辅具咨询的服务。比如说他不清楚他需要什么辅具，那可能他有辅具的有需要辅具来协助，那可以借由咨询的部分，不管电话咨询还是现场咨询都可以。那后续他有真的有提出申请之后，那我们的辅具资源中心的评估人员去评估以及后续的，比如说他使用辅具有困难，有需要在使用训练的教学，那我们辅具中心的评估人员也可以去做协助。那甚至他有维修的服务，辅具维修的服务，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回收的服务，甚至有一些是经济困难的民众，他有辅具需求，可是他实际上买不起。那我们如果县内有一些二手辅具的资源的话，我们可以借由评估的部分比如说社工去了解，以及我们评估人员去评估之后，后续做媒合就是我们协助这些二手资源再利用，给这些经济比较有困难的民众。
0: 是，其实如果民众想要申请这个辅具的部分呢，其实都可以到我们这个资源中心来寻求协助，以及说他有相关的这个设备啊，跟我们的还有二手的一个回收的服务跟维修的服务哦。那当然民众也会很关心说如果他想要申请的话，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以及说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进行申请呢？
1: 辅具补助的话，其实大的话我们可以分成长照的辅具以及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辅具。那我们先说长照的辅具的部分。那长照辅具其实目前因为已经到长照 3.0 的阶段了，那我们其实针对长辈的部分的话，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如果有原住民身份的话，还是55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了。那另外就是所有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身障者也可以纳进长照辅具的服务对象，那以及失智症者，那在长照2.0 的时候是50岁以上的失智症者，那现在已经 3.0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放宽到只要有失智症的身障证明诊断就可以纳进去我们的长照的辅具的对象。另外以及就是我们说在我们健保署它有公告一个急性后期整合照顾计划的对象，那只要它是这个符合这个对象，而且我们在照专评估之后有达失能等级二级以上，一样可以使用我们长照辅具的服务。那另外就是身心障碍者的辅具的部分呢，相对比较对象比较简单，就是他领有身心障碍证明。那其实有分两大类，一个是身心障碍的生活类的辅具，那以及我们身心障碍者也有医疗类的辅具的申请。那这些只要对应的他的符合相关的身心障碍证明的，不管是他的障碍类别以及障碍程度有符合，那对应后就可以提出申请。
0: 是。他这个也可以线上申请吗？
1: 可以，可以，有线上申请的管道。
0: 是，那线上申请的部分会不会很麻烦？
1: 线上申请其实我们如果是长照辅具的话，线上申请就是你其实只要搜寻我们长照所或者是我们全县宜兰县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或者是长照所这三个字，其实在网站上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长照所的网站，应该是第一个搜寻。对啊，点进去之后，其实下面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长照服务线上申请的一个表格，一个图示，那点进去以后就可以做我们线上申请表格的填写。那就是要提醒民众，就是你如果要协助长辈填写，或是长辈自己其实很有功能，他有办法使用手机搜寻，他要自己申请也可以，那就是您要准备长辈的身份证，或是说他有身障证明也要在手边，那方便做我们一些资料的填写，以免说你还要再去问长辈啊，或者再去找资料，这样会比较快做申请的动作。那另外如果是身障辅具的话，就一样可以申请可以搜寻我们的辅具线上申办系统。那可是身障辅具它同时就要有身份证、身障证明以及健保卡，因为它有需要健保卡卡号。

0: 要做身份的确认，所以如果有身心障碍者的家属要协助身心障碍者申请，或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要申请，那这些三个资料请你带在旁边来做填写，来这样会比较方便做完整的填写。
1: 是因为其实这也考量到说身障人士他可能就是行动上比较不方便，
0: 是
1: 那线上申请相对对他们是比较友善的方式，
0: 是
1: 对，所以这边也是给大家一个来参考哦。那其实如果说民众他想要获得这个假设他说获得补助来购买这个辅具好了，但他是不会操作的话，或者是说有些长者在操作上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跟便利的话，那这个部分会有专业人员到场来协助，或者是说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吗？
0: 是，所以针对这个部分，辅具如果购买之后不会操作，其实有分，我觉得会分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评估当下，其实我们评估人员会跟不管是个案还是陪同评估的家属会跟他们做简单的说明，那我相信一次说明这种不熟悉的东西大家一定会记不得，
1: 对，
0: 那后续如果说家属真的有需求，就可以再跟我们辅具中心提出使用训练的需求，那我们到时候会有我们的评估人员有可能正常应该会是当初评估的那一位，那如果说真的他们时间挪不出，才会由另外一位评估人员去家中来做指导，或者说有一些调整发现，因为有些辅具它的调整性比较高，那家中长辈可能，家中家属以及长辈可能自己不会操作，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来跟我们辅具中心提出申请，有这个使用训练需求，我们辅具中心评估人员都可以到宅去协助。
1: 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哦，那也能够照顾到我们有这方面需求的一个民众，那也是未来我们就是迈入高龄化社会的一个可能在使用辅具上也会有越来越多民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不过现在不是只有针对这个年长者的部分，其实目前还有针对这个育儿辅具的一个区块哦，也来进行这个推行，那来达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照护哦。那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育儿辅具的部分？
0: 针对育儿辅具的部分，其实它育儿辅具是有一个对象的认定的，就是它是身心障碍者的父母，或是身心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他育有6岁以下的儿童，所以是针对身障者照顾儿童，一般的儿童在不方便的情况下，让他比较好的去育儿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大象化可以分成几个大象，8个大象，一个是进食辅具的类别，那以及说还有清洗的辅具，以及穿着、如厕、睡眠，以及行动、娱乐，还有一些环境安全的辅具。那这些其实后续我们也会规划说未来这个部分会纳进我们的补助内，可能目前我们还在规划中。那后续如果有新的进度的话，我们也会再跟民众说明说后续怎么做申请补助。那目前如果有这几大类的育儿辅具需求的身心障碍者家长的话，是可以向辅具中心提出育儿辅具的项目，那后续他们会协助评估。可是目前现阶段是还没有补助的部分，就是协助他，比如说有一些常用的育儿的装置的改善，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他手不方便，或者说他有需要一些提醒式的让他知道说，或者是有一些视障的家长，他需要一些比较明亮的对比，去协助他去照顾儿童的话，这部分的协助，我们辅具中心现阶段是可以协助评估。那未来如果发展到我们现在在规划未来，可以让有一些辅具项目，育儿辅具项目，让我们的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家长是可以申请一定的金额的补助。
1: 是。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大家就是很关心的这个新政策，就是即将要上路的，就是我们7月1号起的一个智慧科技辅具租任服务。那到底它有哪些特色呢？以及说这个补助额度好像有一些不同哦。那以及说长期照护的部分，若要说来长期使用这些设备跟服务，比方说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向辅具中心来进行长期的一个申请？那好处又有哪些呢？是不是来跟我们民众来推广一下？
0: 好，是那辅具租赁部分主要是针对的长照辅具的部分，那主要是针对应该说长照租赁的辅具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因为 比如说有疾病或一些身体状况，有一些渐进式的变化，那因为他在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时间点用的辅具会不同，所以这样的民众他在直接购买辅具对他来讲是 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
1: 是
0: 那他在不同时间点其实可以考虑用租赁辅具的方式，让他有在比如说他的进程是往好的那。

它的辅具需求越来越少，那当然它就可以渐渐的用比较复杂的辅具，再来是比较操作比较简单的辅具，让它符合它的整个的疾病的进程。那当然有一些长辈的状况可能是越来越差，那当然他用的辅具就是协助需要越来越大，那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辅具需求去做介入。那另外我们可以针对未来，因为我们在今年的

0: 那未来它科技智慧科技辅具部分，因为还在目前还在执行中，那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多，目前是还在等中央公告的项目，那有项目之后，后续我们会就才可以提供民众智慧科技辅具的租赁的部分。那目前现阶段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目前这个部分分成五个大类，五个大类分别是移位类、移动类、沐浴排泄类、还有居家照顾床类以及安全看室类这几个大类。那让因为智慧科技辅具相对于我们 2.0 时代的辅具租赁的话，它的项目会是比较金额比较高的。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是外骨骼的辅具，它有可能是脊椎损伤，它有需要做复健，那需要用外骨骼的方式来练行走，那可是这一个外骨骼的装置在售价上可能一两百万，那一般家庭可能没办法负担。那如果未来让他进去我们智慧科技租赁辅具的话，那他可能用比较少的金额的租赁的金额去让有这样的复健需求的身障者或是长者，让他可以借由这样方式去使用到这个辅具，让他训练，甚至他可以慢慢的除了在医院训练以外，居家，因为我们这智慧科技辅具主要针对在居家的环境，让他回家的时候也有东西可以训练，让他复健的过程是不间断的，让他有更好的恢复的状况。
1: 是。那目前在补助额度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分成 2.0 其实时代的辅具项目，其实我们会分成第一组的类别，那未来智慧科技辅具它其实会分在第二组的类别。那两个的差异在于说，第一组的话它是3年4万的补助额度，那第二组的部分的话是3年6万的补助额度。
1: 是，这个是民众可以来选择说两个都要吗？还是只能择一？
0: 只能择一。那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弹书啦，目前的公告的弹书是，如果在公告以前他已经选择有使用3年4万的话，其实要等下一个3年后才可以再重新选择。
1: 是，所以这个当就是到时候申请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大家可能要看清楚。
0: 是，那这个部分就是会由我们照管专员来协助帮民众确认。
1: 对，是。好，中间也不能换就对了，就变成说3年后才可以，
0: 对，才可以做更换。目前的公告的项目是这样。
1: 是。那目前可以申请这个辅助租赁的一个服务有它的一个限定对象嘛？以及说民众要如何来进行申请呢？
0: 申请长照辅具租赁的部分的话，其实对象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只是这边再跟大家做个重复的说明。那一样是在我们刚刚有提到长照的服务对象，包含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是原住民身份的话是55岁以上，那领有身心障碍证明者，还有就是失智症者，以及我们就是刚有提到的健保署急性后期整个计划的受案对象。那这些条件都其实都是要在我们照管专员，这些对象在照管专员评估后，失能等级达2级以上才可以使用长照的租赁服务，不管是哪一个服务其实就是2级以上才可以使用，那辅具也是包含在其中一项。
1: 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目前的这个租赁服务的项目有包含哪些吗？
0: 是，那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因为目前有所谓的第一组跟第二组，那我稍微说明一下，第一组目前有的项目是比如说是带轮型助步车啦，轻量化轮椅有一些附加功能的形式，或是电动轮椅、电动代步车、移位机、气垫床、居家照顾床等等。那智慧科技辅具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五大类，就是五大类分别是移位类、移动类、沐浴排泄类、居家照顾床类以及安全看室类。那这些实际项目的话其实要有的可以租赁项目，其实要等中央公告，后续会公告一些实际的辅具项目名称跟对应的类别，那到时候我们就OK 了，确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提供给民众做租赁的服务。
1: 是，这个应该在我们网站上也都有公告，对不对？
0: 目前新版的应该后续我们会公告给民众知道。
1: 是，不过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宜兰县民对于这个辅具的接受度是否有没有逐年提升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实际服务过程中是不是可以看得到说民众最常申请的是哪些的一个辅具项目，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0: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相对于租赁购置的辅具项目其实比较多，所以我们中央这边才会希望说未来可以推广租赁辅具。那目前如果针对购置辅具的话，其实最多数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轮椅、

0: 居家照顾床、气垫床等等这几项，会比较常见。对，
1: 是，好像居家照顾床位是替蛮多人都是申请这个项目的。
0: 是是是，因为有的长辈其实会，比如说是因为现在失智症的申请率蛮高的，长辈有失智症，一定到发展到一定的时间，应该是渐进性的状况，他很高的机会就有需要卧床。
1: 对
0: 对。
1: 或者是比如说可能洗肾啊，或是身体比较虚弱的部分，
0: 是是是，或是说有些长辈跌倒开刀之后就没有复健的很好，那有可能也需要卧床的需求。
1: 是。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要请戴琳督导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说如果家中你有长辈或者是失能者或者是身心障碍的朋友有辅具的需求的话，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长辈的需求，其实如果是长辈，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他有符合60岁以上，那有辅具的需求，其实我会建议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不论是打1966或是就近你去我们的两家辅具中心做简易的咨询，或是我们电话，我们网站上也有公告我们两家辅具中心的电话，你也可以做简单的辅具咨询之后，如果发现真的其实他们帮你们协助听完你们长辈的实际的整个身体状况，有辅具需求的话，其实他们就会跟你提醒如何去做申请。那最简单的，我们如果打196，其实他会线上帮你做申请，如果真的有需求。那辅具中心其实也可以帮你申请，就是纸本的方式帮你申请，也可以，我们辅具中心也可以协助民众，如果你真的有带一些长辈的相关证件的话，也可以协助你们现场做线上申请的部分。
1: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未来就是高龄化社会，那政府在这方面其实也是越做越全面的方式来进行，来照顾所有人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的吴戴琳督导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辅具服务的相关资讯哦。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哦，从7月1号开始，长照3.0新增这个智慧科技辅具租任服务，也要让这个照护的工作呢是更加的安全跟便利哦。那也减轻许多家庭照护的一个负担。那如果你家中有长辈有相关的需求呢，其实都可以拨打我们的1966长照专线哦。那像或者是像我们宜兰县的西北西南辅具中心来洽询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快医通节目，我是主持人冠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

0: 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对对，你看你看，你讲阿爹阿死过来，
3: 盖好。
2: 救起来！
3: 大侠，
2: 大伯，
3: 阿兄啊！可心酸，这边还哈不等
2: 阿姨生阿侠。
3: 这边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更站起来啊！有在叫更站起来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刷爷家仔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3: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两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4: 算了啦，阿呆。
3: 什么咧算？因敢动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这照顾你啦。
4: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向你叮叮啊啦！
5: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4: 叔公，是叔公啊！
3: 你哪会知我伫这？
5: 我到处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4: 阿呆，好啊啦。
5: 请问这位大哥是？
3: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也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5: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3: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6: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7: 我愿意。
4: 呆呀！
5: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3: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船头的讲甲做告别。淑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你啊！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别阿呆来啊！兄弟啊，你把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船头的输赢一个。
2: 对对，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8: 水啊，真等就是要等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诶，这哪会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船头咧！啊，快，用过，
1: 大家紧走啊！
2: 我不要去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不是偷青目睭，就是开脚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啊，就应该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邓卡迪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搁插潲伊是要创啥？
1: 煞是大个啊！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个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个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潲！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个？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那边吼，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若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吼，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当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啥物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顶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喔，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伊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结果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伊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教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到调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啊。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甚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家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也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个邓卡弟啊，住一间病院。
1: 好，大个啊，阿弟啊，互你害到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0: 干？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哇，阿英两个这么闲呐，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啊，卡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血骨内不幸，拢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军啊，还阁这么乐观，更加让我内心对伊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哎，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梅唔叫嘛。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啊，拍死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在什么房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夹夹啊，阿弟啊，原来你在这家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还拢无来相催啊！莫非是咧惊恁爸傻笑？
0: 是衰呆！
4: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弟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港岛酒家呢，规间予你摇。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哼。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个目睭，来弥补对伊个亏欠点。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个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吼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讲啥？
4: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人，将我想要治个物件炸转来，相关个医疗费用。

0: 安保我来开，包括你这亲人，该乎你的哦，最好甲你结落清啊！
1: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0: 你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2: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3: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2: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4: 小姐，特别来咱那宝岛大歌厅前台奉宴咯。红花旗，邓丽君小姐，特别来咱那宝岛大歌厅前台奉宴咯。
1: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3: 真的哦，太棒了！
1: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6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3: 谢谢阿呆哥哥。
5: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迄只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嘛骑到过路，还阁乱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0: 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5: 啊，就阿德啊，要载小军去约会，想讲给阿德啊放心一个啦。
0: 啊，因要去倒位？你咪爱甲我讲啊！迄阿德也是无驾照呢，这我爱交代一个啦。飞弟吼，遐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砸。
5: 安尼，我着替阿德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0: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你老臭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把你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6: 阿姨，你好。
7: 哎呦，是小姑娘、喔，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6: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7: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去交到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喔。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1: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6: 我要加底，啊，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7: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底流行啦。

0: 我起镜给你看一下。
1: 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好像要落雨了，你还要化妆不怕狗戏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邓丽秋这样就对了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啊、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哪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报告，警察林姐，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你着啥物拢知啊啦？
6: 给
5: 铐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磅礴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苦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3: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哈、啊，那垫到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Gary 大叔，
4: 有，对，啊，
1: 你是要创啥？
4: 喷！
5: 喂，你们两个，
3: 所长好，
1: 所长好，
5: 放人。
3: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5: 我说放人就放人。
3: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5: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3: 干，算你好高运啦、
6: 啊！哟、哦，阿德啊，你有去气角着无啊？
7: 啊，你有安那无？
6: 有恁爸弟的安呐。
7: 多谢恁啦。
6: 安尼都要走哦？
7: 小姑娘，你等我，我要赶紧去。
6: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早就要走。
8: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7: 小姑，小姑娘。我在家啦！
8: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6: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8: 毒品？
7: 不是安尼啦，
6: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偌久呢啊！伊在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啊。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8: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7: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6: 哪呢哦，你了解叶金米木啊吼？
8: 莫非我这么相信你？
6: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7: 秀坤，秀坤啊，
3: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卡细只，我送你转去啦。
7: 秀坤，
6: 啊对啊。你爸即卖是你的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7: 这我
6: 唔情愿呢。哪日恁爸佫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9: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0: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大家有没有睡好呢？哇，这个雨下的有一点夸张哦。真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哦。本来想说梅雨季快结束了，没想到临去秋风啊，昨天的大雨呢，几乎搅乱了全台湾人的生活作息。尤其是昨天台北市，大家应该也看到新闻了哈，刚好就在上班跟下班时间呢，这个雨下的是最大的时候。所以像内湖啊、汐止、南港地方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的情况哈。那这个雨呢，可能还要再继续下下去。昨天晚上啊，一整天的下雨哦，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被雨声吵醒，甚至有时候还有打雷的声音哦。姐夫呢是中间的起来了一两次了齁，这个觉没有睡得很好啊，这个雨声真的太大了，还好呢今天出门的时候呢雨呢稍微停一停，并没有下得非常大齁，但是这并表示说大家就可以掉以轻心了，因为呢今天气象署凌晨呢发布了19个县市的豪大雨的特报啊，尤其是高雄跟屏东更是豪大雨的等级哦。那今天呢整个天气状况呢跟昨天相差不远，但是呢这个雨可能就是会下得非常大。刚刚说到超大豪雨的警戒地方呢是高雄市跟屏东县哦。那大豪雨的部分呢包括了台南市跟恒春半岛。豪雨的部分呢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跟嘉义县哦。所以呢不是只有北部哦，中南部呢尤其是南部地区呢今天哦也要特别防范这个下雨的情况哦。那可能也是因为受到昨天台北淹水的情况哦出乎意料哦。所以呢这个各县市的地方首长也不太敢掉以轻心啦。今天凌晨的时候呢高雄市长陈其迈已经台南市长黄伟哲呢都在脸书宣布说今天要停止上班上课齁。那其实屏东县昨天呢也宣布了今天要停班停更。昨天屏东县其实呢雨也下得蛮大的，我记得昨天早上就有讲齁，屏东有这个少数地区啊，昨天呢就已经是停止上班上课，可能就比较偏山区的地方了哈。好，那这个雨呢要一直下哦，可能要下到明天哦，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多留意啦，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明天就是周休二日了哈。下一天呢如果没有必要，不要随便乱跑哦，尤其是海边跟山区的话，尽量少去哈。那这次这样子的一个大雨主要还是受到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持续北上所影响，再加上封面以及接近西南风的影响呢，让全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哦。那这个台风的影响什么时候会减少呢？今天凌晨呢米克拉台风呢位置是在台北的东方55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转东北东前进哦。那强度呢也会持续的来转弱哦。那如果呢今天哦你有要飞到外岛或者是像日本的民众呢可能要注意一下航班的资讯及当地的气候条件齁，以免呢打乱你的计划啦齁。那等到呢29号封面进一步远离呢这个开始呢就要恢复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了。

好好，那6月30号到7月2号呢，太平洋高压呢又会增强往西延伸哦，台湾又会回到典型的夏季的天气，所以等到下礼拜呢，大家可能呢，又要过着这个出去可能会被融化的这种感觉的天气了哈。好，总之呢，下雨天哈，注意安全啊，开车、走路啊，都一样啊，都要注意一下哈。像这个前一阵子呢，姐夫有位朋友哈，其实也是大家熟悉的朋友，但是我不，这个人家没有授权，我就不好意思公布他的名字啊。就是因为天雨路滑呢，摔了一跤结果这个手就折到，还去开一刀过了一个多月了哈，现在慢慢的好起来了，所以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不要以为说只有开车人要小心啊，你行人哦，天雨路滑，然后如果又碰到一些坑坑洞洞的路哈，真的很容易就跌倒了哈。那跌倒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大家都是用手撑嘛，所以可能受到这个影响都是手啦齁，轻则扭到啦，重则这个像我朋友就要去开刀齁，所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齁。然后呢，我也要提醒这个外卖的这些从业人员齁，天雨路滑骑车真的要当心啊，赚钱呢要有命赚啊，这个钱才能够赚得进口袋哈，不要这个为了抢单哈，超车超速哈，这个真的是要不得哈，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蛮大的啊，金融市场的变化其实也不小啊。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哈，美国股市昨天呢一样是涨跌互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涨了 71.72 点，涨幅有 0.14%， 收在 51,920.62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01%， 跌了 0.73 点，收在 7,357.4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118.03 点，跌幅是 0.46%， 来到 25,358.6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只是呈现上涨的，而且涨幅还不错，涨了 3.58%， 涨点是 482.68 点，来到 13,940.87 点。不过呢，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虽然是算大涨齁，好像没有影响到台湾的股市哦。台湾的股市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呢，算是大跌的哦。刚刚呢，一度这个期货开盘哦，是跌了800多点，目前的现货呢，也跌了626点哈，45,000 点哦，现在呢，看到46,000点已经跌破，来到45,637点啊，所以今天的台股呢好像卖压有点重啊。好，那回来先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哈。那第一个影响当然就是刚刚讲到费半能够大涨跟美光有关。美光在昨天台湾时间凌晨呢盘后齁，美国的盘后公布了他的财报，非常的亮眼齁，那于是呢带动了费半的指数，昨天美光呢在现货盘的部分呢就狂飙了 15.74% 啊，那 AMD 呢也上涨了 2.47%， 然后高通也涨了 3.71% 啊，应用材料也是大涨 13.44%、不过辉达是下跌了 1.64%、博通也是下跌了 0.83%。我想呢昨天呢这个虽然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表现还不错，可是我们的 ADR 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出现这个下跌的走势齁。台积电呢下跌了 1.32%， 联电也跌了 1%， 只有日月光 ADR 涨了 1.23%。今天的盘势也许就是又受到台股的 ADR 下跌的影响了齁。好，那刚刚有讲到了齁，美光公布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跟第四季财测的展望齁，而且还透露说 AI 的客户持续签署长期的供货的协议齁，可以签到2028年齁，表示说 AI 的记忆体非常的强劲齁，所以呢股价就呈现大涨的走势齁。不过呢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些指数还是呈现下跌的啦齁。那比如说你看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上涨齁，可是纳斯达克指数呢反而是下跌的齁。为什么呢？可能也是跟美光有关齁。刚刚有讲了美光的业绩非常的好齁，那也就是

因为业绩非常的好，哎，供货呢非常的吃紧啊，所以呢，有些产品啊，可能因为记忆体要涨价呢，所以呢会调高的他们的售价哈，比如说像苹果的这个 Mac 还有 iPad 呢，就打算要这个来这个涨价哈，那这个。涨价这个效应其实呢，也不是今天的开始了哈。之前呢，笔电啦就已经涨过好几波了哈。那现在呢，苹果也宣布啊，他们要来这个调涨价格哈。那苹果哈昨天呢宣布这个消息，几个小时之后呢，微软也宣布要来调涨这个Xbox 的。游戏主机的价格哈，你看哦，所以呢，从电脑到游戏主机到手机哈，还有平板电脑都在涨价哈，所以呢，微软跟苹果的股价昨天就下跌，而且苹果的股价还下跌超过6%哦，所以你看哦，这个上游的供应的情况非常的好啊，所以上游的这些供应材料的。这个原料的厂商呢，股价都大涨，可是下游面临呢，终端消费的产品要来调涨，所以呢，股价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这个趋势大家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讲到美光呢，当然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焦点哈，也就是因为它的财报实在太亮眼，而且展望也不错啊，所以呢，这个有些重要的这些证券商呢也投。这个纷纷调高了他们对于这个美光的目标价哈，像有几家这个投银哦，投资银行呢，摩根大通、高盛还有美银等等哈，都调降了哈。那目前呢，很多人这个看到2000美元的这个美光的价格哈，那。这个现在呢，像高盛呢，从目标价900元一下上调到1100元哈，那其他的呢，也陆陆续续看到这个有一些从1750元调到2000元哈，那也有从600元调到1600元哈，总之啊，反正现在呢，就是因为数字太漂亮了哈。各家呢纷纷在调高这个他们的目标价哈，不过这个所谓的目标价也只是一个参考哈，它有可能调涨，也可能有调低的时候。那也不是说它调的目标价格就一定会到哈，所以大家看这个所谓的目标价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平常心看待啊，多比较几家哈，再去做判断哈。但是也不要一味看到人家调涨就马上冲出去买哈，因为有时候它调涨的时候，消息出来的时候。或许人家已经进场一波了，也说不定了，所以特别要小心一下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美国的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这个雨啊，真的还一直下，而且从北下到南哈，不是只有这个北部有灾情哦，南部也陆陆续续传出灾情啊，而且呢，有很多地方真的都积水了哈，可能也影响到一些交通状况，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比如说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是说，台铁呢今天上午表示说受到超大豪雨的影响，台南站

这个铁路的部分呢，是永康到冈山间的路线啊，暂时是不通的哈。他们的淹水情况，是淹过了水铁轨的表面了啊。所以呢，如果你有要搭铁路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的情况了哈。那另外呢，桃园的部分呢，目前呢也传出说，这个在南崁的部分呢，似乎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哈。那另外呢，这个还有在台南的仁德交流道也有淹水的状况哦。总之呢，今天全台啊，大概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社群媒体上面传到这种淹水的状况。不过提醒大家齁，有时候呢这个消息假假真真齁，也不一定要全信就是了，你可以当参考但不一定要全信齁。事实上呢今天齁，除了气象署对19个县市发布了大雨、豪雨、豪大雨跟这个超大豪雨的特报之外呢，另外呢有7个县市其实也被列入了淹水的警戒齁，要特别注意一下，包括了像宜兰县啊，还有新竹县、屏东县、新竹市、高雄市、台南市啊，还有桃园市。所以你看啊，从北到南哈，到宜兰哈，都有这个淹水的警戒，有些是一级警戒，有些是二级警戒啦。那不管是哪一级的警戒，总之啊，这些比较容易淹水的地区的民众呢，可能要做一些防水的措施哈，比如说如果是比较低洼地区的这个住处的嘛，你就要把这个重要的家具哈，最好是往上搬啊，要不然有时候这个雨来的又急又快啊，你很多东西没办法移开呢，就泡了水了哈。我昨天看到好像南部有一家，还是北部我忘了，好，有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娘出来很哀怨的讲说，其实淹水把这个小朋友过去的一些重要的作品跟照片全部都给淹毁了哈，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复制的回忆了哈，真的蛮可惜哈，也蛮让人家感叹心痛的啦。所以住在低洼地区的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好好的作为防水哈，这个东西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哈，以测安全哦。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刚刚有跟大家讲，美国股市昨天是涨跌互见哦，那涨最多的是费城半导体啊。主要的原因是美光公布的财报哈，那昨天影响到整个盘面的因素呢，还有其他的尤其是几个数据公布了哈，也左右了昨天的行情啊。那大家呢最关心的不莫过于就是美国劳动部昨天公布的就业市场的情况哈，那这个意外的啦哈，这个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呢降到了 21.5 万人哈，比市场预期要来的低啊，市场预期本来是 22.5 万人哈，这个显示说呢，美国的就业市场似乎真的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些风风雨雨的影响，还是蛮强的，而且这个数字呢已经回落到的2021年以来相对的低档的水准哈，所以啊，你看看啊，这个美国哈，我们最近常常看到一些裁员的消息啊，但是呢，好像呢，并没有影响太大哈，是还没有发生呢，还是真的美国的企业生存底气很强呢？这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未来几个月的数字哈。好，那另外昨天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数字啊，我们在节目中也预告过了，就是呢，美国的所谓 PCE 的数字哈，个人消费支出的数字呢，五月份的核心 PCE 是月增的 0.3%， 年增是 3.4% 啊，比这个市场来讲的话，预期是符合预期的哈。那这个数字呢，有比四月份稍微升高一点点了哈。那整体的 PCE 呢，月增 0.4%， 年增 4.1% 啊，月增的部分呢是比市场预估的来的低，那年增率的部分呢是跟预期一样哈，那不管是整体的还是核心的 PCE 哈，核心 PCE 就是扣除食物跟石油的价格的这个 PCE， 年增率都
明显高过联准会百分之的目标区，也是创下了2023年4月跟2023年10

10月以来的新高，显示说呢，美国的通膨还是有在加温的情况哦，所以大家当然也就持续要关心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升息，什么时候会升息哦，这个也是大家现在市场都在猜，每天都在猜啊，因为这个真会有报道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于就是预期的升息或降息的影响的预测哈，这样有一个机构叫 Fed Watch 哈，市场预期12月会升息的几率呢，是80，也是80%认为12月美国联准会就会升息啊，那虽然比这个PC 公布之前哦 ,85 要来的低，但这表示说呢，市场上对于联准会的升息还是有一定的共识啦齁。那接下来就要看啦，是不是通膨数字有机会在未来几个月可以有明显的下降，这样子可能就减低大家对联准会的预期齁，要升息的这个状况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公布了几个数字齁，有好有坏齁。齁，还有一个数字呢，其实呢对产业来讲应该是好消息齁，就是美国商务部呢公布了这个影响到全球投资未来风向的一个核心资本财的订单齁，五月份是强劲的反弹齁，月增是 1.6%, 跟四月相比呢，四月是修正之后还下滑 0.7%, 五月份就暴增到了 1.6%, 齁，也大幅预期市场所预期的 0.6%, 多了一个百分点齁。这个指标呢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说呢它是来衡量企业设备投资重要的领先指标。也就是说呢，企业如果愿意花钱去买设备，表示托他们对未来的前景是看好的齁。所以呢为什么他的数字会如此重要的原因就在此了齁。那现在看起来五月份呢出现了强劲的反弹，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续看个至少两三个月之后呢，看看这个趋势是不是能够维持。如果是的话我想这个 AI 产业可能真还要望一段时间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影响到美国股市表现的几个重要的数据的公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啊。美元呢在联准会开完会议之后呢，连升了几天之后，连升六个交易日之后呢，昨天出现了下跌啊。最终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2%, 来到 101.43 啊。所以我想这次涨多之后的回涨了哈，也不算什么哈，因为大家关注的点还是未来会不会升息嘛。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货币的部分呢，大致也维持在差不多的价位啊。欧元兑换美元这个汇率来到一欧元兑换 1.1371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一美元兑换 161.75 日元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日元呢贬破了160之后呢，也没有这个太大幅度的再往前挺进哦，大概就在161点多这样子一个数字哦，到160点多狭幅的震荡当中了齁。那很一样也是将来要看一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以及日本央行自己的态度是如何齁。目前160还是一个关心的焦点。那也就是说现在160呢日本央行并没有出手干预齁。那会到什么样程度呢，日本政府才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调节的动作呢，这是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咯。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汇率的部分齁。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因为昨天公布的这个所谓个人消费支出的 PC 的数字大致上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了齁。所以呢黄金的部分呢稍微就出现了一个小反弹齁。黄金现货呢上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4032.74 美元，重新回到了4000美元的关卡齁。那盘中呢其实一度还下跌了超过 1%, 后来有拉回了。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收高了 1%, 来到每盎司 4047.60 美元。所以4000美元目前呢可能是看金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齁。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呢，表示说金价未来齁还有机会再往上走。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可能就要继续下探了齁。那关键点还是在于这个
通膨，这美国联准会

到底要不要升息。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供需的问题啊。那现在荷姆兹海峡的状况呢，似乎也有一些变化哈，因为呢，这个阿曼外海呢有一艘货轮哈，遭遇到了不明飞行物的攻击哈，有传说啦哈，我只能说这有谣传说，被攻击的船只呢，是我们长荣海运的船只，但是长荣海运好像还没有发表任何的说法哈。这可能是长荣海运旗下悬挂新加坡旗帜的长利轮啊，这个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哈，但是长荣还没有做这个相关的讯息的说明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呢也让油价哈，又出现了一些反弹的契机，不能讲契机了哈，应该说它又出现了反弹的一个支撑的力道哈，坦白说嘛，这美伊的签署协议之后要谈60天，这60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哈。那在刚刚讲的这个攻击事件之后呢，市场也对于说荷姆兹海峡航运的安全以及中东原油供应恢复进度哈，都开始出现担心。美国的官员则指控说，伊朗向企图要穿越荷姆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将会使市场重新这个焦点呢转回到地缘政治上面。的确了哈，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好好谈了哈，不要这样子哦，拜托。好，那再加上呢，可能大家有看到新闻啊，委内瑞拉呢，出现了严重的地震的发生了情况哦，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哈。那因为委内瑞拉原油的出口哈，也占了一定的比率啊，虽然之前被制裁了哈，但是呢，美国本来呢这个已经也同意哈，限制了这个他们石油的出口哈，那现在又受到强震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石油的出口呢？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个油的供给哈，所以油价最近的变数还是蛮多的啦哈，大家持续去观察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天在下雨哈，今天是礼拜五了，又到了周末，周休二日呢，明天还会再下一天，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不想要出门了哈，不想出门，在家做什么呢？可能很多人呢，就趁这个时间呢，来看世足赛的比赛哈。来，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世足赛最新的赛程跟这个比赛的成绩哦。那昨天呢几场比赛这个比数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下号就是波赫以3-1、踢败了卡达、然后呢瑞士呢是2-1、胜了加拿大、摩洛哥以4-2打败了海地、那苏格兰呢则是以0-3输了巴西、巴西队真的也是蛮强的，应该也是这个大家看好的夺冠的队伍吧、好，那另外呢就是捷克呢也以0-3输了墨西哥、这个中南美洲的足球真的也是蛮强的啦、好，那另外呢南非呢是1-0、踢胜了韩国、好，那今天的赛程呢从凌晨4点、台湾时间、凌晨4点开始呢有古拉索对象牙海岸、那古拉索是以0-2输给了象牙海岸、那另外呢就是厄瓜多呢对德国、2-1居然胜了德国、这个这个呢大家呢也是蛮意外的吧、好，那另外呢就是日本呢1-0踢胜了瑞典，好，这个日本跟韩国齁、是亚洲呢进入这个比赛的国家，所以大家亚洲的观众应该是蛮关心的啦齁、那今天还有这个突尼西亚齁、对荷兰是1-2突尼西亚赢了荷兰呢、齁、哇这个另外呢还有巴拉圭对澳洲齁、那另外还有土耳其对美国啦齁、好，这个今天的赛程看起来也蛮精彩的齁、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这个看看足球，体验一下这个每4年1次的世足赛的这个热度齁、好，看完了这个体育消息，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跟荷包相关的生活讯息齁、在过去这一年齁、我们看到好几起的车祸齁、都是因为高龄的驾驶齁、这个造成了一些伤亡的情况。那当然还有大家看到的不管是酒驾也好毒驾也好、也让很多的家庭破碎齁、因为呢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齁、所以呢交通部也在要这个重新规定考驾照跟倒吊烧驾照的相关的规定齁、那这个交通部的公路局昨天就宣布从6月30号下个礼拜开始呢就要实施所谓的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的相关的规定齁、这个简单讲齁、如果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人因为多起涉及了酒驾、危险驾驶跟屡次违规再犯的话呢而且长时间未实际驾驶都会影响到这个重新考驾照的这个熟悉度跟风险应变能力。从6月30号开始呢如果遭受到吊销驾照且禁考达3年以上者呢在重新申请要考照之前呢除了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呢还要根据申请考照的车辆呢车类呢到驾驶训练班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另外呢在禁考期间达6年以上者呢必须要再参加公路人员训练所举办的教育训练课程基本上就是希望这些累犯们齁被禁考之后重新要拿到驾照呢有一些比较这个多的规定齁，可是多的规定我看都是去上课嘛齁。好，这个既然是上课齁，我想呢一般人来讲齁不会太难才是啦齁。我觉得呢不管是毒驾啦或者是酒驾还有一些危险驾驶齁其实不是，当然啦关于考驾照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防堵的方法，但它也只是之一，而且影响很小。最重要的还是法律的惩罚齁、我觉得齁、因为我们现在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些酒驾啦这个毒驾啦还有危险驾驶的惩罚真的我是认为还是蛮低，虽然之前有提高了一些刑责啦齁、但坦白说了齁、这些刑责真的吓不了大家，发生不了什么吓阻的作用啦齁、所以我会觉得法律的惩罚的部分呢似乎应该要再提高一点点啦齁、好，这是6月30号呢开始呢一个新的考驾照的规定，但如果你都没有犯过这些错误的话你不用管这些规定啦齁、我们当一个守法的驾驶人，当一个守法的行人嘛齁、也不需要考这个去管什么吊销执照啦齁、吊销驾照的这个要重考的规定就是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
驾照的相关讯息。那另外一个跟大家的生活有关的呢，就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中陆陆续续有提到说哈，行政院要推一些福利措施啊，今年年底要选举了嘛，反正选举之前呢，就会有一些支票开出来哈，也会有一些牛肉端出来啊。那在昨天呢，行政院的院会啊，一口气推出了啊，应该说通过了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及土地税法的修正草案哈，等立法院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回溯到2026年元旦开始哈，来适用。这包括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呢？比如说这个之前不是说要推这个，这个希望大家鼓励生育嘛哈，所以呢，就是呢。纳税义务人的抚养未成年的子女的免税额，在报税的时候呢，就会从现行的 10.1 万元提高到 15.15 万元齁。那另外呢，民众呢，这个如果齁在今年起就可以适用的话呢，明年在报税的时候呢，大概就可以受惠齁，预估会有237万人是受惠的齁。那另外之前大家不是也说听到总统说我们18岁要政府养嘛，对不对啊，0到18岁吧，3到18岁还0到18岁有点忘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就是呢相关条例也有提出来了齁。那另外就是呢产假呢由8周延长到12周，陪产假从7天延长到14天齁。那延长期间呢，薪资会由政府来负担齁。那同时呢也推动育儿留停呢由6个月延长到9个月，并将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齁。此外呢0到18岁的津贴齁，每个孩童要每月补助5000元，其中6到18岁的儿童呢每月将会有2500元是存入账户齁，作为你成年后的第一桶金的来源齁。这些听起来政策都很美好，但回到现实就是需要钱，这钱从哪里来呢？我相信到时候呢又会有一番的争执的了哈。啊，这个福利当然要推哈，可是也不可能都不考虑到财政哈，这样子，支票一直在开，到底钱哪里来呢？姐夫是蛮怀疑的了哈。我们常讲债留子孙，债留子孙，这个债呢可能会越堆越高了。好，这个是跟生活相关的讯息哦。回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表现如何呢？刚就跟大家说，开盘之后呢就不太妙了哦。目前呢依然是更不妙了哈，跌了861点，来到45393点啊，是目前来讲，今天开盘之后相对来讲是低点了哈，可是呢，像昨天的部分的话，台股呢，是上涨的哈，总共是上涨了211.66点，收在46255.26点哈，成交量有1.3兆元，守住了46000点，但是今天一下就破了哈，那昨天呢？整个三大法人的部分基本上还是卖超，虽然指数是上涨了哈，那在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跟自营商卖超都超过70亿元，反而是投信呢继续买哈，买了174.1亿元哈，我说过了哈，因为距离这个6月30号成交，连今天在内只剩下三天的成交的时间齁，要趁这三天呢投信要做账齁。那做账是把自己的股票买上来呢，价格做上来呢来做账呢，还是要卖掉别人的股票齁，拉低别人的价格齁，或者是自己有一些获利的标的要先落袋为安，这几种操作都有可能啦齁。但是呢最后的几天总要拼一拼嘛，所以投信呢持续在买超齁，跟外资是来做这个对坐了哈。好，那在昨天的盘面的焦点的话呢，台积电我想大家还是很关心了，它的最后的收盘价是2390元哈。那我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积电的走势到底是如何呢？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35元，来到2350
55元、哦、那联发科也跌了355元、哦、跌破了4000元的关卡啦哈。所以今天呢半导体的个股、哦、AI 相关个股呢并没有因为美光大涨、哦、半导体指数大涨而被带动、哦、自己走自己的路啦、哦、但这路呢走得有点坎坷了、哦、跟今天的天气一样阴雨绵绵啦、哦、好，虽然啦、哦、AI 还是盘面的中心，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哦、开始有一些调节了、哦、这个调节呢要调动。

多久呢？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把握哈，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时间哈，只能跟着盘势一起走，一起看了哈。那昨天的在盘面上呢，电子股重新回到了主流哈，占太大盘的成交比重呢，来到 84.2 哈，是5月14号以来的相对的高点了哈。虽然台积电昨天是盘中是有上涨到30元啊，但最后呢还是被打到平盘了哈。那另外呢，昨天呢，因为这个上涨呢，从51档的千金呢，又来到了56档的千金哈。那昨天盘面呢，我想重心呢，跟这个印刷电路板哈三雄有关，因为三雄呢，南电、新兴呢，都是涨停的哈。那这个而且呢，同步哈，来到了千元的这个俱乐部哈，也成了千金了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电路板的这个应该 UPS 的代工厂啊，旭吉呢也是哈涨停来，收在1000元以上哈。所以呢，昨天的千金股又多了一些了啊。不过这就是给大家做参考了哈。千金多并表示说，你大家买得起，或者说，它就一定会带动台股哈。千金股涨多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股价的变化了。好，昨天台股呢是上涨，不过台币呢，昨天呢，又贬值了哈，贬了8.4分，来到31.835元兑1美元的价位，成交量呢也放大到了41.66亿元哈，再度呢，刷新的历史的第七大成交记录哈，所以最近外汇市场呢也蛮精彩的哈，波动幅度很大，而且一下就贬到了31.8元了哈，这个外资呢看起来还是有在汇出了哈，那是不是外资呢已经开始了，把台股当做提款机，先要绕跑了呢？不知道，但是呢，可以继续观察下去就是哦。好，以下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记得哈，最近这2天下雨呢，非必要的话呢，休假的时候也不要往山区、海边跟溪边跑哈。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就是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9: 下面写 APP。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

0: 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哇，这外面呢还是下的倾盆大雨哦，南部北部呢都有在淹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出门的话哦，这个不只要带雨具啦，在路上行走应该都要谨慎小心哈，你每一步跨出去的脚步都要稳稳的哈，免变得在这个这个湿哒哒的地板上面呢滑倒了哈，那这个就很不理想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风雨之中呢，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来宾呢，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呢，还是不畏风雨哦，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邱明芳老师早，
2: 各位听众观众。张新民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1: 老炸，真的是这个在这个风雨天哦，这个邱明芳老师还是一大早哈，从这个宜兰市搭的这个巴士哈，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再走过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哈，所以呢，真的我每次都非常感佩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了哈，也是他不吝于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聊聊的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哈、能够有机会在宜兰这个购屋置产那到底该注意哪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呢都要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他也是宜兰社区大学这个松山社区大学的一个专任讲师哈、他就要跟大家来聊聊青年安居宜兰房地产成家的五大金律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来跟大家好好的深入的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呢？那邱老师
2: 因为那个有那个政府单位邀请我替年轻人分享如何买房地产那我就先开箱，让我们的听众观众那个先听先看
1: 好
2: 因为我们都把最新
1: 先睹为快
2: 对对对就把最新的消息 news 马上跟大家讲我是宜兰人
1: 我们宜兰人
2: 对我们下个月我们有同欢节欢迎大家来宜兰参加同欢节，来宜兰观光吃美食
1: 对，因为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宜兰的那个同欢节几乎都掀起一波热潮而且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这个暑假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刚好来宜兰同欢节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这样子
2: 所以风台先来两个热天卖来的
1: 热天卖来先
2: 我会应用来对一种诶相关产业
1: 相关设施也会受到影响嘛
2: 因为宜兰都是靠观光赚钱
1: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先这个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个月呢这个宜兰同欢节就要来了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帮小朋友呢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好来
2: 那我就先讲五个重点
1: 好
2: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第一个外面的人比较少讲就是你要 年轻人哈、哦，在宜兰买房地产、哦嗯、第一个建议考取证照，知己知彼。
1: 嗯嗯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亲历，先求有房子，再求更好。

0: 的房子，
1: 先求有再求好。嗯, 嗯
0: 啊，第三你要善用政府的政策啊。
1: 嗯，
0: 因为要贷款上重要。
1: 对，
0: 但是税负也要算好。
1: 对，
0: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贷款如何贷款跟税的问题。
1: 嗯，这个是我们的邱明芳邱地政士的专长哦。嗯
0: 啊，就是宜兰较特别哦、喔，那个风台大雨地动哦，拢有哦、喔，你要考虑它的生活环境的成本。
1: 嗯，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地制宜的哈、喔，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个考量哦、喔，可能跟大台北地区会有稍的一些不一样、嗯，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大致大同小异的啦哈、喔。嗯，
0: 宜兰呢，厝较小啦，房价小，小一半一小，便宜一半，总价便宜一半。
1: 对，这个真的是它的一个优势啊哈、喔。便宜就是好处了哈、哦。嗯，
0: 最后就是我们2026哈、哦嗯，你买房地产呢、哦，理性来自产。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平静期来买最好。
1: 哎，对，
0: 嗯、跟大家分享哈、哦。嗯，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了、哦。
0: 五个大重点。
1: 对，五个大重点，先让大家先啊，这个放在心头。那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啊、这个是在这个社大哈、哦，这个教学经验丰富，所以都会先开宗明义，让大家知道，哎，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学到哪些东西，然后再逐一逐一的啊、哦，更深入的来跟大家做这个剖析，还有做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这样子，嗯。
0: 因为呢，人家讲食衣住行呢，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了。
1: 对。
0: 啊，现在房子哈，都是大部分都公寓大厦。
1: 嗯。
0: 啊，如果你自己懂哈，也会比较好。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考简单的证照。
1: 经纪人。啊、哦，要营业员。
0: 哎，没有，先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
1: 营业员。
0: 公寓大厦管理。
1: 啊、哦，公寓大厦管理哈、哦
0: 哎。跟房屋管理人。
1: 嗯。
0: 一般以大家的。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或看我们节目，应该都考得上。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先，为什么要先考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是公寓大厦的主委啊，
1: 对，
0: 财务啊，跟监察人啊，
1: 是
0: 啊，所以你有考，那你就比较懂。
1: 对。
0: 那以后你去跟你们的大楼总干事，
1: 嗯，
0: 或保全相关物业人员，
1: 嗯。
0: 你就说话哇，论述有据，
1: 对，有根有据啦哈、哦，不会是在那边乱花、嗯、哦，乱的这个喊价这样子
0: 啊。个、嗯、第二，人讲小妹哈傲笨，小妹傲笨就是你跟人家。跟人家那个讨论哦、
1: 嗯，
0: 也要有那个依法行政，
1: 对，有根有据啦
0: 啊、哦、啊，你懂哦、嗯，你懂哦，人家就知道你有内涵，
1: 对，
0: 不是那个。很有钱，但是不懂的人，啊，很多人很有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太懂这个基础法规、
1: 嗯。是，嗯嗯。
0: 那我就建议就先考房屋管理人。
1: 嗯嗯。
0: 房屋管理人哈、哦，第一个他比较好考，
1: 好、哦，
0: 大概去上个课啊。我讲啊、哦，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都考得上啊、哦。
1: 啊。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有一定的不动产智人
1: 一段的程度了哈、哦。
0: 对，
1: 嗯 嗯,
0: 嗯。考房屋管理人其实也是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家经营旅馆，每个旅馆都需要有一个房屋管理的。
1: 哦、嗯，
0: 如果你在大旅馆工作，
1: 是是是
0: 你考上以后去就不用再考一次。
1: 嗯嗯 嗯, 嗯。
0: 啊，第二个你也会懂一些基本消防知识
1: 啊，对。
0: 那以后你当包租公包租婆、哦、
1: 嗯，
0: 你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跟
1: 是
0: 房客的生命安全
1: 哦，对对对对，有这个专业度了、哦、嗯, 嗯
0: 啊，第二个就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
1: 嗯哼，
0: 就是人家讲的大楼总干事
1: 哦，大楼总干事哈、哦、
0: 嗯，因为
1: 这个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0: 嗯、很多人去考，
1: 嗯嗯，
0: 他又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就是说你整个大楼的物业管理、
1: 嗯、
0: 人员管理你都懂了，
1: 嗯
0: 啊，你说我又不是要去做总干事，但是你以后做大楼主委哈、哦，财务监察人员，
1: 嗯，
0: 啊，你懂总比不懂的人强啊。
1: 对，没错，嗯。
0: 然后上面就比较难，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1: 哦，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0: 哎、这个都。这个以上都要高中职以上学历。
1: 嗯嗯嗯。可是现在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现在也很夯啊、嗯、越来越夯。
0: 有包租代管。
1: 嗯嗯嗯。
0: 好。 然后还有不动产营业人员，
1: 营业
0: 就是我一般讲的房仲
1: 啊，房仲的营业员了、啊、哈、嗯，这个是最基本的营业员的资格哈、嗯，
0: 就是四天上课，
1: 四天上课哈。啊

0: 一天考试，
1: 然后考试这个考
0: 及格，
1: 及格就可以了，拿到了
0: 五百多题的，嗯，五百就是有个题库嘛，
1: 对，有五百多个题库这样
0: 子。不过也要认真听了、
1: 哦，也要上课了哈，
0: 对、啊，
1: 不能可能在那边打瞌睡睡觉这样子，
0: 嗯，啊，这个不重要，营业人员不用学历哦、嗯，我希望老师以后你跟我们全国理事长讲说，嗯。至少也要国中以上的
1: 學歷。对，我们有在呼吁、嗯，可是、嗯、这个主管机关呢，好像对我们的这些呼吁呢，都当作耳边风这样子。
0: 因为他是工会在管的，嗯、全所以社会去进步、嗯，你都也要一个学经历。
1: 对，至少要有一点学经历嘛、嗯，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这样子。嗯，好。
0: 好，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是要高中职以上，
1: 要高中職、啊、
0: 你考上可以。开店做包租代管、嗯嗯，可是不动产营业人员就是辅助不动产经纪人，
1: 辅助不动产经纪人、哎，可是现在市场上最多的还都是营业员最
0: 多，对，他赚比较多钱，我们这个经纪人比较不会赚钱，
1: 可是经纪人的证照就不好考了、哦、就有点难度了，嗯、
0: 基本上、哦、你只要考。我先讲，你还我管理人，先简单先考，嗯、越考越有信心。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你们百工百业嘛，你们专长又不是要做这一这岛，可是你目的就是、嗯、我们的目的是要买房地产。
1: 对，
0: 可能以后也会做公寓大厦那个主委啊，财务监察，所以你把还我管理人，好、哦，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都是二次可以去考试、嗯。
1: 对，就可以利用时间就去考试这样子。
0: 嗯、啊，不动产营业人员比较麻烦、嗯，要花五天，你可能就要请假比较多天。
1: 对，
0: 嗯。不过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考得上，嗯、我先讲，一定都考得上，
1: 一定都考得上。
0: 啊，你考上就会知己知彼，嗯、知道相关的行业他讲什么跟要求。嗯，啊，我们的事情就依法论述。嗯哼，然后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不动产经纪人员跟地政室哈，嗯，里面都可以开店，就可以独立去开店，
1: 是自己开店，哎，对。
0: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应该大家都会考得上，嗯哼，因为他都考题库。
1: 对，
0: 嗯、啊，那不动产经纪人跟地政室就比较难。不然经纪人有一半是考选择题，一半申论题、嗯。
1: 哦，对对，申论题就难的了。
0: 但我鼓励今年去考，今年会录取率会很高。
1: 哎、对，他有一个那个
0: 沙尼吉伦，
1: 沙尼吉伦
0: 他这录取率
1: 啊、哦、会比较高
0: 哈、哦。对的，那、嗯啊、地震是比较难，因为地震是全部申论题。嗯嗯，啊，你没读到就
1: 对，
0: 就比较危险。
1: 对，没错。
0: 啊、那我们考这个试的目的啊，当然是一竿子考嘛。嗯嗯，就是讲你。房地产是我们一辈子贷款最多的那个
1: 产品，
0: 拥有的资产。嗯哼，你花那么多钱去贷款，你就要懂啊。
1: 对，
0: 或者你买到贵，
1: 嗯啊，踩到地雷，
0: 卖到便宜，对我们这个那个收入有限的人都是很大的影响。嗯，
1: 对，
0: 所以你买房子也可以避免被骗。嗯哼，不过如果你怕避免被骗，先买张新民老师那个
1: 地面师的诈术全破解。
0: 如果你都来不及考试，先考避免被骗、嗯，然后买老师那一本书。嗯，啊，然后有观念之后再去上课。
1: 对，
0: 啊，上课都好，反正周休二日。
1: 对，
0: 跑出去玩不如跑去读书，
1: 多学习哈、哦，对，让充实自己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邱明芳邱老师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哈、哦，这个先如果说你要到啊、这个青年到这个宜兰自产的话，哎。先考取证照齁，知己知彼齁，累积专业知识，让你自己从外行人变成是一个内行的人哦，然后在未来买卖房上面的谈判就会更有底气啦齁，不会说这个人云亦云，或是说跟人或是不知所云哦，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哦，我们今天的五大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去考个证照。好，那再来接下来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先如何求有再求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同时有不动产经纪人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照哦。啊，那这个是不动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哦，请他啊，这个真的是千里迢迢从宜兰市齁坐巴士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再走过来到我们录音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知识。那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最近有人邀请他来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提到青年安居宜兰这样的一个话题，该做一些什么样实质的心理的准备齁。那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项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个我说比较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考一张证照知己知彼，让自己呢从这个外行变成内行。我本来看到这个标题以为说只是去考营业员或者是说不动产经纪人，他连这个所谓的防火啦这个

0: 所谓的大楼管理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总干事哈这些都可以去考哈，让你自己更有底气。未来你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不管是要自己营业或是要再做一些相关的谈判，都会比较有根有据。好，那再来呢？
1: 哦，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其实全国都可以适用了，
0: 对，
1: 只
0: 没
1: 是差
0: 错，
1: 在
0: 全
1: 哪
0: 国
1: 里，
0: 都
1: 就
0: 可以适用。
1: 只是我们的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0: 我们在股票市场就是说，便宜就是利多这样
1: 对
0: 子，
1: 啊，因为谷底就是会
0: 很
1: 赚
0: 反
1: 钱
0: 弹，
1: 嘛。你要买便宜的，你去买那个太高，你就会遇到赔钱的机会，风险
0: 哎，
1: 很
0: 没
1: 大
0: 错，
1: 啊。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那些事情，因为南齐，我跟老师都一样，拢读册底，拢爱读册啊。啊，所以第二个就讲。那个其实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的事，可是对年轻人可是零到一，人生零到一最难。只要到一听我们的节目，一就一二三四五，
0: 对，后面就可以加零了啊、哦。
1: 对，就
0: 那
1: 变
0: 如果说你这是在零的情况之下，你根本就是完全一块片空白，没有任何概念
1: 而且
0: 了。
1: 走错方向又会被骗，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惨了。
0: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邱明芳老师还帮我打书哦，啊，地面是大树全破解，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哈、
1: 对，
0: 哦。好，
1: 然后就讲你要先买便宜的，因为你先求有再好嘛。
0: 先求有再炒，
1: 所以因为你太贵哦，你以后做房屋的努力40年压力很大。
0: 对，乌奴啦，
1: 当然坦白讲哦，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会赞助了。
0: 对啦，没
1: 如果
0: 错，
1: 我小孩要买，我都会赞助全部自备款。这个 是
0: 你是
1: 也
0: 好爸爸，
1: 没有，因为他要买就是已经利用房子去储蓄嘛，去
0: 对，
1: 储蓄，
0: 就值得鼓励了哈、
1: 因为会通膨啊，其实买房子贷款也是好的，强迫储蓄
0: 对，是抗通膨的一个方式，
1: 啊。还有那种过来人呐、一般的人50多岁会比较成熟啊，你年轻的时候有钱就乱花嘛，
0: 是，
1: 不如把乱花的钱拿去买房子储蓄，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身心灵比较成熟啊，脾气也比较好一点
0: 对，
1: 啊，就比较不会做出那个男人不该犯的事情啊。
0: 最近这个新闻也蛮夯的这样子哈、
1: 所以凹陷区就是较俗的意思，
0: 凹陷区的
1: 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个字嘛，什么叫凹陷？就讲白话就是较俗
0: 较
1: 嘛。
0: 小个，
1: 咱拢啊对台北啊，台北市咱。全国哦，真侪物啊拢领先嘛，所以我看他们在促销就写凹陷区，自己就写便宜就好了啊，就好了，不要写文言文。
0: 文言文，对，
1: 对啦，就是讲迄个地方上少啊。当然，我有建议就是买那个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0: 哦，宜兰市周遭有蛋白
1: 就
0: 区，
1: 是
0: 比
1: 离
0: 如
1: 宜
0: 说哪
1: 兰
0: 些？
1: 中心、宜兰市中心罗东，
0: 罗东，
1: 或礁溪外围要开车15分钟，但是那个。我又最近又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沿三个路啦，就
0: 好，
1: 是高速公路的
0: 高速公路，
1: 沿它走，或是转运站，或是
0: 转运站，
1: 那个火车站。
0: 火车站，
1: 哎呀，因为你沿那三个都较袂这样的影响上大，
0: 对，而且是基本上就交通便利了
1: 对，
0: 哈，
1: 就是轨道。经济就人家轨道经济、铁道经济，因为我宜兰高速公路是高架，
0: 对，
1: 你高架下面可以通行不
0: 对，
1: 管你是从那个头城跑到那个苏澳那里，下面都可以通行，大部分的，大部分，但是有些是差一点点要转一下而已。你买高速公路沿线，或者。那个火车站或者转运站礁溪转运站、宜兰转运站、罗东转运站，把这三个把握住你的房价第一个交通的部分，
0: 对，
1: 老师最强调交通很重要，
0: 交通很重要，
1: 跟处理要有命价，免得吃东西很麻烦
0: 食衣住行娱乐了，
1: 这两个先抓住
0: 也就寻找高 CP 值的哈、哦，
1: 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用时间换取空间跟资产，为什么要跑到宜兰当新宜兰人？新宜兰人就是你们出生不是在宜兰，但是因为工作啦、生活啦，
0: 对，
1: 或是退休在宜兰。

0: 最主要是宜兰的房子比较便宜，
1: 对，还是回归到房价便宜、啊、
0: 对，你才跑来我的、嗯、花那么多的时间通车、嗯、可是也是划得来
1: 划得来划得来、哎、对，
0: 因为省太多钱了。
1: 嗯嗯，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中这个邱明邦老师也特别提出这个新宜兰人的概念、哦、大家还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哦嗯、这个是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0: 所以蛋白就是较俗啦、嗯啊、其实这个都来自土地经济学哦。
1: 嗯，
0: 蛋黄都是古早都开发旧城区
1: 生活
0: 生活
1: 技能最完整。
0: 哎呀、嗯啊、他就给他写那个文言文变蛋黄，啊，蛋白就是较无开发的地方啊，就蛋白。
1: 嗯哼，
0: 啊，佮离蛋白更远就蛋壳。
1: 嗯，
0: 跟台北来讲，我们依然算蛋壳了。对啊，我算它就价格就少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嗯。
0: 可是你在宜兰的时候，你买蛋壳就比较麻烦，买蛋白就好，就是讲生活机能。
1: 嗯，
0: 离宜兰市甲罗东哦。
1: 是。
0: 开车只要十五分钟左右，
1: 嗯嗯，
0: 就可以跑很远的居住地方。
1: 是，
0: 然后这个部分呢、哦，就是说给新买房子的人啊，
1: 嗯，
0: 就是考虑两个重点、啊，
1: 好，
0: 就交通通勤的时间，
1: 交通通勤的时间，
0: 还有老师一直强调基本生活才买，
1: 对，生活机能本才买，
0: 就便利性，
1: 对，便利性，对，
0: 所以这两点你只要可以接受啊、哦，
1: 嗯。
0: 那就是咱讲的起家厝，
1: 嗯嗯 嗯，
0: 就是起家厝的
1: 起家厝，
0: 嗯，落脚点，
1: 好的选项，嗯，对，嗯嗯嗯，好，这个是这个选择哈、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啊、哦，那锁定凹陷区啊、哦，那先善用这个房价的凹陷区这个部分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那在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都还可以兼顾到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好好下手哈、哦，变成是你个人的 key gate 处这样子。嗯，好，
0: 那我先讲重点了、哦。
1: 嗯，
0: 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1: 对。
0: 那我一直强调啊，你买房子一定要产权清楚、啊、
1: 嗯，
0: 你要学啊，
1: 嗯，
0: 你不要买到炸弹哦、啊，
1: 对，
0: 不能贷款就麻烦了、啊，不能银行贷款
1: 是，
0: 啊，你不能银行贷款，以后要接你这个接手房子的人意愿就很少，
1: 对，
0: 哦，这个很重要，你那个买房地产，你不要买房子。看起来是房子，结果那个房子是没有保存登记，
1: 嗯嗯 嗯，
0: 就只有税籍登记，结果就不能贷款了。
1: 哦，
0: 嗯、就因为为什么这次打房很严重啊？嗯、我看很多重置那个房仲啊，之前没把赚的钱拿去存好，可能现在都去做。那个在外面骑摩托车去送食物给大家吃，对，或者
1: 外送这样，
0: 对，或者去做保全啊，或者是便利商店做大夜班、啊，
1: 嗯嗯，
0: 因为这个还是很严重。我看我们宜兰哦，
1: 嗯，
0: 不管是成屋的中介啊，或是代销、哦，
1: 嗯，
0: 政府这个把二房的那个银行贷款锁那么紧，还是很麻烦哦、嗯。
1: 对，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不动产这个联盟哈、嗯哦，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嗯、哇，这个对政府呢，这个刚才像邱明邦老师提到这种二房这个部分的一个管制这么严哦，他们也是大苦他吐苦水这样子，嗯嗯。
0: 然后他们就在等待那个黎明啊，
1: 嗯，
0: 不是跑去黎明租局，我去那边读书很好、啊，
1: 嗯，
0: 就没事多读书一样，
1: 嗯嗯，
0: 就是要看青青安 2.0 的来临，
1: 嗯，
0: 好、哦，就是说刚才很强调，因为你不要以为有房子就可以贷款，你要先问明了、
1: 啊。
0: 对。啊，其实这检查很简单了、
1: 啊。
0: 你看他的成本有没有银行贷款、哦，然后就是可以贷款。
1: 嗯嗯嗯。
0: 有些不能贷款哦，那可能就怪怪的，有炸弹
1: 啊、哦。对，这个要小心了、嗯、哦，不要踩雷了哈、哦。嗯。
0: 所以你买房子一定要贷款、嗯，当然你要想以后买你的房子接手的人也可以贷款。
1: 嗯。
0: 如果不能贷款，买方需求就会。难了，
1: 对，就会那个可以买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子，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强调，就是说买的时候要考虑到卖的时候这样子，
0: 对，啊，买的时候就要计算成本了、
1: 嗯，
0: 你要把相关的资料都要 收好，
1: 对，
0: 以后你卖掉房地合一所得税就可以拿出来当成本，
1: 嗯嗯，
0: 不要买买就丢掉啊，也要卖的时候找不到资料来报，
1: 没有凭证，对，没有凭证，
0: 对，对，嗯，因为可能都老是在推广双地震师啊，所以我常常也是用那个帮人家做双地震师，
1: 对，我是觉得双地震师是个好的制度，嗯，是个好的制度，
0: 也因为现在有 LINE 啊或相关传播啊，就也不用说我们本人跑去现场怎样，嗯，大概我们就去给他一直指点指点，
1: 对，
0: 好，嗯，让那个买方安心哦，
1: 对，嗯，
0: 然后所以双地震师就是说我一直强调律师哈，啊，原告请一个律师，被告也请一个律师，嗯，不可能两个原告被告都找
1: 同一个律师嘛，对，我也是常常在一个公开场合，嗯，我在讲了说，哎，我们的这个啊地震的这个过户啊，就像请同一个律师一样，嗯，
0: 这样很危险啊，因为他们都是房仲委托的特约地震师，嗯，
1: 对，
0: 有时候会遮掩。
1: 嗯，
0: 一些资讯不会讲，
1: 对，所以刚才又提到又想到我那个地面师那里面就有这些案例的，嗯，这种不孝的地震师就是跟诈骗集团勾结这样子，或是跟房仲勾结，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双地震师的话就可以互相 check 或是制衡这样子的，哦，
0: 嗯，因为有一个懂的人帮买方或卖方大部分都是房仲的特约地震师，
1: 嗯，
0: 帮，
1: 嗯，
0: 买方，因为全部的钱都是买方在付啊。
1: 对啊，
0: 连中介费其实也是买方
1: 在付啊。
0: 有人说买方付2%，嗯，问题你4%也是卖方拿到你的钱付给那个中介，啊，嗯，
1: 对，其实都是买方在付了，对，嗯，
0: 那还有一个以后，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大题目啊，
1: 嗯，
0: 那
1: 个
0: 我们大概先讲重点，先讲，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说你要利用青年贷款的政策工具，
1: 啊，嗯嗯，
0: 让你从心动走向行动，
1: 嗯嗯，
0: 好，来最关键，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买房子啊，嗯，好，你不是看房屋总价便宜就好了，
1: 嗯，
0: 但是你贷款的条件啊，你如果100万，
1: 嗯，
0: 好像有些银行啊，
1: 嗯，
0: 那个土地银行就去借钱，有些就年利率3点几，哇，
1: 哦，已经3点几了。
0: 对啊，你如果你年利率可以到2或低于2，一百万一年就可以省10000多块了。
1: 现在除非新青安很难到2% 以下了。
0: 嗯
1: 嗯，
0: 所以你要注意贷款的条件跟隐形成本啊，税，
1: 嗯，
0: 务啊，
1: 嗯，
0: 就是要缴那些税啊，我们简单讲一下，
1: 嗯，
0: 避免以后你房子买了之后措手不及，
1: 对，
0: 又去信用贷款，
1: 嗯，
0: 去借高的利息，
1: 对，高利息到最后可能还是不保的，嗯，
0: 对，房屋品质啊，尤其轻轻那1.0，
1: 嗯，
0: 开始要利率开始要升，就会影响很大，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你这个都要算好，因为
1: 都要算好，都要算好，
0: 你这个步骤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面向，
1: 嗯嗯，
0: 善用政策工具，
1: 善用政策工具，
0: 因为轻轻那贷款还有未来2.0的那个趋势，
1: 嗯嗯，
0: 你要抓住，
1: 嗯，
0: 因为
1: 那新青安是到7月31号，
0: 对，快到了，其实也都搞了，
1: 对，下个月就结束了。嗯，
0: 你有四个东西你要小心哦，就是财务杠杆哦，
1: 嗯，
0: 就是低利率，你借低的利率一定比高的利率好，
1: 嗯，
0: 把那些钱省下来缴房屋税、地价税、管理费也很好，
1: 嗯，嗯，
0: 啊，因为轻轻案就1.77啊，现在
1: 1.775，
0: 可能借不到了，现在都，
1: 对，现在都借不到了，
0: 对，土银一般的第二间房子就到3点几了。
1: 嗯嗯嗯嗯，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邱明芳邱老师跟大家把这个四个重点讲完。好，哦，那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今天呢，因为他已经有接受邀请要去做一个专题演讲的如何年轻人呢如何安居在宜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邱明芳老师说刚好我们今天节目可以来先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邱明芳老师每个月呢都从宜兰特别搭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刚才他已经点出了这个五大经历里面有要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第二个呢先求有再求好，那来到了第三点善用政策工具那精算税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做更详细完整的一个说明。
2: 当然就钱要问利息的，我们这高利贷后摆就压力很大，
1: 所以

0: 你要考虑到利息啊，
1: 嗯，嗯。
0: 要四处去打听哪个利息比较便宜。
1: 哎，应该找一个熟悉的地政士，大概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吧。
0: 可是找到普龙宫怎么办？
1: 对，所以这个也就
0: 是
1: 我们。
0: 也是麻烦的事。第二个就是额度要借高一点，
1: 额度啦哈，这个当然，
0: 你的年限长一点，
1: 嗯哼，
0: 宽限期也要注意，
1: 嗯哼，
0: 宽限期就意思说，你去银行借钱哦，只要缴利息就好，不用缴本金。
1: 嗯哼。
0: 最后一个东西很重要，要问有没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哦。
1: 哦，对对，这个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0: 哎。哎呀，这拢是钱，拢爱小心哦。违约借钱一面含钱，个加收违约金。
1: 嗯哼
0: 尤其那个，我不是叫你们去借高利贷啊，高利贷就是家破人亡，那个妻离子散，房子卖掉。
1: 真的，那个真的不能碰，不能碰。
0: 那个高利贷违约金很恐怖哦，那个等等。他有时候讲说，你五年还钱要罚违约金总价30%。
1: 哇，
0: 这应该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
1: 对，30%。
0: 对啊，那借高利贷一定要卖啊，卖一定撑不到五年啊。
1: 对，
0: 你五年还本金，他就罚你总价30%以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做他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1: 嗯。
0: 做房屋奴隶就很惨，还做高利贷的奴隶。所以你去借钱哦，利息啊，跟那个违约金一定要注意、哦。
1: 对，还有额度哈、这些宽限期啊，都要一并了解的哈、不要顾此失彼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个熟悉的或是专业的地政士陪在你身边，那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哈、好，
0: 那以后清清单2.0哦，可能。年纪的上限就会限制，你要注意啊。还有所得排户啊，这些规定都要了解，因为这上新的物啊，你要了解啊。
1: 嗯
0: 你袂使讲诶，咱像我啦，75年到79年读大学，用40年前的代志，都来动满山没有啊？要一直学习啊，那个法律一直改、啊，
1: 一直改。
0: 以前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对不对？
1: 以前没有 AI， 现在有 AI。
0: 对你不要把以前。你不要讲我五年前在做不动产，我五年后也懂啊。那你五年的资讯没有更新，
1: 没有 update
0: 哈、哎呀，你都拢
1: 大
0: 观念丢都应用尽多。
1: 对，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说没有跟上时代了哈。那到时候你很多的资讯都跟不上，那你就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被跟有些人也跟着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0: 要多缴税啊！
1: 嗯嗯，
0: 所以以前没有房地合一所得税啊、你买之后，你那些东西都要给它收好放好，
1: 对，
0: 当做以后出售的成本。
1: 对，
0: 那我买房子，我们重新再温故而知新，
1: 温故知新
0: 啊！要买方要缴契税。就房屋评定限值的6%。
1: 嗯，
0: 他说：“哎，契税怎么算？”
1: 对，
0: 就看那个房屋评定限值乘以6%。
1: 嗯，
0: 大部分都不晓得。
1: 对，大部分都
0: 税单缴多少？
1: 对，就是说，哎，缴多少就缴多少这样。
0: 印花税啊，
1: 印花税对，
0: 地震登记柜这个都是 small money 小小
1: 什么小钱小钱，
0: 最主要是中介会跟代书会啊，因为代书会跟有一些税啊，以后可以当。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啊，
1: 对，
0: 都要了解，问清楚那个以后可以啊，一定要拿发票啊，你请中介一定要拿统一发票、花那么钱多钱请中介，那个以后都可以当做
1: 对成本、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你这个你们要看这样，中介会不要算的啊，10万20万就。这样就要准备10万20万，尤其买预售屋啊，
1: 对，
0: 也要准备这么多钱哦。
1: 还
0: 有还没有算房贷持有时间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缴的利息
1: 钱，
0: 还有一个静态啊，有时候我们教学就会讲，静态就是五月。想到五月天就要缴房屋税，如果顺便要考试的人，11月要缴地价税，地价税很好。不用10倍，地哈、就是土嘛，土就是那个10+1就是土嘛，10+1就11，就11月份缴地价税，
1: 地价税、
0: 尤其你买房子之后啊，你要自住啊，你要交货，赶主动赶快去申请自用住宅，用地的地价税税率，房屋税跟地价税啊，就可以省很多钱，
1: 对。
0: 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

0: 要把这些东西哈，
1: 嗯，
0: 要算了啊。最主要大家都老生常谈了，如果你一个月十万啊，一个月十万，
1: 嗯，
0: 你的支出不要超过三万三，
1: 嗯，
0: 超过三万三，你生活就比较辛苦了。
1: 对，三三的原则，
0: 对，三分之一原则，或者你要超过三分之一也可以。周休二日赶快去工作，现在很缺工啊，你要去。
1: 对，现在那个零工的价钱很高哦。
0: 对，有便利商店啊，那个钱都蛮多的。
1: 嗯嗯。
0: 啊，如果你体力壮如牛啊，可以去拔梯啊，干杯。
1: 哦，
0: 很缺钱，
1: 那个薪水更高。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物，坦白讲，现在都是高科技有钱啊，我们这个。我们在基层的都比较没什么收入，都要多像以前做餐篮哇，餐做完过来去做陶醉啊，做杂工赶快。
1: 对，以前叫兼差啦，现在叫斜杠。
0: 多元收入也没办法杠了啊，都你都周休二日可以去
1: 兼谈
0: 谈啦，啊都照顾厝也较方
1: 便。嗯嗯，对，嗯嗯，
0: 所以你新年贷款，你在成家初期要把时间。重点就是时间换取空间，
1: 嗯哼，
0: 啊，其实关键其实一把双面刃，
1: 双面刃，
0: 两边都会台戏人哦。但五年搞啊，哇，代志大条。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薪资成长的话，嗯，
0: 很多五年关键期结束后，本利还要缴啊，你要算好，我的一到的时候，
1: 对。两三倍的那个，嗯，
0: 就支出很多，
1: 嗯嗯，
0: 或者你要周休二日或晚上去骑摩托车去送食物，
1: 外送这样子哈，
0: 或者要找专业的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师帮你协助，
1: 嗯，
0: 或者那个宽限期过后的还款能力是很恐怖，
1: 嗯哼，
0: 啊，你买房子也要规划自用住宅地价税跟房屋税啊，这个静态人神就。可以省，尽量省。
1: 好，嗯哼，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税费贷款这个部分哦，
0: 嗯，
1: 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这个是专家了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找利用机会来请教他这样子哦。好，
0: 因为买房地产你要全面规划，你不要只看头没看以后，
1: 嗯，
0: 那以后会很辛苦。
1: 嗯，
0: 啊，那后面就是我们宜兰的。
1: 在地的考量，
0: 其实淡水是老师常去淡水，
1: 对，
0: 淡水跟宜兰好像，
1: 嗯嗯，
0: 都夏天很热，冬天
1: 对
0: 常下雨，
1: 常下雨，
0: 还有寒流啊。
1: 嗯，最近这两天那个淡水又淹水了，变成淡，路上都变淡水河了。
0: 就是说宜兰的在地考量，要考量你的生活环境成本。
1: 嗯，
0: 因为宜兰的气候太特别了，
1: 对，多雨潮湿，
0: 夏天有台风，
1: 嗯。
0: 啊，冬天雨比较多。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听一个人讲也蛮有道理。他说夏天的台风跟秋天的台，
1: 嗯，
0: 差在哪里？
1: 嗯哼，
0: 他说夏天的台风哦，风比较大。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啊，我们秋天的台风雨比较多，因为有东北季风共伴。
1: 哦，是是是，
0: 所以发生大淹水啊，都是在。东北季风跟台风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最危险。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考虑就是，哎，会淹水的地方也不要买，会有土石流也不要买。
1: 是是。
0: 啊，你最好啊，买一千多万一定要有停车位。
1: 嗯，一定要。
0: 因为夏天很热啊。嗯，
1: 对。
0: 啊，年轻人都一定要会外出嘛，
1: 嗯，
0: 一定会有配偶嘛。
1: 嗯。
0: 那夏天很热，开个车会比较凉。
1: 嗯。
0: 啊，冬天下雨，比较不会那个有淋湿声音。
1: 淋湿的，
0: 所以你要停车位，一千万以上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停车位的。
0: 哎，这个很重要。啊，你买房子不要买老土啊。
1: 嗯。
0: 黄水黄潮的房地产。
1: 对。嗯。
0: 这个气候跟环境成本蛮重要的。
1: 嗯，对。
0: 嗯。其实这个今年来买房子其实是最好。
1: 啊哈，
0: 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入建商冷静期，
1: 对，
0: 大家都已经嗷嗷待哺，希望这些买方进去。
1: 对啊，建商都已经在嗷嗷叫，嗷嗷叫了这样子。嗯嗯，
0: 所以哦，买房子已经有多重选择。
1: 嗯，
0: 可是重点还是自身的财力物能力要算好。
1: 嗯，对，
0: 当然你有那个士林，就是核武。

0: 年龄的长辈啊，愿意收入比较高，愿意当你的保证人，
1: 嗯，
0: 啊，或者赞助你的钱，
1: 嗯，
0: 啊，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啊，
1: 对，
0: 愿意给你当保证人或给你自备款，是多多益善，
1: 嗯，
0: 这样你的贷款就不会压力那么大，
1: 对啊，没错啊，
0: 嗯，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对，
0: 你要自己有多少钱呢、啊嗯？要算好，
1: 嗯嗯，
0: 啊，但是。一般刚才我有讲啊，银行都看你的收入、资产跟那个廉政信用、啊。
1: 嗯嗯、
0: 啊，你千万那个信用卡不要一直借太多、哦。
1: 对，
0: 其实现在很麻烦哦，有八代同堂啊。
1: 八代，之前那央行是在讲四代同堂、嗯，现在又变成八代同堂。
0: 因为我念给老师听了、
1: 啊，嗯嗯，
0: 一出来就读书就学贷
1: 啊，学贷
0: 啊，出社会不是。信用贷、
1: 信用贷
0: 款，啊，又买车子、车贷、
1: 车贷、
0: 房屋贷、房屋贷款，
1: 嗯，
0: 啊，买股票又股票贷，
1: 嗯，
0: 股票又拿去融资贷，
1: 直接，
0: 啊，然后又什么买保险、保单贷，
1: 嗯，
0: 还有一个贷我也不晓得，
1: 信用贷款，
0: 你就那个反正就是一直就拢目的拢在升股票，哦，这样八代同堂爆炸啊、
1: 哦！哦，那个爆炸就不得了了，
0: 那个就是等待黎明了哦。
1: 对，
0: 现在不是四代哦，老师我算算不是八代。
1: 对啊，就是之前就是讲四代同堂，这个李同龙先讲的，那个后来就有所谓的六代同堂。现在今天我听到这个邱明芳老师所谓的八代同堂，
0: 因为他没有把学生贷款算下，很多人现在。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呢。
1: 嗯，可是现在在念书的就不用缴学生贷款了，现在政府也有补贴。
0: 可是他还是要有生活费、啊。
1: 嗯 嗯, 嗯, 嗯。
0: 啊，之前的那个学生贷款、嗯，有些人不去还，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嗯，尤其玩股票。
1: 对对，大部分都是玩股票。
0: 啊、然后股票又去质押。
1: 嗯 嗯, 嗯。
0: 然后又信用卡去信用贷款。
1: 嗯。
0: 信用贷款又分两种，信用卡不缴。
1: 嗯。
0: 啊，只缴最少的钱，
1: 嗯，
0: 然后又信用贷款，
1: 嗯，
0: 又向租赁公司又借钱，
1: 嗯，
0: 车子又贷款，
1: 嗯，
0: 哇，只要经济哈、啊、一 up 就是荡下来的时候就。这个原子弹大爆炸，
1: 有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就大、嗯、就会连环爆了这样子。嗯，对。
0: 最后叮咛大家啊，年轻人多买是比较好的。
1: 嗯嗯。
0: 但是买房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在2026的盘整的这个时间啊、
1: 嗯，
0: 你要很理性。
1: 对。
0: 要做足功课。
1: 嗯。
0: 多去借由考试，不一定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一份当做你
1: 当成你的工作
0: 职业。
1: 职业、
0: 嗯、
1: 对，多元职业。嗯，对。
0: 啊，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宜兰。
1: 嗯。
0: 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温馨、很温馨的房子，
1: 嗯嗯，
0: 而且可能在那边交很多朋友。
1: 对，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哈、哦，这个远道而来哈、哦，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他自己独门的观点跟看法哈、哦。有些算是有一点点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自己又加入他更深入的一个观察，嗯、让大家呢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景气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买到一个自己的基给组哦，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啦哦。那因为宜兰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房价便宜哦，特别是比双北市哈、哦、便宜的很多哈、哦。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这自己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在。我知道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住宜兰，然后就来台北上班、嗯，每天一大早也是自己开车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邱明芳老师之前就讲过了哈、哦，住在宜兰，工作在台北哈、哦，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变成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了哈、哦。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哈、哦、邱明芳邱老师在这个风雨天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在录音室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明芳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张新民老师。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即时。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上紧发条》。哇，这几天呢、都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出门在外务必要留意哦，务必要小心。那也请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大家每次看到那个淹水的时候，心里面都想说：哈，怎么那么夸张？有这么夸张吗？因为现在的这个雨哦，是下得又急，然后呢又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容易就会淹水。请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个随时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然后再就是呢，如果你在刚好人在外面呢，遇到这样淹水的状况，该怎么办？怎么样去为自己解围，注意安全之外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呢？待会我也来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大雨》。

好，在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如果呢今天你开车骑车突然遇到暴雨，然后呢道路开始淹水了，该怎么办？首先你要记得保命比保车重要，千万不要硬闯积水哦。好，再说一次哦，保命比保车还要重要，千万不要硬闯积水。开车

遇到淹水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先判断水的深度哦。水深如果是大概10公分，通常是可以慢速通过，不过也是要小心。但如果你发现你的水深呢，约大概20到30公分的话，其实有许多的轿车已经开始有熄火的风险咯。那水深如果你发现不对咯，已经超过轮胎的一半或接近车门的下缘，请不要通过。当你呢用肉眼看不到路面，甚至你没有办法去判断深度的话，建议你直接掉头，千万不要冒险哦。好，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决定要通过，这个仅限于这个浅积水，就是你还是可以安全通过范围的这个状况之下呢，首先保持低速，千万不要加速，使用低档位，保持固定油门，不要停车，也不要急加速。再来就是不要跟在大车旁边哦，避免了那个浪涌会灌入你的引擎。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吗？齁。好，那再来就是如果车子熄火的话，也千万不要一直重新的发动。因为引擎已经吸进水了，再发动哦，可能会造成零件的损坏哦，也可能导致引擎呢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这时候我们该做的是，首先打开警示灯，如果水位持续上升，请立刻下车到高处避难，同时要注意来车安全。再来就是联络拖吊或道路的救援，如果水位一直上升，甚至已经淹到车门或车窗，赶快下车，车门打不开可以降车窗离开。如果电动窗失效，请利用安全锤击破这个车窗四角逃生。请记得刚才说的那句话，保命比保车重要，保命比保车重要哦。好，我们时间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现在啊，很多朋友们呢都会仰赖像是 ChatGPT 或是其他的 AI 软体哦。那当然有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是排解自己的寂寞。有时候呢，我们会在可能半夜的时候啊，你可能另外一半都已经睡了，然后你朋友也都睡了，你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甚至是跟他们诉苦啊，诉说自己的心事。在这种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那个 ChatGPT 哦，真的是蛮厉害的。当你输入你的状态，然后你想要说的话，它都能够立即的回应你，让你觉得好像有人听见了你的心声。所以最近啊，尤其这几年，越来越多人把 ChatGPT 当作是情感支持的工具，甚至会去询问心理相关的问题。但这也带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哦，就是 AI 真的能够理解你的情绪吗？它真的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吗？关于这点呢，我想很多人呢都会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有一位咨商心理师所撰写的。他说 ChatGPT vs 心理医师，你的心事应该要告诉 AI 还是要告诉专业人士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观点。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陶晶莹的《女人心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心理医师呢，他所撰写的，他就说到啊 ，ChatGPT 其实有它的优势，不过你的心事到底是要告诉 AI 还是要告诉专业的人士呢？帮大家分析一下。ChatGPT 的优势跟局限在哪里？首先第一个，随时都可以用，它是24小时在线，想聊就聊，毕竟它是机器人嘛。第二个是无压力的对话，不用担心被评价，所以你可以随意的表达。第三个，可以提供你一个初步的方向，能够快速的解释心理学的概念，帮助你整理你的思绪。第五个，帮助表达与沟通，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AI 呢可以帮你将这个句子给厘清哦，就是用一个更顺畅的句子给你，让你可以用口语的表达出来，或者是呢将这段句子呢传给你想要表达的人。那但是呢 ChatGPT 还是有一些的缺点。首先呢就是缺乏真正的理解跟情感的共鸣。

AI 可以模拟共情，但不会真实的感受到你的痛苦哦。接下来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处理深层心理问题。当你真的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创伤等问题，真的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去做介入。那当然，这都会是用慢慢引导的方式。接下来另外一个是心理危机时无法提供安全支持，就是当你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念头哦，讲负面的念头好了，不要讲太直白。负面的念头的时候 ，AI 可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正确的协助。好，以上这些呢是所谓 ChatGPT 它的一个局限哦。当然，我觉得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未来有没有可能真的能够完全去克服呢？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有可能的，有机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收集资料，然后跟演变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可以克服的，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好，那不管怎么样，心理师的优势跟可能会让人却步的地方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不太敢去找心理师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需要付费，因为心理咨商是有费用的，那对部分的人来讲它可能是一个考量，就经济层面的考量。再来就时间安排，因为心理师不像 AI 随时打开你的软体，打开你的电脑就可以聊天，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有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好几个礼拜去预约，他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排解你现在的状况。接下来呢，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却步的问题，就是需要勇气跟耐心。当你跟一个真人去讨论你自己个人内心的问题跟世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你不知道他值不值得去信任。通常我们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马上的打开心房，对吧？那当然这个跟 AI 对话来讲是更有困难度，但是呢也更有价值哦。所以这个是心理师可能会让人却步的地方，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心理师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呢，心理师可以提供的支持层面来讲，可能是会比 AI 更来的专业。那有哪些项目跟部分呢？

这首歌来自何耀珊《你的肩膀》。心理师其实啊，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除了相当深度的理解跟专业判断之外，因为我们就是人嘛，人与人之间那种交流跟互动，可以透过对话来厘清问题，甚至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那也会给你一个真正的陪伴跟安全感，可以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提供稳定的支持，甚至是协助你情绪的调适跟行为的改变。不只是只有谈心啦，还有帮助你找到相当长远的解决之道。接下来就是伦理跟隐私保障，你的谈话内容会受到保护，不用担心呢会被 AI 啊、这种科技东西训练或者是外泄哦。好，关于这个呢，我想可能大家也大概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就是机器人，一个就是我们真实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心理咨医师或心理咨商师哦，其实带给我们的帮助，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跟网络上那种没有看不到人，甚至机器人这样子的工具去聊心事，我会比较安心。我个人觉得没有谁对谁错，我觉得每个人能够去抒发自己的情绪，以及呢可以去倾诉自己的对象本来就不一样，本来那个选择就不太一样嘛。有人可能会很安心跟家人讲自己状况，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跟家人说我最近发生什么事，就是报喜不报忧，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跟谁去倾诉你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自己去做选择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今天是跟ChatGPT 跟 AI 或者是跟网络上的人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排解你那个心里面的痛苦的话，我真的还是建议你去寻求专业医师的帮助，去先去让医师评断一下你现在的状况，心理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呢救自己的一个方法哦。好，我们说到这里要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你的心事该告诉 AI 还是专业人士。刚才跟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关于到有些人为什么会想要找 ChatGPT， 想要去跟他聊自己的状况，而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要去找心理医师，那两者之间差别在哪里。其实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哦。好，那有时候就有心理医师就说将他去做一个统整，然后去让大家只是知道说有哪些优势是 ChatGPT 可以做得到的，而哪些事情你必须应该要去找心理医师。什么时候必须一定要去找心理医师？第一个，当你的情绪已经影响到生活了，睡不好，工作出问题了，人际关系恶化了。第二个，当你有长期的焦虑、忧郁、强迫思考，或者是陷入相同的困境无法突破的时候。接下来，当你经历创伤、失落、重大变故，不知道如何调适的时候，以及当你已经有自杀或是负面的念头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时候请你一定要去寻求专业医师或者是心理咨商师的帮助。我是觉得你要先去找医师啦，由医师来评断你是不是现在适不适合去做心理咨商，那或者是有一些可能真的要服用药物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是控制自己的行为。这都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周遭或是你我身上。当你愿意去寻求帮助，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很勇敢的事哦。那再来就是 AI 不是坏事，但是真正的心理支持是更重要的。很多人觉得我只是想聊聊，还没有严重到要找心理师，但心理健康并不是非黑即白，不是等到那种撑不住了才去寻求帮助。 ChatGPT 可以是一个工具，一个初步的参考，但是当你发现自己的问题没有因为 AI 的回答而得到真正的改善，或者是你开始觉得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那么这就是一个讯号了，你是时候要让自己去寻求更深层的

支持了。心理医师并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而是陪你一起找出答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勇敢地踏出寻求帮助的那一步哦。

我在网络上呢有看到有人说一句话、哦、他分析说越来越多人把 ChatGPT 当作是一个陪伴者教练，甚至有人称他叫做灵性导师。但是你知道吗， ChatGPT 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没错，它是个工具。如果你没有预先设定它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向，那没有丢出反向的观点，那大多只是顺着你说， OK， 顺着你说，这种呢一直被理解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对吧？但长期下来很有可能会让人困在一个回应式里面，加强自己原有的信念，很少意识到其他的可能性。因此就有人在怀疑说，这真的是在对话吗？还是其实

只是在跟自己理想化的投影自言自语呢？哇，我觉得这个观点哦，真的也是让人蛮讶异的，因为很少会有人去思考到这件事，只是觉得哦，他会回应我，他会给我一些答案，甚至我觉得跟他聊天比跟我另外一半聊天还开心，甚至有人说 ChatGPT 就是我的对象，我根本不用去交男朋友啊。OK， 这个问题呢，值得每个使用 AI、使用 ChatGPT 的人去想一想，去思考一下。尤其是呢，当你发现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时候。好，这是我在网络上所看到的观点，某个人、某个网友所分享的观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来做分享。继续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哦。

这首歌陈小春的《他最好》，可能现在有很多人呢在使用 ChatGPT 或是使用 AI 的时候跟他们对话，你就觉得哇，他真的好了解我，他真的对我好好，或者是他竟然比我的好朋友、比我的家人、比我另外一半更了解我的心声，真的是很棒的工具。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的话，真的还是多花点时间跟我们身边的亲友聊聊天、沟通吧。很多时候啊，也许就是因为少了那个沟通，所以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那机器人永远是没有办法取代我们真人、真实有感情的人类。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以现在来说是取代不了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件事情呢、是很多人都很想了解，到底是要用 ChatGPT 还是呢要跟心理咨商师来好好聊聊。那就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些条件啊、跟你自己的需要。我觉得只要能够排除你自己的问题，都是很好的方法哦。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今天浩辰呢来到了新北市哦，我相信住在新北的居民在今年都非常期待有一项重大的轨道工程即将完工啊、也就是位在从土城开始一路到三峡莺歌这一条三莺线的捷运路线哦，即将要完工启用。那我相信住在当地的居民也很期待，重点是呢，这条也可以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观光跟经济效益哦。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是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局长李正安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条路线，以及说呢，在这些年来新北市不断的在建设捷运路网、捷运路线，那究竟我们现在以及未来有哪些规划，我们就欢迎局长来跟我们分享。局长你好。
4: 浩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局长来跟大家说明哦。我相信住在台北的大家

0: 对捷运都很熟悉，这已经是日常了。
1: 对，
0: 好，那在过去30年呢、啊，台北捷运已经有点慢慢的饱和成熟。不过呢，新北捷运在蓬勃发展当中，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在正在盖，有些在规划当中。
1: 对，
0: 未来这会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便捷的路网哦。
1: 对，
0: 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先来请局长谈到哦，就是除了新北捷运呢、啊，在过去有通车这个环状线。淡海轻轨以及暗坑轻轨之外啊，在今年也即将迎来这条三莺线。那首先我们就请局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条三莺线啊，它的起点是在板南线的顶埔站啊，也就是它那个板南线的终点，但会继续的延伸啊，一路像经过像我刚刚说的包括土城啦、三峡啦、莺歌等等的地方。那我们就请局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沿途还会行经哪一些重要的地区，还有说希望可以带哪些效益。
1: 那个首先我要说明三莺线啊、是我们这个自办的三条路线当中啊，第一条的中音量捷运系统
0: 是
1: 啊，这个部分全长大概有14.29公里，那有12座车站、啊、当然有一座这个机场的部分驻车场、那整个路线诚如浩成刚刚提到的板南线顶埔站，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搭台北都会区捷运系统的话，也知道顶埔站就是我们板南线的终点站。
0: 对，
1: 那为了终点站继续延伸，那就采用这个高架的形式啊，就三莺线会经过土城、三峡、莺歌，那这条路线整个会串联了我们三峡的台北大学特定区啊，会跟三峡老街啊会临近，然后经过很著名的地标的恩主公医院，啊，当然还会经过我们的新北市立的美术馆，啊，会跟莺歌火车站串接，桃子老街，最后终点站在樱桃福德站，整个完整会结合三莺地区重要的生活、就业跟观光的节点。那三线规划的一开始主要是，我们看到这个三峡莺歌地区在新北市是没有捷运的，
0: 对，
1: 啊，它主要仰赖，尤其三峡地区靠的是国道三号。用公车系统，
0: 对，
1: 跟台北市串联，或者到新北的板桥，那莺歌，公共运输还算比较有一些，就是台铁的部分有个莺歌车站，但是这个对外联络的交通还是有限啊，所以现在整个高速公路塞车的情形底下，那希望说我们三莺线未来捷运通车，可以带给市民朋友高效率、大量运输的公共运输服务。那接着我们去年施工完成，今年即将通车的三莺线，对市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通行更便利。刚刚提到在三峡地区大概很多人就搭公车到台北市上班，
0: 对，
1: 那最重要的是现在高速公路不得了，天天塞车啊，我想浩成你就
0: 我也有
1: 开车经过啊、所以不是想象中那么便捷了哈、所以整个大概三莺线通车之后，对三莺地区往返台北、新北的主要的区域，大概可以缩短到20分钟，哦，那也提供高准点率、高可靠度、便捷的大众运输系统。那当然，这条路线除了这个运输的功能，也会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发展跟转型。那也会希望说能够带动沿线的土地利用跟城市发展。那这条路线完成以后，对于三峡莺歌，可能大家不是只有说去逛老街了，
0: 是
1: 哦，那就会进一步来探索这个城市之美啊，尤其以前到莺歌老街或者三峡老街，可能印象中会觉得好像很遥远啊，哦，那我们的三莺线通了之后就可以很便捷到，尤其我们三莺线几乎在莺歌老街是非常临近的，那三峡老街也是要走一些时间，几分钟就可以到，那未来你也不要再开车啦，也不用搭公车啊，哦，这样就可以搭我们的捷运啊，哦，从双北每个角落都能让三峡莺歌老街来看看来玩玩，啊，哦，那最重要是三莺线除了这个所谓到樱桃福德站之外，最重要我们还有一个延伸计划，就是从三莺线延伸到桃园的八德。这个路线是从樱桃福德站继续延伸，会进到桃园市的八德区，
0: 是，
1: 那它会跟桃园绿线的居林寺站、大南站共构，所以今年三莺线通车以后，未来就可以搭我们三莺线 直达

0: 的巴德。那如果是住在三峡莺歌的市民朋友都很清楚，桃园巴德是几乎是一个生活圈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将来这个三线继续延伸到桃园巴德，就可以把新北市的捷运路网跟桃园的绿线串联在一起，那整个路线串起来，就可以打造我们北北桃1000万人口的捷运的共荣生活圈。
1: 嗯，
0: 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的高。
1: 好，非常谢谢局长的分享哦。虽然说我不住在三峡莺歌一带，但是我刚刚听起来，我觉得也超期待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局长有说到，其实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往来台北市会是更加的方便，因为现在真的都是仰赖例如939
0: 啊、
1: 916啊，这些公车路线但是
0: 常常在抱怨上不了车。
1: 对，因为有的就因为前阵子还有新闻，就是我可能这个乘客我已经要准备上高速公路，但是其实前面的座位都已经被坐满了。
0: 对
1: 对对，但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层出不穷，所以为什么会急需一条捷运路线来？去舒缓这样子的交通压力。
0: 对
1: 对，这就是三莺线之所以诞生，而且在未来会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局长刚刚也提到，未来会延伸到巴德地区，会串联到桃园捷运的绿线。
0: 对，
1: 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桃园绿线呢近期呢也是大兴土木当中，那新车也来了，那预计呢这几年这个第一阶段也即将通车，
0: 今年要通车7个站。
1: 所以呢这是一个逐渐成真的一个梦想的感觉，这样子的一日生活圈，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往来更便利的梦想会即将成真哦。接下来想要请局长我好奇询问一下，因为今年即将通车了嘛，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站名也都拟定了，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条路线的站名？好了，
0: 刚刚浩成有提到嘛，这个。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三峡莺歌的市民朋友，
1: 是，
0: 所以对于站名我们就有在地化的一种这个命名，所以我们基本上有12站，有12个的名称，从丁埔站开始念起，
1: 是，
0: 就有丁埔站，然后妈祖田，长寿山，恒溪，龙埔，三峡站，台北大学站，莺歌车站，莺歌陶瓷老街站，国华站，然后永吉公园站，樱桃福德站，这12个站，这个每个站都有各个的特色。
1: 是，刚刚局长讲到这几个，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很 local 很在地的感觉。对，不过这是好事，
0: 站名不是不像一般的那种。
1: 对对，像不像是一般可能大路口的交叉啦，
0: 对对，
1: 或者是说比较著名地标，这个就是比较显示。
0: 还是有啦
1: 啊，对，
0: 12站就是樱桃福德，就是用交叉路口。
1: 对对对，但是至少可能比例没那么高，
0: 对，
1: 反而显现的是更多在地的文化。
0: 对
1: 对, 对，我觉得这个在现在还蛮重要的，就是用当地的地名这样子。
0: 是是。
1: 好，那除了站名之外啊，其实我觉得三莺线也有一些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亮点啊，因为这条路线可以说是为通车先轰动，
0: 对，
1: 包括这个车厢，
0: 对。
1: 非常的漂亮，因为这条路线用的是算天蓝色 light blue 嘛 ，LB 嘛，对不对？
0: 三莺蓝，我们叫做三莺蓝。
1: 三莺蓝，OK， 好，我们这个三莺蓝的颜色很漂亮。那相信大家最近在试车的时候，可能多少也有看到，或者是说你是透过
0: 影片，
1: 透过网络上你也看到人家分享，
0: 对，
1: 大家应该都对这台列车非常的期待。
0: 对，
1: 但除了这个之外，除了列车之外，我觉得更值得提的是每个站的车站建筑，
0: 是，
1: 对，也是非常有特色。接下来我们请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三莺线一些很值得留念的一些亮点，来跟大家分享。
0: 我先讲一下我们的捷运列车，那个浩廷，你看我们前方这个捷运列车的一个模型，
1: 好想把它搬走，
0: 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样式是怎么样那其实当初这个在决定这个外观颜色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想象说这个长官说要什么色就什么色，我们基本上是会经过全民票选来的所以说市民朋友大多数喜欢的，所以大家感觉上出来以后一定非常喜欢，所以我们经过一个全民票选，有大概10万人会参与投票。那我们有，我记得有3个方案那本来我自己认为说第一个方案，因为这是意大利的

0: 车辆嘛，
1: 对，
0: 啊，意大利车辆来就想说意大利那种热情哈，啊，还有那个国铁那种氛围有红色的那种高铁的列车，所以我记得第一个是意大利风格的高铁的颜色的那种列车很浓厚啦。想不到票选之后，竟然跌破眼镜，是这个非常非常疗愈的万里蓝天悠悠峡谷来胜出。难怪说大家都会喜欢，
1: 对，
0: 因为众人的智慧选出来一定是大家最喜欢的，
1: 大家的共识。
0: 对啊，它主要是用疗愈的，刚刚讲三一蓝就是淡蓝色，好，让大家更舒适、更舒压。最重要，它的车窗玻璃也比较大一点，所以未来如果听众朋友来三一线通车，欢迎来搭这个三一线的时候，你从车厢玻璃看出去，哦，那感觉哦，非常非常疗愈。你平常有什么烦恼啊，或是不如意啊，来搭个列车，几个站，尤其从过我们这个大汉溪之后，看一下我们大汉溪，空一下高速公路之后，这个心情就会放松很多。当然，在车站的部分，我们还是最重要是三线的车站都是一个会呼吸的车站。
1: 嗯，
0: 为什么叫会呼吸？我们主要就是在不管是文湖线啊，或是环状线，这些车站让旅客搭乘都有一个感觉，夏天很热。所以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把散热的设计概念导入这个车站站体。所以在车站站体，我们有优化散热的部分，就利用那个扩张网，就是让它车站可以自然的通风。那通风以外，我们在这个屋顶有设一个太子楼，太子楼的侧边利用以前一些建筑的技巧，然后侧边开口，让它使用热对流的方式，让这个月台或是穿堂的室内的温度会比较凉爽一点。
1: 是。
0: 啊，除此之外，我们要辅以这个所谓蒸发式的冷却设备，所以你当你在候车的时候，我们在你上方会有蒸发式的冷却设备的风会向下吹过来，让你觉得你的体感温度会比室外少五度
1: 哦，很多呢，
0: 对，少五度，然后加上这个对流会比较好，不像以往的文湖线或是环状线，他们用帷幕式的这个建筑的话，等于把阳光导入，但整个类似一个密闭的效果会比较闷热，
1: 热气会无法散去，
0: 对，无法散去。好，那这样的情形让这个车站会更凉爽。此外，我们也有永续这个车站的理念，所以我们有三座车站是一个黄金级的绿建筑，
1: 哦，是，
0: 其他九座都是银级的绿建筑。那除此之外，每一个车站都是一个智慧建筑认证标章的车站，
1: 嗯，
0: 那表示我们新北市对于这个捷运车站落实永续理念，把环保跟智慧运输高度的重视。那除此之外，在车站里面，我们也打造一个所谓的行动美术馆，有每个车站都有公共艺术，有实体，有虚拟。像我们有开箱在三峡站的竹机，跟陶瓷老街站的玩陶等等，这些很多公共艺术，事实上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上我们新北捷运局，你打新北捷运局的 YT 或是 FB， 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是 YT 或是 IG， 都可以看到这些公共艺术的作品，让你来了解说什么叫做行动美术馆。那除此之外，我最喜欢的是我们会跟在地结合嘛，
1: 对，
0: 在台北大学，因为我们捷运会穿过他们的学校，
1: 嗯，
0: 那一般捷运就是立蹲住穿过去嘛，啊，但是穿过去就穿过去，不是很吵就是很丑，但是我们这一次很巧思的把穿过台北大学的校园，打造出一个，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飞鹰广场，
1: 是，
0: 然后我们打造一个尸骨回廊，哦，这个尸骨回廊就用仿红砖拱形设计，
1: 嗯，
0: 把巴洛克与闽南的拱桥元素都应用起来。那最重要的是它的颜色，这个外观的部分看起来像砖块，可是不是砖块，它用仿石漆，用漆的。
1: 哦，是哦。
0: 那为什么要用漆的？因为你知道上面捷运在走嘛，啊，如果你用贴砖块，不是跟大楼地震来砖块会掉下来吗？
1: 啊，变龙腾断桥，
0: 那个瓷砖会掉下来，
1: 瓷砖会掉下来。
0: 对啊，所以我们用这样看，你看起来像瓷砖，可是不是瓷砖，
1: 嗯，
0: 那你

0: 分享啊、哦，其实刚刚局长讲到那个地方，也就是台北大学那一段、嗯，我个人是最期待那一段，而且我就是很想要搭着捷运从上面通过。
1: 你有看到了？
0: 对，然后包括是那个桥非常有特色之外，
1: 对，
0: 我觉得更期待的就是，它穿越高速公路的那一段，因为你就可以看到车水马龙，然后大家底下在塞车，我在上面轻松的通过，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光景，
1: 也
0: 就是代表。一个进步的城市，然后你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交通，然后大家就各取所需，而且为就是这个城市带来一个繁荣的象征。
1: 对，
0: 这是我对于这条捷运非常大的一个期待了。对，那除此之外哦，局长刚刚有提到说建筑，为什么刚刚会说我对建筑也很期待，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可能真的在搭文湖线或环状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闷热一些，但其实因为近年来可能大家会比较提倡绿建筑的概念，
1: 对，
0: 或者是结合联合国的 SDGs
1: 的概念。 SDGs 对
0: 对，那关于这一些部分我们把它融入在我们现在的建筑当中，其实会更贴近我们人民的生活，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更贴近这个全球永续环保的一个概念。
1: 对
0: 对，所以未来大家在搭车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哎其实没有那么的闷热，甚至会说哎觉得是舒服的阴凉的，所以大家未来搭乘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哎在跟一般的捷运搭乘相比起来，你会觉得三莺线会更舒服一些。
1: 对，有什么不一样？欢迎大家来搭乘来了解。
0: 是是是，那刚刚还有提到那个公共艺术啊，这个当然我是觉得提升大家的文艺气息嘛，因为像我们可以搭乘捷运到美术馆，可以到莺歌陶瓷老街，
1: 对，
0: 好，这些都是非常有艺术涵养跟底蕴的地方。
1: 对
0: 对，所以在捷运公共建设当中，加入这些元素，当然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捷运文化的一个养成跟建立。
1: 对，尤其你想想看，各位听众，包括浩成刚刚提到这些啊、哦，一般印象中的捷运就是通勤嘛。
0: 对，
1: 但是它除了通勤，又兼具说大家来做文化巡礼的捷运路线。
0: 说不定以后就会有人去打卡拍照啊，或者说哎我们做一个那个集章图有没有之类的、对，这其实会是带动一个全民在通勤之外可能比较 soft 比较软性的部分，我们会更愿意去探索。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对，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浩成邀请到新北市捷运工程局的局长李正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今年度即将启用的一条新路线，也就是新北捷运三莺线哦。那顾名思义呢，它主要就是服务着三峡莺歌一带的居民啊、他们可以透过捷运连接到板南线的顶埔站啊、然后透过板南线进入台北市，未来大家就不用透过这个高速公路的公车啊、进出台北市啊，当然也会减缓塞车的问题。而未来呢，也规划可以延伸到桃园的八德区，那在这里就可以串联到桃园捷运的绿线哦。那未来大家要去机场，也可以多了一个新选择哦。那么李局长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哦，这条长约是4公里，哦，这有12个车站的路线呐、啊，处处是亮点，包含呐、啊、像是车站本身，哦，因为呢他们采用最高规格的绿建筑哦，所以大家在等车的时候就不会像是环状线或文湖线这种比较早期的设计啊，它在采光通风的部分可能没有做的那么 balance， 而现在的车站呢，大家进去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么他们呢也都获得了绿建筑的肯定。除了建筑本身呢，它对环境是相当友善之外哦，当然它也符合了现在的文化气息哦，文化的涵养，因此啊变成一个行动美术馆。在一些车站当中你可以看到公共艺术，那包含沿途也行经的像美术馆啦、陶瓷老街等等哦，可以陶冶大家艺术气息的地方哦。我想啊、哦、这也是未来文化的一个象征。而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啊，李局长要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新北捷运啊，因为在今天有说到我们新北捷运啊大兴土木当中，我们的路网正在成型。相对于台北市呢，日趋成熟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新北市的捷运正在蓬勃发展哦。那未来呢，还会有哪一些路线会跟大家见面？像是啊，现在另外一条也是高度备受期待的，就是万大中和线啦，这也是由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所规划的一条路线，而且现在也正在新建当中哦。那么除了万大综合线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路线？哎，其实已经要准备开始了，在下一集。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大家如果有去到阿里山啊，应该都知道浩辰非常推荐一个地方叫做明月县哦。这里呢因为921地震跟88风灾之后啊，算是柔肠寸断，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修复而且恢复通车哦。不过呢近年也成为了登山健行的一个好去处啦，从之前的西阿纵走哦，一直到现在我们单纯可能进入一夜蓝保护区哦，这条路线真的非常的美。但是啊，最近有个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当中的塔山步道要封闭整修，所以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那这个塔山步道跟明月县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如果从早平车站呢开始要进入明月县之前我们会往下走，就走了一个姐妹潭，接着我们就会沿路沿着这个步道一直走不管是跨越天桥啦或者是沿着这个棱线，我们会一直走一个步道，一直到十字分道的附近呢，我们才会正式的分开大家可能就会往明月县的方向前进。好，那这个塔山步道啊，因为这个木头算是有腐坏的状况，所以啊阿里山这边就决定说我们要做整修，所以呢是今年的7月1号起全线封闭哦。在步道的零 K 220公尺处，跨越铁道的路桥等四处的木造结构出现了裂化的现象，所以啊为了要保障每一位山友及观光客的登山安全，他们决定了进行全线的施工改善。那封闭日期啊是7月1号开始预计呢是到116的6月底哦，所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那实际的开放时间呢也会是工程的进度滚动调整，所以还请大家呢要注意这个最新的公告。那至于刚刚提到的说大家如果要进

入明月县或者是一夜兰保留区的话，哎，究竟要怎么办呢？那么在封闭的期间呢，只能从西头端进入，而且必须原路折返。那如果呢是7月1号以前已经申请而且也通过申请的啊，要从阿里山这边进入的人呢，必须要留意安全而且快速的通过、哦、那大家可能会说啊，那步道不能走，那没关系啊，我沿着铁路走就好了，反正呢平常这个地方也只有住山线早上会有车，平常而明月线又没有火车，我、哦、走在铁路上应该是安全的吧。好、哦、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不对的、哦、这边也趁机宣导一下。好、哦、由于啊这个铁路还是正在营运中的铁路，即便呢它在白天是没有正规的班次，但是啊常常会有这种需要维修的台车、哦、工程车有这个使用轨道的需求，所以大家如果走在上面的话，很容易会跟这一些工程车发生意外哦。所以呢这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还是要前往明月线的话呢，哎，真的是不能走铁路。那其实也提醒大家啦，因为山一直都在啊、哦、山永远都会在，所以大家也不用急于一时哦要冒这个风险去走明月线或者是去走铁路，那这样子呢如果被发现而且开罚的话，真的是得不偿失啊，也败了这个出游的性质。所以这集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关于这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里面塔山步道这个封闭的状况啊、哦、这个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于6月26日至8月29日巡回台中29个行政区，免费放映蜡笔小新、驯龙高手等21部强档动画电影，让参与民众有吃又有拿，开心放暑假。新闻局长栾智怡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是最受大小朋友们期待的暑期休闲活动，今年延续亲子族群喜爱的动画电影作为主题，开闭幕挑选大人气的电影蜡笔小新、超华丽灼热的春日部舞者们及驯龙高手真人版两部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超强动画电影，更依主题话题性特别精选多部强片及卖座动画，精彩可期。今年活动丰富多元，开闭幕场将安排石虎家族成员开场，与大小粉丝朋友相见欢，更寄出丰富好礼。每场次除了有32寸液晶电视及院线电影票抽奖外，户外场还加码40寸液晶电视及美味爆米花。6月26日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开幕场及8月29日南屯圆满户外剧场闭幕场，更加码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丰富大奖，欢迎民众一起跟着活动绕着台中跑，感受各区不同的人文风貌。详细活动资讯请上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1年8月连日豪大雨让台铁集集线柔肠寸断，就此停驶将近5年，民众前往集集水

里车程时，皆需透过接驳巴士，严重影响交通与观光。在经过多年的隧道辟建、边坡整治等工程后，25日恢复全线通车。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场祝贺，期盼集集线复始后，为南投县整体产业带来全新面貌。赖清德总统表示，集集线已有百年历史，在民生、经济、观光等面向都有许多贡献，而5年前的天灾也让这条铁路中断，因此中央投入了35.89亿元推动集集支线基础设施改善计划。除了将中断部分抢修完毕，也进行沿线车站与设施的升级，更是地方创生与区域平衡的最佳典范。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说，集集线是为了日月潭水力发电厂而兴建，因此与人民的生活本来就密不可分。在工程团队日以继夜的努力之下，集集线也比预计日期提早约2个月复始，因此感谢台铁公司、施作厂商的锲而不舍，以及南投县政府及在地居民的大力支持与配合。陈部长也允诺，众所期待的田中支线将在2029完工启用，届时将串联集集线，不仅让居民便于前往高铁彰化站，也能带动更多国内外游客前往集集沿线游玩，为地方经济注入全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因应建筑物高龄化及超高龄社会需求，加强照顾弱势族群及提供关怀服务，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于今年7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3个月期间，受理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补助申请。都发局强调，此计划采受理截止后统一审查方式办理，并非先抢先赢，受理序号不影响录取排序，请符合资格的市民于期限内备妥相关文件提出申请。都发局表示，台中市屋龄30年以上建筑物日益增加，透过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协助延长房屋使用寿命，提升结构安全，并兼顾都市景观改善与社区活化。此次补助并结合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鼓励采用国产品牌建材，期盼引导市民共同打造安全耐久且宜居的生活环境。补助金额、申请资格及相关规定，请参阅因应国际情势强化老旧建筑物修缮补助办法。各项申请表格与资料可至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网站下载。市府呼吁有需求的市民把握申请期间，积极申请老宅补助，共同提升居住品质与建筑物安全。本台消息，夜晚返家的路上，一盏盏明亮路灯不仅照亮回家的方向，更守护市民通行安全。台中市长卢秀燕重视市民行的安全与城市永续发展，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推动点亮千盏灯照亮一座城路灯认养计划，邀请市民、企业及各界团体共同加入认养行列，以实际行动支持节能减碳与公共建设，一起成为守护城市夜间安全的台中发光队。建设局长陈大田表示，台中市推动绿能转型再创新成果，建设局已完成全市 11.3 万盏传统纳光灯汰换作业，全面升级为节能路灯，照明效能较过去提升超过3倍，不仅大幅改善夜间道路照明品质，也有效降低能源消耗，让台中朝向净零永续城市目标稳健迈进。建设局提醒民众，可透过台中市服务依柜台线上申请路灯认养，也可采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办理，申请程序便利快速。认养人除可指定住家周边路灯外，也可由建设局协助媒合认养路段，并可依意愿于认养路灯张贴认养标示，让爱与关怀随着灯光照亮台中每个角落。本台消息，人类用五官与世界接触与交流，摄影被认为是视觉的延伸。
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推出。

暗像看见不见展览，探讨摄影是否可能延伸至非视觉领域。展览由国立中兴大学赵新怡副教授策划，汇聚27位台湾、斯洛维尼亚、墨西哥、日本及韩国的艺术家与非视觉创作者，透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典藏与美国戴提博物馆开放内容计划所提供的影像，以及当代摄影家对迷茫议题的探讨，从视觉影像的多感官转移出发，深入社会结构的批判，邀请观众以触觉、听觉与嗅觉等感官重新阅读影像与空间，探讨摄影艺术落实文化禁用的可能性。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致力于全人友善的目标，以通用设计整合立体触觉、图像与口述影像等技术，让摄影艺术跨越视觉限制，成为所有人都能平等亲近的文化资源。暗像看见不见的无视知觉主题，即日起至10月11日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展览及相关推广活动资讯，请至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越听中台湾》。

0: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1: 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台中市议员施志昌。
2: 哎呀，啊，以及咱所有啊，正声电台咱所有的时代好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跟大家吼介绍讲咱议员吼，哎，耕耘很久了吼，甲安埔。
2: 大家，大安瓦波，其实他是在大台中市，其实是边陲的地方啊。
1: 嗯哼，
2: 真正。啊，当然，大家讲到大家，我想大家较有印象，就是大家，大家嘛，定南宫，哦，我想这个是大家会很知道的一个地名，哦，那但是也因为这个地处偏远呐，哦，较整卡，啊，所以说其实合并以后，这样的一个城乡差距其实就越拉越大，哦，所以讲其实咱甲安埔、大家、大安外埔，那它的人口其实是在外移。那大家爱怎样呢？其实政府是啥？政府其实你若人口一直增加，政府才会去替你疏客。疏客什么啊？这停车空间不足，爱进来做停车场。公园绿地不够，要赶快来盖公园，这些公共设施。所以讲，普遍原县区啊，哦，其实咱拢面临赶快的挑战。哦，被边缘化，城乡差距越拉越大。那也因为年轻人不断的外移，这个地方要发展，它的困难度就越高。哦，我想这就是登基来，这不是到台中啦，哦，不是到台中海山，而是整个全台湾，甚至大家比较知晓的，其实日本也是这样啊。日本就是年轻人都往大都市来集中，啊，那日本的增加的真正就是剩四大跟囡仔尔。所以说才会有所谓的地方创生，哦，这个就是日本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而把它当成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克服，或者是来帮助，或者是想办法让年轻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1: 啊，讲到地方创生吼，其实吼，咱议员吼对着这个甲安埔的努力吼，地方创生其实嘛有一个成果呢。
2: 卖功成果啦，我想我们都是不断的在盘点在地的资源，那越在地其实就越国际。吼，哦，我想安尼讲，我最常听到吼，啊嘿吼，专台湾都有老街啊，啊，但是怎么？

0: 老街都长得要行要行啦、啊，啊，要行要行是什么意思？就是无特色啦，就会没有它的特色。所以说，越在地就越国际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海线里面的大甲当外埔属于在地的这个特色，能够把它发挥出来。那这个发挥不会不像以前呐、啊。哦，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的行销包装，甚至要想办法来跟国际接轨，让大家知道。哦，我想咱大家专台湾呐，吼，专台湾大家拢知大家嘛。但是除了妈祖的文化以外，其实咱大家大家嘛，底今嘛阿美向你这团呐，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看你这团。譬如说，我们所有的这种正统的文化里面。其实现在有所谓的什么中军团呐、啊、新东团呐、啊、泰珠团呐、啊嗯，哦啊，下面大吉哎，那些新旧团呐、啊，丁丁，在还没有这些团以前啊，其实，在明清的时候，哦，日据时代开始，其实大甲妈就开始在捞金。那当时候也没这些团体啊，而是所谓的那那五十三征，五十三征是什么？就是八馆八个馆的那种武术馆。哦，所以这个其实咱在地除了妈祖的文化以外，五十三镇的文化啊，这个八馆各有特色哦，而且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兵器，那有的是这些舞龙舞狮啊，哦，舞龙舞后阿毛古意哦，所以讲其实这有真济咱在地的故事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地很重要的特色。那其实。我们也会跟许多的这些国际的朋友来介绍这个五十三征的是咱在地，所以智昌从政的理念之一，其实我们要善用科技，因为唯有善用科技，才能够想办法去缩短城乡差距，而这个善用科技，必须要从教育这个层面来着手。所以公，我们在大甲高工，它有电机系，有机械。有资讯，有这个无人机生产的相关的这些科系，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大甲高工的这个无人机的培训中心，其实是否在教育层面，让孩子在国小端、国中端开始认识什么是无人机。那其实你可以在许多的 YouTube 去看到，有所谓的无人机踢足球、无人机的穿越赛、无人机钓鱼。哦，这其实就是在教育这个层面来推广，让孩子开始接触什么叫无人机。那当能够去吸引或让孩子产生兴趣之后，他就会去了解，诶，啊，这个无人机它的原理是什么？那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有的无人机可以飞很快，然后操作很方便，那他就有兴趣，有兴趣会去了解，甚至是要去改得更快。那我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这就是一步一步让孩子开始有兴趣。嗯，那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培训中心啊，这个我也透过我们的这个节目齁啊，广播的声音也让大家齁先展耀起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培训中心，我们全台湾这个国营事业齁台电啊，台电在明年116的学年度，新的学年度就会在我们大甲高工成立无人机的专班。哇，哦，所以说我讲回来，就是说一个议员他其实除了我们审查预算、监督市政、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工作其实我们应该要想一些办法能够让地方能够发展啦。哦，我想加这问这乡亲齁啊，你都服务未歹。但是咱不是讲要做服务好的议员啊，咱爱想办法，有机会会当让地方发展起来，我想这才是重要。嗯，而不是我的服务，但是四年过四年，四年一直过，咱的家乡一直无进步，那不进就则退了。那所以说，我为做议员到今嘛，吼，咱一直。一直在想办法，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让甲安埔不要被边缘化，甚至是有机会能够前进。好，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是是是，最近这个议会质询的议题哦，你有提出来哦，AI 浪潮加剧阶级的复制，这
0: 个
1: 工
0: 厂。这个 demo 其实加轻嘛，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议题或许在我的选区 目前可能很少人

0: 会去关注。但是咱做台中市议员，我甲咱所有的听友报告，咱不是真卡议员呀。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前瞻，或者是有想法。那大家知道 AI 不只是在股票或者是科技业大概探嘎，不是只有这种这个赚到这些红利了。那更重要是我们担心啊，这个 AI 的使用，它不会去公平的照顾每一个世代或者是每个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使用，其实就像是一个这个神器啊。这个神器的意思是，会用的人他就可以去发挥他的功能，那不会用的人啊，这个就一路还是一样。那我要讲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当 AI 的使用，你要下指令这件事情，就会牵涉到这个孩子他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素养的养成，他的资源够不够。过去我们在培养孩子除了他的本业课业之外，让你可以想说要来上音乐啦、艺术啦、画画啦、钢琴啦，其实这些都是在培养这个孩子许多的这些能力，这个能力是综合的。那但是当 AI 的这个广用之后，不是每个孩子发给他一套 AI 的机器，每个孩子就不得了。那个怎么下指令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培养，或者是让孩子，那尤其是这种劳工家庭的孩子，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了解去培养。你纵使给他一套，大家都发一台，举例啦，一台 AI 的机器给他，但是他可能就沦为我到处在浏览一些新闻而已。但是真正这个有资源的这个孩子，或者是他的父母亲的这个知识程度较高的，他就能够善用这样的 AI 的这个技术，能够现在 AI 帮他写报告、做 PPT， 甚至是规划行程，
1: 对，
0: 其实无所不能。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个使用上面，而我们期待市政府，你要先想到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您必须要在教育层面必须要去准备。让大家，譬如说 AI 它如果是通用版，它就是这样。但是 AI 有 Pro 版，也有甚至是 Max 最高级的版本，那个都要付费的。
1: 对，
0: 那个付费跟免费的那个落差就很大，那个资料库的 data 就可能差很多。所以说我提醒市政府，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局处，甚至是这个很多的施政会跟 AI 有关系，而这个 AI 应该要去注意到，不能够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弭平，或者是照顾到他本身就比较弱势的这些孩子或者是家庭，甚至是在职场上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做工跟会晓用 AI 的工程师，那个其实是落差越拉越大。这就是我们当议员要去提醒，要去点出问题，要让我们市府各局处的长官要去提早做准备。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1: 你说有落差哦，你又提出说台中市大专院校毕业生的起薪跟别人有落差呢？
0: 这个其实这个是很血淋淋的事实啊。台中的这个大学生的毕业的起薪真的比其他的六都来讲，南胜美丽伟啦，啊，美丽伟艺术，当然你必须要讲回来，这些孩子的他的就业的产业是什么，就会谈到整个台中大台中的产业，你的产业会决定你的起薪吗？讲回来，台中的大学生毕业以后，你要去看台中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产业或职位，所以台中第一个，我想这个工具机传统产业。包括我大甲大安外埔一个隐形冠军，其实这大家都知道，卡拉车的三样自行车的相关的产业都在我的选区，但是它毕竟还是传产，那譬如说台中其实很多的这些服务业，那服务业你也知道其实起薪不会太高，不管你是餐厅啦、百货公司啦等等，这些服务业很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问题是它的起薪就不高。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这样的问题，那在产业结构面上面去做一些提升，你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台中的子弟，甚至是外县市来到台中念书的子弟，让他能够有机会或者是愿意留在台中，而起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关心的议题。
1: 嗯，好，那针对哦，11月28我们又要年底一个很大的选举了。
0: 是，
1: 那议员你耕耘你讲八年了，还有两届。
0: 现在我第二届啊，
1: 第二届、啊。
0: 是是是。
1: 对，那你后来刚刚有提到说哈，在更上一层楼是指的是说，有没有希望说除了议员之外，将来这个立法委员的路？
0: 不啦，这个可凶狠啊啦，这个还太远了。其实最重要，其实是我把我的角色扮演好。我想，其实台中市议员虽然外酸苦的代价台安瓦波，那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努力。好、哦，我想这个交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哦，譬如说，我们一直期待大甲到后里，大甲火车站到后里火车站这一段，希望用轨道建设把它接起来。那因为这一段接起来以后，整个大台中的铁路，它就是一个环状，环状再搭配市区的十字捷运，
1: 嗯，
0: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网络。
1: 好，那最后还是请咱听友吼啊，听到阿聪啊呢，继续支持啦，因为啊，然后头多阿公就来访谈吼，讲这阵吼，他这么努力，这么用力的为甲安埔所努力吼，
0: 是，
1: 好，给他再提出，谢谢，施志昌议员，
0: 好，阿呢感谢哦。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现代优良指定店，好伦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2: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伦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4: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
6: 武康好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伦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巷，凤冠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12号。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快乐在哪里呢？快乐到我们的新北市。说到了新北市呢，我们要来去找找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林昭贤专委。那么问他问不倒，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实在是完全了解的太多了，以及我们从他身上可以让我们真的身头只可以说感受到诚意之外呢，也可以感受到感动啊。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整个新北市来讲，你要做这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计划来讲，从他一开始讲的109处一直到718个项目做完之外，那当然呢，我们整个执行的成果109处就包含了有多少啊，以及呢你这里面呢要动员了有多少的人力物力，还有增设了有多少的项目，然后包含了呢我们常在讲到哦，施工前啊没有沟通好，你就别想施工。施工中呢，如果你没有敦亲睦邻好，你也别想做完。好，有人偷笑了，我们赶快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林昭贤专委，这样让他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刚才在想说你是不是在偷笑哦，这真的。
2: 没有。
1: 是不是我们施工前没有沟通好就别想做，施工中哎，你没有敦亲睦邻你就被修被做料，真的哇，这个
2: 真的是
1: 我讲对吧？
2: 对，没错。刚刚提的那个施工前的部分哈，其实刚刚提到两个部分哈，一个是包括我们府内的分工的部分的沟通，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对外的部分，就是包括跟里长、当地居民的一个沟通，其实这个也是相当的重要。好，像我们一般在执行的话，光我去立一个杆子在人行道上，其实当地的住户部分就会很有意见了，因为他会觉得哎，你在我门口设了一个杆子，
1: 你被冲下，嘿，
2: 哎，对，风水不好，
1: 你要刺我的心脏啊，哎，我曾经到，哎，对啊，
2: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都是跟地方啊、店家啊、持续的一个沟通啦。但其实部分的店家他听到，如果这个对整个行人交通安全有帮助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可以接受了哈，当然少数部分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沟通，但是大部分人如果听到刚刚讲的现在这种环境这种氛围下，其实为行人去做一些环境的改善，其实大部分的人目前大概都陆陆续续可以接受这一种观念了。
1: 是啊，不过刚才有讲到啊，就是说执行的成果，其实我们在改善前呢，因为我们还会要做说明嘛，对不对？然后以及在改善跟改善中一直到完工这段期间，这一年一年，你说他算很快耶，很快，但是问题是他碰到的问题也很多耶，做了完成些什么啊？我们总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专委？
2: 完成的项目吗？
1: 当然，你看你把你路宽哇，把它增到那么大，然后庇护岛，然后还有导盲，还有无障碍，哇，这很多耶。
2: 刚刚有提到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执行的部分几个重点啊，其实刚刚提的刚刚包括行川线的退缩跟绿底行川线的一个画设，好，这个大概是我们执行的部分。那还有刚刚提的就是包括路口转角的外推、放大型行人灯，还有车道配置的调整，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整个案子在执行主要的一个项目啦。那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关心的问题就是，其实你做了这些东西之后，到底它的
1: 成效啊，然后
2: 成效大概是怎样子嘛？哈，那其实一个是它目前大概包括我们交通局或者是中央单位，它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说，你当初是为了
1: 什么来做
2: 事故
1: 啊？交通事故，
2: 那你事故是不是真的有下降哈？那这个我们大概也有去统计了一下，大概我们去收集了一下，大概我们15处的路口哈，大概我们做一些比较多 项目的改善，包括一些行人专用石像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去统计了一下啦，它整个事故件数的部分大概可以下降大概约8%左右，主要就是至少你的事故件数是有一个下降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观察的部分，就是说你事故虽然可能有些地方真的因为环境不单单只有我们改善的部分，它可能受到其他环境影响，有些地方的事故可能真的它还是会有些许的增加哈。不过我们有去分析的一个就是，其实包括我们用影像去做分析，包括你行人跟行车的冲突点。什么叫冲突点？就是有时候以前你可能是车子开过去哈，转弯车会跟行人有一个冲突，车子在路口你要去变换车道，它也会有个冲突哈。那我们透过一些影像分析。

0: 析的技术，我们去了解一下路口改善之后，其实它的一个冲突点是可以减少的哈。那这个减少的比例大概也有25%。那主要其实就是透过这些改善的一个绩效来呈现说，哎，其实我们改了一些项目之后，它针对事故或者是冲突点，它的确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现象。好，这个也是就是作为我们后续检讨的部分。那针对有些路口，真的它可能就是事故可能有增加。好，例如我们去看一下部分的路口，哎，我们去看了一下它资料，哎，为什么它增加这么多？哈，啊，我们去调了一下它的实际的资料，哎，我们发现有一个特殊的案例，例如我们在路口我们增设了一个行人的庇护岛。我们发现，怎么事故稍微有增加？调他的事故资料之后，发现多的事故就是那些车子不小心去撞到，
1: 不然就是抢越行人车道，对不对？
0: 对，他可能就是以前他就是有切西瓜的习惯，他就这样子切过去啊。但是我为了保护行人，我就是在那个分割岛中间，我去增加了一个行人庇护岛，让他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但是初期一设下去之后，的确很多人他习惯都还没有改。那就直接就这样撞上去，所以有些路口可能部分的设施刚设上去，它不太习惯，所以就会其实也会造成事故部分的一个增加。但是我们都持续的透过一些标志标线的方式，持续的去做调整哈，让它事故其实可以做逐步的一个下降啊。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绩效的一个观察跟后续的一个检讨跟调整。
1: 不过我听说新北市还选用那个 AI 科技，是不是？
0: 啊，对，没错，因为其实我说早期齁，我们在做事故分析改善的一个程序齁，我们就是很严谨齁，我们要去把这些路口的事故资料全部调出来，那我们就要画一张图叫做碰撞构图，就是我把所有的事故都画在上面齁，然后再去看它的问题点在哪边，然后再去做改善。改善完之后我还要等，因为事故改善它一定会有一个期效嘛，我不可能改完明天马上事故就下降，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再等那个3个月半年去观察事故，所以整个事故改善的一个期程齁，相当的长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所谓的一个空拍机，无人的空拍机做 AI 影像的辨识，它是怎么做处理齁，我们就是把无人机放飞到路口上方去，我们去拍那个车流，拍车流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哎，车子怎么转，车子怎么转跟行人会有什么冲突，我们就透过我们一个影像辨识的技术，它会去分析就是这个路口有哪些冲突点，就是包括可能车子跟车子容易碰撞的，我们就会把它标记起来，车子跟人容易碰撞的，我们就把它标记起来，这样我们去拍完之后回来分析，我们就知道哪些是危险的地点，这个我们就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路口改善的一个依据，我就不用再花那么多人力去画那些图哈，因为现在资讯时代的来临，我想说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应用新的一个科技跟技术来减少我们人力花费的一个成本哈，那这些收集完之后，我就有一个依据说，哎，哪个地方我需要来做一个改善，作为我们包括行川线后推啊。庇护岛啊，或者是车道配置要做调整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哈。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改善完之后，我可以前后做一个比较。改善前我去飞一下，那事故，它冲突点那么多，但是我改善完之后，我再去飞一次，它事故点真的有减少。好，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做事故改善之后，我们透过无人机的这种拍摄还有影像辨识的一个技术齁，其实我们很快的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路口潜在的一个风险跟问题，收集相关的数据，甚至我后面的整个绩效的一个分析齁，都可以透过这一种无人机影像辨识的一个技术来做一个处理。相对来讲，对我们整个路口改善的一个，包括你的呈现速度啊，或者是人力花费啊，都可以大幅的速度可以提升，人力花费可以减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
1: 是，真的不错。不过倒是民众常才问到一个问题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专委。他说奇怪了，为什么新北市特别强调路口的改善呢？不是应该要整条人行道要提升吗？怎么都一直在讲路口改善这个我就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这个要来问一下专委，因为我不是专委
0: 其实我们刚讲，其实我们新北市在执行的部分不单单只是路口改善，我刚刚讲的那

0: 这部分是配合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永续的一个人本的一个计划。其实我们新北市在人行道的部分其实也持续的在做推动齁，我们从100年开始我们其实就有一个专案是针对人行道净空的一个改善专案，这是由我们公务单位在做执行的，它每年都有排定，就是人行道第一个要做更新翻新的一个计划，它一年大概执行的数量大概也超过2万公尺的人行道，
1: 对
0: 啊，对，那他这个事情一直都有在做哈。那另外，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们配合一些捷运复旧，目前大概新北市捷运一直开。我们捷运在复旧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的人行道，我们也是从无到有，甚至是把它的人行道做拓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公务单位一直持续有在做的齁，那只是说这次的主题比较偏在路口，所以我可能讲的部分都比较偏重在路口，但是人行道改善跟更新跟新设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公务单位一直都有在做一个推动啊。
1: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少哈，的确人行道环境的一个提升很重要，所以呢根据这个新北市跟交通部他们在做这个事故调查的时候，基本上一定都会把人车交织最频繁的部分来做一个行为选择，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0: 嗯，
1: 对，因为安全第一嘛，对吧？
0: 嗯，
1: 好，我们再扩散到这个人本空间的改善，这比较重要，因为呢这个里面才会有所谓我们要去改善我们的结构引导跟视觉的一个设计。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哦，林昭贤专委帮我们这回答这么重要的问题，不然大家想说你老师一直说路口改善啊，不就是整条不是整条齁，常常被那些阿姨们问不是整条，诶，路口该整条干嘛无讲？路口到迄个路口啊，整条唔是叫整条，所以
0: 都是有的
1: 啊、哦。所以呢，大家不要想太少。不过也非常谢谢我们林昭贤啊，我们的专委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专委跟大家先说拜拜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戴明添。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的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咱大家来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骨折毒品没讲。
4: 没关系啊，然后再重来。
3: 好，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戴明添。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了大家用路的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次呢，内政部跟台南市政府呢共同举办了台南市都会区外北外环的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路。那么这个道路的一个通车典礼，主要由这个内政部的董建宏次长也特别说明，因为工程的总经费是 13.47 亿元，中央透过的是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也补助了在台南市政府的 10.64 亿元。那么历经了4年的工程，那么已经开放部分的路段通车，预计要在6月底全线通车。而工程呢，涵盖了危险瓶颈路段的改善，新辟的连外道路，还有增设人行道跟自行车道。通车之后呢，可以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以及新港社大道的车流，疏解我们的拥塞跟缩短通勤时间，全面的提升道路品质跟用路安全。那么也特别讲，联络道的全线北起是从树谷大道到南134线的这个路口，那么南衔北外的这个外环道快速道路呢，总长是 3.47 公里，沿线呢我们会改建提塘港的西桥、大桌二号桥的两座桥梁，还有包含了道路宽度由南135线既有的15公尺拓宽到30公尺。那么大桌二号桥是以南为新辟的路段，那么这双向的各配两个快车道、一个机慢车道，还有人行道兼自行车道，这样第一个呢，有效的打通交通瓶颈，来落实人本环境理念。那么也补充在光电、气体电路，还有精密机械、生技、绿能这些产业呢，也相继的进驻到南科跟树谷园区。那联络道路呢，通车之后就会完。

0: 甚至在台南市的东西向连外道路提升第一个有永康、新化、新市、安定还有善化等这周边的区域通勤品质，也带动了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内政部近年来也特别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 2.0 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还有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跟均衡城乡的村里道路改善。这些计划呢，累计补助了台南市大概163亿元，核定工程是289件，持续的建构符合民众所期待的人本通行环境。好的，当然呢，这也是哦，跟我们的民意代表跟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乡亲一起来共同管理之外，那么也让我们整个台南市的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的联络道路来正式的路段通车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一起疯澎湖。在今年的澎湖秋风运动休闲加观光嘉年华已经呢，要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提醒大家已经告诉你要提前准备了啊！这个秋天呢，不一样的海岛冒险，不一样的运动美食秘境，我要一次让大家解锁之外，跑进我们的海风里畅游，骑进我们的夕阳中，再把我们的澎湖完成一场会上上瘾的旅行，想不想呀？好，要想之余，一定要把你的时间空出来，然后把它按下去，你就不会忘记时间了。所以刚好又是旅游的好时机，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我就帮你先做好功课了。所以呢，让大家呢，这一次的旅游有运动，有音乐，有美食，有打卡，而且呢，把整个澎湖秋风的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都把它串联起玩，串联起来到底要怎么玩，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鲜玩发。好，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赶快来让伟杰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遥遥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wow,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哦，这个魅力的所在到底是哪里了。而且刚刚有讲到了秋天，哇，大家想说夏天还没过耶，才要夏天。因为呢，我们每次要提前告诉大家，不然到时候大家又没有报到名，而且我们是一系列的，尤其是呢天气又是适合出游，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2: 对，没有

0: 福生最适合出游的。
1: 没错，而且不只是出游哦，而不是真的出那个油哦，很油的油哦，是真的出游的油哦。而且我们这次的秋风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连同运动，而且这是第一届嘛，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0: 好，那我们管理处呢，为了结合澎湖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呢，那我们结合了运动休闲以及绿色低碳的特色，那我们持续推动了大型的休闲运动赛事活动，那我们是倡导深度体验的慢旅。那澎管处今年呢办理了两个赛事，那是第一个是9月20号的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以及11月1号的居岛澎湖快马拉松。那我们邀请全台的车友以及跑友，那在微凉的秋天呢，一起来感受我们澎湖的运动魅力以及在地的风土人情。
1: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两个品牌的赛事呢，是要提前让大家先预约，然后先要把它那个时间不停下来，还要先报名，对不对？
0: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呢，来把我们的时间先留下来，那一起来报名。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嘻哈嘻哈，我们的911还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对吧？
0: 对，我们今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那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911的成员洋葱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那洋葱呢，那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热爱骑乘自行车以及路跑的运动者。那他也跟我们提到，他过去其实来到澎湖啊，其实都是为了演出或者是旅游。那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在澎湖呢来参加我们的路跑活动。那同时他也提到说，澎湖的海风啊以及美景的赛道让他非常的期待。另外他也希望说呢，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啊，号召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那来体验一下我们澎湖的独特的跑旅的文化。
1: 我觉得这不错诶，让大家感觉到哦，来到了这边呢，吹吹海风不是一个很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怎么样来让我们大家提出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而且首先登场的哦，就即将呢，我说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跳岛101。哎呀，想边骑边玩呢、啊、边补给啊，有惊喜彩蛋的朋友啊，赶快哦，耳朵要好好的听哦，到底是多么的惊喜给我彩蛋呢、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我们首先登场的呢，是我们9月20号的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自行车的赛事呢，我们规划有挑战组101公里和休闲组的22公里。那我们的路线呢，会经过十里沙滩、那阔海大桥以及大国叶柱状宣武园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是结合赛道周边呢，有澎湖非常丰富的一些在地人文以及自然的景致。
1: 嗯，
0: 那其实让大家车友最期待的一定是我们的补给站。
1: 嗯，
0: 那我们车友呢，可以在我们沿途的补给站呢，可以享用一些我们在地的黑糖糕啦、咸饼的特产。那回到我们终点之后呢，我们还有超澎湃的澎湖美味的美食等着大家。那我们的终点的美食呢，有用高档的海蛎鱼跟现采的牡蛎熬成的海鲜粥，那还有每次大家来澎湖最喜欢吃的花枝丸啊，还有月亮虾饼以及冰箱鱼，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1: 哦，吴先生说可以吃到饱吗？
0: 可以，
1: 我是怕你哦，知道跑不动啦，哈、哦，然后连骑不动啦，哈、哦，我怕你已经会被耽搁了。不过我们这不是竞速的哦，哈、哦，就是让大家骑快乐的，对不对？
0: 对，没有错，自行车是让大家体验一下，然后慢慢骑。
1: 对，所以呢，请大家，他说会不会有人骑到傍晚了、啊？应该不会啦，
0: 应该是不会啦。
1: 对呀、啊，而且
0: 大概6:30出发，大概中午前就可以回来。
1: 嗯，对对对，所以哈、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有旁边会有领骑人员带吗？
0: 会，领骑是没有，不过我们一样有那个车队会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0: 对，没有错。
1: 嗯，放心放心哈、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定帮大家做好的这个医护啦，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周边的安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必须会帮大家做好的。好，你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然后骑上你的爱车哦。刘小姐说那边是可以租任，对不对？
0: 对，我们这边有租任车。那其实我们在报名资讯上啊，也有提供一个
1: 让大家先订，
0: 对，去勾选，对，没有错，
1: 对，
0: 不需要租车啦。
1: 嗯，因为有些人就不想要，因为想说搭船或搭飞机的话很麻烦，那没关系，你如果在那个现在在我们的上面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吗？刘先生
0: 在
1: 问，
0: 我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好，所以我才说拿起。

0: 手机给它点下去哈，跟我一样。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哈，在哪里搜寻？人家在现在在问，下面写了。
1: 哦，在那个我们易贝特的报名网站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
0: 好，所以呢，请大家，他说，请问一下，这次有会这次有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配备？
1: 你说奖品吗？
0: 嗯，他说奖品。
1: 好，其实我们参加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啊，我们会有赠送我们的环保的纪念 T 恤。那还有完赛奖牌，
0: 嗯，而且我们的 T 恤跟奖牌都有具有它每一次的意义，对不对？
1: 对，
0: 设计呀，嗯，
1: 设计都不太一样，
0: 嗯，所以都是限量。
1: 对啊，刚刚问到设计，我大概说一下我们的奖牌啊，我们结合了我们自行车的链条，还有我们澎管处的嗨熊吉祥物，
0: 哇，
1: 还有澎湖的渔翁岛灯塔的意象。那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可以当做开罐器的，那因为它背后还有磁铁。其实也可以吸附在冰箱上，是一个实用的装饰品。
0: 嗯，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呢，这些都是报名就有，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不要每次哈，这个我们跟你讲完，然后你会忘记报名，然后等到呢，我们在详细的近期的时候应大家的要求，这个来讲一下哦，这个带大家怎么玩，然后就说天哪，已经没有名额可以报了哦，就要打屁股了。好，我们已经都提前告诉你，现在已经开放了，而且听说今年的完赛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完赛礼跟这个设计的奖牌是不仅兼具环保，还具有实用性哦。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三用后背包非常的不一样，对吧？
1: 对，不过我们三用后背包啊，是在我们的马拉松活动，所以如果都想要的话。
0: 啊，
1: 两个都要报啊！
0: 哦，两个都要报啊！哦，对对
1: 对，
0: 要跟大家讲，那个11月1号的是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哦，这个两个都有啊，但是呢，独特地方跟补给的地方又不大一样哦，这个可能要请教一下秘书了，对吧？
1: 好，好，那我们马拉松呢，跟自行车
0: 又不一样，
1: 没事，不一样。那么马拉松呢，是我们全台唯一，我们是结合跨岛跟跳岛的度假型的跑旅。那我们赛事呢，分为全马42K， 还有半马21K， 那以及体验组啦11公里，和休闲组的5公里。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从路线 A 到 B 点，我们不会折返，也不会绕圈，让跑者呢可以直接欣赏到我们澎湖不同的美景。那补给站的方面呢，比自行车要更丰富。我们沿途呢的补给站准备了大龙虾啦、花枝丸、香鱼、海鲜粥，还有鲜胆汁。等等的非常多的站的补给站，然后让你可能你会停留下来一直吃，然后没有在跑步。然后我们沿途上呢还有一些乡亲呢会给出来给帮大家
0: 加油，
1: 对，有加油团，所以觉得值得大家来体验。
0: 嗯，而且我觉得那加油团都很可爱，然后他们那些加油团哦，自己还会自己做一些这个变化，就是比如说服装上面的变化，对不对？
1: 对。
0: 哦，上一次看了真的开心。哇，沿路跑，沿路加油，沿路吃哦，这个让大家呢，可以理解哦。不要忘了9月20号那个跳岛101哦，是自行车，好、哦、不一样哦，对吧？然后呢，它的那个边玩边骑边补给的，跟我们现在11月1号我们的跨海马拉松不一样哦，所以补给的东西也不一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赛事，有全马、半马、体验、休闲，你就跟我一样。好，如果是肉脚的 5K 好不好，然后想要体验比我肉脚再好一点的就 11K 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哦。沿路上呢有热情来让大家体验，而且今年呢他说请问一下两者的报名的东西都一样吗？
1: 对，都在易贝特搜寻就可以看到，它是两个活动。
0: 他说那个没有，吴先生说卖那他送的东西就是配备也都一样吗？
1: 哦，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马拉松啊是送你只要报名，我们就会送你环保的纪念背心跟水杯。那全马跟半马的完赛礼啊是刚有提到的一个三用的后背包。
0: 哦，那个很吸睛嘞，
1: 当然很吸睛，那很实用。那奖牌呢又跟自行车的不一样，我们马拉松的奖牌啊，我们特别跟艺术家洪毅老师合作，那我们是以澎湖元宵起归的，我们有发放那个纪念币为灵感。那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的奖牌的是用马匹的造型，那它的位置大概在中间，那其实它可以手动来旋转。那我们是象征呢自由奔驰的活力，那希望每位跑者呢都可以把荣耀跟祝福一起带回家。
0: 嗯。

0: 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两者听起来就完全不敢哈，所以赶快点下去哦。那当然，如果这两场的这个运动赛事都想要参加，还有一些哦，这个周边的不容错过的活动，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是九月份的自行车跟十一月份的马拉松，
0: 嗯，那要报名，报名，报名，对，要讲三遍，
1: 这个一定要报名。那当然，除了这两个运动赛事之外啊，其实澎湖秋天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那除了运动赛事呢，我们还在8月21到23号，
0: 嗯，
1: 我们连续三天呢，在我们的爱门沙滩举办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比较像一些音乐季的，是连续三天的。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以及在我们9月12号到10月3号的每周六啊，我们会在我们的马公观音亭园区举办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
0: 嗯。
1: 我们是透过音乐、灯光、市集还有沙滩活动，那我们希望延续秋冬的观光，
0: 让大家要体验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又不大同了，跟这个运动方式又不同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位朱小姐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啊，你有拍过跨海大脚吗？她想请教一下秘书。她说你自己有没有口袋清单，就是有一些隐藏版拍摄的亮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听说她说，她看到网络上很多夜拍，就是观心秘境，真的有吗？
1: 有，那个观心秘境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山水沙滩旁边有一个。三年高地
0: 哦，对，
1: 那边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
0: 嗯，而且又很舒服，它可以就是仰望那个星空，对吧？
1: 仰望星空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0: 真的，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哈。这个观星的，而且是满天银河哦。尤其是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灯光节，有时候那个打灯啊和那个这个交汇之下哦，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清晨其实如果大家呢这个喜欢漫游的朋友哦，可以早起来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清晨时分那个后寮天堂路，我很推荐耶，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美耶。嗯，
1: 清晨的时候吗？特别的吗？
0: 他那个拍出来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就他好像那个拍出来，因为我看到人家拍出来，就是西雨郎他拍出来那个跟那个海中央变成是一条步道，他就那种像退潮之后搭配那个要升起的那个是橘色吗？带点红色，应该是日出啦，我应该没有看错啦，不会是夕阳？
1: 可能说不定也可能是夕阳，因为日出其实早上去我记得我蛮担心的，因为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灯光照明。
0: 哦，所以那个西域郎拍的应该是夕阳，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美。
1: 对对
0: 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你看过，你就会觉得天哪，黑是地豆，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拍到？对，他说那个时间没有抓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当然除了比赛之外呢，在地的美食一定有他的清单，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音乐，再加上呢我们想要拍出的美照跟美食，也会诊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
1: 好，我这边再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会诊。那我们9月20号呢是澎湖跳岛10K自行车活动，那11月1号是澎湖，巨岛澎湖快马拉松。那刚刚有提到8月份跟9月份呢、啊，个别都有我们的音乐活动。嗯、那8月份是2026澎湖大海沙滩音乐季，那9月份则是我们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那欢迎大家一起赴澎湖办来到我们澎湖。那刚。提到的两个活动啊，相关的报名的资讯呢，可以到我们官网或者是易贝特去做查询。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了要赶快波比亚一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跟着伟杰秘书的脚步呢，把这两场呢赶快 booking 下来，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对啦。除了看比赛，自己来亲自体验，把在地的美食，把那美景美照，还有聪明玩的划算的方式，通通都报名哦！不要忘记，我们易贝特里面就有一个101跟跨海马拉松，不要忘记，不要报错了。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澎湖。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咖啡巧克力双重暴击啊！从这个白天呢到夜晚的烟火，这个普里变身啊，这个最甜最潮的打卡天堂，而且今天要带大家闻香出发，一场会让大家上瘾哦，没有错，这一年一度最甜最香最疗愈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想象一下，你一边喝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吃着世界级的巧克力，然后旁边又有音乐，又有烟火，又有野餐，又有体验，你会觉得一路从白天到夜晚，夜晚还有星空，哇，值回票价啦！而且整个活动哦，大家要把握好啦。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特别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喜爱的南投县观光处，也是黄山科长我们的帅帅来喽，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大家很期盼这每一年哦，这个大家就说今年要赶快来告诉大家，要开始来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2: 嗯，对，就是我们每年其实在就是端午节，我们都是固定在端午节假啊，就是端午节这个时候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因为这个端午连假是6月19、20、21嘛，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开幕，那我们一样就是会含一个这个周间的平日，然后到下一个六日结束，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到6月28，在这个埔里的复兴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场地，我们会一样会展开这个巧克力咖啡节。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那当然呢，今年呢可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很多近年来都是从全国一直到国际的赛事，然后屡获佳绩的一些，不管是在这个巧克力方面啦，或者在咖啡上面，对吧？
2: 对，就是巧克力的部分，主要是它每年都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巧克力的比赛啊。然后其实南投在很多届都有得过奖项。包含像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
1: 嗯，
2: 或者是这个南投有一个叫月露小径的，
1: 嗯，对，
2: 他们也都有得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国际的奖项。那还有像18°C，它是得过一些烘焙的奖项。那另外就是咖啡的部分，就是按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比赛，或者是国际举办的比赛，南投的咖啡也是很常得奖，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卡心啊，是一个取一个谐音啊，就是非常开心的意思。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视觉的内容会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期待率啊，所以今年以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去做打造。那当然就是在这个19号到28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巧克力跟咖啡的展示馆，包含这个南投的咖啡馆、国际咖啡馆、这个巧克力馆，以及今年也有结合这个农业处的品味南投馆去推一些这个展售的活动。当然这个每年最受欢迎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很受欢迎这千人体验活动，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千人的野餐活动啊。我每年就是会举办至少都3场以上，像今年是这个会在6月19、20跟27号举办。6月19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最经典的这个手冲咖啡的体验，我们叫非常有 feel 手冲主题日，当天是结合这个菲力斯巴的这个限定的野餐包。那因为当天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有结合推出这个可可颂的这个野餐包的内容，让这个民众可以去体验巧克力咖啡节，又过到这个端午节这样子。然后6月20号我们是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喝咖啡喜欢加果汁，
1: 对，
2: 像这个之前最有名就是西西里咖啡是加柠檬汁嘛。那我们因为南投也是产水果的大县，所以我们6月20号推出的是果然可口双果味的美式主题日，主要是跟这个那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合作推出这个野餐包。那另外就是结合南投很具代表性的两个水果，一个是百香果，一个是凤梨，让它加在这个美式咖啡里面，展现这个南投水果跟咖啡的

0: 这个创新的搭配。
1: 嗯、
0: 那6月27号则是我们把它定义成魔力制造所的永续主题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跟大 A 中小两口结合，那除了体验这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其实就是巧克力把它加在咖啡里面的摩卡咖啡的 DIY 以外、嗯、我们当天也会收集活动现场的咖啡渣来制作天然的除臭钉，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我们怎么在巧克力咖啡节做一些永续的这个活动。那不管是野餐包，我们三场主题日也都会推出一些 DIY 的活动，那大家可以赶快上这个官网跟乐旅蓝图来做报名。
1: 嗯，是，吴先生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很怕踩雷，如果真的第一次来到巧咖节的话，怎么安排比较不踩雷的玩法？两天一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日其实都会有晚会的活动啊，那个当然就是推荐假日的时候来。那你可以大概中午过后之后，可能在埔里用一些我们在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像埔里很多好吃的，像这个胡国雄古早面啊，或者是这个埔里一些好吃的在地小吃，吃完之后，或者是意面啊等等，吃完之后到这个展区里面逛下午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千人体验活动，然后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那我们今年是19、20、21跟这个27号都有晚会的活动，那其中三天还有这个烟火，那可以待到这个晚会结束完，看完烟火之后再离开，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最好的规划。然后当然就是当天晚上因为看完烟火了嘛，就在埔里住一个晚上，那隔天可以到像日月潭去骑单车啊，或者是到临近的像国姓乡的糯米桥啊，或者是去泡个温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规划。
1: 嗯，方先说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个现场体验，他说都是在网络上报名，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玩法？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那些需要这个参与的这些游程啊，他有没有限量？然后现在上去的话很好找吗？
0: 我们今年还有推一个，因为就是这个议员他们都希望我们办理活动不要人潮都只停留在展区啊，所以今年我们又更扩大举办这个巧咖小旅行，我们今年会办10个梯次的这个巧咖的小旅行。那只要是这个资讯可以在乐旅南投上面查得到，就是只要你是持这个2026南投住宿的单据，合法的住宿单据，那就可以预约我们这个十个梯次免费的巧咖节的小旅行。那会有专车载你到包含像这个埔里的一个这个阿浪据点啊，或者是这些巧克力的据点或咖啡的据点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当然除了这个巧咖的小旅行以外，我们每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集章活动还是有进行、嗯、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有推这个数位集章，你可以在展区内旅游，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埔里国姓仁爱鱼池四个临近的乡镇的景点去做旅游，之后可以在展区兑换这个限量的纪念品。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旅游的限定的方式、啊、
1: 真的像刚才讲到晚会采街跟这个烟火、哦、你只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我们再请我们帅帅告诉大家一次哦，让大家呢把那个时间点记好。然后还有就是住宿方面，刚刚已经有讲到有采优惠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它都有相关的包含的小旅行，这是免费的哦，要听好哦。
0: 那再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埔里协会也正在办这个夏日微风的活动，你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你只要到这个大埔里地区来旅游集章，那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住宿券的。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来放过呢？所以赶快哦，跟着我们的脚步呢，要跟着我们的黄山，我们的帅帅科长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香气弥漫在我们周边甜点的天堂，等着你打卡的爆棚就来哦，让你一直都不想离开。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南投见哦，
0: 南投见哦，拜拜，
1: 嗯、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花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花务部绝对严办重罚。
3: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50年，
4: 他的声音

0: 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哟。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好，今天秋华姐啊还不知道会不会打电话进来，因为在节目的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呢、啊、她刚刚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跟国外连线的电话，所以呢就比较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那可能等事情联络完以后呢，说不定就会再打电话进来了哦。现在啊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其实联系都很方便、
2: 啊。对啊，
1: 以前呢我、哦、那个长途电话、啊、就觉得说哇那个费用都很高，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时代改变，以前觉得很奢侈的物品啊，现在好像仿佛不值钱了。比方在我小的时候的时候，也不是小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拿的那个什么黑金刚，哇，能够拿一只手机，我就代表你是一个什么样身份地位的人。
2: 对，因为以前你不见得买得起黑金刚，
1: 对，好像一只100万嘛，
2: 超贵啊。
1: 然后呢，旁边甚至还要有一个很大的机台
2: 啊
1: 那现在呢，哇，手机一只比一只小，
2: 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现在的人呢、哦，这种就是往回看的时候，每一次在买一些新科技的时候，都会觉得到底要不要买。因为可能再过20年这个东西真的一点都不值钱，
2: 很多东西都是、欸、对啊。
1: 像很多人都问我说，哎、欸、雨飞啊，你都喜欢买一些科技商品，你怎么不买智慧眼镜？
2: 哎、欸，智慧眼镜是
1: 现在其实已经算很普遍了啦。那从它的第一代很单纯的拿来做这个听声音来用啊，就有点像是耳机、到现在呢有所谓的光波导，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些讯息、一些就是用 AI 啊，然后比方说我就指着丽妍说、你觉得这个人几岁啊，他就会告诉你要、几岁几岁，然后显示在这个玻璃镜片上面。
2: 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之前阵子不知道哪一个大学的期末考、就有学生戴智慧眼镜、然后被抓到，是不是？
1: 没错、
2: 哦、
1: 他那个智慧眼镜好像是那个是声音的，他没有影
2: 像的，
1: 因为影像的话其实正面看会看到那一只眼睛怪怪的
2: 啊，它会发出绿光还是什么？
1: 对，绿光、对，没错。那我就说因为第一我用的几率不大，然后第二呢

0: 就会觉得说啊，现在买，然后可能你不要买第一代啊，买个第三代，
1: 对，
0: 啊，可能就会比较便宜啊。
1: 嗯嗯，
0: 像我当初买这个折叠手机也是一样啊。
1: 哦，
0: 第一开始买觉得很贵，但是现在慢慢越多厂商做的时候啊，它的价位就会压下来。
1: 而且你是不是买左右开变成方形的那一
0: 只？对，因为比较大，
1: 上下开的，
0: 上下开比较小嘛，
1: 哦，
0: 叫做粉饼机。
1: 对，
0: 女生比较喜欢那一款。
1: 嗯，因为我也是喜欢那一款，但看到价位就算了。
0: 但是粉饼机还好吧，现在应该像那个打破市场的 Motorola 也出了啊。
1: 可是我那时候不是 Samsung 出来嘛，我就去查了一下，50,000块、欸。
0: 对啊，现在好像不到20,000就有了。
1: 真的假的
0: ？Motorola 的
1: 哦 ，Motorola 的，
0: 就是它是专门破行情的嘛。
1: 嗯嗯
0: 啊，好，那反正就是说，科技商品确实是这样哦，越新那买当然就是早买早享受嘛，
1: 嗯，
0: 后买享折扣啊。啊对，
1: 这句话好好笑哦，早买早享受，后买享折扣，我要抄下来。
0: 好，但是呢，有些东西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尤其是像我们的保养品。
1: 对，
0: 你越早买越划算，
1: 嗯，
0: 越买晚买越贵。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贵，成本啊就在那里啊。虽然说像最近那个苹果今天讲啊，它全部东西调涨了嘛，
1: 对，
0: 甚至调涨有的涨到多20,000多块，
1: 真的，
0: 那没办法，那是硬体，
1: 嗯，
0: 所以要先看着就是说这一个物件它当时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属于前沿的商品，
1: 嗯，
0: 那像这种已经很普及的话，那就要回归到它最原始的定价那些成本，像现在是记忆体啊GPU 啊，
1: 嗯，
0: 全部都水涨船高嘛，
1: 对啊，
0: 所以他也没办法。那我是觉得秋花姐真的很有佛心啊，
1: 超
0: 级，因为我们的保养品哦，不管是擦的保养品也好，
1: 嗯，
0: 或者是吃的保养品，尤其是吃的保养品，因为我们吃的保养品绝对都是用最天然的嘛。
1: 嗯，
0: 我记得在2年前我就跟秋花，那时候他胎盘素就是要调降的时候啊。
1: 嗯
0: 啊，我是这个恶心商人啊，我跟秋花姐说，秋花姐不要调降，
1: 嗯，
0: 啊，她就说，可是成本啊，我们就要回馈给听众朋友啊，
1: 对，
0: 我说，因为我看到新闻报道哦，说接下来啊，只要你的原物料是用天然的，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贵，
1: 真的，
0: 永远逃不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这不是生化科技，因为就算你生化科技去改变了以后呢，很多的人就不想碰机改的啊，
1: 嗯嗯，
0: 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1: 还是想要自然的，啊，
0: 对，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跟听众朋友说哈，如果呢你有没有用的赶快把握机会，要不然以后可能会越来越贵，
1: 真的，
0: 可是也很可惜啊，因为这个东西买了不能放久，
1: 嗯
0: 啊，一定要在时间以内把它用完。
1: 但是你如果每天乖乖的擦或乖乖的吃，嗯，你绝对会在时间内吃完，甚至你会在时间到之前就把它吃完用完。
0: 是，
1: 嗯，
0: 但是呢，最划算的就是你自己啊，因为投资，你看像今天啊，股市从昨天晚上的那个期货指数到今天最低点，
1: 嗯，
0: 2000多3000点的。这个上下落差，
1: 嗯，
0: 所以这投资是挺恐怖的，
1: 嗯，
0: 那投资什么最好，就投资自己，
1: 对，投资健康，
0: 对，没有落差，只会越来越高，
1: 健康不会背叛你
0: 啊对，没错，所以呢投资自己吧，不要啰嗦，嗯，
1: 没错。好，那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早上下的这个大雨，滂沱大雨呢很适合来听这个爱的故事，带一点凄美的感觉，又有一点悲伤，可是呢唱出的却是爱，所以呢心中千万不要只剩孤独，如果只剩孤独，至少你也把你的脸顾得美美的，让你看到自己的时候觉得哇我好美呀，
0: 嗯，

0: 这首歌的国语呢是在爱你，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但是原文呢是一个爱的故事，对，但是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啦，这个故事原本是作曲人就原创者他看到他兄弟的一段凄美的故事，凄美的爱情故事，所以把它写下来。所以有时候呢，你不觉得艺术就很像是偷窥的感觉，就是用偷窥来达到一个满足的感觉
0: 啊，呈现别人的一些状态。
1: 没错，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都是这样。
0: 但人家讲嘛，我朋友。我朋友发生的事、
1: 对，
0: 结果都是自己发生的事情。
1: 对呀、真的，
0: 可是艺术家哦，就是往往、自己发生的事情，当然会、可能会更好。就是写的会更刻骨铭心吧。
1: 对啊、你知道讲到艺术家这三个字，我就想到之前很久以前，我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在我刚去念台艺大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朋友约吃饭，我就跟他们说，哎呀。我就不是艺术家，我没有这个天分，可是我来念艺术大学、然后我朋友就说有啊，你有像啊，穷困潦倒的部分啊，就是好几年前。我就说哇，你这句话真的太好笑了，
0: 你这个跟那个你上一次讲的那个什么克服自卑的我们一样吧、他不是说创作越穷、痛苦就是创作的泉源吗？
1: 真的就是啊、这部你有看了吗？很好看耶、
0: 我觉得有一点小闷
1: 哦，因为这个编剧的戏啊，他的节奏就是这么慢。他之前有另一部戏叫《我的出走日记》，
0: 是
1: 也是缓慢的节奏、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可是
1: 很
0: 挣扎。这个我很喜欢女主角，很讨厌男主角。
1: 为什么、你是说里面戏里面男主角？对，好啦，没关系。
0: 他的那个表演模式跟个性吧。
1: 真的哦，我自己蛮吃这一套的啦、所以这部我是看得蛮开心的。
0: 是，
1: 最近有很多戏可以看，我们台剧也很棒
0: 哦。对，台剧最近也慢慢出头了、
1: 对啊，最近那个欠你的那场
0: 苏慧伦
1: 婚礼，对，
0: 那个张孝全的
1: 哦，我看完了，好好看哦。那前几天熬夜看完，看到凌晨三点，
0: 这么努力啊？
1: 对，
0: 那看书有这么努力，早就几个硕士学位了。
1: 我之前看书真的会看到废寝忘食，但可能是闲书，不是我们课内的书。
0: 是，
1: 对，好，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你真的要保有这些兴趣或者是爱好，你喜欢看影剧、你喜欢看书、这个都很棒，这都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过得比较开心的时刻。
0: 对啊，昨天打电话进来的那位阿嬷、有没有听到90几岁，
1: 哇，
0: 然后呢这个女儿要她把股票卖掉，她说不行啦，我卖了股票后我就没事做了。
1: 哎呀，
0: 就是他的热衷就是炒，就是每天看这个指数啊、
1: 这样很好啊。
0: 但是压力有一点大啊，其实可以培养一些比较舒服一点的乐趣、像这个追剧有没有、也不错啊、
1: 然后讲到乐趣呢，你知道端午节也是我的一大乐趣，为什么？因为我非常非常，对，我非常喜欢吃粽子、我真的可以，像我这两个礼拜真的吃了很多，
0: 哎呦，那肠胃 OK 吗？
1: 肠胃超 OK 啦、但是你不觉得我这两个礼拜脸看起来特别的肿吗？
0: 也变粽子了吗？
1: 哎，对，
0: 没关系，女生都说水肿、水肿，
1: 对，我就说我水肿20余年啦、那是因为你知道粽子真的是热量非常高、那它又是糯米，所以它对你的健康上面可能不要吃的太多啦、但你也不要担心，因为呢有专家就说有时候你连续3天吃粽子，早上量体重发现我怎么多了2公斤呢？就医生说这有可能是假性的发胖，其实很多不见得真的是脂肪啦、首先有可能是因为高钠的饮食造成了你的水肿。
0: 哦，
1: 对，
0: 现在我也要慢慢改变，因为高钠其实、因为我很爱喝汤。
1: 哦，汤就是
0: 对、
1: 嗯，
0: 因为那昨天陪秋华姐去这个、做调理身体啊，
1: 是
0: 啊，还沈师傅真的厉害，我那个腰很明显被拉开，
1: 真的假的？
0: 对啊，感觉这个腰就比较没有那么酸了哈。但是呢，所有拉开这种筋骨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接下来都不能做剧烈运动
1: 哦，
0: 因为要不然它又会跑歪，
1: 所以
0: 因为你现在就特别松散嘛、
1: 嗯，
0: 啊，反而特别可以多吃一些胶原蛋白啊、钙啊之类的，把它巩固起来。
1: 优骨力也补充一下，
0: 对对对，没有错。那里面呢就讲到说，你的这个脚啊，他在按到我的脚的时候，就说你的脚有一点浮肿
1: 哦，
0: 然后我就说哦，他就说你这个肾。男生最在意的肾、但是他是说代谢啦，就是说你可能你的下盘这个有一些 他有讲我有一些状况嘛、嗯、那可能就是让他循环变差、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呢就已经不好了，你就更不应该喝汤、
1: 哦、
0: 因为对他来讲就会更浮肿、
1: 哦、
0: 代谢就会更严重。我超爱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会克制不了、
1: 嗯、
0: 像昨天跟秋华姐去吃东西，最后我也是把那个汤都喝完了、
1: 嗯、
0: 好、哎、昨天听完了这个师父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没有啦，真的很受用、
1: 嗯
0: 啊、
1: 你知道
0: 就少听少喝一点汤。
1: 是、嗯、我对汤还好，然后我知道汤的钠含量很高是在我接触健身之后，因为教练帮你看一下你的饮食、嗯、他就会跟你说有些东西呢你汤不要喝，像火锅他就会讲汤不要喝、嗯、什么东西他也跟你讲啊，那你这汤不要喝完，料可以吃完、
0: 嗯、
1: 我身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朋友、
0: 嗯、
1: 他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喜欢喝汤，但是他有喝汤的习惯、
0: 嗯、
1: 因为从小家里在准备饮食上面就一定会有菜跟汤嘛、
0: 嗯、
1: 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就我在淡江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吃小笼包，他很可爱，他最后因为他就是一定要有汤的人，他最后把那个酱油加水喝掉，跟我说很好喝啊我说你疯了吗，这个你也喝啊，甚至是我们煮水饺他会去喝煮水饺的这个水、
0: 啊、
1: 我就说哇你真的是很习惯喝汤的一个人啊、
0: 嗯、
1: 对，那所以说其实高高的钠含量呢，它会让你的手啊脚啊像你刚刚讲的这些地方对都会浮肿，所以有时候你不是真的胖，你可能真的水肿了、
0: 嗯、
1: 那再来呢肝糖的增加也会带来体重的上升，因为我们身体在储存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啊，它也会携带着大量的水分、
0: 嗯、
1: 所以如果说你吃粽子你吃甜点饮料这些淀粉摄取的增加，你的肝糖储存量呢它也会相对的提高、
0: 嗯、
1: 而且他说每增加一克的肝糖啊大概就会伴随着3到4克的水分储存、
0: 嗯、
1: 所以呢这也会造成你的体重有明显的上升。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肠胃还没消化完的部分也会导致你的体重增加嘛，像是你吃东西的频率增加了，时间拉长了，可是你蔬菜你的纤维质摄取的不够，然后你可能就会出现便秘呀、啊、胀气呀、啊、或者是消化不顺的这一些状况。
0: 是，
1: 那这一些还没排出去的食物它还囤积在你的肚子里嘛、
0: 嗯、
1: 所以想当然而它就会变成热量让你的体重开始上升啦、嗯、所以有些人体重增加呢它不见得是真的变胖了，它只是这些食物还没有好好的消化完、
0: 嗯、
1: 还没有好好的处理完啦、
0: 嗯、
1: 那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这一波吃粽子完之后呢体重稍微浮肿一下、
0: 嗯、
1: 那接下来这一阵子啊我们就可以吃一点比较清淡的食物、
0: 嗯、
1: 对，我最近就是开始练习对减重减重其实也比较

0: 3年又3年呐、啊嗯！哎呀，干嘛那么久呢？用我们的爱迪斯保养品啊，只要3天、啊、如果你从来没用过的人，嗯、真的很明确的，3天你会有感觉。
1: 对，
0: 你要是用3个月啊，你就能够把3年前的你找回来啊！
1: 哦，太棒了吧？
0: 对，但是呢，你要勤快的用哦，不是说买回家以后供奉在那边，
1: 对，或者是都不敢用，觉得说啊，我要省着点用，
0: 对，然后一天只用一次。是、
1: 欸，拜托别这么省、啊、
0: 不行啦、嗯、要嘛最起码要用早晚各一次，
1: 对，
0: 如果可以像秋华姐一样早中晚各用一次的话、哎、对不对，它就是我们的代表啊，
1: 对，
0: 就可不但可以把你的这个表皮肤状况啊 hold 住，还可以回到年轻更好的情况哦、嗯、当然啊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需求，比方说在一开始啊提拉还有美白、嗯、这是很需要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夏天啊，哦，人家讲说有没有保养的好啊，从你皮肤的状况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来了。保养不好的话，这些紫外线呢，很快就会让你的黑斑皱纹通通都长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净斑美白再加上我们的提拉，就会变成非常好的搭配。
1: 对，
0: 如果可以再加个两滴我们的鱼子精华的话，你第一道手续就是完美了。
1: 对啊。
0: 那再来呢，第二道，这算是滋养的部分。
1: 嗯，
0: 再来第二道手续就是我们的保湿，
1: 是
0: 因为只要你的皮肤太过于干燥的话，很多肌肤的问题就会产生，比方会多油啊，长痘痘啊，或者是产生皱纹啊，
1: 然后脱皮啊，
0: 对，很多的问题，所以保湿也很重要，更何况是现在夏天呢、有的时候我们到外面一个不小心，你就会觉得好像脸呢有一点晒伤的感觉，
1: 嗯嗯，会痛痛的，
0: 就算你今天你擦了这个矿物隔离霜，你依然会觉得脸很灼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可以擦我们的保湿的话，擦在里面它就有一种降温的效果，
1: 嗯嗯，
0: 那如果你还不小心有晒伤的话，回家就擦厚厚的一层保湿，
1: 厚敷一下，
0: 把你的温度把它降下来，然后快速的让你的肌肤可以复原，当然这时候多吃两瓢胶原蛋白，
1: 嗯，
0: 那就更好了。
1: 是啊，
0: 因为胶原蛋白对于这种受伤的肌肤啊，是特别特别的有帮助。
1: 对，哪里有需要帮助，它就会冲去哪里救它。
0: 对，然后再来就是眼胶，那眼胶呢，当然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啊，用眼过度，很多眼部里面跟外面都有问题。
1: 对，
0: 外面的那个眼袋很大啊，然后黑眼圈啊，
1: 或者是小肉芽、
0: 皱纹，各式各样的。就用我们的眼胶把它给消灭掉、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的眼胶它是双胶合一，
1: 嗯，
0: 所以是绝代双胶啊，跟我们的这个保湿一样、那它不会替你增长这个小肉芽，
1: 对，
0: 所以你一天爱擦几遍就擦几遍、
1: 嗯、
0: 只要没有擦隔离霜，没事就给它擦
1: 一
0: 擦一下，你的眼袋就会消除哦、
1: 嗯、
0: 那最后呢，当然就是要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1: 对，出门的时候防晒很重要，所以矿物隔离霜是绝对要擦的。
0: 嗯，因为呢，太阳的毒是很可怕的。
1: 嗯，
0: 你就算前面做了这么多的保养，你要是最后一道防晒不做，前面的都会被它给毁掉。
1: 真的，这个我实验过，因为
0: 你还实验哇，很努力、拿自己来实验。
1: 不是，因为其实我很懒惰，所以呢、我通常都素颜，像我今天又回归素颜了，就什么都不。什么都不擦嘛，但我前阵子呢，我就被我的手晒黑吓到了。
0: 嗯，
1: 我就觉得
0: 你也是北霸day，
1: 我是北霸day，所以你知道北霸day的人，一旦他开始有一点点黑了，
0: 嗯，
1: 你就会不习惯。然后我就会跟我很坏心的，我就是跟朋友在那边说，你看我手变黑了，然后他们就很生气说，
0: 你那哪叫黑？
1: 你那哪叫黑啊、可是因为我们白习惯了，看到你的手臂变黑，你就会很难过。
0: 嗯，
1: 我就开始每天很认真的擦防晒，我甚至都会擦到脖子这边、就是颈部这里，
0: 是
1: 脸啊、身体啊都很认真的擦。然后最近呢，就是大概已经有两三个人看到我，跟我说
0: 有白回来了，
1: 皮肤看起来很好哎、说我脸皮肤看起来很好，我就吓到了。我想说，我每天都有擦防晒呢。就是因为每天都乖乖擦防晒，然后我们保湿也做，好像你刚刚讲的步骤哦、缺一不可，每个都每一道工序都好好的做。
0: 嗯、
1: 对，那时候回宜兰，我妈妈称赞我，然后前阵子跟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见面，也跟我说。你皮肤很好哎、所以你看我都实验给各位看了。
0: 对，
1: 你还能不擦防晒吗？
0: 你年轻会有一些自体的胶原蛋白的产生，
1: 如果在家早睡的话啦、
0: 那当然年纪比较大就只能靠保养了、
1: 所以真的
0: 重要，还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
1: 是啊，
0: 那希望呢大家能够注意，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到27519911，好，我们今天打今天就可以送到哦。
1: 嗯，
0: 好，那今天呢、你看天气啊，现在偶尔下下雨倒是不错、不要一次下那么大
1: 啊。
0: 昨天的那个内湖的大雨真的太恐怖了、
1: 我
0: 就住内湖啊。
1: 哦，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早上下的那个雨大概下一个小时，那真的是用倒的，
1: 有
0: 怎么防都防不住啊，
1: 真的防不住。
0: 但是呢事后倒是不错啦，就是天气会降一点温度，这是好事哦。但是呢这种天气很热啊，大家都不想运动啊，肌肉呢就特别容易流失哦。那该如何去做运动呢？尤其是年长者，这里首推就是散步。像刚刚讲说，我昨天去看完沈师傅，沈师傅也说所有的运动都不要做， 唯一能够做的散步。
1: 散步啊、
0: 好，还有一个待会会讲到、哦、
1: 好，
0: 那散步呢不用器材啊，很好。
1: 嗯，
0: 早上啊，而且早上走的话哈、哦，对于这个。

0: 晚上也是有帮助，心情会比较平静。
1: 嗯，
0: 那记得要穿防滑的鞋子
1: 哦。
0: 那第二好的就是最近也挺流行的，就是太极拳或八段锦。
1: 八段锦
0: 就是看起来很柔和，可是呢，它最主要都有马步。据调查发现啊，对于关节炎的患者，持续练太极拳6个月以后，关节疼痛减轻了26%。而且到哪里都可以练啊，甚至很多的公园，你只要早上去，那边都有所谓的太极社。
1: 对，
0: 也不用钱，你说可不可以一起练，他们都非常欢迎。第三个就是也是沈师傅他有推荐的游泳。不会游像我就可以用水中走路
1: 啊，不错啊，
0: 因为水的浮力是可以减轻膝盖和髋关节的负担，
1: 对，
0: 对关节不好的朋友啊特别的友善。所以只要找个温水游泳池或者是冷水游泳池，现在啊哇又消暑哦，每次走个30分钟就好了，但是记得要有人陪同哦。
1: 很不错。
0: 那哪些动作要避免呢？哇，这些动作都是我蛮爱做的啊。爬山、爬楼梯、跳跃、长时间扭腰踢腿和
1: 扭腰
0: 广场舞
1: 哦，
0: 扭腰踢腿哈、他说这些对于负担啊腰部的负担都是特别大的，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哦。那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话，就赶快去看医生。
1: 是啊，
0: 像我现在我就连楼梯我都不敢爬了，
1: 哎呦，
0: 因为至少要2周，还要让整个骨头归位以后，你不可以失力。因为这时候他最脆弱，你一失力他可能就会走歪。
1: 那这样子家里住老公寓没有电梯的人怎么办？他每天还是
0: 就是不要太大步
1: 哦，
0: 因为像我们喜欢爬就是爬快一点，对不对？一步一步爬
1: OK，
0: 那就是让自己的关节不要容易有在这个时候走位。这都是一个小技巧啦，
1: 是的，
0: 但是没有想到要那么久。还有很多饮食要忌讳呢。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是由陈淑华带来的《梦醒时分》。

0: 好，这首《梦醒时分》呢，是由这个最懂女人的男人李宗盛所写的。哎，秋华姐打电话进来嘛，我们来接接。
1: 哎，
0: 不是不是，
1: 不是，
0: 这个是对啊，扣哎。好，没关系，先、你先说。
1: 好，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嘛。好，这个伤心是一种情绪嘛。那其实情绪的背后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可能会是一种需求。记得之前有稍微跟大家分享过啊，有几个情绪它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像是空虚的背后呢，它的核心意义是你的意义感跟价值感的缺失啊，然后日常却无法填补你存在的价值，这些你就会感到空虚嘛。那压抑的部分呢，就是你希望可以渴望安全的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些需求的。好，那可以再陆续跟大家分享啊。悲伤的情绪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你失去后的感情呢没有被接纳，或者是你渴望的连结没有被回应。所以当你渴望的东西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期待落空的感觉，那内心呢就会出现一点缺口。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不是软弱，很多人会把它视为一个软弱的表现，像是什么啊，我就不能掉眼泪啊，这个时候我不能哭啊。没有没有，其实它只是在告诉你说，因为在你心中这件事情很重要，你需要被安慰跟被理解。好，那如果说你感到恐惧的话呢，其实核心的点是你对未知威胁的失控感，就是你是对于那个未知没有办法掌握在你手里的时候感到无力的应对，所以你的身心就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其实有时候身体啊、大脑啊，它都是在帮助你，可是那个帮助你呢，有点像是帮错了，它帮倒忙了。对，所以这个恐惧呢，它是告诉你说他不希望你改变，
0: 是
1: 因为你现在过得很舒适啦。
0: 对啊，
1: 你要改变，你会增加一些未知的烦恼跟挑战嘛。
0: 没错，
1: 大脑就觉得说你太辛苦了，太可怜了，不要这样，然后让你
0: 大脑真贴心啊。
1: 对，大脑好贴心啊，他就是希望你不要改变，所以让你有这些恐惧的感觉。好，那如果说你会抱怨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悲伤有一点点不谋而合啦，都是你渴望被看见跟支持。所以你遭受到挫折或不公还是压力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好生气哦，因为那个跟你原本设想的是不一样的，或者它跟你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那你就会想要抱怨啦。不过有时候抱怨呢，我不觉得是件坏事，
0: 是
1: 适当的抱怨是一种宣泄情绪、
0: 啊、
1: 宣泄压力的方
0: 式，不要伤害别人就好。
1: 对，前提是不要伤害。
0: 前几天看到一个心理学的医师啊，他就讲说你不抱怨的话会怎么样、内耗。
1: 对，
0: 结果他们据统计调查发现啊，很多的人从来不抱怨，可是他的寿命却比抱怨的人短啊、就是抱怨虽然这个怨也不好、
1: 对，
0: 但是比你内耗好。
1: 好，对，
0: 两者相形之下。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找到平衡点，就
1: 是
0: 你要抒发，
1: 嗯，
0: 但是不要用抒发去伤害别人。
1: 没错，
0: 那这样子就最好。
1: 对，
0: 那反过来，如果你可以就是不抱怨，可是你可以化解掉，那也很好。
1: 对啊，对啊。
0: 最怕一种就是他不抱怨，可是又化解不掉，那样子的话，其实对身体是很大很大的伤害，
1: 真的会憋出内伤。
0: 就算你每天吃五颗优康宁，可能都帮助不了你。
1: 对，有时候是由心出发。
0: 对啊，虽然说优康宁里面的这个姜黄素啊，可以让你去忘掉这些忧愁，然后再搭配我们的胎盘素，你好好的睡觉。
1: 对。
0: 可是如果你每天都这样折磨自己。

0: 也是可能没办法。
1: 对啊，还能够抵抗发炎。好，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容易嫉妒别人的话呢，其实核心是自我价值落差的焦虑。
0: 对，
1: 因为你看到别人拥有的时候，可是你自己，你其实不见得真的需要拥有，可是人总是会有一种看到自己没有的，然后别人有，你就会产生一种心态。
0: 而且当你嫉妒的时候，不要妄自菲薄、哦、
1: 真的、哦、
0: 因为当你嫉妒就代表你的潜意识认为你办得到、
1: 嗯、对，
0: 比方我就不会嫉妒埃隆马斯特、
1: 哦、因为我就办不到。
0: 对，
1: 对，然后我今天刚好看到有一篇文章，一个人在讲说他好羡慕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看到一些国外的人，他们真的都有一些自己的兴趣或专长，他就觉得啊，他们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但下面网友的留言，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都是用啊，他们有这样的事情我没有、所以不是你内心真的希望说你想要有一个第二专长、你想要有一个兴趣跟爱好，
0: 是
1: 你是因为别人有你没有这一点感到焦虑、那我跟你说你就不要这样子，你就不要硬去逼自己、
0: 是
1: 这个东西是要由你自己喜欢而出发、不是因为别人有而出发。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0: 好、那准备今天的游山玩水跟我来了，要带大家去做热气球咯。
2: 哎，又放假啦，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啦，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0: 山玩水跟我来呢，我们要去一个很赞的地方。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要去台东啦。因为呢，在我看一下，在7月4号到8月20号呢，我们2026年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就要在台东鹿野登场啦。而且这一届呢，我个人非常的期待，因为它跟吉卡哇联名诶。吉卡哇是现在蛮红的 IP 啊，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主角呢就是一只会发疯的兔子，然后呢它还有两只其他的，一只白色的叫做吉伊的动物，然后跟一只叫做刘海有蓝蓝的，应该是猫吧，我其实没有很确定，那只叫小巴。然后呢，总之呢，他们就是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让大家很喜欢。所以这一次的亮点啊，就是会跟吉伊卡哇联名的热气球，然后呢，还会搭配酒厂结合无人机的光雕音乐会，点亮台东的夏日夜空，听起来就非常的棒哎！你知道那时候啊，我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吉卡哇，所以呢，我就传给他，跟他说，我帮你找到你暑假可以去哪里了，就是去这个热气球节呀。但是他就跟我说，看起来是蛮有趣的，可是我必须很早的起床哎。我说你一定会觉得很值得，搭热气球早起是必须的呀。好，我们连线上了，对不对呢？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Hello，
0: 科长好 ，Hello， 我是丽妍
1: ，Hello， 丽妍好，
2: 好，科长，今天我们邀约的是台东县政府的观光发展处的观光油气科的郭玉兰科长啊。今天刚刚讲了，就是要介绍我们2026年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啊。好，这个是已经办好多届了，16届了啊。那每一年呢，也都是考验。我一直都说啊，对于这种连续办的压力都很大。
0: 对，
2: 就怎么样能够突破之前的状况呢？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七月四号的开幕万球齐飞，它里面的活动内容是怎么样的流程呢？
1: 是的，我们今年热气球嘉年华活动迈入第16年了。我们在七月四号到八月二十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盛大登场。那我们今年其实活动最主要的亮点是我们跟超人气角色剧场版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做合作，所以我们今年会加入这个可爱又疗愈的角色们来到台中的热

0: 气球活动中。
1: 嗯哼，
0: 对。
1: 非常的棒哎！不过今年怎么会想要跟吉伊卡哇联名啊？
0: 吉卡哇联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在
1: 嗯。
0: 人鱼岛的秘密，其实我们台东啊有全台唯一两个离岛，美丽的离岛，
1: 对，
0: 绿岛跟兰屿。
1: 是。
0: 对，那我们就搭配了这个往岛屿的这个想法，那刚好他们有推出这个人鱼岛的秘密的剧场版，那所以
1: 嗯，
0: 我们就觉得双方沟通起来，还蛮有共识的，对，所以就加入了这个活动，
1: 那当
0: 这
1: 天
0: 个
1: 的
0: 合
1: 活动
0: 作，
1: 是怎么
0: 对。
1: 样进行呢？
0: 我们在开幕仪式万球齐飞的现场啊，我们在清晨5点半的时候会准备开幕仪仪开幕的仪式。那其实现场我们今年也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气球飞行员，对，那我们现场会首次公开这个超可爱的吉伊卡哇造型热气球，
1: 对，因为我其实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啊，有稍微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说，我有个朋友非常的喜欢吉伊卡哇，我还把这个资讯传给他，跟他说，哎，你可以去台东喽。他就说，但是要很早 对，
0: 起耶。
1: 5点。
0: 对，我就跟他说，早起是必须的，这样才可以展现你对乌萨奇的爱，是不是呢？对，但除了我们这次跟吉伊卡哇联名合作之外呢，最新的追求日志啊，也有公开，我们还有 Hello Kitty 球、妈祖球，就是每一周都会有来自各国的这种超萌、超可爱的造型球来进驻我们的鹿野高台啊。那是不是可以再请科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很厉害、很可爱的呢？ 你说今年我们邀请到的造型热气球们，其实今年我们有一个是蛮特别的，是在8年前来到台湾的造型热气球，那它今年再次回归，是一个东方列车造型热气球。
1: 哇，东方列车很可
0: 不知
1: 爱耶！
0: 道听友们有没有来过8年前来过台东的，参加过热气球，不知道会不会有印象？对，它蛮大的哦，它蛮大的。那另外也还有来自加拿大的蘑菇宝宝，那小精灵皮可，那还有巴西的袋鼠爸妈，想象一下画面。对，那其实像日本的柚子萌也都蛮可爱的。那除了这些国外的造型热气球之外，其实我们台湾专属台东的妈祖造型热气球，那 Hello Kitty 球。那包含像企业合作的全联福利球、黑松沁水宝，对，那一起，我们今年也持续跟台北市政府合作，有熊赞热气球，对，其实现场都会每天都会让大家就是感受不一样的氛围，
1: 对，大家在
0: 对，这是
1: 官
0: 今
1: 网
0: 年的，
1: 上可以看到这所有热气球的图片哦， 对，很热闹的
0: 对。
1: 感觉。
0: 对，
1: 感觉啊，真的是嘉年华哈。那当然，除了这个热气球的这种热烈的欢迎以外啊，还有今年有这个光雕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有哪些豪华的阵容，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啊，今年我们热气球光雕音乐会，我们举办8个场次。那在鹿野高台有6个场次，那另外啊，跟着鹿野高台有4个场次，那另外包含池上的大波池、台东市国际地标跟太麻里曙光园区曙光场的这个光雕音乐会。那在鹿野高台的开幕的卡司，其实我们邀请到了831，那曾沛慈，对，那在闭幕场，我们8月20号也邀请到了卢广仲、徐伟翔，哇，
1: 这卡司都
0: 对，
1: 超
0: 那
1: 棒的诶。
0: 对，而且我们今年首次邀请了韩国啦啦队的人气成员南敏珍跟李浩珍一起来共同参与我们的活动，那相信可以给大家有不一样的观赏的氛围感，
1: 对，其实我觉得每
0: 对。
1: 年有这些活动真的很用心，然
0: 对，
1: 后呢，也让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去放电一下，就是安排个几天的旅游，让他们去看一下热气球，看一下表演。不过呢，如果我们想要体验热气球这个高空冒险呢，是不是这个报名的时间啊、方式，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都可以请科长来跟我们说一下呢？
0: 在热气球，其实我们现场活动期间，从7月4号的下午场起到8月20号，我们除了每周二公休以外，现场我们都有开放，上午场的细流体验跟下午场细流体验，现场购票。那其实，在

0: 6月的时候，我们也陆续推出线上预约的购票的方式，这样子。那上午场体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5:30到7:00，那下午场会在5:00到6:30。那这个都欢迎民众，就是可以提早到现场，早上5:00前，下午4:00前到现场，可以做售票的购票的动作，这样。那在细流活动的现场，其实我们每天的下午也会推出 walking 热气球体验，它是把热气球展开来躺着，那我们会带领着民众走进去热气球里面，那你可以近距离的认识热气球的结构，那欣赏它里面的球皮的设计跟飞行员的解说，让你可以更感受热气球的独特魅力。
1: 郭科长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想问你哦，我看了一下演唱会的日期啊，就是很多都排在礼拜四，很奇怪，因为通常这种演唱会习惯排在礼拜五啊、礼拜六、礼拜天，为什么会排在礼拜四啊？
0: 你要我说真心话还是
1: 真心话？真心话，
2: 想听真心话。
1: 对啊，比方说是不是跟当地的居民有什么作息的原因，还是说有一些习俗上的改变呢？
0: 其实我们第一个觉得暑假期间应该都希望大家在不分平假日都来到台东，这是我们私心。
1: 啊、
0: 然后另外我们其实在周六的时候，我们有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活动。
1: 啊、是另外一个活动。
0: 对，是另外一个看星星，在夜晚中，在一个无光害的空间看星星的活
1: 动。那可不可以顺便讲一下这个活动？
0: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台东最美星空，它今年已经进入第9年了。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以一个无光害的环境，然后透过专业老师的星空的导览，那搭配现场的音乐演出，在一个很暗很暗的氛围下，你可以感受台东的宁静，然后欣赏满天星斗的这样子的参与活动的体验感觉。
1: 哦，
0: 对，
1: 难怪
0: 我们排在礼拜六，那光江音乐会我们排在礼拜四，我们希望他从礼拜四到礼拜六，到礼拜日都停留在台东，
1: 直接请一个小长假，一个礼拜就直接待在台中就好了。其实慢活就是要这样嘛。
2: 对啊，而且我觉得，
0: 对，其实
2: 常常在都市的人啊，你们真的应该要去体验一下那个星空，完全没有光害耶。
1: 对，
2: 我觉得我自认为我还蛮幸运的地方是，我小时候看的星空真的是没有光害，然后那个星星都很漂亮很明显，
1: 是
2: 不像现在那个星星就是你知道看一点点好像有跟没有一样。
1: 像我住台北，我就只能在木栅动物园看星星
2: 啊，好可惜。那个星星也很可爱啦。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暑假真的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去台东玩。那今年的我们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的交通规划是不是也可以请科长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想要自己开车，还是说建议可以搭大众运输，然后是不是有接驳车等等的。
0: 今年热气球活动的交通规划，其实我们除了提供活动接驳车的服务之外，其实我们也整合在鹿野高台当地的民间停车场的资源。那像假设您是搭乘接驳车的服务，在早上上午场的时候，你可以从台东转运站在4:10的时候搭乘往鹿野高台的班次。对，然后早上会有3个班次。那如果在下午的时候你会搭配台湾好行大众服务，也是从转运站开始，下午是2:15，那总共30分钟一班，总共会有3班往鹿野高台。那当时同时也会提供回程的这个的接驳部分。那在鹿野高台光雕音乐场次跟每周六日，其实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机动的加开鹿野火车站到鹿野高台的班次的接驳服务。对，在在下午的3:00到5:30之间的进场。对的时间，然后回程是从6:30开始陆续的做离场的动作。那其实另外民间停车场的部分，他们今年也有规划线上预约跟现场付费的方式，其实就是提醒大家规划好自己的交通方式，那也可以提早到现场。那 也提醒游客们，其实我们鹿野高台的场地沿线的道路是禁止。

0: 子临时停车的。
1: OK，
0: 那就是可以参阅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的官方脸书，对，我们也有整理像交通的懒人包，让民众们可以做参考。
2: 嗯，
0: 对。
1: 好，
0: 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要一定要跟大家说，其实热气球是一个户外的活动。
2: 是。
0: 那在出发前、上去前，可以追踪一下我们脸书任何活动，如果有任何异动啊或调整，都会在脸书上面就是做布达的部分。
2: 哦、okay ，
1: 对。
2: 对，真
1: 的。好，那大家就是要做好防晒啊，因为台东那边的天气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这一次活动也相当长哦，记得是7月4号到8月20号，大家赶快准备好。然后呢，如果要订票的，赶快先订，要不然呢，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哦。好，那我们谢谢今天郭玉兰科长的受访，
2: 谢谢科长，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丽媛，拜拜。
1: 哇，真的可以去好好走。你看礼拜四的音乐会，礼拜六也有音乐会，但是两个音乐会，一个是热闹，一个是安静，
2: 对，
1: 然后还可以看热气球，真的就像到国外了。
2: 对、
1: 而且那边的整个节奏是很缓慢的。
2: 嗯，其实我也很喜欢台东，
1: 然后也有很多民宿。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环岛的时候啊，也是那时候是我是在某年的清明假期，然后我就环到了台东以后呢，我就订那个住床是睡大通铺，然后呢我又因为 delay 了，然后我就比较晚到，然后他们还以为我不会到，结果到了以后呢，整个大通铺20几个床位就我一个人，
2: 哇，
1: 独用。
2: 好爽啊。
1: 对，但是出来以后也很舒服，就直接看着那个大海、然后跟那边的人聊一天啊，他们其实现在很多的观光旅游上都在所谓的深度旅游，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住个2-3天，
2: 对，
1: 然后呢他们就会带你到山上，然后去介绍一些原住民的生态啊，生物的生态啊，就会觉得比较有内容啦。
2: 是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深度旅游是我蛮喜欢跟蛮推崇的一种旅游方式啊。那我上一次去台东呢，也是去参加一个音乐节，叫阿米斯音乐节，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所创办的。那我觉得这个音乐节可以让更多的原住民歌手或者是更多的一些艺术表演者呢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扬光大之外呢，它也带动了台东的观光。对，然后我们就会在都兰鼻那边，就是靠海的地方，然后又空地那边呢，网络搜讯又不好，所以你就真的可以好好的享受他们的各种表演。因为他们分3个大舞台区，有一些是那种学校单位或者是一些合唱团的，那有一个就是专门for艺人的舞台，还有另外一个舞台忘记是什么的，那旁边也会有一些市集，那些摊贩呢也都超级可爱。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喝酒不好啦，可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是哎呀人好多好紧张啊，喝一口酒压压惊，然后不然就是你等我一下啊，这个网络不好啊，喝一口酒先冷静一下，
1: 就是找理由
2: 喝酒，对对，非常的可爱。
1: 好，那我们去点比较郊区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很郊区啊，可可托海，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0: 听众朋友，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来到现场，
1: 是联络完了，
0: 抱歉，对，真的啊，我觉得银行真的很现实，因为夏威夷有一点零钱美金啊，就是房子出租，然后啊已经报税报好了，那这个客人已经不租了，十五号就已经停止租约了，所以呢，就结账之后啊，付税也付好了。剩了一点钱，我就想说把它汇到新加坡，然后跟新加坡那边啊的钱的一点点利息把它凑在一起，看看能不能一个整数，然后就把它再存进去这样子，啊，结果再联络，我觉得好现实哦，他们
1: 怎么？
0: 大概我们钱数量不多啦，所以他们就不太理。
1: 哦，
0: 之前呢是一个女生台湾去的。好客气哦，你知道吗？每次回到台湾都会找我，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吃饭等等。
1: 是。
0: 后来他说他已经被派再去专管大陆那边的了，所以他就介绍另外一个给我认识，他说这个女生呢，将来就是专管啊、你的账号的哈，啊也有别人的账号，你是其中之一，然后介绍这个人给我认识，然后这个女生呢，也在不久之前也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他要回台湾，啊、哦，想要约我见面这样子，哦，我也请他吃饭哦，请他吃喜来登，他还带了一个同事，是个男生，你知道吗？好，现在打电话去，他已经又派到别的单位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了，
1: 是，
0: 他说我的账号到底谁要管，我都搞不清楚了，他也没有交代清楚，说是。现在紧接着下面是哪一个人来管你的事？啊，好累哦。转来转去，从昨天到现在转来转去，到刚刚终于处理好了。
1: 是
0: 啊，就找了一个、就是说帮我处理的人这样子啊。所以素质不高，所以人家都懒得理。所以刚刚终于处理好了，因为我在等他们的电话，就这样子啊，终于处理好了。好，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件事情。请听众朋友不要跟我犯同样的错误。听说如果是肠道比较不像我是有肠道有气势就是凹洞，然后再来有肠子粘连，所以比较容易会有胀气啦的麻烦，所以呢肠胃就不是那么的健康的意思。不过我已经很会保养了，
1: 对，没错，
0: 保养的已经很不错了，没有说严重的发炎啊等等，没有，
1: 那是因为你有在吃我们的产品，
0: 对啊，
1: 所以发炎也马上处理掉。
0: 之前有吃我们的这个酵素，所以说很 OK 的，
1: 现在有姜黄素，
0: 姜黄素是抗发炎，
1: 没错，
0: 所以呢就不太有这种问题发生，所以啊，真的是人家跟我讲说很天然的东西嘛，牛蒡你知道吧？牛蒡
1: 知道，
0: 牛蒡把它切碎碎的，然后煮水
1: 啊
0: 当茶喝，这样子它对肠道很好，
1: 是。
0: 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天然啊、然后又可以当水喝啊，我平常也不太爱喝那种白开水，你知道吗？把牛蒡来煮一煮，切一切煮一煮，然后就光喝这个水很 OK 啊。好啦，也没有去特别看一下它有什么属性才能喝哦，你的体质啊有什么不能喝的，没有去看，结果就喝了。我昨天一整天，你们看到我昨天拿了杯子是新买的杯子，好大一杯，
1: 对，
0: 好，昨天带去的那一杯，我就上班一直到
1: 你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喝了，
0: 对啊，
1: 哦，
0: 那整瓶都全部都是牛蒡水，喝完之后
1: 是，
0: 你说我今天早晨半夜了，不要讲早晨，我半夜起来站不稳呢，
1: 哎呦，腿软了，太凉了，是不是？
0: 大概就是，我现在终于命底帮我查了，真的就是太凉了，那我喝太多了，两只腿站不稳呢，我真的自己都笑翻了，要扶这个扶那个才能够到了洗手间，我起来两次都发现我自己站不稳，走不稳，我这怎么得了，我怎么办呢，哇，赶快提早起来，一大早赶快起来吃饭，梳洗完了以后吃饭，饭赶快吃，差不多六点钟我就把饭吃完，早餐吃完赶快吃优康宁，要不然的话我这样的体 现在满身软的，要怎么办？后来等到年底起来了，差不多七点多快八点起来，我说你赶快帮我查一下，我没有吃别的啊，我只有昨天喝牛蒡水啊，啊怎么会满身没力呢？好，他就帮我查，查了以后他说的确是有一点凉，
2: 是，
0: 所以不适合喝太多这样子啊。我还一直喝，我从来白天在做节目的时候不会喝太多水，因为一直要跑洗手间很麻烦，
2: 对，
0: 所以我不会喝很多，也就因为牛蒡水听说对这个肠子有帮助，我才会喝那么多，
2: 是，
0: 结果居然会让我站不稳，很恐怖哎，就站不稳的感觉哈，连着早上起来六点多钟我就吃一颗优康宁，然后呢，当然该吃的都吃了。包括我们的优固力，包括我们的那个胶原蛋白，胎盘素，胎盘素我通常都是中午才吃，我连胎盘素也吃，
2: 是，
0: 好，吃完之后到了中午，我再吃一颗我们的优康宁，吃饱中饭，我再吃一颗，你知道吧？就连着到现在，就是等于是中午跟早上都吃各一次一颗，现在终于有力气可以跟你们讲话，哎呦，笑翻了，我自己笑翻了。这真的是人生当中一个体验，真的，我赶快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免得你跟我犯同样的错误，你知道吧？哦，不能够太怎么讲，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头。
2: 对，没错。
0: 我昨天真的好大一杯啊，我很勉强就这样一直喝，一直喝，喝完。然后最重要的，昨天我还带李飞去找沈师傅。
2: 对啊。
0: 那沈师傅那种调整你的整个身体的状况，也蛮需要
2: 休息复原，
0: 蛮需要你的体力去跟他怎么讲？他在帮你调的过程，真的是会人显得累。
2: 对，解开了嘛？
0: 真的，所以呢，他调完了以后，也的确会显得比较没有体力，是需要休息的。
2: 是，
0: 所以我今天整个人是软的。
2: 哎呀，软绵绵啊。
0: 对，没错。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没有来到现场，请你们多多原谅哦。
2: 不会，
0: 好不好？
2: 听现在听你的精神很好啊，
3: 非常好。
0: OK， 好，
3: 声音很洪亮，很可以。
0: 这是两颗优康宁的功劳。
2: 对
0: 啊，真的，我就是要赶快提早起来，不要太密的时间就吃两颗。我准备就是要吃两颗。
2: 是。

0: 看看能不能来上班、
1: 啊、
0: 没想到新加坡这里有一点问题、哦、所以我不得不处理这样子、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不起听众朋友、
1: 嗯、
0: 不过我安排这些歌喜欢吗？这些歌蛮好听的吧？
1: 对，没错、
2: 嗯、
0: 接下来这一首新歌我还没播过、
1: 嗯、
0: 叫什么歌名叫什么看到没、
1: 哦、山歌追上云朵
0: 哦，这是 AI 唱的、
1: 嗯、我还以为有一个人叫山歌呢他追上了云朵因为云朵也是个歌手嘛、嗯、
0: 对有一位歌手叫云朵大陆的嗯，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好吗
1: 好山歌追上云朵、
0: okay、对那我就不再打进来了打扰你们不好意思、啊、
1: 不会好
0: okay,
1: 谢谢
0: 好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0: 好，山歌追上云朵，
1: 真的追上了，我感觉到他追上了，非常的可爱。好，来跟大家分享啊，最近呢

0: 不是世足赛很热烈的开打吗？那因为我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在追世足啦，可是呢，我有听世足的歌，然后世界足球赛啊，他们很喜欢找一位歌手叫 Shakira 来唱他们的主题曲，对，所
1: 第
0: 以
1: 二
0: 今年，
1: 次啊，
0: 对，之前是 Waka Waka 嘛，然后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那我今天就看到有一篇报道，他们在讲说，为什么 Shakira 她本人已经要50岁了，可是她还是活力满满，而且看起来又很年轻。然后我觉得她最厉害的地方是，之前呐、啊，她的感情状况出了点问题，她的先生就不小心喜欢上别人了嘛，
1: 不小
0: 哇！
1: 心，
0: 哎，对，不小心，我讲的比较委婉啦，不好意思说别人的坏话嘛。然后他就写了一首歌，直接给人家 diss 回去，就是怼回去。哇，那首歌超帅的，对，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听一下。好，那为什么说 Shakira 她可以已经要50岁了，还是可以活力满满，跟现在20几岁的人比起来啊，哇！他超强，他比他们还厉害。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呢，他有一个抗老的三大支柱，对，他有运动、饮食跟防晒。我们前面才在跟大家讲防晒很重要，对不对？来，请听我娓娓道来呀、
1: 好。
0: 啊。嘿，他的运动很可爱哦，他本身就很会跳舞了嘛。那他在跳舞的同时呢，你知道他的这些体能训练啊、跑步机训练呢，又会跟着音乐的节拍来跑这个间歇运动。对，他是有搭配专门的教练，然后他会去切换他的速度、他的坡度，所以他不是无脑的练跑，他是有根据他的身体状况，然后把无氧跟有氧做结合，最后呢还把它变成是一个像游戏一样的挑战。
1: 现在有一些像我去健身房，常常都会看它设备换了没有。现在有一些那个比较好一点的跑步机也
0: 对，
1: 是这样啊，
0: 哎，是不
1: 它就是
0: 是？
1: 不是固定，它就会问你说你想要的训练目的是什么，比方你想要减肥或什么，它就会不断切换它的坡
0: 对
1: 度，
0: 对
1: 不
0: 对，
1: 断切换它的速度。然后还有一个，我那天看到在有一台蛮有趣的是，它有一个小画面，那个小画面呢，它还会依照你所更改的这个速度呢，
0: 对，
1: 然后去搭配真实的山路的画面
0: 太有
1: 啊，比
0: 趣
1: 方
0: 了，
1: 说罗马的哪一座山呐、等等的，那你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前
0: 对，
1: 进，
0: 所以你说现在真的不需要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在这里，有没有？秀才
1: 感
0: 不出
1: 受，
0: 门，对，能知天下事的感觉。但有机会也是可以亲自到那边走访，相信也会有不同的体验啦。好，Shakira 她之所以会这么厉害，就是因为她在运动上面呢，她除了请私人教练之外，她自己也非常的努力。所以为什么她49岁了还可以在现场这样又唱又跳的，然后大家跟着她一起活力充足啊？真的就是努力的人，你知道，他不会背叛你，你付出的努力都不会是白流的汗水呀、
1: 所以保养品、健康食品
0: 一
1: 绝对
0: 定
1: 要
0: 要
1: 努
0: 补
1: 力。
0: 充。是的，再来呢，他还有一个支柱就是饮食啊，他怎么饮食呢？他长期的戒掉糖类，对，我们都知道糖是廉价的毒品嘛，但有时候你就是会克
1: 很
0: 制
1: 多
0: 不
1: 美
0: 住。
1: 女都是啊，我记得像那个你刚刚讲的苏慧伦，还有我很喜欢的徐若瑄，他们都是不设糖的。
0: 真的。
1: 但是他所谓的不设糖呢，除了那个甜甜的糖以外，我不知道有没有包含
0: 有补
1: 淀
0: 的
1: 粉糖。
0: 淀粉糖，我觉得还是多少要补充。但是米字旁的这个甜甜的这个糖啊，
1: 能
0: 我们
1: 省
0: 真
1: 就
0: 的，
1: 省。
0: 哎，能不吃就尽量不要吃啊！我努力克服，希望我也可以之后像苏慧伦一样到这个岁数了还很漂亮哎。因为我前天看到一篇报道，他们就在讲说这一次他演的这一部戏啊，某个演员几岁，某个演员几岁，苏慧伦几岁，
1: 对，
0: 结果苏慧伦
1: 最
0: 看起来
1: 大，
0: 是最年轻的。
1: 但是他年纪是最
0: 对，
1: 大
0: 没错，他年纪最大，但看起来最年轻。连我在这一部戏，我整个被他迷住了，对，
1: 那
0: 我
1: 我要
0: 圈
1: 追
0: 粉
1: 一
0: 了。
1: 下，
0: 我原本会看这部戏是因为他们找了我非常喜欢的乐团合作嘛，就唱了他们的主题曲
1: 所以
0: 这样。
1: 真的就符合这个苏慧伦的那首歌《追得过一切
0: 哎，真的追得过一切。好，所以 Shakira 她也是，她戒糖，然后呢，她还戒掉乳制品。但抱歉，乳制品我真的戒不掉。我很喜欢喝奶茶，但我会尽量喝无糖啦。
1: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它等于把一些发炎过敏源都处理
0: 是
1: 掉
0: 的，你
1: 了。
0: 讲到重点。对不起，最近声音有点怪怪的。你讲到重点了，它就是把这些容易发炎的食物 拿掉，但它取得代之的是优质的蛋白质跟大量的蔬菜。
1: 嗯，
0: 对，就是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在血糖上面不会一直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1: 嗯，
0: 因为血糖的稳定度是很重要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是拉丁家庭啊，他们本身喜欢的饮食就是什么洛梨啊海鲜啊，
1: 不容易耶，
0: 对，
1: 因为我那时候看。

0: 我说啊，你这时候就是是没有错，但是就像刚刚秋花姐所说的，你不要过量。
1: 对
0: 啊，牛蒡水好啊，但是你过量也是会负担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呢，它对于你的致癌的那个比例哦，
1: 对，
0: 可能还不如你如果一天晚上没睡觉所在产生的致癌量是它的十倍。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更能够去改变，更重要的去做，
1: 啊嗯、
0: 不要被这些小事情给吓坏自己了。
1: 我觉得未雨绸缪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到杞人忧天的程度啊，这样就太过了。
0: 嗯、
1: 那最后呢？我们 Shakira 她非常厉害的点就是她的防晒真的是做得非常之好
0: 啊, 啊都用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擦两层、
1: 不知道她有没有用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对，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好用哦，有可能哦，因为她说她用的防晒也不是什么专柜的，而且是平价的矿物防晒、
0: 物理防晒，
1: 对，她日常呢、如果没有演出她就是尽量的不擦这些化妆品，可是他一定会擦防晒、
0: 保养品，
1: 对对对，他只有在真的要演出的时候才会化大浓妆、可是平常他就是很随性的，然后一定擦防晒、顶多有时候再补充个维他命这样子、然后他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他说其实微笑就是最好的化妆品啊、你也不需要多化什么啊、有些人不是会喜欢化眼妆，把自己化烟熏妆、或者是眼影一个涂得太亮丽的颜色、对，就会非常的好笑。之前就有看过有人涂白色的眼影、然后我就想说你是要表演吗？怎么会
0: 白？
1: 对，不知道他就涂白色的眼影，然后走在路上想说、哎呀，如果你是想要让我多看你一眼的话，哎，恭喜你，你成功了，我真的多看你好几眼了、所以其实呢，我们要抗老，我们要让自己的皮肤好，不外乎就是这些原则、饮食、运动、保养，
0: 对、
1: 身体的保养、皮肤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像 Shakira 一样，就是永保青春不衰老啊。
0: 对，不知道要在哪里买的话，就到东区的丽人屋2751-9911或者是2751-9922、立刻可以买到 Shakira 他推荐的商品。
1: 对，
0: 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听的就是不推荐的 Sugar Sugar
1: 哦、对

0: 好，现在夏天来临了啦。夏天刚刚讲了，除了做好这个防晒，
1: 是，
0: 然后防热以外，还要防一个，
1: 防
0: 蚊
1: 啊，防蚊。
0: 那我想要问丽妍哦，丽妍，你住的地方蚊子多吗？
1: 哎，不会很多。
0: 不会很多，是最近不会很多，还是一直都不会很多？
1: 一直都不会很多。
0: 好，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家现在蚊子多不多哈？我先讲啦，就是政府呢推荐说，防蚊动作很重要，因为现在的登革热正在开始流行嘛。
1: 哦，对。
0: 那就是以蚊子作为一个传染的病媒蚊、
1: 媒介。
0: 那做好三件事：防、清、杀。
1: 啊哈，杀，
0: 对，要杀嘛啊、第一防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预防被蚊子咬。首先就是要加装纱窗纱门啊，然后晚上呢，如果够可怕的话，现在好像没有人在挂了，挂蚊帐。我小的时候还有。现在都没有了因为现在什么电蚊灯捕蚊器很方便啊，电蚊拍，所以蚊帐反而觉得不需要，而且蚊帐会觉得很闷热哦、那尤其呢，有一些老人跟小孩的家庭，其实蚊帐是不错的，小孩是需要啦。小孩子因为他们不知道被咬啦，他们不会反抗嘛，然后最后全部被叮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蚊子很爱叮小孩
1: 啊。对啊，
0: 就是如果旁边有你跟小孩，他都去咬小孩。
1: 对，你知道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会拿桌子，就是你要把剩菜剩饭稍微把它盖起来的那个，我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了。
0: 现在也很少人在用。
1: 对，那叫台语叫豆坎，但我不知道中文要翻什么，突然间想不起来。然后就有很多妈妈真的是超有生活智慧，
0: 给他照小朋友，
1: 对，他们就说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蚊帐，方便、轻巧又实用。对，
0: 然后蚊子不喜欢一些浅色的衣物
1: 啊，
0: 所以如果你外出的话，尤其是去山区，像之前扫墓啊什么的，要穿浅色的。很多人喜欢穿深色的，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然后裸露的肌肤呢，就可以喷一点防蚊液。好，第二个清就是要清掉身旁的积水，因为蚊子的幼虫要在水里才能够长大，你等于就是把他们的后路都断了，
1: 没错，
0: 断了他们祖孙八代啊，花盆啊，尤其是底盆，还有花瓶里的水，
1: 对，
0: 泡菜坛子的边缘，那像水根植物啊，像这个富贵竹、万年青，每3到5天呢、就要换一次水哦。那最后一个就是杀，就是消灭尘蚊
1: 啊，尘蚊，
0: 对，家里蚊子不多的时候用电蚊拍就可以了，然后这不然就用什么电蚊香啊或蚊香片，可是电蚊香跟蚊香片没办法杀它，只是驱虫，而且呢驱一驱自己可能会中毒
1: 太危险
0: 了，所以 不建议啦哈。那如果蚊子特别多的话呢，就用一些杀虫剂喷，但是人要离开，
1: 没错。
0: 那现在有很多这个捕蚊器我觉得很好用，除了传统的电蚊灯以外，那种吸蚊式的，就是它里面有个风扇，然后它会引导蚊子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它不用碰到就被吸进去，但是很有趣，比较麻烦的是它不能停，因为停了它就会飞出来，它就是一直吸，让它出不来，最后它就变干湿，变成干蚊子，
1: 直接风干，
0: 对，就是很久之后看一下就是干哦。
1: 它这个里面会不会来自猪笼草啊？也是吸引那个小昆虫进去，然后就掉入陷阱？
0: 但是你要爬到猪笼草的嘴巴，
1: 它
0: 不用，
1: 它
0: 只要在附近，它的那个
1: 吸
0: 力就会被它吸进去，很好用。那我看中国大陆，他们甚至在那个公园都有设置大型的，就是把公园的这些蚊虫啊也吸进去，而且用太阳能，这样子的话，等于一天24小时都可以做好，然后对于这些出去玩的朋友啊，就不容易被咬伤。
1: 是。
0: 那再一个讯息就是，去年我记得有这则新闻哦，就是讲到说去年的蚊子特别少，原因是因为热浪
1: 啊，
0: 因为刚刚讲了那个小蚊子的小幼虫啊，就要在水的环境长大。
1: 对。
0: 可是因为太热了，导致他们在里面全部死光光了。对，
1: 被热死了。
0: 那同样的，像今年的那个印度啊，就摄氏高达体感温度50度嘛，然后台湾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热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热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会没有蚊子，
1: 对，
0: 蚊子被灭掉了，
1: 没错，
0: 但是同样就是要预防中暑，要不然呢可能。

0: 就很麻烦了。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王芷飞啊，人家讲说是中国大陆的邓丽君，因为她也是军中情人
1: 啊。
0: 然后他唱的风格也都很邓丽君所带来的歌曲哦，知道不知道？

0: 好，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节目有四个频道可以听？
1: 嗯，我知道。
0: 那你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1: 好，我们呢，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收听的我们 AM 啊819000赫。那前两年呢，开始我们在 FM 的 104.1 也收听得到咯。那如果说你有时候啊，你没有广播，你不想要开这些，你也可以。

0: 去下载正声的 APP， 用你的手机去下载、嗯、那打开其实它就会播放说、哦、我们现在进行到什么节目了。还有一个地方呢是你可以无限循环的收听、
1: 嗯、
0: 在我们的午后两点脸书啊，其实我们会贴一个连结、
1: 嗯、
0: 我们所有的集数呢都会在那个频道上面，那你就是可以点进去之后呢想要听哪一集就可以听哪一集啊。
1: 对，好，那我们现在听哪一集呢？我们现在听名人名言、
0: 嗯、好，
2: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好，今天的名人名言呢，谁先说？
0: 嗯，都可以。
1: 好，我先说好了。
0: 好，
1: 我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小罗斯福说的一句话哈、
0: 嗯。
1: 他说呢，能够实现明日理想的唯一阻碍，
0: 嗯，
1: 就是我们今日满心的疑惑。
0: 哎、
1: 跟你刚刚的有一点像。
0: 嗯、哦。
1: 那让我们满怀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好。我现在来再来讲了几个有趣的事情哈、哦
0: 嗯。
1: 第一，有没有这句话？没有
0: 啊、欸，
1: 因为小罗斯福他不是在公开场合讲的这一句话、
0: 哦，
1: 这是他预备的演讲稿写的。可是后来他就离世了，所以是在他离世，他写在他准备要发表的演讲稿。那小罗斯福呢，是美国第32任的总统，
0: 嗯，
1: 富兰克林罗斯福嘛、嗯，也就是二战的时候带美国走出了危机的领袖。那当时呢，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落幕，所以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个不安跟迷惘里面。那个时候他饱受病痛折磨，却留下了这句想要鼓励国民的话哈。那小罗斯福我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罗斯福本身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他中年的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双腿终身瘫痪，终身只能依靠轮椅行动、哦、那身体的残疾是无法改变现实的、
0: 嗯、
1: 但是他并没有陷入任何的自我怀疑哦。那些战争经济大萧条接踵而来，他依然稳住自己的心神，带领着国家渡过难关。所以环境可以限制我们的身体，却无法限制心里的信念、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呢，只要外界的风浪再怎么大，可是我们有向前的决心，那就不用怕。所以呢，在这里他就讲嘛，你看怀疑，怀疑他不是说去怀疑别人、
0: 嗯、
1: 是因为当我们怀疑的时候，人就会犹豫拖延、
0: 哦、对，
1: 机会来临你不敢出手，
0: 嘿，
1: 怀疑也会放大困难，我们会觉得可能吗？
0: 对，
1: 会不会遇到什么，会不会遇到更糟的状况、
0: 哦、想想，
1: 所以把这些小小的挫折就看成了永远跨不过的高山、
0: 哦、
1: 然后怀疑还会磨难自己的信心、
0: 嗯、
1: 原本可以坚持的结果呢，中途就半途而废、哦
0: 啊、
1: 所以呢，再回到今天刚刚讲的这一句话，再重复大家一次、哦、能够实现明日理想的唯一阻碍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今日满心的怀疑、
0: 哎、
1: 好，所以让我们满怀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
0: 嗯、
1: 美国人走出了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带领我们走出生命中的低潮啊。
0: 嗯，真的，所以说人呢是一定要有信仰的啊、
1: 嗯、
0: 那最近呢我开始重拾这个阅读的习惯，
1: 乐趣啊，
0: 哎，不到乐趣，但就是习惯，因为我真的觉得啊，我现在被3C害得好惨啊。
1: 哪些部分？
0: 哎，就是说我一本书我买了3年我都没有看
1: 啊，只有多三年
0: 有三年对，你看、
1: 哎、
0: 对，可是其实有时候呢，你不想要看这些电脑荧幕，因为它带给你的一些眼睛上的危害，你就觉得不舒服嘛、所以我还是喜欢看纸本。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新品，比方说电子书啊，让仿真啊，很像是你真的在看纸本，但我就喜欢那种翻阅的感觉。
1: 那你应该去那个、嗯、哦，也没有啦，因为日本他们有出一本很特别的电子书。
0: 诶、欸，
1: 它就是做的跟书一样厚，
0: 真的哦、
1: 但是只、哎、你只能打开那一页，
0: 哎， 好无聊。
1: 那一页打开就变电子书了，
0: 对，
1: 然后两边、这样刷。
0: 对，但我还是喜欢买纸本，我就是那个残害树的。

0: 坏人呐、
1: 啊哎。
0: 对，
1: 好，
0: 对，那反正呢，最近就看了书嘛。那长腿叔叔应该是大家都很熟耳熟能详的故事，
1: 卡通片
0: 了、啊就是。对，他是原本是小说啦、算小说嘛。对，好的，那这里书里面就有一段话，就是女主角 Judy 啊，她就说：“我很庆幸呢，自己不是出生在那种矫揉造作的家庭，我宁愿在孤儿院长大。”尽管出身低微，但至少简单诚实。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故事呢，就大概反正就是女主角嘛 ，Judy 她受到匿名的一个赞助，然后呢就得到上大学的机会，然后自己也是一个上进的人，喜欢阅读，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好奇，所以呢就渐渐扩展了她的视野跟生活经验。那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当初她就发现了她的室友呢，虽然来自富裕的家庭，可是呢却是个虚有其表、个性矫揉造作的一位女生呐、这书里面有点坏，书里面说人家是草包，但这个词真的不太好。
1: 草包那代表说没有内涵，
0: 对，就是没有内涵、
1: 那还好啊，草包只是没内涵，不坏啊。
0: 哦，
1: 最怕的是坏草包。
0: 那你看，草包又坏，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呢，从我刚刚讲的这句话呢，你可以知道说，有些出身穷困的人呢，他们反而可以。出淤泥而不染，这样讲就还差不多。Hey, 所以呢，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真的会比较辛苦。那你知道这一切得来不易的时候，你就比较懂得知足跟感恩，而且你还可以锻炼出这种坚强朴实的个性。当然啦，我觉得这要看个人，因为也有一些出身富裕的人呢，他们也是心存善念，然后都乐于助人。比方说像长腿叔叔里面的这个主角啊，对，他就是你看乐于助人，然后为善不欲人知。
1: 对，
0: 当然后面这故事大家就讲说，哎呀，他真是细思唯恐啊，他是不是对 Judy 有什么样的情感，我们不知道啊。但这些都是后人的揣测啦，我们尽量用一个诚实、一个淳朴的心态去看这个感人的故事。
1: 而且像我之前在跟朋友聊哈、前几天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他有一个朋友，然后小的时候很穷，然后他小的时候也很穷，可是。他却变得很大方，那这个朋友呢却变得很刻薄、那都是，但是我说你们的出发点都是来自于家庭很穷、所以一个是穷怕了，
0: 对，
1: 所以一直想要掌握所有的一切，然后不愿意给予别人，就能够占便宜的地方尽量占、因为他想要累积更多的财富。
0: 对对对，
1: 那他呢就知道穷很辛苦，
0: 很难受，
1: 所以当他有钱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帮助那些很穷的人，让他分享，不要那么的痛苦。
0: 对、
1: 所以都是一样的原因，却造出不一样的结果，这就来自于中间的这个人他怎么样去运用他。
0: 对、所以其实无论你是贫穷或是富有、最重要的是你的家庭或者是你出生的整条路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他讲得很好，他就说庆幸自己不是出生在矫揉造作的家庭里面，就算宁愿在孤儿院长大，尽管我的出身卑微，可是呢至少我的环境简单又诚实。所以我其实对于现在很多人啊，你看世道这么混乱、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保有一颗单纯的心、哎，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这阵子我也在反思一句话，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单纯，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他们
1: 单纯还是单纯，
0: 单纯，对不起，这个三声二声常常发不清楚，
1: 但是这两个词都挺有趣的、因为有人就觉得哎，单纯就是蠢嘛、单
0: 纯，对，好，你讲到刚好也是我最近在反思的一个问题、到底单纯这个字，哎，你现在会觉得它是贬义还是褒义？
1: 褒啊，
0: 是褒，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在有一些人的对谈当中、
1: 是贬，
0: 对，因为他说你很单纯呢，
1: 年轻人，
0: 对，他明明是一个褒义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听的人就觉得你说我单纯，你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些人要觉得单纯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反而要觉得很开心哦，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我的周遭环境没有心机，所以保有我现在的单纯，
1: 对，
0: 所以以后如果你再觉得别人说你单纯、觉得听起来不舒服的人，拜托你换个角度想、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才可以保有你的单纯。
1: 是，我就很乐观、我不管讲什么、我都往好的想，
0: 是啊，
1: 像人家讲我坏，你这个坏蛋、坏人，我都觉得很开心、因为以前的那个女朋友都会你好坏，你这小坏蛋啊、我都听着、
0: 那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
1: 是，这不用转念都
0: 知道，你这种是撒娇的、
1: 是是，
0: 对
1: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哦，现在很热闹，他们讲说现在淡水更塞了
0: 哦，下大雨啊，
1: 这个淡水

0: 江大桥
1: 啊、哦，有我前阵子去了一下，
0: 对，假日更塞，
1: 对，啊，
0: 以前只塞一点点，现在两边都塞，但是没关系啊，大家还是可以去，有机会去走一走，
1: 走走，嗯。

0: 水淡水哦，去走一走哦，在你的身旁，淡水是很美的，这个大桥也很美，然后它的夕阳也很美。以前呢、啊、是在比较远社子岛那边看就很漂亮，就是但是那时候是没有那个桥啦，
1: 哦，
0: 现在是直接站到更出海口的部分哦。但是美呢，除了有风景的美以外啊，人间的美那是更值得我们的欣赏啦。一者呢，你的美就靠爱迪斯来保养，
1: 是的。
0: 那但是自己看不到，自己只有照镜子的时候看得到，但是别人看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棒啊，很舒服啊，
1: 赏心悦目啊。
0: 对啊，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心理的美。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故事哦，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新北的永和民权社区。在这里呢有一群银发族，他们不是在家下象棋，也不是滑手机，而是忙着在社区当保姆，照顾小孩，关怀独居老人啊，甚至还组队哦，练习无人机足球。这很了不起哦，
1: 而且好上进哦。
0: 对对对，因为呢，他们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银发族不只是被照顾者，而且现在银发族不见得你。

0: 年龄很大啊，你看艾伦姐就银发族啊，
1: 可是她的银发好漂亮、哦，
0: 对，很漂亮，但她现在有黑发长出来了，
1: 就是线条染，你知道吗？
0: 她自己长出来的，
1: 对啊，然后就不用染就可以有线条染的效果，
0: 那这就是社区最重要的守护的力量哦，他们是社区发展协会的执行长邱秀兰，他开始呢，他目标要把长辈从被照顾走向能参与、能付出，那他们的社区呢，就拟定了一个长者带幼的模式，培训了将近60位的长辈，哇，你看多多啊，
1: 哦、对啊。
0: 得到保姆证照
1: 哦，保姆证照，
0: 对，然后就可以帮忙照顾社区里的孩子，合法，他们也有事做。那很多的长辈啊，以前没有机会自己带自己的孙子，现在透过照顾孩子，听到其他的小朋友就喊他阿公阿嬷，他们真的非常的开心，不仅学习了现代的育儿知识，也弥补了人生当中的遗憾，甚至啊，社区还推动了刚刚讲关怀老人嘛，孤独处方签，由长辈去关怀另外的长辈，这个其中啊，就有这个长辈陈月香说啊，社区里至少有80-90岁的志工还在服务啊，
1: 80-90岁了耶，
0: 因为他们是要去针对独居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人，可是有一些人对不对，他不见得是独居啊，然后呢，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人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都有在吃我们的膳食保养品，他的行动活很自如啊，
1: 健步如飞，
0: 对，他还是可以去探望其他的长辈，
1: 对啊，
0: 那这些人呢，他虽然岁数大，但是发现自己还很有价值，很有成就感，所以呢，这就觉得说还特别有精神，
1: 对啊，
0: 然后他们还有成立所谓的一口酥烘焙坊，就是赚点钱啊，让长辈和精神障碍者一起来制作贩售，不只创造了收入哦，涵盖了整个社区的运作将近70%的财务，然后还让整个人呢找到了尊严跟他所要办的角色，那这个社区呢在2026年就获得了亚太养老创新奖年度最佳社区奖，它是国际级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推广到我们的每一个社区，因为毕竟老年化的社会是现在越来越重的一个趋势，那这些老人不单单是需要别人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的价值，你可不可以让他们找回来，
1: 对，
0: 然后同样的呢，社区里就有很多的小孩也是需要被照顾的，
1: 对啊，
0: 两者相得益彰，各自得到自己所需要，
1: 是，
0: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大家万物齐寒涨啊，然后觉得好像都找不到人在这个上班等等的啊，也许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改变的方式，
1: 真的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听得好感动哦，而且你刚刚说80-90岁的这些人呐、其实他们这样子，他们为什么特别有精神？因为他们去关怀其他人家的时候呢，他们也带给别人一种希望。那些人就觉得说，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了，他都可以了，为什么我也不可以呢？所以呢，他们就呈现一种双向成长的感觉啊，像现在在讲的双向奔赴，他们就互相带给彼此一些正能量，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在提倡的，我们希望也是带给大家正能量，对，所以我觉得这故事真的很棒，好，对哦，那可以再分享一个东西，
0: 一小段
1: 哦，好，那我就刚好分享一下，刚刚在讲淡水嘛，其实前阵子我遇到一件也是很美很感人的故事，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晚上，因为他最近当妈妈了，所以他只剩晚上有空，他就约我吃宵夜，就说哎、我们一起去淡水走走啊，回去淡江啊，吃个小炸物等等的，然后我以为是他当妈妈了很辛苦，他需要一点 mommy time， 需要回归少女的时间，我就说好好好，我陪你去，然后那时候他来接我一上车啊，我就跟他说怎么样了，妈咪最近遇到什么烦恼了，结果他说哎、不是哎、我以为是你最近看起来很疲惫，因为我前阵子在忙毕业展的事情，整个人就是感觉超级狼狈，他就说我是前阵子去看你毕业展，想说你看起来狼狈，我觉得你好像需要一点朋友的鼓励跟支持，结果我们两个就带着对彼此带着美丽的误会跟体贴，然后一起约成了这一个局，你不觉得很感人吗？
0: 就
1: 是身边有
0: 关心你，
1: 对，有这样很关心你的朋友，然后

0: 要特别约你，就是带你去走走。那天我就觉得，天哪，我何德何能可以遇到这些感人的朋友们呐、啊？对，就是心存感恩呐、啊嗯。对，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感受到美的事情。
1: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也是一首很美的歌曲，《梅花三弄》。

0: 好，今天很多个三，左三年右三年、现在又来一个梅花三弄、啊、记得哦，只要订我们的保养品或者是我们的皮肤保养品的话、只要三天、就能够有所改善。
1: 是的，
0: 而且呢现在订啊，只要三天内、应该今天来不及了、三天内一样可以送到家，而且不管你是三楼还是三十楼都会送到你的手上。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呢很谢谢你收听我们的午后两点的节目、那我们明天继续空中相见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E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26号是星期五。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那么由于这个台风尾巴继续的扫到了我们报道台湾，我们说台风尾台风尾还真厉害啊。那么当然南部地区来说被扫的是非常痛苦啊，哇，那个雨势相当的大，这两天集中下来几乎到达了8-9公里啊，你看看听众八九百的这个雨量啊，8-9百毫米的这个雨量非常集中。我们台北市来说的话呢，这两年集中下来也是360几毫米，可见得这个雨势呢是非常非常的集中。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这个雨势呢明天还是会有一些残余，但是呢不会像昨天和今天那么的集中啊。也因此呢气温来说也比昨天是稍微下降啊，昨天是29度，今天呢就是差不多在27度左右。这是简单把这个天气状况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跟报告。今天早上我是比较早就到公司了啊，因为今天下雨嘛，我两个小孙呢都把他们送到学校之后呢赶紧到公司去处理相关事宜。因为我今天早上要去参加一位这是近50年的老朋友的一个告别式啊。那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个红包，然后里头放了这个海盐，然后把它包起来之后呢放在就是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坛城啊，就是有这个菩萨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唐卡。放在那边也就是每天我都会点灯和净水啊，那把这一包的粗盐用这个红包袋啊把它给包好以后放置在这个坛城上头，也就是说在今天出门以后呢就把它带在我的身上。这个呢当然就民俗专家的一个说法呢就是除秽啊，就是

不要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带回来。那么当然我今天它是九点钟开始啊，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基督教的教会的教友啊。那么当然呢，我今天呢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之后，立刻打这个电话来叫车，叫这个大车队的车啊。很快三分钟就到了啊，三分钟就到了，因为早上还下着雨啊，下着雨。那么当然打电话到这个大车队的时候呢，这个电话很不好打啊，不是没人接就是等很久。主要就是因为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啊，叫车也是一个也是蛮麻烦的啊。后来呢，当然我就把我的所在位置啊在哪里，然后呢要去什么地方，就是目的地在哪里，跟对方就是直接由他们的专人来接听嘛啊。之后呢就回复了，就是三分钟之内就会到达我们公司楼下。哎，不容易哦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平常还好，因为这下雨啊，尤其又是上班时间啊。于是乎呢，我到了时间我就下去，车已经来了。上车之后呢，我就讲了，我说啊，这个雨很大啊，这个路上的交通啊，一定是，他说哎呀塞呀，他说刚从中和那边过来，他说哎，他说老板你知道吗？从中和那边开到就是开到这里来花了多久时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他车子实在是堵得要命。他说呢，我正好到光复北路那边有个加油站呢，他要来这边上厕所，他把我憋得我要命啊！你也不能车上有客人就下车上厕所啊，对不对？所以呢，他说我憋得我的天哪，他说我那个拉链都来不及拉，你看他憋到什么程度？这位老兄也是，你看嘛，咱们呢就实话实说了啊。我说你们真辛苦啊。这个开这个营业车啊，你也不能客人在那边，然后呢，你就下车，然后去上厕所。哎，我遇过公车的司机啊，公车的那个问讲大哥，他把车开到那里，他说对不起啊，各位客人，我下去上厕所，然后他就上厕所啊。那其实说起来，这个开这个营业车啊，这些问讲来说的话呢，真的是有他们不便之处，也是他们的痛苦的所在。就是想要上厕所，那你说该怎么办？那么要上小号也好，大号也好，那真的是憋得慌啊！那真的慌到极点。有的时候我自己啊也有这个经验，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哇，那个眼睛直视前方，再给我几分钟啊！然后呢，这个汗如豆子般的从额头上就下来了，让我忍着要上厕所。哎呀，你给我忍着啊！哎呀，然后眼睛直视前方，然后方向盘把它抓稳，然后到了定点。哎，听众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越快到定点它越是急，你看这就是一种什么呀，反射作用啊。于是乎呢，就在车上也跟这位问讲大哥呢就聊开了。我说你车上应该准备一个家伙，他说什么家伙呢？我说一个瓶子，你必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路边呢，你就先怎么样，先把它释放，如果说是小号的话，先释放了之后呢，然后你到了有这个加油站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呢你再下车啊，把它给处理掉啊，不然你这样憋着也不是一个办法，对不对？我说我自己本身来说，如果真的是要开长途的话，我都会准备一个瓶子，然后呢必要的时候呢，就在车少的地方，那路边呢就先行解放。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的认为如何，而且像我这种年龄啊，你再去用力去憋，能憋出问题来了啊，真正会憋出问题来啊。所以我们说啊，该要上厕所就得要上厕所。所以他们这个营业车的这些问讲们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那么到了这个二滨啊，当然这个仪式已经开始了啊，哇，门口堆得满满的人，因为都是教会的教友来嘛啊，里头坐满了，外头呢也大概有二三十位啊，都是教友。后来呢，当然这里就有这个服务的人员呢，就说来你几个人，我说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几个同伴都已经坐在里头了。他来这边有个位置，我一看太前头第二排，我说哎呀那就算了，我站在外头吧，我站在外头还比较自在一点啊。
所以于是乎。

呢，我就站到这个他们这个就是告别式结束啊。那么因为这个宗教的啊，也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告别式来说的话呢，是比较稍微简单一点，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功绩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完了之后呢，唱唱圣歌，然后瞻仰遗容之后呢，就算是礼成，算是完成了啊。那么当然我们也跟他的夫人呢，因为都常常我们这几位啊，算是过去广告界的一些老朋友们，算起来有十位啊，我们大概两个月就会见个面，吃个简单的饭，那吃的都差都是一样，都在那个餐厅，在国父纪念馆旁边啊。然后这位我们这位大哥呢，他后来因为他走路也是不太方便的啊，就是一定要有人扶着，所以他太太也就陪他来出席。我们哎，听众朋友，我跟他认识啊，是在民国68年、69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传播公司里头认识的。这位老兄很有意思，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广东人啊，他是广东人，所以讲话带着一点广东腔，还蛮好玩的啊，很有意思。也没错，我说叫老尹呐、啊。他那个他叫怀嘛，我叫铁块啊，叫铁块，铁块兄啊，老尹铁块兄啊。那么当然也跟他夫人致意啊，因为我觉得啊，我参加这个就是基督教的这个仪式来说，参加过几次。那么其实说起来，他的这个整个流程来说的话呢，当然有部分的一些算是教友啊什么什么的来分享他生前的一些事迹什么什么的啊。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年我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一个江妈妈，江妈妈呢是住在我们村子的对面，我就成为他们家的小四啊。因为他呢大女儿嫁给一个美军啊，大儿子呢是空军官校，小儿子呢是跟我接触最久的，我都叫他江哥哥啊，他长江的江。那么他一直呢在艺文界来说一直有他的一个位阶啊，有他的位阶。那我常常就跑到他们家，那时候我的母亲呢子宫外孕，然后呢在台湾的台大开刀，因为那里啊不能带小孩，所以呢我都是住在这个江妈妈家里头，他就把我当作是这个儿子来看啊，他就讲，就每次啊就摸着我的头，然后呢安慰我，因为我很难过啊，老是看不到爸爸妈妈嘛，偶尔看到爸爸，爸爸呢都到医院去陪妈妈啊。那我那时候上这个在兴小幼稚园，在兴幼稚园那时候才4岁，所以呢往往放了学之后啊，我都会到我们家里头，就是扒着那个篱笆，有没有？我们是都是那个竹篱笆嘛，扒着那个篱笆的门呢、啊、去看家里头，然后默默的就怎么样了，想妈妈想爸爸，都会默默的流泪啊。所以江妈妈呢看了也是也不舍了，每次都过来摸着我的头，然后说妈妈很快就好了，妈妈很快就好了，然后带我回家，然后呢带着我吃饭，给我洗澡，然后呢晚上陪我睡觉。那时候是大概已经我20多岁了啊，那么也都到社会上工作了。有一天呢得到一个噩耗，就是江妈妈在过我们村子口的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遭到车子撞倒，然后呢就过世了。听众们，有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啊有左转专用，那个时候就有左转专用的一道啊。那么它一共是4线道，和平东路那时候4线道，应该算3线道了啊，3线道。因为在上班时间，这2线直行的呢都停满了。那停满了之后呢，行人可能就趁这个机会就过斑马线嘛，就过去。没有想到，在最内侧那是左转专用道，它是空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的过这个马路的时候呢，一部车子呢疾驶而来，把江妈妈给撞倒。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呦红灯呢、啊、然后呢这边车都堵的没有车，然后过去

边这个内线道可能就会有车过来。所以听众朋友，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谨慎的跟大家来做这个说明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当时呢，江妈妈呢就因此就离世了。那么她的告别式呢是在圣家堂，因为江妈妈的一家呢都是信奉这个天主教啊。那天呢，我就骑着车过去啊，把车停妥，然后进入到了教堂。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圣家堂在当时来说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座教堂，最大的一座教堂，圣家堂在新苏南路啊。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空间很大，比我们对面的灵粮堂要来的更具规模。哎，东南亚最大的这个教堂啊。那么当然我们在那里就随着这个我们讲随着这个那个天主教应该叫做神父嘛啊，神父，然后还有辅祭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跟着他们的这个流程啊，就是开始来有这个圣经，然后呢来唱圣歌。听众朋友，在那种环境里头唱诗班呢，在二楼，那个声音，那种感觉啊，让整个圣家堂里头充满了那种，我说那种气氛就来了，那种氛围，不流泪都很难，不流泪都很难，尤其在那种场合里头。随后呢，就是瞻仰遗容啊，当时我也是很没办法。然后呢，我看到了江妈妈的遗体之后呢，我跪下来给他磕头啊，大声的哭啊，大声的哭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小他就非常非常的照顾我，非常非常的爱护我，他也说是他们江家的小四啊，江家的小四，他的几个儿子，尤其是那小江哥哥，对我那真是没话讲了。教我，他是师大附中毕业，然后呢到好像是逢甲大学，逢甲大学，然后呢那么一直在这个艺文界服务啊，艺文界服务，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位年轻朋友。那个时候，然后我跪地磕头，然后呢放声大哭。哎，听众朋友，没有办法自已啊，完全没办法。为什么呢？就如同是我的亲人一样，知道吗？我也很，我这个人也是，哎，很没办法的，就是。就后来就是旁边他的家属就把我给扶起来了，我实在是不忍啊，实在是不忍。所以那一次呢，也是我参加这个宗教，也就是天主教的这个告别式啊，我觉得呢是最为印象深刻的一次。其实说起来，朋友呢离世，然后呢我们能够去送他最后一程，这也是代表一个心意啊，代表一个心意。毕竟呢，我想在世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那么离开了，他也到了天国啊，到了天国，当然我希望就是在天国他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境界啊。不论如何呢，就是一路好走啊，一路好走。在这里呢，当然我就是我们一同有四个朋友啊，一块儿来，四个朋友一块儿来。走的时候呢，我们就坐那个接驳车，有没有？在那个二滨前头有一个接驳车的站。那么有一路呢是往这个台北搜狗，就是新的搜狗那个江包子那里，有没有啊？那边有一站啊，那边是底，就是算是底站啊。还有一个就是和平东路口，也就是在六张里站啊，这边有一个捷运站嘛啊。我们今天坐的是六张里站。那么因为我说我还得赶回公司，我就不陪他们了。他们本来还要找个地方去喝个咖啡，然后吃个午餐。我说我呢，我就赶回去了啊，赶回去了。那随即呢，我就从这里呢再坐了一个到那个 Seven 呢去叫了一个大车队的车。听说你也叫着，其实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点数，我不是在讲吗？我们现在这个点数可以扣85点，每个月呢，政府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给我们的这个敬老的这个年长的长辈都有480点的

六百年。所以我今天呢坐了这两趟计程车来说的话呢，花了这个170点嘛，85×2，170点，然后呢在这个卡里头还有，当然你卡里头要有钱才行啊，你卡里头没钱不行啊，因为直接从卡里扣，算起来才200多块钱的车费啊，来回这样算起来才200多块钱的车费。那么我说了，如果说我要开车的话呢，又没有停车位，到时候焦急的要命，你停车的话大概也是2个钟头嘛，2个钟头的话大概也要100多块钱嘛，与其这样就不如坐计程车，而且又要塞车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说了嘛，人呢还是要想开啊，花200多块钱，然后呢能够悠哉悠哉的，然后坐个计程车，我觉得是蛮好的啊。所以呢今天早上呢回到公司，哇，因为他们的这个仪式来说的话，今天算是非常的时间非常的短啊，因为9点钟开始，不到10点钟就算是圆满了啊，不错了。那不论如何呢，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过程了。所以也希望我这位老朋友呢也能够怎么样，来也能够安安心心的离开啊，安安心心的离开。好吧，时间是下午4:2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商品方面的讯息啊。昨天我们提出的就是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听众朋友，那么有听众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说，终于等到你，哎呦天哪，哎呀，我们的小姐啊，就说了，昨天回到公司，她讲有听众朋友说终于等到你，哎呀，等到了，好，那就是缘分嘛，真是让我说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个心，终于能够愿望完成，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啊，到了夏天，我是让听众朋友尽量的能够多喝一杯水，那么也不要你喝白开水，当然喝白开水是最好的。那如果说这一杯呢里头又有酵素，又有胶原蛋白，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对于健康和美丽来说的话呢，是相当相当合宜的。那么来那么一杯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呢，昨天我们就趁着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时节，我们就推出了就是星钻综合酵素，买三送一，特价之外再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讲嘛，我下午的时候呢，我都会来那么一杯啊。那听众朋友说，我要李念举的那个，都说要李念举喝的，那我就贡献出来我的一个想法啊。昨天听众朋友非常踊跃，非常非常踊跃。那么今天再一天，我们就今年度的这个酵素星钻综合酵素呢，就算是圆满了啊。今天最后一天。那么今年度的这个暑假，这个我们说热烈饮品就到今天为止啊，三罐综合酵素送一罐啊，买三送一，再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今天最后一天。那么每一年的就那么一次嘛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满意啊。哎，有点渴，我喝口水。啊，润润嗓子啊。有时候一次啊讲太多话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这嗓子来说的话，可能出现一点小小的状况啊，或者讲话讲太过激动的时候呢，也会有时候想咳一下啊。好了，那么一切恢复正常，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跟听众朋友报告这一则好消息，那么也就是每一年一度啊，我们这个星钻综合酵素

0: 买三送一，买三送一特价2970之外，再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一大罐的胶原蛋白。那么今天就最后一天了啊！我想一年这一次两天时间也可以了。我常常讲，会要的啊，会买的就会买。那不会买的呢，他你讲的时间再长，你要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他不买的就是不买嘛啊！所以呢，我想一切都是随缘。我常常讲这个缘分很重要。那么遇到了，然后有急需要，哎，那咱们呢就搭上这班列车啊。星战综合酵素，那么我想为什么叫综合酵素，因为里头它不单单是消化酵素，里头还有蛋白质的一个酵素，乳糖的分解酵素，脂肪的分解酵素，淀粉的分解酵素。听到没有，你有看过这个酵素里头有这些所谓的不同效果的一些酵素吗？好像不多嘛，好像不多啊，所以我们取名为星钻综合酵素。当然里头凤梨酵素和木瓜酵素这一定要有嘛，这是基本款嘛，基本款啊，基本款。重点是我们的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分解酵素，还有乳糖的分解酵素，脂肪的分解酵素，淀粉的分解酵素，这是其他酵素所没有的。一般的酵素就是消化酵素，很简单讲就是木瓜酵素，就是怎么凤梨酵素，就是如此这般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那么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好的一个酵素。但是听众朋友，这个绝对不能泡热的啊，绝对不能泡热的。为什么呢？酵素啊，它是怕热，40度以上的温度，那酵素里头的活性啊就没了啊，酵素的活性就没有了。那么就用常温的白开水就行了嘛，常温的水，常温的冷开水啊，冷开水，常温的冷开水，听众朋友，这应该阿妈听有无啊，听有无啊，内后啊，内后，就常温的冷开水就行了啊。然后呢，再加上一瓢我们的胶原蛋白，哎呦，听众朋友，那才是我说的天下无敌了，天下无敌啊！又能够让你在身体上头有健康的一个全员之外，又能让你美丽，又能够让你勇健双腿，快乐走天涯，亲爱的朋友，就在下午来那么一杯啊，挺好的啊。所以呢，今天最后一天，昨天听众朋友反应就很热烈，我想今天呢就让那个昨天没听到的听众朋友，今天呢就可以来补个货啊。就两天，一年呢就是这两天。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早上呢，我大概10:30左右就回到了公司啊。那同事说：“哟，怎么那么快？”我说：“哎，就是非常简单的仪式嘛啊。”那回到公司，当然处理相关的事宜之后呢，我今天又没有带便当啊。中餐呢，我想在外头吃。我们前头呢开了一家，这其实说起来大概也有将近差不多一年了啊。原来这家呢是获奖的一个牛肉面的一个店啊。那老板娘，因为我们都常常去吃，我是不吃牛了，但我都吃他的炸酱面啊。老板娘非常亲切啊，那么也是个北方人。因为每一年呢，我们这个到过年呢，我们那个时候都会订他的狮子头啦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呢也就变成好朋友了啊，常常都是这样子嘛。那后来他不做了，退休了。退休以后呢，现在变成了一个东北面，它叫做北东面啊。那么这北东面来说的话呢，我从来没吃过啊，因为我们这里吃的选择性很高嘛，很多啊，又是什么咖喱了啊。我那个去年除夕的时候，我去这家吃咖喱，客人只有我一个，除夕中午啊。也蛮有意思的，有咖喱，还有就是鸡汤面啊，最近开了一个鸡汤面啊，非常非常这个生意非常非常好，常常就是大排长龙的啊。他那个叫做鸡汤面啦，就是鸡汤面啊，他是用鸡来炖煮的汤头啊，生意很好。然后旁边呢也有一个鸡汤面啊，叫豚米啊，那也是我太太呢有时候带小孙去吃。

是啊，过来呢就是这个北东面啊，它叫北东，其实说起来就是东北面，它主要卖的就是，我今天吃的是怎么样？肉燥炸弹肉燥干面啊，炸弹肉燥干面，就上头呢就是有这个肉燥啊，然后还有这个葱花，有花生米，还有就是酸菜啊，它这个东北就讲酸菜，哎，听到没有？它的这个酸菜连续五年获奖啊。就是他腌的这个酸菜非常非常的就是东北味啊，之外呢就是一个荷包蛋啊，这是炸弹，这个肉燥，它有肉燥饭和肉燥面嘛，哎，乖乖，那个面的量很大，然后又再点了一个烫青菜，还有一个怎么样蒸臭豆腐啊，我是就这样子当做我的中餐。他的臭豆腐呢就是加上了这个他们的这个青椒辣油啊，很香，非常香，哎，也不便宜，哎，拜托，也不便宜，他那一大碗呢、啊，看起来真的很热闹，一大碗，其实里头臭豆腐只有一块啊，只有一块，那么有这个酸菜，然后那汤全部都喝完了，你看看他那个汤啊，就是煨这个臭豆腐的汤啊，我全部都给他喝光了，青菜一大碗的青菜啊，这两个吃完我都差不多饱了。那一大碗面我还没动呢，就先把那个荷包蛋啊把它给刻了之后呢，吃了两口面，随后呢我就打包了，实在吃不下。那么后来我就跟这个老板娘就聊了一下啊，那么点餐的时候跟他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客人嘛，那吃完之后呢我也跟他聊了一下，我说这个面呢，我说你们的面很特殊，他说是的。他说和一般的面不太一样，我们是用这个鸡蛋面啊，比较有这个嚼劲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说了这个你的量啊，这分量很够。他说啊，就是让大家吃饱嘛啊，大家吃饱，那面的分量很大，不像台南担仔面了，完了筷子一揪啊，就是一坨面就没了。他那个面呢，真的是我吃都认为这个量啊是蛮够的啊。那么后来我就跟老板娘讲，我说你们的面很有它的特色，但是呢就是味道稍微淡了一点啊，味道稍微淡了一点，这是第一。第二怎么样呢，它有点偏甜啊，有点偏甜。他哦这样子啊，我们会检讨到时候怎么样。我说这样子，你不要为我一个客人呢、啊、来转变你们的一个做法啊，不要为一个人，因为怎么样，我本来口味就重。他听了之后他觉得蛮贴心的，他说哎呦谢谢你。他说你能这样想，我说就是彼此嘛，这是我个人。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呢，你是不是可以摆一些所谓的佐料啊，佐料区，有人要加辣油的，有人要加这个胡椒的，有人要什么什么的，你可以怎么样让客人呢、啊、自行再来做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然后这个建议蛮好的，因为我说你们没有其他的酱料，他说没有，哎，我说你们有没有胡椒，他说有。他拿了一大罐那个胡椒来，他一看我撒那胡椒，哎呦，他说你吃的很辣，吃的，我说哎呀，这口味重嘛啊，那胡椒酱啊，噌噌噌噌噌一挤，哗，那整个像那白雪片片一样，哇，整个面都白了，都是胡椒，我赶快拌一拌啊。不错的，跟这个老板娘聊了一下啊，那么日后呢，当然他有卖葱油饼啊什么什么的，东西很多啊，东西种类蛮多的。那么主要它都是以酸菜为它的一个基底啊，酸菜作为它基底，因为它就是以这个酸菜作为它的一个招牌嘛啊，就东北面啊，东北面在我们公司前头，旁边呢也有这个这个自助餐啊，就是简单自助餐，一个素的一个荤的啊，两个隔壁一个荤的，哎，听到没有？我常常来吃素啊，吃素的那个价格比荤的要贵的很多啊。普通荤的啊，它就是三个菜一个主菜，我都会多加一个菜，饭少多加一个菜，然后一个主菜啊，这样算起来的话大概就是85-95左右嘛啊。但你要吃素的话呢，我也是，我没有素的话我就没有添饭，但素的话一大盘的话都160几啊，160几啊，我大概都在那个价位左右，150几160几，我怎么那么贵呢？这个素菜啊，有时候好像比这荤菜还要来得贵啊。那这个当然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一个文化了啊。
那么在旁边呢，就有这个我太太常去吃的。

纯米，然后呢还有旁边来说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卖三明治啊、欧阿米刷的啦啊，然后呢再来呢就是韩式的啊，也不算韩式的啦，就那个餐厅，然后呢还有这个烧饼油条，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拉面。你看这一条街，每一除了中间有一个店面是计程车啊，计程车的一个店面以外，其他都是吃的，所以这里的选择性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多样性啊。那么对面也有啊，很多了，整条我们这条街来说的话呢是蛮热闹的啊，66巷对面123巷哇，那更是各式各样吃的都有，这个生活机能来说在这里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所以中午呢就吃了一个算是第一次来造访的东北面，面才吃一半啊，剩下一半晚上再吃，吃不了了啦，真的吃不了了啊，那一大碗的烫青菜还有那个臭豆腐，那个我全部把它给嗑光了啊。不错，那么今天中午就吃了这一餐啊，花了近200大洋啊，还不错的啊。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尝鲜嘛，来尝尝看。好，时间是下午的4:42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菊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哦。今天我们特别跟听众朋友讲了嘛，一年一度新钻综合酵素买三送一特价之外，还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需要的听众朋友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刘清派节目啊。今天有位听众朋友来电话说，这个肾丝球的过滤啊，过滤也就是我们讲这个肾丝球，听众朋友，肾丝球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你的肾丝球的过滤的标准来说的话呢，实在低下的话，那将来都要洗肾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一定要追随这个肾脏科的医师来进行他的追踪。但每个年龄肾丝球的过滤啊，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么除此之外，那个肌酸酐的指数也要注意，这都是跟我们的肾有关。而其实呢，在这里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血糖是否偏高，也就是糖尿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的。那么洗肾的病人当中有一半呢，都是我们糖尿病的病友所贡献的，这是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疏忽的啊。因为肾是一个非常非常娇嫩的一个器官，那么肾丝球是我们正常的话是上万个肾丝球，但是随着年龄，它慢慢的也就怎么样的，也就是坏死了啊，就坏死了。但你也不能怎么样呢，你到最后全部坏光了，坏光了，你这个毒就没办法排出了。听众们，我们常常讲肝是解毒，而肾是排毒，所以我们说尿毒症也就是你的肾出现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肾丝球的过滤比例一定要怎么样，在医生的严格监督之下要把它维持在一定。那至于说玛卡，听众没有，那这位听说玛卡可不可以来喝，可以喝，但怎么样呢，你必须要稀释，必须要稀释，而且怎么样呢，你最好是在下午的时间再来喝啊，你要稀释。比如说我们这一包玛卡可以，你可以泡400到500cc 的水，400到500cc 的水来喝，要慢慢喝，不要一次给它喝很多，慢慢的喝。你可以怎么样，分这一天下来就这样子喝嘛，慢慢的喝，这是可以的啊，这可以的。那么再来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讨论过，就是很多时候呢，人家说啊，这个肾坏掉了，坏掉当然有这个先天性的肾病啊。像以前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位我们邻居的小孩，他姓吴啊，吴，那他是在我小学好像2年级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啊，就过世，就是肾脏病。那以前这个肾病啊，几乎是没有药可以治的，很麻烦这个肾病啊。那当然呢，因为什么呢，要洗肾呢，你要换肾呢，你要听众朋友，要换那个肾，那排队排到何年马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焦急啊。这个器官的移植啊，这是非常麻烦的，他们有的就跑到中国大陆去换啊。像我记得有一位我的一位长辈啊，他生意做的也是非常好，他呢就到这个中国大陆去换肾，花钱嘛，就花钱去换肾啊。那么能不能给你匹配在一起，那也是很重要的。那不论如何呢，我们对这两颗肾来说的话呢，要特别特别的去照顾好。因为我们的肾有两个，你一个坏掉了，

你还有一个还可以继续来维持哦。但你怎么样呢？如果说两个都坏掉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你的毒没有办法有效的排出你的体外，就会造成尿毒，那这个人的命就没有了。毒素你没办法排出，那怎么办？所以靠着洗肾，靠着洗肾来怎么维持你的血液的一个人体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健康。在我们收音机旁边有不少我们洗肾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他们都会非常严谨的来吃他们该要吃的一些食物，该要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洗肾的病人来说要限水啊，那么心脏病的病人也是要限水啊，水气淋心的话，那就喘，像我父亲的话就限水，限的真的是啊非常辛苦啊，非常辛苦啊。所以呢，我想这位听众朋友，因为后来你电话放下来之后呢，我就请小姐啊就是回电话给你，但你可能不在啊，可能出去了啊，那么没有关系啊，那么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再行联络。重要的是要遵循医生的指示，没有问题，你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不必洗肾啊，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那个指数啊，可以慢慢慢慢的恢复到某一个正常值就 OK 了。这个在肾脏医师叫洪永祥医师，他曾经提到过了，可以去挽救，可以去挽救。所以怎么样去挽救，那就必须要按照医生的一个指示来执行了，听众朋友知道吗？啊，好吧，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就直播我们流行派的电话啊，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那么最后我温馨提醒，就是我们今年度啊，就是心转酵素啊，厉害了，心转酵素，然后呢买三送一，这要泡水哟，听众们泡水哟。我为了让大家多喝一杯水，一定要泡水，然后加上一瓢我们的那个胶原蛋白，就是买一组的心脏综合酵素，我就送你一罐胶原蛋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今年度最后一天了，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希望每位听众朋友都是健健康康而且非常愉快的来拥有你的每一天。来欣赏这首。

这首歌曲是新龙他所唱的《爱情酿的酒》。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在这首歌曲当中跟您说再会了，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咿呀咿咿困几米多几寸。
5: 担心孩子生长曲线不足吗？幼儿专责医师为零到三岁幼儿提供专属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及初级照护，是爸妈最给力的神队友。
6: 详情请洽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幼儿专责医师专区，查询邻近的合约院所咨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很多听众朋友每天哦，大概拿着手机的时间非常的长，非常的多，都很难去计算说你大概一整天哦拿着手机的时间有多少哦。从醒来，每天从醒来之后，然后这个吃早餐、搭车啊、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开会的时候，甚至吃午餐呢、吃晚餐呢、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哦，躺在床上，你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看手机，有的时候是为了工作啦，然后为了联络事情啊，甚至上下班交通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很无聊嘛，所以就滑手机。那更多时候呢，当然是为了我们现代人都有这个资讯焦虑症，就觉得说哎，随时要看一下手机哈，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说随时看一下手机，我要知道人家这个都在谈些什么哈。好，其实呢，有一篇文章哦，应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佛教授哈，他们分析了现代人哦，其实滑手机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人呢以为滑手机哦，付出最大的代价可能是你的视力会变不好，你的眼睛会受伤啊，那可能这个眼睛呢用久了哈，会容易老花，或者是呢什么什么青光眼等等等等。不是，他说现代人滑手机最大的代价是失去人生的意义，因为他们发现呢，无聊对于你的大脑其实很重要。现在的人每天都在滑手机，当然他对你的眼睛非常的伤哈，滑手机很伤你的眼睛。其实这件事情我现在也发现呢，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哦，就是从国中高中之后，那个近视的度数大概就一直很固定，国中高中近视这个一两百度吧，散光也是就是固定那个度数，就没有再怎么增加。然后到年纪这么大了哈，到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好像我的近视度数也就是这样了哈。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每天那个搭捷运啊、搭公车哈，都在滑手机，然后睡觉前躺在床上也在滑手机。我发现我的那个眼睛最近好像真的视力越来越不好。我觉得是滑手机害的，以前读书从高中啊大学啊读书都没怎么影响到。那可是这篇文章在讲说哈，其实它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之外，它对我们人生哦最大的影响是它让我们的大脑哈没有感到无聊的时候。但这件事情对大脑其实是很伤的，因为其实呢我们人生当中呢很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做，很需要做一件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单纯的坐着，然后发呆无聊这件事情呢对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是有作用的哈。那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呢，分分秒秒好像都要急着处理什么事情，这个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哦，叫做吉尔伯特，他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要求呢受测者哈，在一个空荡的房间里面独处15分钟，独处15分钟，

然后提供一个可以产生微弱电流的电极器，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电极自己。很奇怪的实验，对不对？哈，他只要独处15分钟哦，独处15分钟，然后呢，他给你一个电极器，很微弱啦，哈，然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电极自己。结果就发现呢，绝大多数的人在这15分钟之内啊，因为无法忍受无聊，就选择电击自己。他发现呢，因为人类居然因为厌恶无聊，甚至觉得无聊是有害的，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因为太无聊了，就会真的把那个电击器按一下，来电电看自己这样子。他说呢，其实这个警讯呢，就是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空白，人会不自觉的逃避。这就是现代人呢，深陷焦虑，感到生活缺乏意义的问题。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需要无聊呢？因为当我们停止处理任何具体的任务，我们没有赋予我们的大脑任何事情，你不叫他思考，你没有给他说，哎，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现在不要打扫，我们现在不需要煮饭，我们现在呢不用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其实大脑呢也不是真的停止运作，我们的大脑只是切换到一个预设模式的网路。那其实呢，这时候大脑呢里面它还是有自己的像一个电脑的磁碟在重组的程式。当我们站在呢红绿灯前面，我们在等红灯，我们在等红灯，等到它变成绿灯哈，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发呆，但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它还是在运作，它也没有真的在发呆哈，它的网络呢其实还是在运作的，它在等着绿灯，然后就要告诉你说，哎，往前走这样子哈。它其实呢，随时随地，它的网络啊都在 connection， 就是都在连接着，互相连接。那他说呢，只要一感到无聊啊，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开始哈，自己问自己问题。人就是这样子。他说呢，大脑会随时问自己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哈，会想东想西。这个想东想西呢，是人与生俱来的。那这种随时随地呢，会让，可是自从有了手机之后，我们下意识的就会开始掏出手机，然后呢，一旦有了手机，我们因为视觉跟我们的注意力就被手机里面的不管是短影音啊，或者是社群媒体啊，就被吸引了注意力，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就开始不思考了，因为呢，我们的注意力就开始放在手机上面所有的 data 的那些讯息上面了，我们的大脑呢就开始停止思考。我们以为滑手机是在休息，但其实呢，滑手机只是阻断了我们大脑里面本来自己应该要去自我连接思考的步骤。所以呢，他说，在很多时候哦，我们现在会讲一个字叫做数位排毒。这个数位排毒呢，就是说人一天当中总是要有部分的时间让你的大脑自己去无聊。好，就是我们刚讲的，人以前本来每一天呢就有部分的时间是你的大脑跟你的脑内啊要自我对话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经常这个脑内自我对话的时间就会把手机拿出来填补，而我们的脑内就没有自我对话的时间，它就没有去重组的那个部分了。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少了很多自己类似哈，比喻类似电脑去重组开机的时候，而久而久之，我们的脑子它就很容易错乱，它就没有去重组重整的机会了。所以呢，他说每一天呢，有些时候适当的让自己的脑子去发呆，让自己的脑子去感觉你好像什么都不想，然后放下手机，不用随时随地要去填

满你那自以为是空白的时候，该空白的时候就让大脑去空白吧。所以呢，该无聊的时候就放空。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赢家向前看这个阶段呢，给大家忙碌的现代人最好的建议。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们要来讲讲哦，全台湾呢现在有15个县市生育率很多，但是不是小孩子的生育率很多，是宠物的生育率很高，毛小孩的生育率比小朋友还要高。这件事情呢，现在也

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说啊，现在台湾就是少子化嘛，那没办法，因为现在呢也不是说生的少，结婚的更少，呵呵，结婚的人就少了，生小孩的不太可能多嘛哈。但是呢现在大家觉得生小孩啊养小孩是一件很麻烦很昂贵的事情，可是养宠物呢却可以很疗愈人心。那根据这个房仲业者他们也发现啊，以前你不管想要租房子啊，很多人都说哦不喜欢租给那个有养宠物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租房子呢，他就会注明说可养宠物，这样子就是他愿意租给养宠物的。根据内政部跟这个农业部哦，他们就观察说呢，全台湾哦至少在2025年哦，家犬跟家猫的总共有登记的哦，有登记的总数是320万只，好，320万只。可是哈，同一个时期，0到14岁的幼年人口哈，只有268万人。当然，你说拿这样去做比较哈，也不能完全从这个等数哈，同等的数字去做比较啦哈。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这个一消一涨哈，感觉有点怪怪的哦。这个有登记的家猫跟家犬总数是320万只，但是在这个路上的流浪猫狗啊，更多哈，当然有更多是没有登记的。那还好没有什么路上没登记的流浪小孩，这倒不至于啦，台湾倒还不至于。只是说现在呢台湾所有的县市当中哦，有15个县市哦，有登记的家猫家犬的总数其实是超过小孩子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县市哦，不管你是城市化也好，或者是说老人人口结构的问题哈，就是有登记的那个家犬总数或者是家猫总数，比家里面的小孩，比那个有登记的小孩的总数还要多，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可能就是老人化，或者是说年龄偏高哈，家里面不太可能有小孩，不太可能有年幼的小孩，但是家里面有养猫狗的，有定期打疫苗的啦，有去登记有晶片的啦，倒是蛮多的这样子。其实呢，就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现象。当然第一个是说，因为台湾房价很高嘛，那不见得有生养小孩，但是呢太孤单了，所以小小的房子里面呢，也许寸土寸金的房子里面呢，可以养一只猫哈，或者是养一只小小的宠物，可以陪伴这个陪伴人现在的人孤独的这个居住生活哈。另外呢，现在全台湾的人幼年人口减少，但是猫小孩的数量持续增加，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的一个进步的文化社会，大家知道说，我如果要养宠物的话，我是要对它负责的，所以要注射晶片，要追踪，然后都要打疫苗等等等等哈，是要当一个负责的这个饲主哈。那刚才讲到说哈，现在全台湾有15个县市毛孩大于幼童的总数，只有哪些县市不是这个现象哈，不是的现在比较少，只有彰化县、宜兰县、新竹市、嘉义市、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这七个县市呢，幼年人口稍微高于毛小孩的数量。我干嘛新竹市是因为他们还养得起小孩，可以多生一点，你干嘛安哪？我觉得新竹市的人齁，没有关系，可以多生一点。虽然台积电董事长说他觉得台积电的人生得太少，那没关系，你们都生一点，你们可以多生一点。而且新竹市啊，我记得新竹市跟新竹县是现在全台湾齁，
那边的那个国中小学啊还继续在盖的呢，其他很多县市的地方国中小学啊是那倒的倒收的收，因为就招不到生啊。那新竹县市的那国中小学还有高中就还要继续扩大招生的，就是还继续要再继续盖多一点学校，因为生的多嘛，就学校不够读这样，其他县市招不到生的齁。好，那这个学者就说齁，其实现在高房价啦或者是晚婚齁都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模式，那都会的房价那么贵，大家就越住坪数越小，所以不生小孩没问题，但是就是养一只宠物陪伴自己这样子。其中呢各县市的状况以新北市的情形最为严重哦。他说新北市家犬跟家猫的总数一共有 59.7 万，将近60万的家犬跟家猫加起来。那么可是新北市的幼年人口加起来呢只有43万，这两者齁相差了16万，所以呢新北市其实可以说是毛孩之都哦。新北市的宠物量齁宠物的数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齁，那所以整个看起来哦，宜兰县真的少，宜兰县真的相对来说啦齁小孩数量还稍微多过于宠物的数量。小孩的数量有四万九。那宠物的数量只有45000，稍微多一点点齁。澎湖县的话呢也还好，澎湖县小孩有1万出头，那家猫家狗加起来只有9000多。哦，新竹市的小孩很多呢，新竹市的小孩有69000人呢，家猫只有49000诶。所以你看齁，忙着生小孩跟养小孩的人就比较没有时间忙着养狗跟猫，是不是这样讲？好，但不管怎么样啦齁，就是说其实在每个时代啊，或者是说每个地方，它总会因应着生活齁，或者是这个经济状况，具有自己的生活的模式或者是居住的方式的改变。但不管怎么样齁，不管你养猫养狗或者是养小孩，我们总是希望在生活的环境里面齁找到一个最能够达到平衡的，而且被养的对象齁，不管你养小孩也好，养猫猫狗狗也好，我们也要把它养得好好的的齁，不要乱养齁，不要把它养得很糟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齁。养小孩就要好好的养它，养猫猫狗狗也要把它养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这才是养另外一个对象，养另外一个生物最重要的事情，对吧？因为你除了养自己，你还养另外一个生物，你要为它负责呢。

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要来跟大家谈一个分析报道，而且我觉得这个题目吼，一定大家听了就觉得开心。大部分的人啦，听了就觉得开心。虽然这件事情在台湾呢，目前为止还不太可能齁，这个全方位的实施，但是呢，大部分的上班族应该都觉得蛮好的，就是周休三日。好，以目前的状态呢，大概不太可能太快周休三日哦。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是永远，应该讲说 everything is 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文法上面好像不太能这样讲， nothing is impossible， 我觉得好像文法上不能这样讲。那我要用正向的说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我在我们小时候，在莹莹小时候那个年代，因为我年纪大嘛，所以我小

的时候啊，就不太可能周休二日。以前呐、啊，我们小的时候就想说，怎么可能周休二日？殊不知，就真的给他周休二日。然后，已经开始在正生上班的时候啊，就还没有周休二日这件事情。那时候礼拜六都还要上半天班哦，早在那个年代，就那时候想说，怎么可能可以放两天假呀？哎，就是这样。某年某月某天就开始放两天假了，对不对哈？然后我以前小的时候啊，礼拜六还要上课呢，各位大家，礼拜六还要背着书包上学去这样子哈。好，那所以某年某月某天呢，可能也会周休三日哈。那其实哦，这个荷兰呢，他们其实也在研究这件事情，而且荷兰他们就已经实施了一个星期工作四天，一个星期工作四天，也就是叫做所谓的周休三日，他们开始实施，那看看效果怎么样。荷兰呢，他们平均一个星期工作32个小时，这样的工作时数是整个欧盟最短的一个国家。来看看别人怎么样。当然哦，就是同一件事情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啦，要看每个国家的状态，还有社会福利呀、啊、还有这个太多因素。可是我们总是可以来参考看看嘛齁。其实这项这个制度哦，并不是纯粹因为说啊，荷兰人多么这个多么的勤劳，或者是工作效率多么高哈、哦，纯粹也是因为1970年代来哦，大量的荷兰女性希望能够兼顾家庭跟职场，所以呢，他们也是推动了很久，大部分呢的，其实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之后哦，我觉得人类的生活跟这个工作的变化一定会非常的快速，所以呢，根据欧盟统计局他们去这个去做最新的一个数据换算啊，荷兰20岁到64岁的人口，现在呢，他们平均换算出来，平均每周的工作时数只有32个小时，台湾多少小时啊？哎，我不晓得。可能要去 Google 一下，但台湾的工作时数相对来说是长的啦，因为我们爱赚钱嘛，没有办法。我们有时候还自愿这个工作长一点，尤其是如果自己当老板啊，你若是自己开店啊，通常就是会想说阿伯给坦瓜喝啊，反正有开店就有赚钱这样子齁。好。那这个32小时哈，就是欧盟最短的，其次呢是奥地利、德国跟丹麦。像是奥地利、德国跟丹麦哈，这些国家上班族的时间也大概都只有一个星期34小时。好，那在1970跟1980年代战后经济复苏哦，荷兰跟欧洲国家都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1970跟1980年代这么早的时候，这边呢欧洲国家的女权主义很早就开始兴起了，所以呢这边的女权主义哦就开始渴望说，他们要走出家庭，他们要进入职场，要寻找自己自我实现的机会。好，那但是他们一样要兼顾母亲这个角色啊，要养儿育女啊齁，所以呢就要他们一样也会碰到两难，好，就跟台湾现在少子化的问题是一样的。最初呢，这个企业主认为说，诶，这个兼职齁对女性来说很麻烦，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回家带小孩，或者是说他要兼顾到这个育婴假啊等等齁，他们都不太愿意去多多的配合。那政府也会担心说，哎呀，你要配合这些这个妇女的这个状况的话，会不会经济的生产力会下降。
那后来到了1982年的时候呢，政府跟资方跟工会他们才去协调出来一个叫做瓦森纳协议哦，以缩短工时还有推广兼职去换取工资成长跟降低失业。那也是一步一步经过了好几个年代不同去用不同的方式啊，弹性工作法等等啊，然后才去慢慢走到现在的一个模式哈。

中间还曾经哦，用一些方式，比如说男性可以用全职的方式，那女性呢，经常用兼职的方式哈、哦、去共融哦，就是男性很多时候是上全职的，那女性呢，很多时候选兼职的，所以她的工作时数就比较弹性哈、哦，她可以不是上全天班，她可以有的时候用她比较弹性，这个一天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他比较空档的时候去上班，然后他其他多出来的时间，他也许就可以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到了2024年底，哈，到了2024年底，荷兰有82%的这个适龄的劳动人口是在职的，所以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子比较弹性上班的方式，这种在有高达82%的适龄劳动人口其实都有工作，都有在上班，这样的比例是远高于英国的75%跟法国的69%。虽然说每个人工作时间也许是少的，可是会变成就业人口很高，而且单位的劳动生产力也很高。那换算下来呢，荷兰依然是欧盟人口当中哈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哈，以生产力来看的话，工时短的人其实更容易保持专注哈，他不会因为工时拖得很长就会变得很疲累，好，或者是弹性疲乏。那荷兰企业也发现呢，把传统哦，一个星期5天，然后呢，工作长达40个小时的工作呢，把它压缩到4天，好，然后工时变短，它可以让员工呢，在需要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专注的。那下班的时间呢，有比较多的时间去休息跟充电。那需要回到家庭的时候呢，这些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员工，在家庭跟生活当中他取得平衡的时候，其实在工作效率跟工作忠诚度上面，他其实也有好的反馈。那当然啦，荷兰的这种模式哈，其他国家在考量到他们要不要实施周休3日的时候，也都会去取经，也都会去看看他们的这样的状况哦，自己的国家有没有办法复制。有很多的文化跟社会背景当然不见得相同啦哈，但是呢，至少英制的我一直觉得啦，就是说大家很担心说现在的未来趋势哈，人类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越来越多取代，或者是我们很担心呢、啊、越来越多人失业。但是呢，也许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说，也许未来的工时会缩短，但是呢，在怎么样考量到工作效率提高的时候，我们以后的人哈、哦、在工作的品质上面，工作的效率上面提高之后，然后人的生活水平或者是生活素质其实是更趋近于比较高的水准。那在未来的一个状况之下哈，那也许人生的少是没关系的，人确实会越来越生的越少啦，但生的少是没关系的，因为以后的人要越来越跟少少的人相处。好，但是不管周休2日或周休3日啦，休很多天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重点是你休息的时候到底在干嘛，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对不对？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兰依兰爱爱依兰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 宜兰客家前节目是由财团发言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维慈、王秀玲、林永美、天才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一零六二千号，到礼拜日21:00到22:00播出，欢迎收听。

家和谈，客家情，客家事，欢迎大家来坐了。来来来啦，大家听下来和谈上坐定来聊聊一下见啦。哎，你今日仲要咩啊？我来聊大家分享的就讲啦。佮用个稍稍的声音来老太家讲啦，讲哎用个来问天一下，哎你自律神经，哎有青岛老哎你年纪差唔多的唐中朋友啊吼，可能也系中有咩身边的吼一条朋友啦，有上时些哎你拿碗筷呀，哎有时翻译一夹菜呀，你做啊去夹一点饭条啊，哎你就夹到顺序顺序哦，不过啊你还数存出去些。给一粒饭条吼，啱啱出来，你绝对唔掂哦。夹几十多起嘅吼，佢还夹唔起来。哎呦，都错翻啦！佢几盘嘅饭条哦，拿到人之家吼，望块盘嚟度啊，嚟佢用夹咩？夹落嘅嘢都喺你面头前啦，我哋夹几嘢啊，夹几唔落度嘿。古所讲啊，有亲到唐中朋友啊，老总有咩强用啦吼？妈妈呢年纪重咧，安尼讲啊，生意咧讲，哎哟状态咧状态咧，都安尼还随时啊，都讲啊，哎哟老咧老咧，但是啊心情唔硬咯，唔过啊安尼吼身体上的轻度的机能呐，佮慢慢的一溜滴都要退化。古所讲啊，最近啊总有咩吼，唔第一讲啊，安多多去家一个阿姨吼，几年哦，一脚。亲母当年带到庄下方的无糖也清饭呐，我处理无糖方运通一天的欠过去解付钱呐，佮伊做个三合烟呐，佮口福袋吼，佮出门一天的欠付钱，佮一天的啊，讲义水喷入来，一天有做付钱呐。但是啊，都厉害落去啊，师徒讲啊，佮付钱实在是斤斤刚刚哦，运用个啥账号呐？古所讲，总有咩外家哦，佮做做出来个福钱，拢来个空空脱去了。佮讲啊，就较做了玉凤啦吼。但是啊，看到个阿姨啊，佮叫啊阿母当娘啊，他家就牵妈佮讲，阿你呐，你秋孙啊，你阿姨呐，弯脚一条弯呢吼，千多咪拢千成功，也咩一个小小的数十天呐。古所讲啊，阿你讲啦，阿你个样板吼都讲年期的时节啦。过了较吃菜的喂，有上次讲啦，讲安尼年纪吼，青岛人都没有一点现象，将来都寂寞呀。讲哎呦，因为莫代莫知，就只有因为人去吹的呢，因为跟面的烘烘滚哦，面粉之差像你苹果，像你苹果样的吼。还讲哎呦，人面要按酱了，根本要麦粉嘿，结果唔系啦，去压果泥毛。咪讲，有去阿哥跟你在本地城看识到嘅合阿约嘅呀，佢讲咧，真奇怪你冇，去到个二省干啊，二省干哦，挨去阿约唔系过咗千个，因为佢面缝之咋，再过来就讲啊，你下看到乜嘅东西都冇顺眼，佢哦连木卡嘅哦，衰到整条顺风嘅路管啊，一强强哦，经常哦，而家踢到面床下去。哦，我讲跟外地唔系物解倾向咧，因为啊最近啊接接唐人讲啦吼，咁啊讲人气啊一天吼、哦，脾气较坏啦，再过来就讲，冇事情脾气卡起来冇大劲咯，只是讲身体夹亲唔杂，也系讲啊，睡呀睡唔好些，上呀上强多，佮种嘅吼困扰啊吼，你讲嘅电影脑吼。爽诺件的事情啊，一猜一猜，你的发生啊，平常时啊，一个请乐天吼，请快乐的人，按乐

先呢人人会一下变变很多咯。古时候讲唐宋美女话，不过你系唔系有啲人嘅枕头也讲啊？年年纪系唔系讲啊？诶，慢慢嚟接球呢，梦谈可耐。比较可能是不是说本来你的感染期也比较吃菜的位给你看看了孙沙说本来还有没有吃家庭还有个阿姨老妹啊，大家分享一下给你送下生人说实在不但你说什么人不是你那么人没穷用的嘛没说你的感染期都有什么人的准从诶，那么人要你先凶警察说什么人有意啊诶基本呢吼，人生本呢特色出讲啊，哎，唔要君子在嗰度做人生，每张嘢吼，啊，你生理上嘅变化咪较多。古所讲啊，发现时吼，咁较明显。唔过开药吼，啊，你讲啦，你屌人啊吼，不然你就讲啊，但话忽然间我做阿美人啊，嘅生育嘅能力啦，越来越差嘅啊，叫做表示娘。年纪越来越大的，而你身体上的轻度的器官呐，哈，你个器官呐，慢慢的也都个退化了，哈。古所讲啊，哎，还没讲啊，哎，平均年龄哈，差不多45岁到50岁，也55岁哈，你啊，中年的人哈，他讲哦，小姑啊，注意一下记呢，而你讲呐，身体上啊，而你为何吃到轻磨爽快哟？个血压高，面红肌肿，心脏又跳到特别紧的啦。阿姆头又湿抹湿啊，又满身太汗啦吼，吃到讲很甜哦。阿姆就睡唔落觉，有上时看到某个一项小事情嘞吼，是会吃到讲有轻忧郁吼，轻躁烦。有上时又讲心躁躁哦，连暗时夜出吃到讲，一路都不看人用会盲撞的啦。个心躁会太突吼，个情况啊越来越明显。也是说、身体变动轻快再过来就说对你跟房地度的事情也越来越没有尊意有上司人也不但你说夫人家人人家听那么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再过来说你说国族权没穷用的族权你的心理度的勉强的心情也没穷用故事说有千度嘅好嘅方法啦，唔止讲唐宗平以话，仲要每讲本嘢谈哦，唔止可能系你讲啊，你仲嘅情形，人哋哇哇哇嚟哦，啊你讲啦，系有安尼情形啦哦，最好啦，安啲哦，识得喂，啊你讲头年，谈讲啊，你头年哦，千年用，再过来就讲，最好就讲啊，你身体上啊，蛮有尿酸呐、啊，你个尿酸。症状的时候天天对你来讲比用那个还能好用哦。我说过是得会豆腐呢吃的是嫩豆腐或是老豆腐啊随你意啦哦。你说很多的因为你天会很多的。给小朋友啊伊人还没你激发他说先生啊讲不你啊吼我哋话去到咧南浦吼清一清一咯安夜的时间啦吼一无落意哦。不过吼、哦，要感冒冇，我讲用唔会咯，像身上都感冒的啊，因为天子清热啦，因人们去安热吼，一定会天风那个吃到强强强啦。不过啊，西方家阿妹有讲过啦，佮安热冇讲穷啊，拢显显开开你嘛，安尼风起那个安吃啦落去吼，佮汗马霜啊，就夹得了无神风吼，会真紧嘞，你阿白吼，吃到讲的在感冒啊。唔但你讲食药食到唔得啲几好啦吼，连个物个嘢嘅中药啊、中药妹吼，压抑得几全面呢嘛。希望讲实实吼，本期好戏啊，老安尼最正最甜蜜嘅生意嘛哦，万本唐中朋友啦，今半日啦，你就看爱啦。希望讲啊，唐中朋友啊，较苦嘅呐。最末安尼咪穷用做一点吼，糖几条好糖嘅果球，再可能就讲安尼。我唐宋啊，来答最贵下，再过来讲空中图书费啊。唐可奈那只手机二来带安尼来念几几页书，再过来再讲唐阿富哥讲啦，看爷娘啊，吓爷娘啊，吼，也讲保安卡做地位呐，因为啊，安尼要老，安尼爷娘吼，个老要做比安尼卡强哦。古所讲啊，给自己莫定人呐，大家一晓得了安算呐。你客家人恩用版来打拼你客家的文化啦。古时候讲中央妹啊，老基吼，你讲啊，个姊妹朋友啦，吼姐妹淘啊，做得个安。

讲啦，迄咪讲啊，可是嘞，安生讲啊，年代起诶，你树洞起起诶哈，他家迄个吊撑起诶，有一点麦该注意啦。古时候讲啊，中年莫做安尼啦，大吊撑啦，因为你好高诶人吼，一天要有嘛，你安尼讲啦。讲将你高头望向的啦，这个高头望做那个事情吼，一定讲一长体型啦。哦，仲有咩出去个种的人啦？佮哦，戆戆青苔淡的嘛，做那个事情吼，一定讲来来来，又爱来开始咩做定啦？做唔出去的啊，按住停下脚步来好好安算咯，检讨一下佮长了进行。所以呀、唔讲跌倒啦，佮跌倒去的，记得咯。顺风的朋友啊，你都要让他用技术让他牵起来哟、哦。阿、啊、莫，按你按你年纪啊，有上些跌落去去，而北方也有较困难呐、啊。比讲起来就像按你人生穷样啦。按你讲啊，按你在人生的路上啊，迄莫朋友来，让你吊撑；朋友来，让你帮忙；也讲朋友来，按你牵挂。有上些按你做唔错嘛个事情啦、啊。唔到第二天呢哦，跌出到人也讲啊，上海都折价。但是啊，朋友是最好最好一面讲的啦。你讲一面讲的，你肯定讲的啊。讲的多的人，是小秘密，个表示啊，原来讲的我的这朋友啊，就是小秘密的，那肯定讲的啊。这种人啊，面粗粗，穷样啦，你的心肝一天的穷样，是面粗粗啦。那讲啊，讲的多的人，木足难干嘛？你讲木足难干嘛？穷样啦。你讲的我一点善言呐，一天的心情清白呐。古所讲啊，有一件事情吼，迄种有咩钱的差没吼，看到的啦，一句亲和的话，佮讲啊，你的人生，为你每善言，达早顺，达安步，还记得早讲的。早讲讲的地多的人，当然有小秘密么？佮讲啊，早顺头放床小秘密，你音乐都安嘛？给人心情一天的清好，哪一个安不掉？睡木个时间啦、啊，你个讲的那个周围下去，出地工啊，近比多带发生乜个事情？古说讲乡亲朋友啊，我咪希望讲啊，你近比要结束之前呐、啊，太假咯，想想爱呐，近比要有乜个无快乐个事情呐、啊？等下要睡木去个啊，就讲个去个哦，莫本去个吓到哦，近比啊，佮心情系会影响到。讲的地度几三年哦，唔止讲几三年，希望讲带本意系少用，也系免格格的，安尼讲免格格啦，也系讲啊木质难减呢。嗰啲朋友话、啊、一天系我要来去提拔一下，也系讲嗰啲朋友话、啊、一天系天地二神法咧。古所讲啊，你有好嘅心情啊，讲的度几三年啊，也系管你少时时少秘密哦。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62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0: 三样平原上有千多年的神法，艰苦辛酸甜蜜回忆，不管很样板的人生，安尼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安尼南洋平原上的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的平野故事馆。
1: 阿婆，阿婆，
2: 来讲故了。
0: 在在依然提起的唐中朋友啊，而你是好山好水好地方，地方上有千多的图书馆。今不你而你依然客家群节目地都没穷用哦，而你没有一只单元哦，那平原故事馆，利用这平原故事馆，而你来唐地位，依然猜题的故事老人文，都带而你依然提起呀。宇宙老现在都带有乜嘅手掌木强用诶？听得吴英宪先生嘅书本里都写到嘅爱嘅片言里都，安尼来认识。今半夜聊咧聊片哦，嘅主题出嚟讲到讲，闪亮的星星，闪闪亮亮嘅神呢？嘅村里都啊有个五岔路啊。在茶量清秀的时代，做得讲是一类哦，清晰的，但是可能也有不是清晰的一类无糖。在这无糖方，慢慢一从啊过去，其他村庄的人啊，是有事情一类向公说，也是讲一类依然及时通。一天我经过两位所的五茶路。连秋冬时节啦，风起台风啊，也系风采雷时啊。几条路面上的沙诶、沙诶，都会多点发芽芽诶，个味素诶，滚过来扫过去，叽叽咕咕个声音嘛，每年打到每家人个门板上，躺起来呀、啊，是才有那像一太群个蛇蛾呀。都给搞，都给闹。人行过俩路途，啊你松解红个天蝎，都系冇用塑胶皮包起来个风筒线。新闻上闪闪光光个金闪，前枪做得看到天蝎天地，都个面当比过来比过去。一餐的时间，天线就会变无紧无紧的，看来不像有天都该走样的，也就没安定人讲的。

歌啊，记得哦，迄部分吹到计有渐渐个现的声，都沉压的度啊。以往哎，那个糖豆青葱，哎呦，青葱个千年个哦，麦个无香港，哎，你就会白放起来。一般人呐，嘿农莫还是啊，天是嘿小暖，两五茶路的景色啦，就莫穷养了。给卖果药个，补药个个，修理杂个。买棒鼻棒的，也是讲做后的戏的，还有骨沙蛋的，老人食木煮也是讲绑牙齿的，买发布的，各种像人的讲好一样的，近来近腔啊，给路给白蛋的味，就像你汉人讲的雅思的，读书给蛋的呀。是高主席的七位百科来，有台位较知名一条个神灵人啊，直接讲乡下人意思条，多少话有台位农事爱无限，张伟晓得地屋卡严重火啊，张点起来时节啦，也系讲等到日头落山的时节，张开始都个大鼓都个很响。就见跟人家屋的度啊，系来去天火，就出家点几盏的天煞火。老神你做到按部头八九点的，按用的规矩行了也几下年的。但枪看到一组人难爱天天，也是三人一组。专门托礼拜日给董主头来到村庄里度，记得给村庄老大班呐、啊，亲像还得小事啊，给告状老主任。其中最特别的是个只阿独的，郭天天给披工行加的木匠，悄悄给面甲留个项眼嘛。寒流的青朵腐蚀马甲，男儿的样子啊，就带点神思摸的。阿姆哥的乌木主人老王皮肤，就像你的松饱暖中央。给你阿多的呀，最的讲是高年级，课本地图看到的美国总统林肯中央。所有未听的声音呢？出案的痕迹，阿多个呀，一谈到小朋友的痕迹，林肯总统啊，佮马上千欢喜哦，千欢喜就徛起数字讲，啥物从高时都晓得讲，阿你的台湾话，第一件事去昆明茶来到乡下，主要系到乡下，主要系到大家用台湾。发从内心耶稣，一句现的非常简单的声音的歌曲。林肯胸前挂的一台有的扎起来的风箱，就会的汉人讲的，按你讲风琴，用的带神师母给从高时搞从古的事。就会有几夫妻来搬抽，这种适合强意识是生意呢。大家为什么一早眼前呢？呀，其中有蛮人可以在窗口台上，夹到就会丢给夹布书夹下，拿出皮包诶，挑出一种彩色，闪闪亮亮。点点成功的卡片，作为一个奖励。拿到卡片呐、啊，公司才亲奖。他家工人比课本地图的图画，比那课本地图的图画啊，更加千倍万倍奖。卡片的画面哦，通常会有几只鹿的，来点雪橇。雪橇面大红，作一个太。

0: 凤婶，彭母咪摸拍扶屎，凤披公嘅圣诞流光光，也要地位蓝色嘅甜蛋，一一深深嘅成功，见到拍摄嘅神慢，拍摄嘅书诶，同样还要拍摄嘅浓妆。当然啦，呢方面啊比较起来较简单啦。唔但系将嘢彩色嘅花蕊、树叶，还有一串一串青葱木上嚟停下来嘅细铃铛诶，也咋做定拍什么小洋娃娃，合梳合妆，看得满天阴日闪闪嘅神呢。唔地讲，佢都红色、白色、紫色、金色、银色嘅神呢，都带很样板因素嘅。竟然一粒粒诶，像沙一样诶，小可诶用力拉佢出来，含会染到数字头上，太假脱，佢就系用丈夫染上去嘅啦。讲到你啊，唐总朋友啊，你听到冇想过？哟，这件事情都带样的发展下去咯。讲下讲诶，仲有冇希望讲唐总朋友有时间，安尼做啲行业书店，吴先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爱给平原故事》，系讲诶。同旁是安尼猜题依然的人文故事，有安尼讲啊，大伯诶，他家族会提讲，原来给老安尼细细嘅情形，用袂按穷样咯。有上次读一篇文章，唐人讲伊个故，未被人感受到讲，诶，哎，有个在吼，佮回味一下，听到一些咧安尼上爱样板继续。勉强起来的本钱，今本日平原故事馆总有没出答到你了
1: 咯。年年好心情，时时好上瘾，最彩铁的广播电台张上二兰台本无穷用的上瘾世界，本大家年年欢喜，时时快乐。

有些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张牛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年迈祖宗天，莫忘祖宗业。以下文章我来读，罗伦太师穷下来读书。请你查明，那个身体出现连行路都会跳弹起，是严严的，这才心淡淡住咯。恐怕最近身体有各样，就是太调皮。前几天做一摆检查，确实是年纪太小，烦恼安尼变慢咧，影响到俺个身体。故事说连十岁也会太巧了，我就是欠运通先生说的医生说的。故事说你哈家干嘛会不念安多太巧嘛阿婆。故事说你哈家一个名词啊，言言就谈过太巧嘛阿婆，这就是爱啦。不过也差不多了解了自家的状况，故事说有运通有较杂症一系列的，最末行路就不是烦恼说是妙妙的。今天出来念一篇老太桥有关系的文章，太桥故减脾气真强意严重。哇，鬼做的案都好了，气水

饼诶，披萨、鸡蛋糕、鸡饼，还有我亲好食嘅泡菜鸡饼。我看到无眼目，叫南水强强威跌下来，佢就好了诶，像土矮叶树讲，夹夹来食，夹夹来食咯。我霎时做一支香喷喷的鸡鸡皮，鸡油亮油亮的皮呀、啊，泡到辣辣，肉汁滴滴嘟嘟，食材很香呢咯。韭菜我最白都太太，准备咬我下去几下。沙糖多，太叫我还蛮红肠嘿，都是会飞唔擦嘞。全部的好料的一海三五间铁原来是本梦啦。有一些的不念给隔壁忙熬到实在是很大宋哦。他阿妹说我从小就一好追到一好追到上到肉质质的有皮胖肉亲的印象，公太亲爱念牙的面甲乱，公爱枪张大火的翅膀的本人上爱咬一口，牙原本呐，牙无感觉到皮嘟嘟的身体有乜嘅唔好，但是几摆减少嘅经验，不爱坚持爱减皮咧，今日学到期盼。金佛通我班级表演三十四组的给发卡我是担任主泰国的角色就在节目经常都主泰国和主义国爱遇到三片太牙龙我就是主路台的屋下空气下遇到有紧张的气氛我前面骨飙过去，转一把主露台的屋外地度，猛地呀！一下踢太力，主露台的屋的纱布爱冲翻下去，我喊扑到屋的面档，师傅敲到半天鼓，很棒棒的个斧强到不先碰，几时啊？老爷渐渐的礼堂忽然间变得一片点青。我很疼到这个砰砰砰的心跳声。额头流下来的汗水每一滴我就感觉得到。这才是很坚守呢。我用个十张号。罗米呀、啊有声音老爱结尾的我夹夹起来行到舞台上问呼的声音不是爱其他的不舒心是大家受到贵神的精准目测松流的受伤后天结束的日独当的冷场几排全部不爱得到垃圾桶我体白有安强的决心，绝对会减肥成功。我是用入前减肥的方法，睇啲嘢减量、减油、减糖，还会配合适当的运动。故说嘅豆油滋滋嘅泡菜，甜滋滋嘅汽水，同嘅全部不爱记切。德餐饭菜都食咳清淡在地位直到七分饱就好。我是每日运动三十分钟行路打球的跳索的当日做无穷样的变化。一整夜过后我没带着我去买新衫裤每两个尺寸、啊、都减用好。阿妹说啊从今以后啊，做唔得个很易太巧固咧。系啊，你爱很难言道过诶。太巧固健脾，成功

人多啲啊，当然咯，仲有咩唔系讲亲属咯？唔过啊，我近期嘅仲系经验嘛，我相信挨咩有啦。当然咯，冇讲富隆大杂本嘅保险铺，唔过啊，一条夫九岁捉唔起来，佢仲系经验挨是接感觉多，尤其一惨咩？哎哦，佢富娘会救水嘅咯。佢三样会救水呢，你两群人问我帮唔上哦，哎，你也野味空气呢。结果就会以为慢慢的、浅浅的、一日一日，佮油啊，才本佮切出来。我所讲，开口唔系一日变上诶，系慢慢的、慢慢的累积起来诶。一减皮食材冇按简单咯，开口容易减肥难，但是啊，系一发都。当日那个疼痛三十分钟，我相信啊，刚刚很早很疼痛啊，莫讲坐垫都给稳定都给，我减肥每一天艰难的事情，哎，你听下，加油！

你两下属堂的黑，你蓝客家情节目，两个节目是伫大礼拜日按不头九点到十点，伫掌上宜兰台播出。

0: 上亲朋以外来谈客家宝马的时间哦。
1: 应该是佛界的啊。
0: 咩客家宝马的时间到咯。
1: 哦，夹夹夹夹落去谈客家宝马诶。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维茨。今半夜我老大家分享的是2016年宜兰汉宜玉鹿洋开始报名的2026宜兰游客客语亲子夏令营开始报名了。2026年宜兰游客汉宜玉鹿洋来演客家短剧，大家病了唔知厝家唔知要去哪里了吗？也是人家生意的唔知要去哪里吗？做得来认识客家文化，学讲客家话，老客家朋友交朋友，一家来参加最神奇最好搞的汉语夏令营。5天的营队化身小小演员，听他讲客家话，听他讲故事，还可以动手创作，做鹿角蕨，还可以演戏，团队合作，完成属于自己的客家短剧。你准备以后会挑战汉语做小明星的吗？汉语的演出的

主题是来演客家短剧，发通是伫7月6号到7月10号，拜一到拜五，早晨9点到下午的4点，有5日的时间，7月6号到7月10号早上9点到下午4点，董珠韩游做的吃饭，还有公餐，发通的伫 TTM 是伫宜兰市社福大楼5楼。希望有兴趣的大朋友、小朋友，伢生人的是二年生、国小二年生到国中三年生的亲子，就是阿爸阿妈老生人的组的乡下参加，一三年涨1000块，5日的发通一年涨1000块，一开始爱交1500块，存的500块是。唔参加发通以后会退还嘅保证金，全部5日嘅课程有教材、有午餐，还有新生九五公客家话，按内涨1000块哦。引出一个特色，有课余闯关大挑战，主要学习先发底部度嘅常用客家话、老句型，还有客家故事创意发想。乡下来改编有趣神奇的客家故事，道具的设计、角色的设计，打造专属舞台角色，还有小小演员养成班哦，就是九五用班练习表情、嗓音，还有肢体的表达，还有团队的合作的任务，就是培养团队合作力。还有做些客家短剧成果表演，做些展现5天的学习成果自信。好体力参加了5日的汉语的幼儿园，你做的得到嘛？该呢？你做的得到课余表达能力提升，舞台自信心大增，还有认识客家文化的特色，还有做些教导。无强用好教的新朋友，还有累积课语认证学习基础。用班报名呢，你就得请黄伟慈老师、黄伟慈先生。黄伟慈先生呢，给 LINE 的 ID 是0952-868-932 0952-868-932，你做的老几个人的爱报名的名的，还有做的你托什么好教托几多年，还有你的身份证你在里面爱保险用的，还有你的家长的名的，还有联络的电话，还有 LINE 的 ID， 你要全部用 LINE ID 来联络事情，还有爱留下钱费到自听的中华邮政的账号0111000-88-9364，主作的完成报名的，主要一开始的报名的方式，还有主要两个发通色彩动精彩，爱老太家来分享，要希望老两岸好的发通，讲客家话的发通，来本国客多年的来乡下俩个厝家，乡下讲客家话，乡下来传承客家文化。2026年宜兰游客客语娱乐营，欢迎报名参加，按自说什么太家。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

0: 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哇，这外面呢还是下的倾盆大雨哦，南部北部呢都有在淹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出门的话哦，这个不只要带雨具啦，在路上行走应该都要谨慎小心齁，你每一步跨出去的脚步都要稳稳的齁，免变得在这个这个湿哒哒的地板上面呢滑倒了齁，那这个就很不理想了齁。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风雨之中呢，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来宾呢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呢还是不畏风雨哦，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邱明芳老师早。
2: 各位听众观众张新民老师，大家好，炸大家好，
1: 老炸老炸哈，真的是这个在这个风雨天哦，这个邱明芳老师还是一大早哈，从这个宜兰市搭的这个巴士哈，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再走过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哈，所以呢，真的我每次都非常感佩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了哈，也是他不吝于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了的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哈能够有机会在宜兰这个购屋置产哦，那到底该注意哪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呢都要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他也是宜兰社区大学这个松山社区大学的一个专任讲师哈，那就要跟大家来聊聊青年安居宜兰，房地产成家的五大金律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来跟大家好好的深入的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呢？那就老师
2: 哦，因为那个有那个政府单位邀请我替年轻人分享如何买房地产
1: 哦，
2: 那我就先开箱让我们的听众观众那个先听先看
1: 好，
2: 因为我们都把最新
1: 先睹为快，
2: 对对对，就把最新的消息 news 马上跟大家讲。啊，我是宜兰人
1: 宜兰人啊，
2: 对，我下个月我到同欢节欢迎大家来宜兰参加同欢节，来宜兰观光吃美食
1: 对，因为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宜兰的那个同欢节几乎都掀起一波热潮而且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这个暑假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刚好来宜兰同欢节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这样子
2: 所以风台先来两个热天卖来的，
1: 热天卖来啊，先。
2: 我会应用来对一种诶相关产业，
1: 相关设施也会受到影响嘛，
2: 因为宜兰都是靠观光赚钱。
1: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先这个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个月呢，这个宜兰同欢节就要来了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帮小朋友呢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好，来。
2: 那我就先讲五个重点
1: 好，
2: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
1: 嗯，
2: 第一个，外面的人比较少讲，就是你要年轻人在宜兰买房地产第一个建议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然后第二个就是请你先求有房子，再求更好的房子。
1: 先求有，再求好。
2: 第三你要善用政府的政策因为要贷款上重要，
1: 对，
2: 但是税负也要算好，
1: 对，
2: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贷款如何贷款跟税的问题。
1: 嗯，这个是我们的邱明芳邱地政士的专长
2: 就是宜兰较特别那个风台大雨地动拢有你要考虑它的生活环境的成本。
1: 嗯，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地制宜的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个考量可能跟大台北地区会有稍稍的一些不一样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大同小异的啦
2: 宜兰的厝较小啦房价较小，小一半，便宜一半，总价便宜一半。
1: 对，这个。

0: 真的是它的一个优势啊，哦，便宜就是好处了啊，哦，嗯，
1: 最后就是我们2026哈，哦嗯，你买房地产呢，哦，理性来自产，嗯，啊，其实这个时候平静期来买最好，
0: 哎，对，
1: 嗯，跟大家分享哈，哦，嗯，
0: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了，
1: 五个大重点，
0: 哦，对，五个大重点，先让大家先啊这个放在心头。那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这个是在这个社大哈，哦，这个教学经验丰富，所以都会先开宗明义让大家知道，哎，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学到哪些东西，然后再逐一逐一的啊，哦，更深入的来跟大家做这个剖析，还有做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这样子，嗯。
1: 因为呢，人家讲食衣住行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啦，
0: 对，
1: 啊，现在房子哈，都是大部分都公寓大厦，
0: 嗯，
1: 啊，如果你自己懂哈，也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考简单的证照，
0: 经纪人，啊，要营业员，
1: 哎，没有，先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
0: 营业员，
1: 公寓大厦管理
0: 啊，哦，公寓大厦管理哈，哦
1: 哎，就跟还我管理人，
0: 嗯，
1: 一般以大家的。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或看我们节目，应该都考得上。
0: 嗯嗯嗯。
1: 因为你先，为什么要先考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是公寓大厦的主委啊，
0: 对，
1: 财务啊，跟监察人啊，
0: 是
1: 啊，所以你有考，那你就比较懂。
0: 对。
1: 那以后你去跟你们的大楼总干事，
0: 嗯，
1: 或保全相关物业人员，
0: 嗯。
1: 你就说话，我论述有据，
0: 对，有根有据啦，哈，不会是在那边乱花哦，乱的这个喊价这样子
1: 啊。个第二，人讲小妹哈傲笨，小妹傲笨就是你跟人家，跟人家那个讨论呢，也要有那个依法行政，
0: 对，有根有据啦，
1: 啊，啊，你懂哦，你懂哦，人家就知道你有内涵，
0: 对，
1: 不是那个。很有钱，但是不懂的人，啊，很多人很有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太懂这个基础法规。
0: 是，嗯
1: 嗯。那我就建议，就先考还我管理人。
0: 嗯嗯。
1: 还我管理人啊，第一个他比较好考啊，
0: 好，
1: 大概去上个课啊。我讲啊，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都考得上啊。
0: 啊
1: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有一定的不动产智人，
0: 一段的程度了哈。
1: 对，
0: 嗯 嗯， 嗯。
1: 考还我管理人其实也是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家经营旅馆，每个旅馆都需要有一个还我管理人。
0: 哦、嗯，
1: 如果你在大旅馆工作，哦、你考上以后去就不用再考一次。
0: 嗯嗯嗯。
1: 啊，第二个，你也会懂一些基本消防知识
0: 啊。对。
1: 那以后你当包租公包租婆，
0: 嗯，
1: 你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跟
0: 是
1: 房客的生命安全。
0: 哦，对对对对，有这个专业度了哈、哦。嗯，
1: 啊，第二个就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
0: 嗯哼，
1: 就是人家讲的大楼总干事。
0: 哦，大楼总干事哈、哦。
1: 嗯，因为
0: 这个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1: 嗯、很多人去考，
0: 嗯嗯，
1: 他又提升上来了，
0: 嗯、哼
1: 就是说你整个大楼的物业管理、嗯、人员管理你都懂了，
0: 嗯。
1: 啊，你说我又不是要去做总干事，但是你以后做大楼主委哈、哦，财务监察人员，
0: 嗯，
1: 啊，你懂总比不懂的人强啊。
0: 对，没错，嗯。
1: 然后上面就比较难，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0: 哦，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1: 哎、这个都。这个以上都要高中职以上学历。
0: 嗯嗯嗯。可是现在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现在也很夯哎、欸，越来越夯、嗯。
1: 有包租代管。
0: 嗯嗯嗯。
1: 好。然后还有不动产营业人员，
0: 营业人员
1: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房仲
0: 啊哈，房仲的营业员的、啊、哈、嗯，这个是最、嗯、最基本的营业员的资格哈、嗯
1: 哦，就是四天上课，
0: 四天上课，
1: 还一天考试，
0: 然后考试这个及格及格就可以了，拿到了
1: 五百多题的，
0: 嗯，
1: 五百就是有一个题库嘛，
0: 对，有五百多个题库这样子，
1: 不过。也要认真听了、
0: 哦、也要上课了哈、哦嗯，
1: 对、啊，
0: 不能可能在那边打瞌睡睡觉这样子。嗯，嗯
1: 啊，这个不动产营业人员不用学历哦、嗯。我希望老师以后你跟我们全国理事长讲说，
0: 嗯，
1: 至少也要国中以上的
0: 学历。对，我们有在呼吁，嗯、可是、嗯、这个主管机关呢，好像对我们的这些呼吁呢，都当作耳边风这样子。
1: 因为他是工会在管的，
0: 嗯，
1: 全所以社会去进步啊、哦，
0: 嗯，
1: 你都。都也要一个学经历，
0: 对，至少要有一点学经历嘛、嗯，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这样子。嗯，

0: 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是要高中职以上，
1: 要高中职，
0: 你考上可以开店做包租代管。
1: 嗯，
0: 可是不动产营业人员就是辅助不动产经纪人，
1: 辅助不动产经纪人。哎，可是现在市场上最多的还都是营业员最多，
0: 对，他赚比较多钱，我们这个经纪人比较不会赚钱。
1: 可是经纪人的证照就不好考了，就有点难度了。嗯，
0: 基本上你只要考，我先讲，你防火管理人先简单先考，越考越有信心。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你百工百业嘛，你们专长又不是要做这一这岛，可是你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买房地产，
1: 对，
0: 可能以后也会做公寓大厦那个主委啊，财务监察，所以你把房屋管理人，好、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都周休二日可以去考试，
1: 对，就可以利用时间就去考试这样子。
0: 啊，不动产营业人员比较忙嘛，要花五天，你可能就要请假比较多天。
1: 对，
0: 不过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考得上，我先讲一定都考得上，
1: 一定都考得上。
0: 啊，你考上就会知己知彼，知道相关的行业他讲什么跟要求。
1: 嗯，
0: 啊，我们的事情就依法论述。
1: 嗯哼，
0: 然后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不动产经纪人员跟地震室哈，里面都可以开店，就可以独立去开店，
1: 是自己开店。哎，对，
0: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应该大家都会考得上。
1: 嗯嗯，
0: 因为他都考题库。
1: 对，
0: 啊，那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室就比较难。不动产经纪人有一半是考选择题，一半申论题。
1: 哦，对对，申论题就难的了。
0: 但我鼓励今年去考，今年会录取率会很高。
1: 对，他有一个那个
0: 沙尼吉伦，
1: 沙尼吉伦
0: 他这录取率
1: 会比较高。
0: 对的，地震是比较难，因为地震是全部申论题。
1: 嗯，
0: 你没读到就
1: 对，
0: 就比较危险。
1: 对，没错。
0: 那我们考这个试的目的啊，当然是一竿子考嘛。
1: 嗯嗯，
0: 就是讲你房地产是我们一辈子贷款最多的那个
1: 产品，
0: 拥有的资产。
1: 嗯哼，
0: 你花那么多钱去贷款，你就要懂啊。
1: 对，
0: 或者你买到贵，
1: 踩到地雷，
0: 卖到便宜，对我们这个那个收入有限的人都是很大的影响。
1: 嗯，对。
0: 所以你买房子也可以避免被骗，
1: 嗯哼。
0: 不过如果你怕避免被骗，先买张新民老师那个
1: 地面师诈术全破解。
0: 如果你又来不及考试，先考避免被骗，然后买老师那一本书，
1: 嗯，
0: 然后有观念之后再去上课。
1: 对，
0: 上课都好，反正周休二日，
1: 对，
0: 跑出去玩不如跑去读书，
1: 多学习哈，多让充实自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邱明芳邱老师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哈，这个先如果说你要到这个青年到这个宜兰自产的话，先考取证照哈，知己知彼哈，累积专业知识，让你自己从外行人变成是一个内行的人哦，然后在未来买卖房上面的谈判就会更有底气啦哈，不会说这个人云亦云，或是说跟人或是不知所云哦，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哦，我们今天的五大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去考个证照。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先如何求有再求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教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同时有不动产经纪人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照哦。啊，那这个是不动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哦，请他啊，这个真的是千里迢迢迢从宜兰市齁坐巴士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再走过来到我们录音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知识。那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最近有人邀请他来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提到青年安居宜兰这样的一个话题，该做一些什么样实质的心理的准备齁。那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项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个我说比较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考一张证照啊，知己知彼，让自己呢从这个外行变成内行。我本来看到这个标题以为说啊，只是去考营业员或者是说不动产经纪人，他连这个所谓的防火啦齁，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楼管理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总干事齁这些都可以去考齁，让你自己

0: 我跟老师都一样，拢读册底，拢爱读册啊。所以第二个就讲那个，其实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的事，可是对年轻人可是零到一，
1: 对，
0: 人生零到一最难，只要到一听我们的节目一。就一二三四，
1: 对，后面就可以加零了啊。
0: 对，就
1: 那如果说你这是在零的情况之下，你根本就是完全一块片空白，没有任何概念，
0: 而且走错方向又会被骗
1: 啊。对对对，
0: 就惨了。
1: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邱明芳老师还帮我打书哦，地面是诈术前破解，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哈。
0: 对，
1: 好，
0: 嗯，然后就讲你要先买便宜的，
1: 嗯，
0: 因为你先求有再好嘛，
1: 先求有再好，
0: 嗯啊，所以。因为你太贵了、喔、你以后做房屋的奴隶40年压力很大。
1: 对，屋奴啦。嗯、
0: 哎、当然坦白讲、喔、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会赞助、
1: 啊。对啦，
0: 如果我小孩要买我都会赞助全部自备款。这个是。
1: 你是好爸爸。
0: 没有，因为他要买就是已经利用房子去储蓄嘛，
1: 嗯嗯，
0: 啊，去储蓄
1: 就值得鼓励了哈，
0: 因为会通膨啊，
1: 嗯
0: 啊，其实买房子贷款也是好的，强迫储蓄、啊，
1: 对，抗通膨的一个方式。
0: 啊，因为那种过来人呐、啊，
1: 嗯，
0: 一般的人哈、啊，50多岁会比较成熟，嗯、啊，你年轻的时候有钱就乱花嘛，
1: 是，
0: 啊，不如把乱花的钱拿去买房子储蓄，
1: 嗯，
0: 等到50多岁的时候啊，就。身心灵比较成熟啊，
1: 嗯、
0: 脾气也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啊，就比较不会做出那个男人不该犯的事情、啊。
1: 最近这个新闻也蛮夯的这样子哈、哦，
0: 嗯、啊，所以凹陷区就是较俗的意思，因为、
1: 嗯、凹陷区啦、
0: 哦，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个字嘛，什么叫凹陷？就讲白话就是较俗嘛，
1: 较俗
0: 噶，哎呀，啊，咱拢啊对台北啊，台北市咱全国吼，真侪物啊拢领先嘛，
1: 嗯，
0: 所以我看他们在促销就写凹陷区，
1: 嗯嗯，
0: 啊，其实就写便宜就好了，啊就好了，不要写文言文，
1: 文言文对，
0: 哎呀，就是讲迄个地方上俗，
1: 嗯嗯，
0: 啊，当然我有建议哈，就是买那个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啊，
1: 哦，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0: 就是离宜兰中心、宜兰市中心罗东，
1: 嗯，罗东。
0: 或礁溪外围要开车15分钟，
1: 嗯嗯嗯，
0: 但是那个我又最近又写一篇文章、哦、
1: 嗯，
0: 其实就是沿三个路啦，
1: 好，
0: 就是高速公路的
1: 高速公路，
0: 沿它走，或是转运站，或是
1: 转运站
0: 那个火车站，
1: 火车站，
0: 哎呀、啊嗯，因为你沿黑山哈，
1: 嗯，
0: 都较袂这样的影响上大。
1: 对，而且是基本上就交通便利了，
0: 对、
1: 哦、
0: 嗯，就是轨道经济、
1: 嗯，
0: 就人家轨道经济、嗯、铁道经济，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宜兰高速公路是高架，
1: 嗯，对，
0: 那、啊、你高架下面可以通行啊，
1: 嗯，对，
0: 不管你是从那个头城跑到那个苏澳那里，
1: 嗯，
0: 下面都可以通行、啊，
1: 对，
0: 大部分、啊、大部分，但是有些是。差一点点要转一下而已。
1: 嗯嗯。
0: 啊，你买高速公路沿线，
1: 嗯，
0: 啊，或者那个火车站，
1: 嗯，
0: 或者转运站，啊，郊区转运站、宜兰转运站、罗东转运站，
1: 嗯，
0: 啊，把这三个把握住啊，
1: 嗯，
0: 你的房价第一个交通的部分，
1: 对，
0: 老师最强调交通很重要，
1: 交通很重要，
0: 个处理要密啊家，
1: 嗯，
0: 每来吃东西很麻烦啊，
1: 食衣住行娱乐了，
0: 这两个先抓住，
1: 嗯嗯嗯嗯，啊，就寻找高 CP 值的啊、
0: 哦，嗯，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用时间换取空间跟资产、嗯，为什么要跑到？宜兰当新宜兰人，
1: 嗯，
0: 新宜兰人就是你们出生不是在宜兰，但是因为工作啦、生活啦，
1: 对，
0: 或是退休在宜兰。其实最主要是宜兰的房子比较便宜，
1: 对，还是回归到房价便宜、啊。
0: 对，你才跑来，我的、嗯、花那么多的时间通车，
1: 嗯、
0: 可是也是。划得来，
1: 划得来，划得来，对，
0: 因为省太多钱了。
1: 嗯嗯，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中，这个邱明芳老师也特别提出这个新宜兰人的概念哈、哦，大家还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啊、哦，这个是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0: 所以蛋白就是较俗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都来自土地经济学哇。
1: 嗯，
0: 蛋黄都是高炸都。开发旧城区生活
1: 生活技能最完整，
0: 哎、嗯、啊，他就给他写那个文言文变蛋黄，啊，蛋白就是较无开发的地方哦，就蛋白，
1: 嗯哼，
0: 啊，够

0: 蛋白更远就蛋壳，嗯，跟台北来讲，我们宜兰算蛋壳了。对啊，我算它就价格就少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嗯。
0: 可是你在宜兰的时候，你买蛋壳就比较麻烦，买蛋白就好，就是讲生活机能。嗯。离宜兰市加罗东哦，
1: 是
0: 开车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嗯嗯嗯，就可以跑很远的居住地方。
1: 是，
0: 然后。这个部分呢、哦、就是说给新买房子的人啊，嗯，就是考虑两个重点、啊、
1: 好，
0: 就交通通勤的时间，
1: 交通通勤的时间，
0: 还有老师一直强调基本生活才买，
1: 对，生活机能本才买、
0: 啊、就便利性，
1: 对，便利性，对、
0: 嗯、所以这两点你只要可以接受、哦、嗯，那就是我们说的起家处，嗯嗯 嗯，就是起家错的
1: 起家错，嗯的
0: 落脚点，
1: 好的选项，嗯，嗯对，嗯嗯嗯，好，这个是啊、这个选择哈、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啊、哦嗯，那锁定凹陷区啊、哦，那先善用这个房价的凹陷区这个部分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那在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都还可以兼顾到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好好下手哈、哦，变成是你个人的 key 给处这样子，嗯，嗯好，
0: 那我先讲重点了、哦，嗯，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1: 对。
0: 那我一直强调啊，你买房子一定要产权清楚、啊、嗯，你要学啊，嗯，你不要买到炸弹哦、啊，
1: 对，
0: 不能贷款就麻烦了、啊，不能银行贷款
1: 是，
0: 啊，你不能银行贷款，以后要接你这个接手房子的人意愿就很少，
1: 对，
0: 哦，这个很重要，你那个买房地产，你不要买房子。看起来是房子，结果那个房子是没有保存登记，嗯嗯嗯，就只有税籍登记，结果就不能贷款了。哦，嗯、就因为为什么这次打房很严重啊？嗯、我看很多重置那个房仲啊，之前没有把赚的钱拿去存好，可能现在都去做。那个在外面骑摩托车去送食物给大家吃，对，或者
1: 外送这样，
0: 对，或者去做保全啊，或者便利商店做大夜班、啊，嗯嗯，因为这个还是很严重。我看我依然哦，嗯，不管是成屋的中介啊，或是代销、哦，嗯，政府这个把二房的那个银行贷款锁那么紧，还是很麻烦哦、嗯。
1: 对，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不动产这个联盟哈、嗯哦，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嗯，哇，这个对政府呢，这个刚才像邱明芳老师提到这种二房这个部分的一个管制这么严哦，他们也是大苦大吐苦水这样子，嗯
0: 嗯。然后他们就在等待那个黎明啊，嗯，不是跑去黎明租局，我去那边读书很好，嗯，就没事多读书也，嗯嗯，就是要就要看轻轻的安 2.0 的来临，嗯，好、哦，就是说刚才很强调，因为你不要以为有房子就可以贷款，你要先问明了、
1: 啊。对。
0: 啊，其实这个检查很简单了、啊 uh-huh。你看他的成本有没有银行贷款，然后就是可以贷款。嗯嗯嗯。有些不能贷款哦，那可能就怪怪的，有炸弹
1: 啊、哦。对，这个要小心了、嗯、哦，不要踩雷了哈、哦。嗯。
0: 所以你买房子一定要贷款、嗯，当然你要想以后买你的房子接手的人也可以贷款。嗯。如果不能贷款，买方需求就会。人了，
1: 对，就会那个可以买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子，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强调，就是说买的时候要考虑到卖的时候这样子，
0: 嗯，买的时候就要计算成本了、哦，嗯，你要把相关的资料都要收好，
1: 对，
0: 以后你卖掉房地合一所得税就可以拿出来当成本，嗯，不要买一买就丢掉啊，以后卖的时候找不到资料来
1: 报，没有凭证，对，没有凭证，对、
0: 啊嗯，因为。可能都老是在推广双地震师、啊、所以我常常也是用那个帮人家做双地震师、
1: 嗯、对，我是觉得双地震师是个好的制度，嗯，是个好的制度、嗯、
0: 也因为现在有 LINE 啊或相关传播啊，就也不用说我们本人跑去现场怎样、嗯、大概我们就是给他一直 指点指点，
1: 对，
0: 好、嗯、让那个买方安心哦。
1: 对，嗯，
0: 然后所以双地证是就是说，我一直强调律师哈、啊，原告请一个律师，被告也请一个律师，嗯、不可能两个原告被告都找
1: 同一个律师嘛。对，我也是常常在一个公开场合，我在讲了说，哎、嗯欸，我们的这个啊地震的这个过户啊，就像请同一个律师一样，
0: 这样很危险啊，因为他们都是。房仲委托的特约地震师、嗯、
1: 对，
0: 有时候会遮掩一些资讯不会讲，
1: 对，所以刚才又提到又想到我那个地面师那里面就有这些案例的、嗯、这种不孝的地震师就是跟诈骗集团勾结这样子，或是跟房仲勾结，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双地震师的话就可以互相 check 或是制衡这样子的、哦、
0: 因为有一个懂的人帮买方或卖方大部分都是房仲的特约地震师，帮买方，因为全部的钱都是买方在付啊。
1: 对啊，
0: 连中介费其实也是买方
1: 在付啊。
0: 有人说买方付2%，问题你4%也是卖方拿到你的钱付给那个中介、啊。
1: 对，其实都是买方在付了、啊。对，
0: 那还有一个以后，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大题目啊，那个我们大概先讲、
1: 这个、
0: 重点先讲好，就是说你要利用青年贷款的政策工具、让你从心动走向行动，好，来最关键。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买房子啊，好，你不是看房屋总价便宜就好了，但是你贷款的条件啊，你如果100万，好像有些银行啊，那个土地银行就去借钱，有些就年利率3.几，
1: 哇，哦，已经3.几了。
0: 对啊，你如果你年利率可以到2或低于2，100万一年就可以省10000多块了。
1: 现在除非新青安很难到2%以下了。
0: 所以你要注意贷款的条件跟隐形成本啊，税务啊，就是要缴那些税啊，我们简单讲一下，避免以后你房子买了之后措手不及，
1: 对，
0: 又去信用贷款，去借高的利息，
1: 对，高利息到最后可能还是不保的。
0: 对，房屋品质啊，尤其轻轻那1.0，开始要利率开始要升，就会影响很大。所以你这个都要算好，因为
1: 都要算好，都要算好。
0: 你这个步骤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面向。善用政策工具，
1: 善用政策工具，
0: 因为轻轻那贷款还有未来2.0的那个趋势，你要抓住，因为。
1: 那新青安是到7月31号，
0: 对，快到了，其实要都搞啊。
1: 对，下个月就结束了。
0: 你有四个东西你要小心哦，就是财务杠杆啊，就是低利率，你借低的利率一定比高的利率好。把那些钱省下来缴房屋税、地价税、管理费也很好。因为青青安就1.77啊，现在
1: 1.775，
0: 根本借不到了。现在都
1: 借不到。
0: 对啊，图银一般的。第二间房子就到3.几了。
1: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邱明邦邱老师跟大家把这个四个重点讲完。好，那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今天呢，因为他已经有接受邀请要去做一个专题演讲的如何年轻人呢如何安居在宜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邱明芳老师说刚好我们今天节目可以来先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邱明芳老师每个月呢都从宜兰特别搭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刚才他已经点出了这个五大经历里面有要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第二个呢先求有再求好，那来到了第三点善用政策工具那精算税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敏芳老师跟大家做更详细完整的一个说明。
2: 当然就只要问利息的我们这高利贷后摆就压力很大，所以你要考虑到利息要四处去打听哪个利息比较便宜。
1: 应该找一个熟悉的地政士应该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吧。
2: 可是找到普龙公怎么办？
1: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
2: 很麻烦的事。第二个就是额度要借高一点。
1: 额度啦这个当然。
2: 你的年限长一点。宽限期也要注意。宽限期就意思说你去银行借钱只要缴利息就好，不用缴本金。最后一个东西很重要要问有没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
1: 对对，这个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2: 这都是钱都要小心违约借钱一面含钱又加收违约金尤其

0: 那个我不是叫你们去借高利贷啊，高利贷就是家破人亡，那个妻离子散，房子卖掉，
1: 真的那个真的不能碰，不能碰。
0: 那个高利贷违约金很恐怖哦，那个等等，他有时候讲说你五年还钱要罚违约金总价30%，
1: 哇。
0: 其实应该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
1: 对，三十。
0: 对啊，那借高利贷一定要卖啊，卖一定撑不到五年了、啊。
1: 对，
0: 啊，你五年还本金，他就罚你总价30%以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做他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1: 嗯，
0: 做房屋奴隶就很惨，还做高利贷的奴隶。
1: 对、
0: 啊，所以你去借钱哦，利息啊，跟那个违约金一定要注意、啊。
1: 对，还有额度哈、哦，这些宽限期啊，都要一并了解了哈、哦，不要顾此失彼哈、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个熟悉的或是专业的地震师陪在你身边，那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哈、哦。好，
0: 那以后轻轻山 2.0 哦，可能。年纪的上限就会限制，你要注意啊。
1: 哦、
0: 还有所得排户啊，这些规定都要了解，因为这上新的物啊，你要了解啊。
1: 嗯嗯。
0: 你袂使讲诶，咱像我啦，75年到79年读大学，
1: 嗯，
0: 用40年前的代志，都来动满山没有啊？要一直学习啊，那个法律一直改，
1: 对，一直改。
0: 以前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对对。
1: 以前没有 AI， 现在有 AI。
0: 对，你不要把以前。你不要讲我五年前在做不动产，我五年后也懂啊。那你五年的资讯没有更新，
1: 没有 update 哈、
0: 哦？哎呀、啊，你都拢
1: 大
0: 观念唔对，都应用进度啊。
1: 对，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说没有跟上时代了哈、哦。哦，那到时候你很多的资讯都跟不上，那你就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被跟有些人也跟着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0: 要多缴税啊！
1: 嗯嗯，
0: 所以以前没有房地合一所得税啊、嗯，你买之后，你那些东西都要给他收好放好，嗯、
1: 对，
0: 当做以后出售的成本。
1: 对，
0: 那我们买房子，我们重新再温故而知新，
1: 温故知新
0: 啊，要买方要缴契税。就房屋评定禁止的6%，
1: 嗯，
0: 他说哎，契税怎么算？
1: 对，
0: 就看那个房屋评定禁止乘以6%，
1: 嗯，
0: 大部分都不晓得。
1: 对，他说
0: 税单缴多少？
1: 对，就是说要缴多少就缴多少这样子。
0: 印花税啊，
1: 印花税，对，
0: 地震登记贵，这个都
1: 贵费
0: ，small money 小小钱，
1: 什么小钱小钱。
0: 最主要是中介会跟代书会啊，因为代书会跟有一些税啊，以后可以当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啊，
1: 对，
0: 都要了解，
1: 嗯，
0: 问清楚那个以后可以啊，啊，一定要拿发票啊，你请中介一定要拿。统一发票、啊，
1: 嗯，
0: 花那么钱多钱请中介、嗯，那个以后都可以当做
1: 对成本、
0: 哦，这个很重要、啊。
1: 对，嗯嗯，
0: 啊，你这个你们要看这样，中介会不要算的啊、哦嗯，10万20万就这样就要准备10万20万、嗯，尤其买预售屋啊，
1: 对，
0: 也要准备这么多钱哦，
1: 嗯嗯嗯嗯嗯，
0: 还有还没有算房贷持有。时间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缴的利息，
1: 利息钱，嗯，
0: 还有一个静态啊，有时候我们教学都会讲，静态就是，
1: 嗯，
0: 五月啊，想到五月天就要缴房屋税，如果顺便要考试的人，
1: 啊
0: 十一月要缴地价税，
1: 嗯嗯、
0: 啊、地价税很好，不用10倍，
1: 嗯，
0: 地哈、啊、就是土嘛，
1: 嗯，
0: 土就是那个10+1就是土嘛。
1: 嗯嗯，
0: 啊，10+1就11，就11月份缴地价税。
1: 地价税、
0: 嗯，啊，尤其你买房子之后啊，你要自住啊，啊，你要交货，赶主动赶快去申请自用住宅，
1: 嗯，
0: 啊，用地的地价税税率、房屋税跟地价税啊、嗯，就可以省很多钱。嗯、
1: 对，
0: 啊，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哈、啊，
1: 嗯，
0: 要算了。啊、最主要大家都老生常谈了、啊、如果你一个月10万、啊、一个月10万、
1: 嗯、
0: 你的支出不要超过33,000、
1: 嗯、
0: 超过33,000你生活就比较辛苦了
1: 对33的原则
0: 对1/3原则、
1: 嗯、
0: 或者你要超过1/3也可以、嗯啊、周休二日赶快去工作、嗯、现在很缺工啊你要去
1: 对现在那个零工的价钱很高哦、嗯、
0: 对有便利商店啊、嗯、那个钱都蛮多的
1: 嗯嗯、
0: 啊、如果你体力壮如牛啊、嗯、可以去北堤啊干杯、嗯、
1: 很缺钱、哦那个薪水更高、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物坦白讲现在都是高科技有钱啊我们这个、嗯、我们在基层的都比较没什么收入的

0: 多像以前做田人哇，田、做完过来去做土水啊，做杂工赶快。
1: 对，以前叫兼差啦，现在叫斜杠。
0: 多元收入也没法干了，啊，都你都做小日可以去
1: 给减碳
0: 碳呐，啊，都照顾厝的看。
1: 对，
0: 所以你新年贷款，你在成家初期要把时间，重点就是时间换取空间。啊，其实关键其实一把双面刃，
1: 双面刃，
0: 两边都会太细人哦。但五年搞啊，哇，那代志大条。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薪资成长的话，
0: 很多五年关键期结束后，本利还要缴，你要算好，我的一到的时候，
1: 对，两三倍的那个，
0: 就支出很多，或者你要周休二日或晚上去骑摩托车去送食物，
1: 外送这样子，好，
0: 或者要找专业的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师帮你协助，或者那个宽限期过后的还款能力是很恐怖，你买房子也要规划自用住宅地价税跟房屋税，这个静态人神就可以省，尽量省。
1: 好，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税费贷款这个部分哈，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这个是专家啦哈，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找利用机会来请教他这样子哈。好，
0: 因为买房地产你要全面规划，你不要只看头没看以后，那以后会很辛苦。那后面就是我们宜兰的
1: 在地的考量，
0: 其实淡水是老师常去淡水，
1: 对，
0: 淡水跟宜兰好像，都夏天很热，
1: 冬天对，
0: 常下雨，
1: 常下雨，
0: 还有寒流啊。
1: 最近这两天那个淡水又淹水了，变成淡，路上都变淡水河了。
0: 就是说宜兰的在地考量，要考量你的生活环境成本，因为宜兰的气候太特别了，
1: 对，多雨潮湿，
0: 夏天有台风，冬天雨比较多，那时候我听一个人讲也蛮有道理，他说夏天的台风跟秋天的台差在哪里，他说夏天的台风风比较大，因为他没有阿文，秋天的台风雨比较多，因为有东北季风共伴，
1: 是是是，
0: 所以发生大淹水都是在东北季风跟台风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最危险。所以考虑就是，会淹水的地方也不要买，会有土石流也不要买。
1: 是是。
0: 你最好，买1000多万一定要有停车位。
1: 一定要。
0: 因为夏天很热啊。
1: 对。
0: 年轻人都一定要会外出嘛，一定会有配偶嘛。那夏天很热，开个车会比较凉。冬天下雨，比较不会那个有淋湿身体。
1: 淋湿的，
0: 所以你要停车位，1000万以上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停车位的。
0: 这个很重要。你买房子不要买老土啊，黄水黄潮的房地产。
1: 对，
0: 这个气候跟环境成本蛮重要的。其实这个今年来买房子其实是最好。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入建商冷静期，
1: 对，
0: 大家都已经嗷嗷待哺，希望这些买方进去
1: 对啊，建商都已经在嗷嗷叫嗷嗷叫了这样子，
0: 所以买房子已经有多重选择，可是重点还是自身的财力物能力要算好，
1: 对，
0: 当然你有那个四邻，就是合屋年龄的长辈啊，愿意收入比较高，愿意当你的保证人，或者赞助你的钱，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啊，
1: 对，
0: 愿意给你当保证人或给你自备款，是多多益善的，这样你的贷款就不会压力那么大，
1: 对啊，没错啊，
0: 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对，
0: 很重要，你要自己有多少钱要算好，但是。一般刚好我有讲啊，银行都看你的收入、资产跟那个廉政信用。你千万那个信用卡不要一直借太多。
1: 对，
0: 其实现在很麻烦有 八代同堂嘛。
1: 八代，之前央行是在讲四代同堂，现在又变成八代同堂。
0: 因为我念给老师听了、啊，一出来就读书就学贷
1: 啊，学贷
0: 啊，出社会不是信用贷，
1: 信用
0: 贷
1: 款，
0: 啊，又买车子车贷，
1: 车贷，
0: 房屋贷，房屋贷款，啊，买股票又股票贷，股票又拿去融资贷，
1: 直接，
0: 啊，然后又什么？买保险保单贷，还有一个贷我也不晓得啊，
1: 信用贷款，
0: 就那个反正就是一直就拢目的拢在升股票，哦，这样八代同堂爆炸啊、
1: 哦！哦，那个爆炸就不得了了，
0: 那个就是等待黎明了哦。对，现在不是四代哦，老师我算一算不是八代。
1: 对啊，就是之前就是讲四代同堂，这个李同龙先讲的，还有后来就有所谓的六代同堂。现在今天我听到这个邱明芳老师所谓的八代同堂，
0: 因为他没有把学生贷款算下，很多人现在。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呢。
1: 可是现在在念书的就不用缴学生贷款了，现在政府有补贴。
0: 可是他还是要有生活费、啊，之前的那个学生贷款、有些人不去还，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尤其玩股票。
1: 对对，大部分都是玩股票。
0: 然后股票又去质押，然后又信用卡去信用贷款，信用贷款又分两种，信用卡不缴，只缴最少的钱，然后又信用贷款，又向租赁公司又借钱，车子又贷款，哇，只要经济哈、一 up 就是荡下来的时候，就那个原子弹大爆炸，
1: 有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就大、就会连环爆了这样子，对。
0: 最后叮咛大家啊，年轻人多买是比较好的，但是买房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在2026的盘整的这个时间呢、你要很理性，
1: 对，
0: 要做足功课，多去借由考试，不一定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份当作你
1: 当成你的工作
0: 多元
1: 职业，对，多元职业，对
0: 啊，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宜兰，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温馨、很温馨的房子，而且可能在那边交很多朋友。
1: 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哈、这个远道而来哈、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他自己独门的观点跟看法哈、有些算是有一点点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自己又加入他更深入的一个观察，让大家呢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景气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买到一个自己的基给住哈、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了哈、那因为宜兰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房价便宜。特别是比双北市哈便宜的很多哈，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这自己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在我知道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住宜兰，然后就来台北上班，每天一大早也是自己开车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邱明芳老师之前就讲过了哈、住在宜兰工作在台北哈、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变成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了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哈、邱明芳邱老师在这个风雨天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在录音室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明芳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张新民老师。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4，
15: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6: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那随着台湾正式迈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哦，那长期照护其实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那除了照顾服务之外呢，其实近年来政府也在积极的推动各项的辅具跟科技照护措施哦，那就是希望能够来减轻我们照顾者的一个负担，那同时呢也能够提升我们失能者及长者的一个生活品质跟安全哦。那特别是卫生福利部在今年7月1号起它新增智慧科技辅具租任给付项目，那透过科技辅具的导入居家照顾呢，让照顾工作呢是更加的安全省力，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那到底什么是辅具呢？那科技辅具又有哪些新的内容呢？那有需要的民众我们又该如何来申请呢？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的吴岱林督导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辅具服务伴身旁科技辅具来帮忙。来，岱林好。
17: 大家好。
16: 是，今天主题一开始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说到底什么是辅具，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以及说我们什么样的情形下会去使用到辅具的部分。
17: 好，那辅具的部分的话，不论在是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啦、工作啦，或是就学就业都可以，就医等等都可以帮忙。可是不论在是身障者或是长者的部分都可以协助到，以及说就是说还有就是失能者以及被照顾者的部分 照顾者以及被照顾者的部分也会帮忙。那在这个当中的话，就是失能者他如果是身心障碍者，他平常可以借由辅具的部分可以更顺利的达成日常生活的活动。那如果是被照顾者的话，那照顾者去协助被照顾者怎么样有一些辅具可以协助到照顾者来照顾这个被照顾者的部分，也是这个也是一种辅具的部分。
16: 是，我想其实很多民众可能会不太清楚说，哎，宜兰其实是有专责的这个辅具资源中心哦。那是不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哎，其实宜兰有哪些的一个服务据点呢？有相关的资源，民众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寻求协助。
17: 是，那我们辅具中心目前是西南西北各有一家。那西北辅具中心的话，其实在我们长照所内，在宜兰市圣后街141号。那西南辅具中心的话，则在我们的罗东圣母医院的马仁光大楼的一楼。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年有在成立一个二手辅具资源中心。那除了我们两家西南西北辅具资源中心以外，二手辅具资源中心除了我们辅具中心的评估业务以外，我们将维修回收以及我们的一些清洁消毒的部分由另外一家我们的二手辅具资源中心来协助。那相关的回收借用等等的窗口还是在我们的两家西南西北辅具中心，可是后勤的比如说一些辅具回收回来的清洁消毒啦，以及有些民众可能有回收的需求他没有办法拿到辅具资源中心，我们两家辅具资源中心那可以由我们两家辅具资源中心受理后由二手辅具中心去做到宅的回收的服务。
16: 是，那这些开放的时间呢？
17: 我们西北辅具资源中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上班日，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12点，下午的话是1点到5点。那我们西北辅具中心特别是有在周三有提供常态性的夜间服务，是5点半到7点半，但是这个服务是需要预约的。那如果有一些民众有需求，比如说有辅具评估的需求，那可以在他可能不方便在上班时间过来，那可以就借由这个夜间服务的部分来预约。那至于西南辅具中心的上班时间一样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12点，下午是1点到5点，但是它的夜间服务时间比较不一样，它是礼拜四礼拜四的话它是延长到7点，一样也是需要预约的。但是西南辅具中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每隔周的隔周六有提供假日的常态服务，就是上午的8点到12点，可是这个资讯会公告在我们的西南辅具中心的粉专里面。
16: 是，其实这边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就是关于我们这些资源中心的位置哦。但现在这个辅具资源可以来提供给我们需要的朋友使用，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不过我想还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就是说我们县内的辅具中心它到底有提供哪些的辅具的一个服务呢？
17: 我们辅具中心的话，因为它的组成比较特别，它是有一些专业人员的部分，它分别可能是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或是语言治疗师、听力师，或者是一些视觉相关的专业人员。它既有一些课程，我们中央会办课程之后，它可以成为我们的甲类、乙类、丙类、物类等等的这几类的评估人员。那当然我们也包含社工员在里面，那可以由这些专业人员来提供我们民众有辅具专业的评估需求，或者一些辅具咨询，或是一些使用训练等等的需求。那民众可以借由辅具资源中心来做辅具评估的服务、辅具咨询的服务。比如说他不清楚他需要什么辅具，那可能他有辅具的有需要辅具来协助，那可以借由咨询的部分，不管电话咨询还是现场咨询都可以。那后续他有真的有提出申请之后，那我们的辅具资源中心的评估人员去评估以及后续的比如说他使用辅具有困难，有需要在使用训练的教学，那我们辅具中心的评估人员也可以去做协助。那甚至他有维修的服务，辅具维修的服务，或是我们刚好提到的回收的服务，甚至有一些是经济困难的民众，他有辅具需求，可是他实际上买不起。那我们如果县内有一些二手辅具的资源的话，我们可以借由评估的部分比如说社工去了解，以及我们评估人员去评估之后，后续做媒合就是我们协助这些二手资源再利用给这些经济比较有困难的民众。
16: 是，其实如果民众想要申请这个辅具的部分呢，其实都可以到我们这个资源中心来寻求协助，以及说他有相关的这个设备啊，跟我们的还有二手的一个回收的服务跟维修的服务哦。 那当然民众也会很关心说，诶，如果他想要申请的话，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以及说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

0: 进行申请呢？
1: 辅具补助的话，其实大的话我们可以分成长照的辅具以及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辅具。那我们先说长照的辅具的部分。那长照辅具其实目前因为已经到长照 3.0 的阶段了，那我们其实针对长辈的部分的话，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如果有原住民身份的话，还是55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了。那另外就是所有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身障者也可以纳进长照辅具的服务对象，那以及失智症者，那在长照2.0 的时候是50岁以上的失智症者，那现在已经 3.0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放宽到只要有失智症的身障证明诊断就可以纳进去我们的长照的辅具的对象。另外以及就是我们说在我们健保署它有公告一个急性后期整合照顾计划的对象，那只要它是这个符合这个对象，而且我们在照专评估之后有达失能等级2级以上，一样可以使用我们长照辅具的服务。那另外就是身心障碍者的辅具的部分，相对比较对象比较简单，就是他领有身心障碍证明，那其实有分两大类，一个是身心障碍的生活类的辅具，那以及我们身心障碍者也有医疗类的辅具的申请。那这些只要对应的他的符合相关的身心障碍证明的，不管是他的障碍类别以及障碍程度有符合，那对应后就可以提出申请。
0: 是，他这个也可以线上申请吗？
1: 可以可以，有线上申请的管道。
0: 是，那线上申请的部分会不会很麻烦？
1: 线上申请其实我们如果是长照辅具的话，线上申请就是你其实只要搜寻我们长照所或者是我们全贤宜兰县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或者是长照所这三个字，其实在网站上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长照所的网站，应该是第一个搜寻。对啊，点进去之后其实下面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长照服务线上申请的一个表格一个图示，那点进去以后就可以做我们线上申请表格的填写。那就是要提醒民众，就是你如果要协助长辈填写，或是长辈自己其实很有功能，他有办法使用手机搜寻，他要自己申请也可以，那就是您要准备长辈的身份证，或是说他有身障证明也要在手边，那方便做我们一些资料的填写，以免说你还要再去问长辈啊，或者再去找资料，这样会比较快做申请的动作。那另外如果是身障辅具的话，就一样可以申请可以搜寻我们的辅具线上申办系统。那可是身障辅具它同时就要有身份证、身障证明以及健保卡，因为它有需要健保卡卡号做身份的确认，所以如果有身心障碍者的家属要协助身心障碍者申请，或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要申请，那这些三个资料请你带在旁边来做填写，来这样会比较方便做完整的填写。
0: 是，因为其实这也考量到说身障人士他可能就是行动上比较不方便，
1: 是，
0: 那线上申请相对对他们是比较友善的方式，
1: 是，
0: 对，所以这边也是给大家一个来参考哦。那其实如果说民众他想要获得这个假设他说获得补助来购买这个辅具好了，但他是不会操作的话，或者是说有些长者在操作上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跟便利的话，那这个部分会有专业人员到场来协助，或者是说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吗？
1: 是，所以针对这个部分，辅具如果购买之后不会操作，其实有分，我觉得会分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评估当下，其实我们评估人员会跟不管是个案还是陪同评估的家属会跟他们做简单的说明，那我相信一次说明这种不熟悉的东西大家一定会记不得。
0: 对，
1: 那后续如果说家属真的有需求，就可以再跟我们辅具中心提出使用训练的需求，那我们到时候会有我们的评估人员有可能正常应该会是当初评估的那一位，那如果说真的他们时间挪不出，才会由另外一位评估人员去家中来做指导，或者说有一些调整发现因为有些辅具它的调整性比较高，那家中长辈可能家中家属以及长辈可能自己不会操作，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来跟我们辅具中心提出申请，有这个使用训练需求，我们辅具中心评估人员都可以到宅去协助。
0: 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哦，那也能够照顾到我们有这方面需求的一个民众，那也是未来我们就是迈入高龄化社会的一个可能在使用辅具上也会有越来越多民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不过现在不是只有针对这个年长者的部分，其实目前还有针对这个育儿辅具的一个区块哦，也来进行这个推行，那来达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照护哦，那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育儿辅具的部分。
1: 针对育儿辅具的部分其实它育儿辅具是有一个

0: 对象的认定了、啊，就
1: 是
0: 他是身心障碍者的父母、
1: 嗯、
0: 或是身心障碍 者的主要照顾者，他育有六岁以下的儿童、
1: 嗯、
0: 所以是针对身障者照顾儿童，一般的儿童在不方便的情况下
1: 是
0: 让他比较好的去育儿这个部分、嗯、那其实我们大项的话可以分成几个大项，八个大项，一个是进食辅具的类别、
1: 嗯、
0: 那以及说还有清洗的辅具，以及穿着、如厕、睡眠以及行动、娱乐，还有一些环境安全的辅具、
1: 嗯、
0: 那这些其实后续、我们也会规划说未来这个部分会纳进我们的补助内，可能目前我们还在规划中，那后续如果有新的进度的话，我们也会再跟民众说明说后续怎么做申请补助。那目前如果有这几大类的育儿辅具需求的身心障碍者家长的话，是可以向辅具中心提出育儿辅具的项目，那后续他们会协助评估，可是目前现阶段是还没有补助的部分，就是协助他比如说有、一些常用的育儿的装置的改善，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他手不方便，或者说他有需要一些提醒式 的让他知道说或者是有一些视障的家长他需要一些比较明亮的对比去协助他去照顾儿童的话，这部分的协助我们辅具中心现阶段是可以协助评估，那未来如果发展到我们现在在规划未来可以让有一些辅具项目育儿辅具项目让我们的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家长是可以申请一定的金额的补助。
1: 嗯，是，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大家就是很关心的这个新政策，就是即将要上路的，就是我们7月1号起的一个智慧科技辅具租任服务。那到底它有哪些特色呢？以及说这个补助额度好像有一些不同哦。那以及说长期照护的部分，若要说来长期使用这些设备跟服务，比方说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向辅具中心来进行长期的一个申请，那好处又有哪些呢？是不是来跟我们民众来推广一下？
0: 好，是，那辅具租赁部分主要是针对的长照辅具的部分，那主要是针对应该说长照租赁的辅具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因为比如说有疾病或一些身体状况有一些渐进式的变化，那因为他在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时间点用的辅具会不同、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民众他在直接购买辅具对他来讲是 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
1: 是，
0: 那他在不同时间点其实可以考虑用租赁辅具的方式让他有在比如说他的进程是往好的，那他的辅具需求越来越少，那当然他就可以渐渐的、用比较复杂辅具再来是比较、操作比较简单的辅具让他符合他的整个的疾病的进程，那当然有一些长辈的状况可能是越来越差，那当然他用的辅具就是协助需要越来越大、嗯、那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辅具需求去做介入。那另外我们可以针对未来，因为我们在今年的7月1号其实我们有一个智慧科技辅具的项目会开始推广，
1: 是，
0: 那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跟以往的，因为以往在长照 2.0 的时候其实也有所谓的租赁的辅具，所以可是那时候只有15个项目，那未来它科技智慧科技辅具部分因为还在目前还在执行中，那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多，目前是还在等中央公告的项目，那有项目之后后续我们会就才可以提供民众智慧科技辅具的租赁的部分。那目前现阶段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目前这个部分分成五个大类，分别是移位类、移动类、沐浴排泄类、还有居家照顾床类以及安全看视类这几个大类。那让因为智慧科技辅具相对于我们 2.0 时代的辅具租赁的话，它的项目会是比较金额比较高的，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是外骨骼的辅具、
1: 嗯、
0: 它有可能是脊椎损伤，它有需要做复健，那需要用外骨骼的方式来练行走，那可是这一个外骨骼的装置在售价上可能一两百万，那一般家庭可能没办法负担、
1: 这个、
0: 那如果未来让它进去我们智慧科技租赁辅具的话，那它可能用比较少的金额的租赁的金额去让有这样的复健需求的身障者或是长者让他可以借由这样方式去使用到这个辅具让他训练，甚至他可以慢慢的除了在医院训练以外居家，因为我们的智慧科技辅具主要针对在居家的环境，让他回家的时候也有东西可以训练，让他复健的过程是不间断的，让他有更好的恢复的状况。
1: 是。那目前在补助额度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分成 2.0， 其实时代的辅具项目其实我们会分成第一组的类别。那

0: 未来智慧科技辅具它其实会分在第二组的类别，那两个的差异在于说，第一组的话它是3年4万的补助额度，
1: 嗯，
0: 那第二组的部分的话是3年6万的补助额度。
1: 是，这个是民众可以来选择说两个都要吗？还是只能择一？
0: 只能择一。那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弹书啦，目前的公告的弹书是，如果在公告以前他已经选择有使用3年4万的话，其实要等下一个3年后才可以再重新选择。
1: 哦、是，所以这个当就是到时候申请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大家可能要看清楚。
0: 是，那这个部分就是会由我们照管专员来协助帮民众确认。
1: 对，是。好，中间也就是也不能换就对了，就变成说3年后才可以，
0: 对，才可以做更换。目前的公告的项目是这样。
1: 嗯，是。那目前可以申请这个辅助租任的一个服务，有它的一个限定对象嘛？以及说民众要如何来进行申请呢？
0: 申请长照辅具租赁的部分的话，其实对象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只是这边再跟大家做个重复的说明。
1: 嗯，
0: 那一样是在我们刚刚有提到长照的服务对象，包含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是原住民身份的话是55岁以上，那领有身心障碍证明者，还有就是失智症者，以及我们就是刚有提到的健保署急性后期整合计划的受案对象。那这些条件都其实都是要在我们照管专员，这些对象在照管专员评估后，失能等级达2级以上才可以使用长照的租赁服务，不管是哪一个服务其实就是2级以上才可以使用，那辅具也是包含在其中一项。
1: 嗯，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目前的这个租任服务的项目有包含哪些吗？
0: 是，那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因为目前有所谓的第一组跟第二组，那我稍微说明一下，第一组目前有的项目是比如说是带轮型助步车啦，轻量化轮椅，有一些附加功能的形式，或是电动轮椅、电动代步车、移位机、气垫床、居家照护床等等。那智慧科技辅具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五大类分别是移位类、移动类、沐浴排泄类、居家照顾床类以及安全看室类。那这些实际项目的话要其实要有的可以租赁项目，其实要等中央公告，后续会公告一些实际的辅具项目名称跟对应的类别，那到时候我们就OK 了，确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提供给民众做租赁的服务。
1: 是，这个应该在我们网站上也都有公告，对不对？
0: 目前新版的应该后续我们会公告给民众知道。
1: 是，不过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宜兰县民对于这个辅具的接受度是否有没有逐年提升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实际服务过程中，是不是可以看得到说，民众最常申请的是哪些的一个辅具项目？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0: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相对于租赁购置的辅具项目其实比较多，所以我们中央那边才会希望说未来可以推广租赁辅具。那目前如果针对购置辅具的话，其实最多数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轮椅、居家照顾床、气垫床等等这几项会比较常见。对，
1: 是，好像居家照顾床我也是听蛮多人都是申请这个项目。
0: 是是是，因为有的长辈其实会比如说是因为现在失智症的盛行率蛮高的，长辈有失智症一定到发展到一定的时间，因为它是渐进性的状况，他很高的机会就有需要卧床。
1: 对
0: 对，
1: 或者是比如说可能洗肾啊，或是身体比较虚弱的部分，
0: 是是是，或是说有些长辈跌倒开刀之后就没有复健的很好，那有可能也需要卧床的需求。
1: 是。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要请戴琳督导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说，如果家中你有长辈或者是失能者或者是身心障碍的朋友有辅具的需求的话，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长辈的需求，其实如果是长辈，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他有符合60岁以上，那有辅具的需求，其实我会建议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不论是打1966，或是就近你去我们的两家辅具中心做简易的咨询，或是我们电话，我们网站上也有公告我们两家辅具中心的电话，你也可以做简单的辅具咨询。之后如果发现真的，其实他们帮你们协助听完你们长辈的实际的整个身体状况，有辅具需求的话，其实他们就会跟你提醒如何去做申请， 那最简单的，我们如果打196，其实它会线上帮你做申请，如果真的有需求。那抚育中心其实也可以帮你申请，就是纸本的方式帮你申请，也可以，我们抚育中心也可以协助民众，如果你真的有带一些

智慧科技辅具租任服务，也要让这个照护的工作呢是更加的安全跟便利哦。那也减轻许多家庭照护的一个负担。那如果你家中有长辈有相关的需求呢，其实都可以拨打我们的1966长照专线哦。那像或者是像我们宜兰县的西北西南辅具中心来洽询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快医通节目，我是主持人冠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是多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景。咱台湾啊，即阵啊吼，因为这个 AI 吼，好受到一旦讲全世界的人受到瞩目，吼啊，真正啊，咱台湾的高科技发展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唔过，较早以农立国，也过会记一辈，所以咱台湾的农业吼，伫全世界嘛是非常非常的有名。今仔日啦，民警伫个节目当中咧，要来遮来甲咱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单位，啊嘛邀请到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中心的主任庄老达主任来伫节目当中来遮甲听众朋友来开讲。首先先请到主任甲听众朋友来问好，来主任你好，
1: 好，民警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庄老达。
0: 是，来主任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者，拄只民警咧讲吼，咱这个单位啊，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中心，这个单位吼，你敢当先首先来介绍伊个成立的时阵的缘由吼，阿哥咱的。

0: 所在地伫一堆咧。
1: 是，大家拢知影，咱农台湾的农业科技伫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啦吼。啊，伫差不多二十几当前，迄阵农委会，就想讲，咱应该爱甲咱的农业科技，爱甲整合起来，咱的农业科技唔是干呐。种植的农作物饲猪饲鱼，其实
0: 这是较早的这个想法，就是讲啊，大家想的到就是最看的到。
1: 是，啊，不过农业科技，伊其实科技的进步，唔是干那种物件，饲只鸡啊，饲鱼啊，咱是使用技术，比如说发酵的技术啦，还是一挂基因的技术，还是讲加工的技术，和咱的农产品。诶，价值会使搁较来提升，所以迄当阵诶，农委会吼，就是农业部进前，叫做农委会，就想讲，咱应该爱找一个所在，甲咱的农业技术，甲整合起来，啊，有一个所在会使和咱只个农业的技术来做加值加工，来带动咱台湾诶农业的发展。啊，嘛会使甲遮个商品会使出口去世界各国，来替咱个国家个农业大家搁较知影，嘛会使替农业来赚搁较济钱。所以伫1992年个时阵，迄阵农委会都伫咱个屏东个中地长治乡，都找一块地，咱来甲开发一个农业。科技的这个园区来发展。
0: 时阵是安怎来要选择屏东的这个长治乡咧？
1: 是，迄阵其实嘛有评估过真济所在啦，第一个是交通，第二个是农业的发展。其实伫农业来讲，咱那讲一工商业的发展，大家拢感觉首都是伫北部嘛，其实大家你呐对。农业有小可较了解，咱就会使发现讲，其实屏东是农业的大源头。是安那讲？比如讲咱的山啊，咱的奶子，咱的稻啊，其实拢是对屏东开始直直往北收的。
0: 那算修行的时阵啊，
1: 偷
0: 收的时阵，等到是伫屏东才开始。向北边修
1: 是个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交通真重要那即马伫咱当地遮，大家南北去过都会使发现讲，对遐来高雄港，来高雄机场，来左营的高铁，拢差不多伫30多分都会使到，所以这个这个位置不管是对国内来讲，还是讲你要出口来讲，拢是一个真方便的所在。爱国伫一个二高伫三号高速公路，这个屏东交流道来都会到啊。所以你要做即个货品啦、原料的运输，嘛是真方便的所在。
0: 所以，伊其实伫诶民国1992年就已经开始筹备的对啊。
1: 是，哎，迄阵叫做筹备处啦，因为要开始。要丢比这个很酷，不是遐简单的
0: 事。是啊，正经整个开始运转的时阵，差不多什么时阵正式开始？
1: 是1992年都开始丢比嘛，就一挂在基础的建设啦，大地工程开始。伫1995年都开始招商，都在厂商，咱都开始招商和厂商入来进驻。
0: 是。安尼讲开，咱今年是合作农业科技园区嘛，所以在这个农业科技园区内底面吼，咱会当算作有啥物款种类诶，这个企业拢有伫进内底咧。
1: 是，农业科技园区，顾名思义就是爱甲农业
0: 较有
1: 关系啦，才会使啦吼啊现在我们在招商的范围大概有几项，比如说做食品的加工，农产品加工，还是说农产品加工，比如说我们有做 这个肉品的加工啦，
0: 对，
1: 哦。

0: 还是讲米的加工、杂粮的加工，还是水产的加工，这拢算加工类的。
1: 是。
0: 那另外呢，就是在农业住宅，比如讲做肥料的，做生物制剂的，还是植物保护的，这拢是做这个农业住宅。另外有一寡加。这个生技产业较有关的，比如说发酵，发酵做保健产品，还是讲毛进口的，还是讲做一寡美妆的产品，对咱的农产品去萃取一寡，对咱的，比如讲咱的化妆品啦，较不再有效成分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咱的水产啦。
1: 水产
0: 不是说我们要吃这个海产，我们的观赏鱼的这个，我们知道屏东是一个观赏鱼的重镇，所以我们在恒区里面有一个水产中心，里面有很多这个观赏鱼啦，还是一些观赏的热带鱼类，还是说近前有很出名的这个荧光鱼，还是说小丑鱼，这都有专业的厂商在那里，在这做一个基地，在这繁殖，也可以来做外销，我也在那里去一个水产中心，跟这些厂商的这些较特殊的这些鱼，做一个水族中心，大型的水族馆的意思，只要来宾来，还是厂商的来，你不用去到实验室，不用去到工厂，我们就有一个水产中心，可以让这些厂商来看，我也在几年前给开放给民众来看，哇，这是一个很精彩，还有很多款的这个鱼啊，
1: 观赏鱼吗？全部都观赏鱼的，
0: 整个都是观赏鱼，很值得大家去参观啦，吼，去过的人拢感觉哇，这实在是会使一届看到这多这个鱼啊，观赏的鱼类真正做几大嘞。
1: 啊，那以观赏鱼来讲，咱目前外销国外以钓什么上该济嘞？就是讲去国家的这个部分。
0: 一个观赏鱼，其实咱有外销去真济国家，吼，比如讲澳洲啦、美国啦，拢以这边只。为主
1: 所以现在目前在这个科技园区里面差不多有几间厂商来在这里面
0: 这个园区里面差不多有400公顷啊，
1: 这么大
0: 园区有400公顷啊，现在有分三期就会开发，
1: 对，
0: 第一期差不多现在进驻率差不多已经定了，第二期现在进驻率差不多40%，第三期其实在桃园啦，我在桃园嘛有一个园区，今年应该会使完工，明年都会使开始有厂商会使进驻，在屏东这即嘛有115间厂商，是。
1: 啊，那安尼公开，即个农业科技园区吼，即嘛的都只主任你嘛讲吼。很远遐嘛，一个第三期诶，吼嘛，近期会来算交商嘛，吼。
0: 是。
1: 其他国家有看过类似这种农业科技园区诶吗？
0: 即嘛，阮诶了解，其实其他诶国家有类似产业园区啦、科技园区，那像要无针对农业
1: 这块
0: 来做一个农业诶科技园区。
1: 哇，所以咱台湾诶，但讲是全球。第一的算头一个来成立，并且哦，百外间的企业拢加着咱的农林畜牧业相关来做一个整合。
0: 是
1: 哇，这个很酷，当然真正是非常的专业啦。啊，不怪讲吼，来成立了后，当然对着咱台湾呐，咱的农业绝对有正大的这个帮助的吼。来，底下咱先上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等这个倒腾啊节目当中，来安排着一首文英所演唱《农村曲》。

0: 欢迎听众朋友又倒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直接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中心的主任庄老达主任来节目当中来这甲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到咱的这个农业科技园区。继续咧，搁来请到主任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开讲。来，主任你好，
1: 好。民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主任，过来跟咱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因为咱今麦无今麦是算个咧招商阶段嘛，是拢个陆续拢有嘛，
1: 是是是。
0: 啊，今麦那卡叔公一寡咱的科技农业一代、农业一代科技公司，那有兴趣吼啊，伊恁嘛是拢有分这个农业的这个种类啊来做着这个相关的分配。
1: 是。啊
0: 因有兴趣的话，是不是拢有影直接甲恁来做联系的？
1: 是，即马比如讲，大家呐有兴趣哈，就厂商呐也有兴趣，其实会使先甲园区遮联络，约一个时间，约一个时间。

0: 先来园区看卖咧，
1: 嗯哼嗯哼，
0: 第一个就是看卖，啊，第二个就是先互阮了解
1: 你做的种类，
0: 你的种类你是要你底下市场是要做什么产品，
1: 嗯，
0: 哦，是。是不是爱加？第一定爱加农业有关系啦。你那不是农业相关呢，都未使。初步讲起来，那讲啊，你这个行业是跟农业有关的。
1: 嗯，
0: 啊，关遐的这个条件嘛，你嘛感觉有合、
1: 嗯、
0: 哦，啊，都会使提出申请。
1: 嗯，
0: 哦，申请都要有一个经营计划啦，你准备要投资偌济啦、
1: 嗯，
0: 啊，你需要的地，哎，差不多
1: 偌大，
0: 偌宽，哎、嗯，啊，阮会开一个审查会，
1: 嗯，
0: 啊，这个审查会除了我本身是做主席以外，
1: 嗯，
0: 有相关的这些委员会来看，嗯、哎，你这个投资的计划、
1: 嗯、
0: 是不是跟园区？要经营的这个目标的方向是不是有合、
1: 嗯嗯啊、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是说、啊、如果我本身就是做农业有关系，只是说跟高科技的这个厂商、啊啊、但是我在外面市场跟在园区里面市场主任、欸、你说就是说差异性是怎样，我在外面也是可以市场、啊啊、我在园区来伫只市场，会当得到更加什么款无同的这个物件？
0: 哦，是，伫恒区市场哈、
1: 嗯，
0: 其实有真济诶，真济好处啦哈。
1: 拄
0: 啊，除了讲交通真便利以外哈、嗯，其实伫恒区市场有真济好处。第一个，比如讲你要去厂房，
1: 对，
0: 你的建脚、输脚，拢阮恒区家己发。
1: 哦，会当来协助就对了，
0: 免
1: 你底下走总，
0: 唔免个走去管治政府啊，底下你补半步安尼，哦，拢伫阮管理中心，阮家己发建造、塑造，啊个工商登记、工厂登记，这拢伫恒区都会使来完成。
1: 啊，
0: 你若讲哦，你是有要做出口的这些产品，
1: 嗯，
0: 其实海关伫阮恒区嘛有派人伫遮。
1: 哦，所以那卡苏要做外销诶。这个海关的部分，咱地的很快
0: 的
1: 就当处理掉
0: 啦。还
1: 查出这样呢？
0: 是，还是讲你是这个、动植物的产品，有需要检疫的，这检疫嘛是地湾很苦都会使来解决，所以有真济方便啊。第二个就是讲，你用水，水湾很苦家己有水源、所以你唔免。你只要工厂起好，申请水源就送入去。啊，废水你嘛唔免家己处理。
1: 嗯，
0: 啊，阮有废水的专业的废水的
1: 处理，
0: 嘿，所以即个会使节省咱即个头家哈，会使省去足济麻烦，
1: 嘿，
0: 而且阮即个租金其实比一般的啥物科学园区啦、产业园区租金是。有较低、所以有真济好处。另外一个，你若讲啊，我伫开发产品，拄着爱有一寡研究诶、其实会使甲园区来申请讲啊，我希望甲比如啥物研究单位，还是啥物学校来做合作，来做这个研究计划，甲你诶开发新诶产品，还是你拄着诶即个问题，会使来解决。
1: 哦，但等于讲这个很苦吼，你那阵伫只湿地的话，有碰到什么咱讲疑难杂症啊？哦，这真正算很苦，这边拢会当帮忙来做这个解决。
0: 是，等于你伫很苦，你想你拄到的困难，伫很苦都差不多拢
1: 解决，
0: 有法来，我都来解决。啊，另外我嘛，当年拢会。甲咱在恒区的这厂商的产品，我咧传去国外参加相关的展览、还是讲伫台北国内的展览，咱拢会用恒区的名义，甲大家集合起来来做展览、去拍市场。
1: 对，
0: 是
1: 啊，真咧做方便的呀，因为咱伊着恒区的这个看板咧，
0: 吼、
1: 啊伫这个看板咱。要接到相关的业者啊，来做国外也好，国内也好，的这个咱讲的设展的对啊。
0: 是，
1: 这那国销的买单吸引得足侪订单嘞。
0: 是，这是真对产品的拓展真有帮助啦。另外一个，比如讲我 即马有115间的厂商嘛，
1: 对，
0: 啊有食品相关的，什么相关的。

0: 阮恒区逐年会办一寡即个训练的课程，你需要取得证照的，还是讲你人员爱回训的，你拢唔免阁去外口去受啥物训，去摕啥物证照，你伫我恒区内底，阮都会请即、這个
1: 专业的。
0: 专业的讲师，啊，阮这个课嘛是政府认定的课、你伫遮，你的员工，你伫你的公司，你只要派来管理着，咱拢伫共一个所在嘛，
1: 哎、欸，
0: 你来参加这个课程，都会使取得你相关的这个证照，还是依照政府的这个规定，你有需要参加多少时数的训练
1: 认证啊？
0: 是，啊，你伫恒区都会使来完成，阮逐年嘛会办这个。健康检查，哦，咱员工啦，吼，厂商的这些员工，阮都是甲病院合作，吼、你来恒区，办这个健康检查，所以其实是足方便的一个所在啊。
1: 真正足方便的，这包括着健康嘛，顾着啊。
0: 是，
1: 真正有一真大心啦。当然听到咱主任咧讲着相关吼，这样呢，这即落分享的这些物件咧，嘛是都。有需求，咱的这厂商业，这当然咱是爱甲农业这地有关系，吼、哦，咱唔免伫个外面咧单打独斗啦，伫个咱的农业科技园区，伫咱屏东这大家长治家吼，咱会当咧来帮咱厂商这边家做着完全的。啊，咱讲的这个规划啦，所以听众朋友啊，那卡叔讲咧，有兴趣咧，厂商会当吼来遮做联系，包括着讲吼，咱嘛有一个这个水族馆嘛吼，大家都家主任嘛有讲着，哇、啊，这嘛是拢吼算亲子这方面，因为有对外来开放，
0: 哦，
1: 对，所以咱拢会当吼来这大家来安尼行行看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你这面见。今天也很欢迎当来邀请到我们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中心的主任庄老达主任来在节目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到说呢我们的农业科技园区来里面相关的这个东西还有未来的发展，感谢主任，谢谢
0: 谢谢谢谢民警，谢谢各位听众。
1: 时间的关系，伫这面今嘛，要来跟咱所空中时多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咱要叫阿一会讲者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下面我们看其他的解法。一戒轻或重，犯者勿复战，出罪还清净，不悔得安乐。除了不准忏悔的极重戒以外呢，他是犯了其他的戒法，其他的轻戒，有的比较重的，有的比较轻的，应该都要如法的忏悔。所以在诵戒的以前呢，我们都有忏悔，在做法的时候都要忏悔啊。而且轻戒要升起惭愧心，乃至自己责备一下，比如说突击漏罪，恶作恶说，恶作就是行为上错误了，恶作恶说就是在言语上有犯戒错误了，然后自己责备一下，突击漏罪，乃至有些要面对一个比丘，比丘你来陈说自己的错误，

叫花落忏悔。如果是生残戒呢，那严重了，比丘要20个清净比丘，比丘尼要20个清净比丘，20个清净比丘尼，这就生残戒，生残戒严重了。生残戒比丘呢，要20位清净比丘前忏悔，才可以出罪。所以有一点，凡是有犯戒呢，不可以护障自己的过失，把它掩盖起来不讲。忏悔就是祈求大众的容忍，把自己的过失发露出来。如果犯戒怕人家知道，隐藏在心里，那没有办法清净。以佛法来讲呢，众生总是会有过失的，或轻或重，不免会违犯的。能够升起惭愧心、忏悔的心，那就好。所以过则勿忏改，有过失没有关系的，要改过。犯戒又护常呢？为什么？你犯了戒了，又一直掩盖了，这过失是越来越重了。一般是小小的过失，犯了不忏悔，继续的这样违犯下去呢，久而久之啊，就不知耻了，就犯重戒了。比如说，杯子里面呢，有秽物，有毒素，你把它倒出来，暴露在阳光下呢，把它洗一洗，那就清净了。你把一个杯子盖得紧紧的，你恐怕呢，那些秽物啊的气外泄啊，把它盖着，那不会清净，越久越臭啊。一个人如果做错了，那赶快发落出来，那大众还是会原谅他呢。那以后呢，他就变成清净了。就好像有一些政权，这样吗？做错了事，做错了事以后呢，他一直要隐藏起来，乃至要改变历史。他把历史呢，一直真相一直掩藏啊，掩藏到最后呢，这个历史就是历史了，到最后总是会出现的。你看那个殷纣王，暴虐无道嘛，他在生的时候，凡是反对他的人，把真相要把他表白出来的，他一概都杀嘛。可是呢，你看殷纣王到最后，武王把他推翻了嘛。那吊民伐罪嘛，所以一个政权有错误啊，他想要一直把历史掩盖起来是不可能的。到最后，历史都会出现的，真相都会表白出来的。因为这个是世间的因果啊。就好像一个人有错误呢，你一直要护藏，等于是把杯子都盖着，里面越久越臭嘛。到最后暴露出来的时候呢，那大家都知道了。

那不可能的。那越隐藏呢，越臭。说佛制戒律呢，你要是犯重罪，又把它护藏起来，加重处分呢，就好像生残罪一样了。你只护藏，护藏了几天，你要忏悔的时候呢，你还要表白呢。如果护藏了100天，你就要在忏悔以前，前100天呢，每天要对着一个出家众，清净的持戒的出家众，要向他表白啊。所以我们以前呢，有那个身重犯了身残罪，他护藏吗？所以每天晚上呢，在做完课的时候，他就要出来表白。他护藏了几天？那护藏了90天呢？他就每天要出来表白，到90天以后，他才可以出罪。凡是有惭愧心、有慈悲心的比丘、比丘尼啊，见到同学、弟子们犯戒，要好好的劝他忏悔。不然的话，就在结谋法的时候，可以公开的把他举发出来。在保持僧团的清净呢，在僧团当中呢，不可以互相隐藏的啊、哦！你互相隐藏，以为就是团结了。那忏悔，佛有一定的方法，依法忏悔啊。就好像一个人犯罪啊，服刑满了以后啊，出了罪啊。那凡夫道戒体的清净嘛，恢复到清净的身格嘛，那出了罪就得清净了。同参道友呢，不要再去重翻旧账了。凡是违反僧团一边的规章啊，一般都是清戒的。那个清戒就执行发漏，承认错误就没有关系了。凡是重戒杀盗淫妄，那不是忏悔就没有罪啊。你犯了严重的罪行呢，会影响未来啊，而且遭受以后的果报。所以犯重戒呢，对现身它就会有影响，会障碍他行善，障碍他修行。就好像一个人呢，你交了不好的朋友，都是黑社会的、黑道的、不正常的人，你就会受到牵制，受到他影响，所以要远离恶友。一个人如果不远离恶友，哪有可能还会再次的犯罪啊？落入黑社会嘛，你受到牵制，没有办法自拔，所以一定要发漏忏悔，这才能够消除罪业。就好像昨天已经死了，今天开始重新的生活，这样过去的罪恶啊，就不会障碍你行善了、修善法，也不会障碍你修禅定跟智慧啊，乃至可以证悟，也可以解脱。这叫重新啊，新生啊，要清净的回悟清净的身格啊。如果不知道忏悔，那恶业呢，就好像人心中有创伤。

他内心一直内疚热恼，热恼忧悔呢，增加内心的痛苦，变成修障的障碍，修道的障碍。如果经过忏悔，那就很清净了，心地坦白了，不会因为自己犯的罪恶呢忧悔，心就得到安乐。君子坦荡荡，心里没有罪业，心安理得，勇于为善。那么至于出家众的比丘、比丘尼戒，很生气呢，要广缘戒法，开遮吃饭，才知道怎么好好的持戒。再来我们看持戒有什么效益呢？以下这两句：能持于境界，三业显清净。这两句啊，也是在家弟子也应当要学习的。虽然前面讲的都是比丘、比丘尼戒、出家的戒法，前面讲的这好像是特别为出家众讲的，可是呢，在家弟子持五戒、菩萨戒也是一样。你能持清净戒呢，身口意三业才会清净。这个是像以出世离欲道，出世间把必备的资粮，就是戒恨要清净。你戒恨清净呢，才可以修禅定。所以在家出家的七众弟子，在修学世间出世间道的时候，都安住在清净的戒法为根本。你能持清净的戒，身口意三业就清净，这样才有办法证到世间出世间的一些功德啊。所以佛一教经就讲呢，若人能持境界，是则能有善法；若无境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你能持清净戒，就有善法；你没有持清净戒呢，种种的善功德没有办法生起来。像比丘、比丘尼戒。这个具足戒来说呢，第一个要守护守受的别谢脱戒，也就是犯了戒不可复障，要赶快惭愧忏悔，如法的忏悔。那对佛的规则呢，这些威仪篇呢，行住坐卧衣食呢，这些规则啊，你看沙弥律后面呢，唯一篇呢，他讲得很清楚。你能做得到的话呢，那就很不错了。尊敬师长，看护病人，听法的规则，修禅定，一切的善行。所以给各位那个沙弥律啊，你后面唯一篇的看清楚，你就可以知道要如法的学习啊，做到合于律的规定戒呢，然后又有律，这是佛呢所制定的适应世间的，才不会被社会的正人君子、正确的佛教徒、教内的高僧大德把

你喝着，你连像一个样子都不对。比如说，在卫衣篇里面要尊敬法宝，你把法宝乱丢啊，你把它当成像垃圾一样乱丢，那就是犯律嘛。啊，你在佛像面前呢，在那里换衣裤啊，乃至把佛像放到厕所里面，那就是犯律呀。这个我们都要知道，在那个沙弥律语里面呢，卫衣篇里面都有，而且说不要到歌舞唱伎的地方，不要到八大行业的地方，酒楼、酒家，因为容易不升起，会升起不清净心呢，让你的心情不清净，又得到人家的讥嫌呢。所以小小的罪，也不可以轻易的放过呢，要谨慎的。要护持，乃至世间人会嫉嫌的。比如说汉传佛教的出家众，你出家众是抽烟，抽烟的话，人家会嫉嫌的。你吃槟榔，这个也要人家会嫉嫌的。汉传佛教，你要是吃肉，人家也会嫉嫌呢；喝酒，人家也会嫉嫌呢。所以要谨慎的护持啊，这些是律，属于嫉嫌戒。你能够把戒持好，把律持好，受持学习，安住在清净界，那就会引生一些善的功德了。所以呢，在持戒来讲呢，有几个方面就能够让你持戒清净。所以他举出啊，六种修持的方法，就是这一句啊，密护一根门，饮食之质量之节量，勤修勿逾节，以正之而著。这四项，这四项的修持方法，前面是告诉我们要持戒，现在告诉我们你要怎么修啊。密护一根门，就是一教经说，你要制服你的五根，还有你这念心，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你这个根呢，对尘色身香味触法就产生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乃至意识，这六识就是分别呢，对外面境界起心动念，他会觉得功德法财啊。所以五根见色闻声嗅香肠味接触，一根呢知一切法。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见色闻声能知法，这些要严密的守护啊，好像看门人一样，你看那小偷进来，你就要小心啊，立刻赶快把他赶出去啊。一般人见色闻声呢就取向啊，其分别合自己意的就生贪欲啊，不合你的意其成慧啊，不能控制自己的心呢，跟着烦恼转呢，造业。
好像牛。

一样啊，乱床啊，你建设纹身呢，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根门呢，不是说你不建设补纹身呢，是建了以后纹了以后啊，治而不随呀，不随着烦恼转。

对外来的境界、内心的境界，你要正确的认识。对外面的境界，内心你起心动念，如果有危险性的，啊，是好的是坏的，你很清楚，这个叫正知。对你正知的，要时时刻刻警觉，要留意，这个叫正念。如果没有正知呢，外面境界的一线前呢，你心就转，你就没有办法致富了，他就偷了你的功德法财啊。如果没有正念呢，常常忘掉了，小偷进来偷东西了，把你的东西都偷走了，你还在睡觉，也就是那个不好的念头都跑进来了，你还不心知不知道，哪有办法制服呢？所以谨慎的密护根门，六根门头。好好的保护，才不会造恶，这样才能止恶啊！把恶法渐渐的调伏，那功德就一直增长。修行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从这个地方要好好的下功夫。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

0: 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

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

0: 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 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

0: 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1: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嗯、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浮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今天浩辰呢来到了新北市哦，我相信住在新北的居民在今年都非常期待有一项重大的轨道工程即将完工啊、也就是位在从土城开始一路到三峡莺歌这一条三莺线的捷运路线哦，即将要完工启用。那我相信住在当地的居民也很期待，重点是呢这条也可以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观光跟经济效益哦。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是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局长李正安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条路线，以及说呢在这些年来新北市不断的在建设捷运路网哦，捷运路线，那究竟我们现在以及未来有哪些规划，我们就欢迎局长来跟我们分享。局长你好。
4: 浩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局长来跟大家说明哦。我相信住在台北的大家对于捷运都很熟悉，这已经是日常了。
4: 对，
3: 好、哦，那在过去30年呢、啊，台北捷运已经有点慢慢的饱和成熟。不过呢，新北捷运在蓬勃发展当中，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在正在盖。有些在规划当中，
4: 对，
3: 未来这会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便捷的路网哦。
4: 对，
3: 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先来请局长谈到哦，就是除了新北捷运啊，在过去有通车这个环状线、淡海轻轨以及暗坑轻轨之外啊，在今年也即将迎来这条三莺线。那首先我们就请局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条三莺线啊，它的起点是在板南线的顶埔站啊、哦，也就是它那个板南线的终点，
4: 对，
3: 但会继续的延伸。一路像经过像我刚刚说的包括土城啦、三峡啦、莺歌等等的地方，那我们就请局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沿途还会行经哪些重要的地区，还有说希望可以带哪些效益。
4: 好，那个首先我要说明。

0: 三一线哈、啊，嗯，是我们这个自办的三条路线当中哈、啊，第一条的中音量捷运系统
1: 是
0: 啊，这个部分全长大概有14.29公里，还有12座车站、啊，当然有一座这个机场的部分驻车场、嗯。那整个路线，诚如浩成刚刚提到的板南线顶埔站，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搭台北都会区捷运系统的话，也知道顶埔站就是我们板南线的终点站。
1: 对，
0: 那为了终点站继续延伸，那就采用这个高架的形式，啊，就三一线会经过土城、三峡、莺歌，那这条路线整个会串联了我们三峡的台北大学特定区，啊，会跟三峡老街啊会临近，然后经过很著名的地标的恩主公医院，
1: 嗯，
0: 啊，当然会还会经过我们的新北市立的美术馆，啊，会跟莺歌火车站串接桃子老街，最后终点站在樱桃福德站，整个完整会结合三鹰地区重要的生活、就业跟观光的节点。
1: 嗯，
0: 那三线规划的一开始主要是，我们看到这个三峡莺歌地区在新北市是没有捷运的。
1: 对，
0: 啊，它主要仰赖，尤其三峡地区靠的是国道3号。用公车系统，
1: 对，
0: 跟台北市串联，或者到新北的板桥，那莺歌，公共运输还算比较有一些，就是台铁的部分有个莺歌车站，但是这个对外联络的交通还是有限啦、啊，所以现在整个高速公路塞车的情形底下，那希望说我们三一线未来捷运通车，可以带给市民朋友高效率、大量运输的公共运输服务。那接着我们去年施工完成，今年即将通车的三一线，对市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通勤更便利。
1: 嗯，
0: 哦，刚刚提到在三峡地区，大概很多人就搭公车到台北市上班。
1: 对，
0: 那最重要的是现在高速公路不得了，天天塞车啊！我想，浩成你就
1: 我也有
0: 开车经过，那、所以不是想象中那么便捷了哈、哦嗯。所以整个大概三一线通车之后，对三一地区往返台北、新北的主要的区域，大概可以缩短到20分钟，哦，那也提供高准点率、高可靠度、便捷的大众运输系统。那当然，这条路线除了这个运输的功能，也会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发展跟转型。那也会希望说能够带动沿线的土地利用跟城市发展。那这条路线完成以后，对三峡莺歌可能大家不是只有说去逛老街了，
1: 是
0: 哦，那就会进一步来探索这个城市之美啊，尤其以前到莺歌老街或者三峡老街，可能印象中会觉得好像很遥远，啊、哦，那我们的三一线通了之后，就可以很便捷到，尤其我们三一线几乎在莺歌老街是非常临近的，啊，三峡老街也是要走一些时间，几分钟就可以到，那未来。你也不要再开车啦，也不用搭公车啊，哦，这样就可以搭我们的捷运，哦，从双北每个角落都能让三峡莺歌老街来看看、来玩玩，哦，那最重要是三一线除了这个所谓到樱桃福德站之外，最重要我们还有一个延伸计划，嗯，就是从三一线延伸到桃园的八德。这个路线是从樱桃福德站继续延伸，会进到桃园市的八德区。
1: 是，
0: 那它会跟桃园绿线的居林寺站、大南站共构。所以，今年三线通车以后，未来就可以搭我们三线直达桃园的八德。哦，那如果是住在三峡莺歌的市民朋友哈，都很清楚，桃园八德是几乎是一个生活圈呐，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将来这个三线继续延伸到桃园八德，就可以把新北市的捷运路网跟桃园的绿线串联在一起，那整个路线串起来，就可以打造我们北北桃1000万人口的捷运的共荣生活圈。
1: 嗯，
0: 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的高。
1: 好，非常谢谢局长的分享哦。虽然说我不住在三峡莺歌一带，但是我刚刚听起来，我觉得也超期待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局长有说到，其实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往来台北市会是更加的方便，因为现在真的都是仰赖例如939啊、
0: 939
1: 啊、916啊，好，这些公车路线。 哦，但是
0: 常常在抱怨上不了车。
1: 对，因为有的哦，就因为前阵子还有新闻，就是啊，我可能这个乘客。

0: 我到我已经要准备上高速公路，但是其实前面的座位都已经被坐满。
1: 对
0: 对对，但其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层出不穷，所以为什么会急需一条捷运路线来去舒缓这样子的交通压力？
1: 对
0: 对，这就是三莺线之所以诞生，而且在未来会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局长刚刚也提到，未来会延伸到八德地区，
1: 啊，
0: 会串联到桃园捷运的绿线。
1: 那
0: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桃园绿线呢，近期呢也是大兴土木当中啊，那新车也来了，那预计呢这几年这个第一阶段也即将通车，
1: 今年要通车七个站，
0: 所以呢这是一个逐渐成真的一个梦想的感觉，好，这样子的一日生活圈，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往来更便利的梦想会即将成真哦。接下来想要请局长，我好奇询问一下，因为今年即将通车了嘛，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站名也都定定了，对不对？
1: 对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条路线的站名？好了，
1: 刚刚浩成有提到嘛，哈，这个。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三峡莺歌的市民朋友，
0: 是，
1: 所以对于站名我们就有在地化的一种这个命名，所以我们基本上有十二个站，有十二个的名称，从丁埔站开始念起，
0: 是，
1: 就有丁埔站，然后妈祖田，长寿山，横溪，龙埔，三峡站，台北大学站，莺歌车站，莺歌陶瓷老街站，国华站，然后永吉公园站，樱桃福德站，这十二个站，这个每个站都有各个的特色。
0: 是，刚刚局长讲到这几个，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很 local 很在地的感觉。对，不过这是好事，
1: 这站名不是不像一般的那种。
0: 对对，像不像是一般可能大路口的交叉啦，
1: 对对，
0: 或者是说比较著名地标，这个就是比较显。
1: 还是有啦
0: 啊，对，
1: 十二站就是樱桃福德，就是用交叉路口。
0: 对对对，但是至少可能比例没那么高，
1: 对，
0: 反而显现的是更多在地的文化。
1: 对
0: 对, 对，我觉得这个在现在还蛮重要的，就是用当地的地名这样子。
1: 是，
0: 好，那除了站名之外啊，其实我觉得三莺线也有一些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亮点啊，因为这条路线可以说是为通车先轰动，
1: 对，
0: 包括这个车厢，
1: 对。
0: 非常的漂亮，因为这条路线用的是算天蓝色 light blue 嘛 ，UOB 嘛，对不对？带
1: 三莺蓝，我们叫做三莺蓝。
0: 三莺蓝，OK， 好，我们这个三莺蓝的颜色很漂亮。那相信大家最近在试车的时候，可能多少也有看到，或者是说你是透过
1: 看到影片，
0: 透过网络上你也看到人家分享，
1: 对，
0: 大家应该都对这台列车非常的期待。
1: 对，
0: 但除了这个之外，除了列车之外，我觉得更值得提的是每个站的车站建筑，
1: 是，
0: 对，也是非常有特色。接下来我们请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三莺线一些很值得留念的一些亮点，好，来跟大家分享。
1: 我先讲一下我们的捷运列车，那个浩廷，你看我们前方这个捷运列车的一个模型，
0: 好想把它搬走，
1: 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样式是怎么样那其实当初这个在决定这个外观颜色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想象说这个长官说要什么色就什么色，我们基本上是会经过全民票选来的所以说市民朋友大多数喜欢的，所以大家感觉上出来以后一定非常喜欢所以我们经过一个全民票选，大概十万人会参与投票。那我们有，我记得有三个方案那本来我自己认为说第一个方案，因为这是意大利的车辆嘛，
0: 对，
1: 意大利车辆来就想说意大利那种热情还有那个国铁那种氛围，有红色的那种高铁的列车，所以我记得第一个是意大利风格的高铁的颜色的那种列车，很浓厚啦。想不到票选之后竟然跌破眼镜，是这个非常非常疗愈的万里蓝天悠悠峡谷来胜出，难怪说大家都会喜欢，
0: 对，
1: 因为众人的智慧选出来一定是大家最喜欢的，
0: 大家的共识。
1: 对啊，它主要是用疗愈的，刚刚讲三莺蓝就是淡蓝色，让大家更舒适更舒压，最重要它的车窗玻璃也比较大一点，所以未来如果听众朋友来三莺线通车，欢迎来搭这个三莺线的时候，你从车厢玻璃看出去，那感觉非常非常疗愈。平常有什么烦恼或是不如意来搭个列车，

0: 几个站，尤其从过我们这个大汉溪之后，看一下我们大汉溪，空一下高速公路之后，这个心情就会放松很多。当然在车站的部分，我们还是最重要是三莺线的车站都是一个会呼吸的车站。嗯，为什么叫会呼吸？我们主要就是在不管是文湖线或是环状线，这些车站让旅客搭乘都有一个感觉，夏天很热。所以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把散热的设计概念导入这个车站站体。所以在车站站体，我们有优化散热的部分，就利用那个扩张网，就是让它车站可以自然的通风。那通风以外，我们在这个屋顶有设一个太子楼，太子楼的侧边利用以前一些建筑的技巧，然后侧边开口，让它使用热对流的方式，让这个月台或是穿堂的室内的温度会比较凉爽一点。
1: 是。
0: 啊，除此之外，我们要辅以这个所谓蒸发式的冷却设备，所以你当你在候车的时候，我们在你上方会有蒸发式的冷却设备的风会向下吹过来，让你觉得你的体感温度会比室外少五度。
1: 哦，很多呢。
0: 对，少五度，然后加上这个对流会比较好，不像以往的文湖线或是环状线，他们用帷幕式的这个建筑的话，等于把阳光导入，但整个类似一个密闭的效果会比较闷热，
1: 热气会无法散去。
0: 对，无法散去。好，那这样的情形让这个车站会更凉爽。此外，我们也有永续这个车站的理念，所以我们有三座车站是一个黄金级的绿建筑。
1: 哦，是。
0: 其他九座都是银级的绿建筑。那除此之外，每一个车站都是一个智慧建筑认证标章的车站。嗯，那表示我们新北市对于这个捷运车站落实永续理念，把环保跟智慧运输高度的重视。那除此之外，在车站里面，我们也打造一个所谓的行动美术馆，有每个车站都有公共艺术，有实体，有虚拟。像我们有开箱在三峡站的竹鸡跟陶瓷老街站的玩陶等等，这些很多公共艺术，事实上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上我们新北捷运局，你打新北捷运局的 YT 或是 FB， 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是 YT 或是 IG， 都可以看到这些公共艺术的作品，让你来了解说什么叫做行动美术馆。那除此之外，我最喜欢的是我们会跟在地结合嘛。
1: 对，
0: 在台北大学，因为我们捷运会穿过他们的学校。嗯，那一般捷运就是立蹲住穿过去嘛，啊，但是穿过去就穿过去，不是很吵就是很丑。但是我们这一次很巧思的把穿过台北大学的校园打造出一个，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飞燕广场，
1: 是，
0: 然后我们打造一个尸骨回廊。这个尸骨回廊就用仿红砖拱形设计，把巴洛克与闽南的拱桥元素都应用起来。那最重要的是它的颜色这个外观的部分看起来像砖块，可是不是砖块，它用仿石漆，用漆的。
1: 哦，是哦。
0: 那为什么要用漆的？因为你知道上面捷运在走嘛，如果你用贴砖块，不是跟大楼地震来砖块会掉下来吗？
1: 变龙腾断桥。
0: 那个瓷砖会掉下来。
1: 瓷砖会掉下来。
0: 对啊，所以我们用这样看，你看起来像瓷砖，可是不是瓷砖。嗯，那你这样千锤百炼都一样很漂亮在那里。
1: 是是是。
0: 那整个尸骨回廊走起来，你就看好像看起来像三峡老街一样。那我们在这个尸骨回廊下面又做一个溜冰场，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来玩。嗯，然后在一个飞燕广场有飞燕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我相信未来会成为台北大学的学生的一个毕业照，或是市民朋友来这边拍婚纱照，一定是个打卡热点。
1: 好，非常谢谢局长的分享。其实刚刚局长讲到那个地方，也就是台北大学那一段，我个人是最期待那一段，而且我就是很想要搭着捷运从上面通过。
0: 你有看到了？
1: 对，然后包括是那个桥非常有特色之外，
0: 对，
1: 我觉得更期待的就是它穿越高速公路的那一段，因为你就可以看到车水马龙，然后大家底下在塞车，我在上面很轻松的通过。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

0: 样的光景，
1: 对，
0: 你就是代表一个进步的城市，然后你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交通，然后大家就各取所需，而且为就是这个城市带来一个繁荣的象征。
1: 对，
0: 这是我对于这条捷运非常大的一个期待了。对，那除此之外哦，局长刚才有提到说建筑，为什么刚刚会说我对建筑也很期待，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可能真的在搭文湖线或环状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闷热一些，但其实因为近年来可能大家会比较提倡绿建筑的概念，
1: 对，
0: 或者是结合联合国的 SDGs
1: 的概念。 SDGs 对
0: 对，那关于这一些部分我们把它融入在我们现代的建筑当中，其实会更贴近我们人民的生活，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更贴近这个全球永续环保的一个概念。
1: 对
0: 对，所以未来大家在搭车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其实没有那么的闷热，甚至会说觉得是舒服的阴凉的，所以大家未来搭乘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在跟一般的捷运搭乘相比起来，你会觉得三莺线会更舒服一些。
1: 对，有什么不一样？欢迎大家来搭乘来了解。
0: 是是是，那刚刚还有提到那个公共艺术啊，这个当然我是觉得提升大家的文艺气息嘛，因为像我们可以搭乘捷运到美术馆，可以到莺歌陶瓷老街，这些都是非常有艺术涵养跟底蕴的地方。
1: 对
0: 对，所以在捷运公共建设当中加入这些元素，当然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捷运文化的一个养成跟建立。
1: 对，尤其你想想看，各位听众，包括浩成刚提到这些一般印象中的捷运就是通勤嘛，
0: 对，
1: 但是它除了通勤又兼具说大家来做文化巡礼的捷运路线，
0: 说不定以后就会有人去打卡拍照啊，或者说我们做一个那个集章图有没有之类的。 对，这其实会是带动一个全民在通勤之外可能比较 soft 比较软性的部分，我们会更愿意去探索。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对，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浩成邀请到新北市捷运工程局的局长李正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今年度即将启用的一条新路线，也就是新北捷运三莺线哦。那顾名思义呢，它主要就是服务着三峡莺歌一带的居民他们可以透过捷运连接到板南线的顶埔站然后透过板南线进入台北市，未来大家就不用透过这个高速公路的公车进出台北市啊，当然也会减缓塞车的问题。而未来呢，也规划可以延伸到桃园的八德区，那在这里就可以串联到桃园捷运的绿线哦。那未来大家要去机场也可以多了一个新选择哦。那么李局长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条长约14公里这有12个车站的路线处处是亮点，包含像是车站本身因为呢他们采用最高规格的绿建筑所以大家在等车的时候就不会像是环状线或文湖线这种比较早期的设计它在采光通风的部分可能没有做的那么 balance， 而现在的车站呢，大家进去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么他们呢也都获得了绿建筑的肯定。除了建筑本身呢，它对环境是相当友善之外当然它也符合了现代的文化气息文化的涵养，因此变成一个行动美术馆，在一些车站当中你可以看到公共艺术，那包含沿途也行经的像美术馆啦、陶瓷老街等等可以陶冶大家艺术气息的地方我想这也是未来文化的一个象征。而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李局长要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新北捷运因为在今天有说到我们新北捷运大兴土木当中，我们的路网正在成型，相对于台北市呢日趋成熟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新北市的捷运正在蓬勃发展那未来呢还会有哪一些路线会跟大家见面，像是现在另外一条也是高度备受期待的，就是万大中和线啦，这也是由新北市捷运工程局所规划的一条路线，而且现在也正在新建当中那么除了万大中和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线其实已经要准备开始了，在下一集的节目也会一一的介绍给大家。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座，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大家如果有去到阿里山啊，应该都知道浩辰非常推荐一个地方，叫做明月县哦。这里呢，因为921地震跟88风灾之后啊，算是柔肠寸断，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修复而且恢复通车哦。不过呢，今年也成为了登山健行的一个好去处啦，从之前的西阿纵走哦，一直到现在我们单纯可能进入一夜蓝保护区哦，这条路线真的非常的美。但是啊，最近有个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当中的塔山步道要封闭整修，所以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那这个塔山步道跟明月县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如果从早平车站呢开始要进入明月县之前我们会往下走，就走了一个捷面台，接着我们就会沿路沿着这个步道一直走不管是跨越天桥啦或者是沿着这个棱线，我们会一直走一个步道，一直到十字分道的附近呢，我们才会正式的分开大家可能就会往明月县的方向前进。好，那这个塔山步道啊，因为这个木头算是有腐坏的状况，所以啊阿里山这边就决定说我们要做整修，所以呢是今年的7月1号起全线封闭哦。在步道的零 K 220公尺处，跨越铁道的路桥等四处的木造结构出现了裂化的现象，所以啊为了要保障每一位山友以及观光客的登山安全，他们决定了进行全线的施工改善。那封闭日期啊是7月1号开始，预计呢是到116的6月底哦，所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那实际的开放时间呢也会是工程的进度滚动调整，所以还请大家呢要注意这个最新的公告。那至于刚刚提到的说大家如果要进入明月县或者是一夜蓝保留区的话究竟要怎么办呢？那么在封闭的期间呢，只能从西头端进入，而且必须原路折返。那如果呢是7月1号以前已经申请而且也通过申请的要从阿里山这边进入的人呢，必须要留意安全而且快速的通过哦。那大家可能会说步道不能走，那没关系啊，我沿着铁路走就好了，反正呢平常这个地方也只有住山线早上会有车，平常明月线又没有火车，我走在铁路上应该是安全的吧。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不对的哦，这边也趁机宣导一下。由于这个铁路还是正在营运中的铁路，即便呢它在白天是没有正规的班次，但是常常会有这种需要维修的台车工程车有这个使用轨道的需求，所以大家如果走在上面的话，很容易会跟这一些工程车发生意外所以呢这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还是要前往明月县的话呢真的是不能走铁路。

路。那其实也提醒大家啦，因为山一直都在啊，山永远都会在，所以大家也不用急于一时哦，要冒这个风险去走明月线或者是去走铁路。那这样子呢，如果被发现而且开罚的话，真的是得不偿失啊，也败了这个出游的性质。所以这集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关于这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里面塔山步道这个封闭的状况啊，这个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于6月26日至8月29日巡回台中29个行政区，免费放映蜡笔小新、驯龙高手等21部强档动画电影，让参与民众有吃又有拿，开心放暑假。新闻局长栾智怡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是最受大小朋友们期待的暑期休闲活动，今年延续亲子族群喜爱的动画电影作为主题，开闭幕挑选大人气的电影《蜡笔小新》《超华丽》《灼热的春日部舞者们》及《驯龙高手》真人版两部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超强动画电影，更依主题话题性特别精选多部强片及卖座动画，精彩可期。今年活动丰富多元，开闭幕场将安排石虎家族成员开场，与大小粉丝朋友相见欢，更寄出丰富好礼。每场次除了有32寸液晶电视及院线电影票抽奖外，户外场还加码40寸液晶电视及美味爆米花。6月26日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开幕场及8月29日南屯圆满户外剧场闭幕场，更加码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丰富大奖。欢迎民众一起跟着活动绕着台中跑，感受各区不同的人文风貌。详细活动资讯请上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1年8月连日豪大雨让台铁吉吉线柔肠寸断，就此停驶将近5年，民众前往吉吉、水里、车城时皆需透过接驳巴士，严重影响交通与观光。在经过多年的隧道辟建、边坡整治等工程后，25日恢复全线通车，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场祝贺，期盼吉吉线复驶后为南投县整体产业带来全新面貌。赖清德总统表示，吉吉线已有百年历史，在民生、经济、观光等面向都有许多贡献，而5年前的天灾也让这条铁路中断，因此中央投入了35.89亿元推动吉吉支线基础设施改善计划，除了将中断部分抢修完毕，也进行沿线车站与设施的升级，更是地方创生与区域平衡的最佳典范。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说，吉吉线是为了日月潭水力发电厂而兴建，因此与人民的生活

本来就密不可分，在工程团队日以继夜的努力之下，吉吉线也比预计日期提早约两个月复驶，因此感谢台铁公司、施作厂商的锲而不舍，以及南投县政府及在地居民的大力支持与配合。陈部长也允诺，众所期待的田中支线将在2029完工启用，届时将串联吉吉线，不仅让居民便于前往高铁彰化站，也能带动更多国内外游客前往吉吉沿线游玩，为地方经济注入全新动能。本台消息，为因应建筑物高龄化及超高龄社会需求，加强照顾弱势族群及提供关怀服务，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于今年7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三个月期间，受理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补助申请。都发局强调，此计划在受理截止后统一审查方式办理，并非先抢先赢，受理序号不影响录取排序，请符合资格的市民于期限内备妥相关文件提出申请。都发局表示，台中市屋龄30年以上建筑物日益增加，透过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协助延长房屋使用寿命，提升结构安全，并兼顾都市景观改善与社区活化。此次补助并结合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鼓励采用国产品牌建材，期盼引导市民共同打造安全耐久且宜居的生活环境。补助金额、申请资格及相关规定，请参阅《因应国际情势强化老旧建筑物修缮补助办法》。各项申请表格与资料可至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网站下载。市府呼吁有需求的市民把握申请期间，积极申请老宅补助，共同提升居住品质与建筑物安全。本台消息。夜晚返家的路上，一盏盏明亮路灯不仅照亮回家的方向，更守护市民通行安全。台中市长卢秀燕重视市民行的安全与城市永续发展，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推动点亮千盏灯照亮一座城路灯认养计划，邀请市民、企业及各界团体共同加入认养行列，以实际行动支持节能减碳与公共建设，一起成为守护城市夜间安全的台中发光队。建设局长陈大田表示，台中市推动绿能转型再创新成果，建设局已完成全市 11.3 万盏传统钠光灯汰换作业，全面升级为节能路灯，照明效能较过去提升超过3倍，不仅大幅改善夜间道路照明品质，也有效降低能源消耗，让台中朝向净零永续城市目标稳健迈进。建设局提醒民众，可透过台中市服务依柜台线上申请路灯认养，也可采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办理，申请程序便利快速。认养人除可指定住家周边路灯外，也可由建设局协助媒合认养路段，并可依意愿于认养路灯张贴认养标示，让爱与关怀随着灯光照亮台中每个角落。本台消息。人类用五官与世界接触与交流，摄影被认为是视觉的延伸。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推出暗像看见不见展览，探讨摄影是否可能延伸至非视觉领域。展览由国立中兴大学赵新怡副教授策划，汇聚27位台湾、斯洛维尼亚、墨西哥、日本及韩国的艺术家与非视觉创作者，透过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典藏与美国盖提博物馆开放内容计划所提供的影像，以及当代摄影家对迷茫议题的探讨，从视觉影像的多感官转移触发，深入社会结构的批判，邀请观众以触觉、听觉与嗅觉等感官重新阅读影像与空间，探讨摄影艺术落实文化禁用的可能性。
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致力于全人友善的目标，以通用设计整合立体触觉、图像与口述影像等技术，让摄影艺术跨越视觉限制，成为所有人都能平等亲近的文化资源。暗像看见不见的无视知觉主题，即日起至10月11日在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出。展览及相关推广活动资讯，请至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越听中台湾》。

0: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台中市议员施志昌。
2: 哎呀，啊，以及咱所有啊，正声电台咱所有的时代好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给大家哈介绍讲咱议员哈，哎，耕耘很久了哈，贾安普。
2: 大家，大安瓦波，其实他是在大台中市，其实是边陲的地方啊。
1: 嗯哼，
2: 真假。啊，当然，大家讲到大家，我想大家较有印象，就是大家，大家嘛，定南宫，哦，我想这个是大家会很知道的一个地名，哦，那但是也因为这个地处偏远呐，哦，较整卡，啊，所以说其实合并以后，这样的一个城乡差距其实就越拉越大，哦，所以讲其实咱嘉南波、大家丹、瓦波，那它的人口其实是在外移。
1: 嗯、
2: 哼，那大家爱怎样呢？其实政府是啥？政府其实你若人口一直增加，政府开始替你疏客，疏客什么啊？这停车空间不足，爱进来做停车场；公园绿地不够，要赶快来盖公园这些公共设施。所以讲，普遍原县区啊，哦，其实咱拢面临赶快的挑战，哦，被边缘化，城乡差距越拉越大。那也因为年轻人不断的外移，这个地方要发展，它的困难度就越高。哦，我想这就是登基来，这不是到台中啦，哦，不是到台中的海山，而是整个全台湾，甚至大家比较知晓的，其实日本也是这样啊。日本就是年轻人都往大都市来集中，啊，那日本的增加的真正，就是剩四大跟囡仔而已。所以说才会有所谓的地方创生，哦，这个就是日本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而把它当成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克服，或者是来帮助，或者是想办法让年轻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1: 啊，讲到地方创生吼，其实吼，咱议员吼对着这个贾安普的努力吼，地方创生其实嘛有一个成果呢。
2: 卖功成果啦，我想我们都是不断的在盘点在地的资源，那越在地其实就越国际。哦，我想安尼讲，我最常听到吼，啊嘿吼，专台湾都有老街啊。啊、但是怎么老街都长得要行要行啊？啊，要行要行是什么意思？就是无特色啦，就会没有它的特色。所以说，越在地就越国际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海线里面的大甲丹外埔属于在地的这个特色，能够把它发挥出来。那这个发挥不像以前呐、啊。哦，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的行销包装，甚至要想办法来跟国际接轨，让大家知道。哦，我想咱大家专台湾呐，吼，专台湾大家拢知大家嘛。但是除了妈祖的文化以外，其实咱大家嘛，伫今嘛阿未遐尼济团呐，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看你济团，譬如说我们所有的这种镇头的文化里面。其实现在有所谓的什么中军团呐、啊、新东团呐、啊、泰珠团呐、啊嗯，哦啊，下面大旧哎，那新旧团呐、啊，丁丁，在还没有这些团以前啊，其实，在明清的时候，哦，日据时代开始。

0: 其实大甲妈就开始在捞金。那当时候也没这些团体啊，而是所谓的咱的五十三征。五十三征是什么？就是八馆八个馆的那种武术馆。哦，所以这个其实咱在地除了妈祖的文化以外，五十三征的文化啊，这个八馆各有特色哦，而且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兵器，那有的是这些舞龙舞狮啊，哦，舞龙舞虎，阿毛古意哦，所以讲其实这有真济咱在地故事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地很重要的特色。那其实我们也会跟许多的这些国际的朋友来介绍这个五十三征，就是咱在地。所以智昌从政的理念之一，其实我们要善用科技，因为唯有善用科技才能够想办法去缩短城乡差距，而这个善用科技必须要从教育这个层面来着手。所以公我们在大甲高工，它有电机系，有机械，有资讯，有这个无人机生产的相关的这些科系。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大甲高工的这个无人机的培训中心，其实是否在教育层面让孩子在国小端国中端开始认识什么是无人机。那其实你会在许多的 YouTube 去看到有所谓的无人机踢足球、无人机的穿越赛、无人机钓鱼哦，这其实就是在教育这个层面来推广，让孩子开始接触什么叫无人机。那当能够去吸引或让孩子产生兴趣之后，他就会去了解，诶，啊，这个无人机它的原理是什么？那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有的无人机可以飞很快，然后操作很方便？那他就有兴趣，有兴趣会去了解，甚至是要去改得更快。那我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这就是一步一步让孩子开始有兴趣。嗯，那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培训中心啊，这个我也透过我们的这个节目齁啊，广播的声音也让大家齁先展耀起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培训中心，我们全台湾这个国营事业齁台电啊，台电在明年116的学年度，新的学年度就会在我们大甲高工成立无人机的专班。哇，哦，所以说我讲回来，就是说一个议员他其实除了我们啊审查预算、监督市政、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工作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想一些办法能够让地方能够发展啦。哦，我想加者问这乡亲哦，啊，你都服务未歹，但是咱唔是讲要做服务好的议员啦，咱爱想办法，有机会会当让地方发展起来。我想这才是重要，而不是我的服务，但是四年过四年，四年一直过，咱的家乡一直无进步，那不进就则退了。那所以说，我为做议员到今嘛，吼，咱一直啊，一直在想办法，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让甲安埔不要被边缘化，甚至是有机会能够前进。好，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是是是，最近这个议会质询的议题哦，你有提出来哦，AI 浪潮加剧阶级的复制，这个
0: demo 其实加亲嘛。好，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议题或许在我的选区目前可能很少人会去关注，但是咱做台中市议员，我甲咱所有听友报告，咱不是睁开议员。让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前瞻，或者是有想法。那大家知道 AI 不只是在股票齁，或者是科技业齁，大概探嘎不是只有这个赚到这些红利啦。那更重要是我们担心啊，这个 AI 的使用，它不会去公平的照顾每一个世代，或者是每个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使用其实就像是一个这个神器啊。这个神器的意思是会用的人他就可以去发挥它的功能。那不会用的人这个就一路还是一样。那我要讲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当 AI 的使用你要下指令这件事情就会牵涉到这个孩子他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素养的养成。他的资源够不够，

0: 过去我们在培养孩子除了他的本业课业之外，咱也可以来想讲阿爸来上音乐啦、艺术啦、画画啦、钢琴啦，其实这些都是在培养这个孩子许多的这些能力，这个能力是综合的。
1: 嗯，
0: 那但是当 AI 的这个广用之后，不是每个孩子发给他一套 AI 的机器，每个孩子就不得了。那个怎么下指令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培养，或者是让孩子，那尤其是这种劳工家庭的孩子，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了解去培养。你纵使给他一套，大家都发一台，举例啦，一台 AI 的机器给他，但是他可能就沦为我到处在浏览一些新闻而已。但是真正这个有资源的这个孩子，或者是他的父母亲的这个知识程度较高的，他就能够善用这样的 AI 的这个技术，能够现在 AI 帮他写报告、做 PPT， 甚至是规划行程，
1: 对，
0: 其实无所不能。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个使用上面，而我们期待市政府，你要先想到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您必须要在教育层面必须要去准备。让大家，好、哦，譬如说 ，AI， 它如果是通用版，它呢，它就是这样。但是 AI 有 Pro 版，也有甚至是 Max 最高级的版本，那个都要付费的。
1: 对，
0: 那个付费跟免费的那个落差就很大，那个资料库的 data 就可能差很多。所以说我提醒市政府，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局处，甚至是这个很多的施政，会跟 AI 有关系，
1: 嗯，
0: 而这个 AI 应该要去注意到，不能够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弭平，或者是照顾到他本身就比较弱势的这些孩子，或者是家庭，甚至是在职场上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做工加会晓用 AI 的工程师，那个其实是落差越拉越大。这就是我们当议员要去提醒，要去点出问题，要让我们市府各局处的长官要去提早做准备。哦、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1: 你讲有落差哦，你讲提出讲台中市大专院校毕业生的起薪跟别人有落差呢、哦？
0: 这个其实这个是很血淋淋的事实啦。台中的这个大学生的毕业的起薪真的比其他的六都来讲，南胜美丽伟啦，啊，美丽伟艺术，当然你必须要讲回来，这些孩子的他的就业的产业是什么，就会谈到整个台中大台中的产业，你的产业会决定你的起薪。讲回来，台中的大学生毕业以后，你要去看台中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产业或职位，所以台中第一个，我想这个工具机传统产业。包括我大甲大安外埔一个隐形冠军，其实这大家都知道啦，卡达车的三样自行车的相关的产业都在我的选区，但是它毕竟还是传产、哦嗯、那譬如说台中其实很多的这些服务业，那服务业你也知道其实起薪不会太高、哦、不管你是餐厅啦、百货公司啦等等，这些服务业很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问题是他的起薪就不高，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这样的问题，那在产业结构面上面去做一些提升，你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台中的子弟，甚至是外县市来到台中念书的子弟，让他能够有机会或者是愿意留在台中，而起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关心的议题。
1: 嗯，好，那针对哦，11月28我们又要年底一个很大的选举了。
0: 是，
1: 那议员你耕耘你讲八年了，还有两届。
0: 起码我第二届啊，
1: 第二届、啊。
0: 是是是。
1: 对，那你后来刚刚有提到说哈，在更上一层楼是指的是说，有没有希望说除了议员之外，将来这个立法委员的路？
0: 不啦，这个可凶啊啦，这个还太远了。其实最重要，其实是我把我的角色扮演好。我想，其实台中市议员虽然外酸苦的大家大安瓦波，那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努力。好、哦，我想这个交通是一个。

0: 很重要的议题。嗯，哦，譬如说我们一直期待大甲到后里，大甲火车站到后里火车站这一段希望用轨道建设把它接起来。嗯，那因为这一段接起来以后，整个大台中的铁路它就是一个环状，环状再搭配市区的十字捷运，嗯，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网络。
1: 好，那最后还是请咱听友吼，啊，听到阿聪安尼吼，继续支持啦，因为啊，他头拄啊讲到来访谈吼，讲这阵吼，哎，他这么努力，这么用力的为甲安普所努力吼。
0: 是。
1: 好，今天再提出，谢谢，施志昌议员。
0: 好，阿咧感谢哦。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药局，
5: 代理后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后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后轮药局。
7: 武峰后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后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后轮药局，
8: 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0: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9: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10: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9: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0: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9: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2专到8月12号。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歌》哈，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
2: 妈
1: 子,
2: 子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欸，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
2: 没有，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

0: 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1: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1: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2: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1: 《绿岛小夜曲》
2: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1: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1: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1: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
0: 榜。超级红人榜。
1: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的，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两首，就我们两个、嗯。

0: 一起合作的，
1: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2: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2: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哈，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

0: 用，真的是就像
1: 客送
0: 一座山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
0: 对，
1: 到爸爸。
0: 哦，爸爸，
1: 爸
0: 爸
1: 爸
0: 爸今
1: 今
0: 天
1: 天，
0: 在上班，
1: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齐信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0: 但就是我爸
2: 是
0: 爸。
2: 吗？
1: 是，
0: 这一首歌，这一
2: 这一
0: 首
2: 位，
0: 歌的 MV。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
1: 还
0: 抱
1: 有
0: 着我，
2: 抱着他
0: 对，
2: 们家
0: 抱
2: 的
0: 着我们家的
1: 哦，
0: 毛小孩，
1: 毛
0: 直
1: 小
0: 接这样
2: 孩，
0: 拍我们平常的生
2: 生
0: 活
2: 活
0: 点
1: 是
0: 滴，
1: 是是，
0: 很温馨。
1: 毛
0: 这
1: 小
0: 首
1: 孩
0: 歌
1: 是
0: 的，
1: 狗狗还猫
0: 对，
1: 咪，
0: 狗狗，
2: 对狗狗，
0: 但是他
2: 他
0: 前
2: 也
0: 阵
2: 成
0: 子也
2: 仙
0: 离开
1: 了，
0: 我们了，
1: 哦，
0: 对，十几年。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1: 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秦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0: 瘦瘦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跟
1: 对
0: 我
1: 对
0: 差不
1: 对，
0: 多身材
1: 所
0: 的，
1: 以原来真的是
2: 对。
1: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
0: 金
1: 囡
0: 嘎
1: 仔》
0: 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演讲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

本身奇幸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

0: 学音乐，
1: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2: 小时候就钢琴，
1: 然后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啊，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2: 把爱传出去，
1: 是、啊、
2: 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嗯、我觉得齐心认识郑生一定会更好，
2: 谢、
0: 嗯、
2: 谢。
0: 因为未来郑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齐心来合作。
2: 谢、嗯、谢。
0: 好
2: 谢谢，
0: 非常感谢齐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1: 谢谢，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2: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将我阿秋就来跟各位分享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那么今天啊，阿秋我要带大家去逛展哦。诶，逛什么展呢？最近呢，这个嘉义市政府啊，成立了一个嘉义市区域设计中心啊，就在嘉义市西区的这个旧嘉义烟叶厂。那这是一个废弃超过20年的历史建筑啊，透过举办嘉义市设计周呢，诶，成功让这个历史建筑呢，诶，再次活化起来。那这次的展览啊，诶，也有很多国际的部分哦，不只是展出了台湾设计师和台湾创作者的作品，同时呢也融入了日本还有泰国的设计师的作品，可以说是一场兼具呢本土在地还有国际视野的一场展览哦。我们也在现场有幸啊访问到了策展这次嘉义设计周的策展人邱前明总监，那在我们一边逛展的同时呢，也一边跟大家聊聊他在筹办这个设计周的同时，他对设计的一些看法，以及对于嘉义设计界接轨国际的一些期许吧。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到现场来听听看吧。
1: 其实我们是台北来的厂商，
2: 对，
1: 我为了做这样，但我也是因为喜欢，不然其实对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支出。我还住在保义路，
2: 啊啊、是
1: 我住在保义路那边，然后每个礼拜。我几乎是每个礼拜来
2: 东京哦。
1: 我去年买了100张高铁票，光这个就
2: 你这是月票的感觉吗？
1: 对啊，然后之前呢，因为高铁现在都要算碳排啊，高铁就说你可以绕地球半圈。
2: 哦，你们现在也要做那个碳盘查部分，
1: 就是高铁自己啊，自己有在做，所以它就是有 app 会计算你有多少里程数，减少了多少碳排，
2: 是，
1: 对啊，然后一看，哇，你可以绕地球半圈，
2: 是、
1: 啊，但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种台北嘉义两地的生活其实还蛮好的。台北有上海的负担，
2: 对啊，
1: 那嘉义对我来讲是一个救赎，所以我下来这边做计划，然后也因为想我在这里的社交生活比在台北
2: 还要
1: 更活跃
2: 哦。
1: 我在台北就是两点一线，公司回家，公司回家。
2: 对，
1: 反正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像你前面走进来那个医务室、啊，也是因为来嘉义生活，然后认识了好朋友。这次就是。不管会不会赔钱，就这样帮我开了一个10天的快闪店，这样
2: 哇！
1: 等一下我请你去喝一杯。
2: 哦，这哦，谢谢。因为你这样子行，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模式，或者说工作的模式，就让我也会想到另外一间嘉义的工作室，叫那个叫平凡制作
1: 啊、
2: 哦。对，
1: 明章
2: 对明章，对我也算认识明章。
1: 是，
2: 对对。
1: 明章现在以嘉义为
2: 对对，他本身就是嘉义，他
1: 因为他也接很多案子啊。
2: 对，
1: 我们开幕那天他人在桃园。
2: 哦、oh, ，
1: 他有接桃园设计，他也蛮多计划。
2: 他们也是台北嘉义两边都有公司，
1: 他们其实跑很多地方。
2: 哦，
1: 那我们当然就是看我们的，我们这种就是，其实我们公司是以

0: 展览规划为主的公司，那我们大部分是以承接政府计划为主，
1: 对，
0: 所以就看我们在哪里。例如说，其实这边21号展览结束，我就要去台东做下一个展，因为接下来有台东博览会。
1: 哦，对对对，那个我知道，那个谁，殷红跟
0: 哎，没错，妮娜
1: 来台东，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殷红跟沈文成都已经预告都出来了。
0: 是啊，
1: 对
0: 是啊对。然后我们这一次蛮好玩的。是跟苏米恩，
1: 苏米恩，然后那个原住民歌手，对 对, 對，
0: 跟苏米恩一起合作策展，这样子，就还蛮好玩，
1: 是
0: 跟他们工作很有趣，
1: 对，
0: 那个本质上的价值观是不、还是不一样。
1: 你说
0: 原住民跟我们这种非原住民，
1: 对对，
0: 说我之前跟刚开始跟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想要先分享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因为去年台东跨年不是很受欢迎。
1: 没错，
0: 话题令啊，
1: 对对对对。
0: 他说，其实去年他刚好也办了阿米斯音乐节，还有卡西瓦利的，就是他们那个不是台东有卡西瓦利的音乐节，然后到台东跨年都很叫好又叫座这样子。他就说，他觉得是原住民的本色的呈现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们原住民都是有流程表，没有时间表。然后我做 PM 的，我觉得头皮好好麻。
1: 对对。因为就代表说，他们如果某个项目做得很嗨，觉得自己加东加西嘛，您即兴发挥的成分很高，
0: 然后也不按照时间表跑的，
1: 是，
0: 我就觉得很好。然后我们这一个展区其实也蛮可爱，就是我们这两个区是比较for小朋友，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嘉义做设计展啊，其实我自己喜欢的设计是比较概念性的，就是很设计师的设计，你知道吗？
1: 不是很设计师的设计，
0: 就是比较我喜欢的可能是更概念性的，就是可能是设计业界的人会去讨论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我们把那样的东西拿来这里，其实并不适合。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在这次的企划上就有考虑到不同的面向的人，去喜欢的东西。我举例来说，我们去展那颗富士之品艺术季的那个作品。
1: 对，
0: 大家都很傻傻拍完美照，
1: 就是那颗白色的球，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是三宅一生的制造商
1: 哦，就是不可能每次你要请大众来欣赏设计展，都是说，哎，我们讲什么造型原理、美的形式原理，
0: 对对对，为什么这个美，为什么这个很设计？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给大家那样的压力，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样这一两句规划就是比较for小朋友，好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说，还是给好的品质的样本放在这里来。所以这是我一个以色列设计师好朋友的创作，就是小时候蜡笔那种刮画，
1: 对，先画一层那个色块在底下，然后再盖一个黑色的蜡笔上去。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懂你懂。
1: 有。
0: 然后呢，这边是专业设计师用专业的手法，结合现代的工具做出来一个很漂亮的展示房间。
1: 对，
0: 那这边是在这个概念之下，小朋友可以自己或是观众可以自己创作的一个房间，这样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对
0: 对，我们是用这样的概念这样。那然后这一个房间啊，其实你看到那个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亲爱的，我把孩子
1: 缩小
0: 了
1: 哦，好，这是怀旧电影，哎，
0: 是
1: 就在后院里面。
0: 我小时候我很爱的电影，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他们还跟蚂蚁变成好朋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然后这个我们比较是想要透过，
1: 对，
0: 其实在讲的事情是透过比例的改变，例如说草变大了，你人就变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想要用很简，但我们没有要很教科书的跟你讲这件事情，你自己先来感受。
1: 对，
0: 然后找了这个 IP， 其实这是台湾原生的 IP。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所以我们没有概念。
1: 那
0: 个这
1: 个
0: 是
1: 亲子天下的，
0: 亲子天下的原生 IP。那他这个 IP 在小学生界是一个天王巨星的，
1: 哦，
0: 他很红，
1: 就
0: 是
1: 不输给巧虎。对，
0: 是是是是是，他是一只鸭嘴兽，
1: 鸭嘴兽，
0: 他是一个动物侦探。
1: 对。
0: 然后他会透过很多工具跟道具去解决生活中大小事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昆虫动物的这些资讯，所以它是一个科普型的 IP。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些 IP 变成是可以让大家画画的着色的，让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奔跑跟玩，这样子，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说白了是这样，但是就设计的立场来看，这也是设计的一种形式，这样子，对的，不是说永远都展那种精美看起来不可以摸的东西，我觉得那也不是我们设计中心想要呈现的精神。
1: 雅俗共赏，而且最重要的是，
0: 对对，
1: 设计要它要可以解决问题。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说回到比较核心的点，就是说为什么要办设计周这件事情，其实是第一个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有设计中心，
1: 对，
0: 不然我不做事情，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设计中心想要做什么，
1: 对，
0: 先让大家认识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然后再来是必须透过展览这个媒介，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国外的内容带进来我们这里，
1: 对，
0: 对啊，我们用展览当做，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办展，不是为了，但不是单纯为了要让大家来这边拍照打卡，我们期待的是先让你了解我们。我们也用这个东西借力使力的去串联国际跟嘉义在地，那后面就会有，我们期待后面就有更有趣的事情发生。
1: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现在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我想说，到底会不会有人来？因为北新街这里其实关了20几年，
1: 对，
0: 第一次对外开放，而且我们这里场地的硬伤就是，不是我们不愿意，是这里真的就停车位不够。你住嘉义你也懂，
1: 我知道，
0: 对。
1: 对，
0: 那所以就是那个是硬伤，我们被骂就算了，嗯，但是我就觉得不会有人来。哎，但其实昨天前天天气很好的时候，我们单日入场就超过3000人，
1: 哇，
0: 我吓到了，那个拍贴机要排1个小时，
1: 哇，
0: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展间，
1: 是有刚进来也觉得哎。这个真的有那种，
0: 这个是跟在地的团队设计师，你应该也有
1: 设计师哦，是
0: 龙这边合作。
1: 对，
0: 啊，那这边其实是透过不同城市尺度，
1: 对，
0: 从城市工厂到仓库三个大中小的尺度来想象嘉义这个新的地方可以做什么事情的。然后像昨天那些，大家就把那个草全部种了这样子。反应很热烈，我们还要把那些草拔掉，才有空间种新的草。
1: 假如说3000多人次，每个人都来种一株草，哇，那
0: 就
1: 变成一片森林，
0: 那就满了，那就
1: 对。
0: 所以其实蛮，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其实做，虽然这个蛮辛苦，因为我们其实算是蛮常做展览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整个场搭起来就4天，
1: 我4天就把这整个展场搞定。
0: 对，所以我只是花了很多时间，因为这是旧仓库，所以花了很多预期外的时间去处理，包含说灰尘很多啊，
1: 对，
0: 我们最后是洗地板，用水洗地板，把这边清洁到你可以在这边走路的状态。之前是连那个地板那个线灰尘厚到都看不清。
1: 哇靠，也是啊，20几年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文化局很敢，他们就觉得，哎，你们竟然敢让我一个厂商把这样的空间就这样开放给大家使用，然后目前为止大家反应都很好，除了有一些偏政治性的攻击，因为选举年到了。
1: 对啊，
0: 像那个气球的人就在社群推上面说，为什么只放国民党？
1: 哦，
0: 其实根本不是，那逻辑不是这样子。
1: 哦，
0: 台南有我也会放，可是台南
1: 说那设计中心吗？
0: 因为台南并没有成立设计中心啊，
1: 是
0: 没办法放。
1: 是，
0: 就蛮好，
1: 对啊。
0: 我以前办展其实不太会看社区，然后因为这次毕竟是政府计划，我们随时都在舆情追踪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就发现有一两篇比较是政治倾向，然后那个我们事后因为家也很小，
1: 对，
0: 查一查就知道那个是谁在讲什么，它上面是什么，
1: 对，
0: 都是要选举的。
1: 对啊，對是。
0: 啊，我就想说那些跟我无关啊。
1: 对，就把活动做好就好了。
0: 对啊，所以我们后来那边。出口嘛，那出口其实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设计中心的成立这样子。
1: 是，
0: 然后这就我刚讲的那种很官版的五大工作项目内容，
1: 就是一般民众不会看系列。
0: 对，没错。但我们的确是有按照这样子的逻辑去操作，例如说像我们为什么要在1号，其实也是在活化场域这样子。那我不见得一定要活化这里，假设有别的使命跟任务，我们设计中心也可以去活化加一别的空间。其实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设计家电，它是一个我们在累积的一个设计资料库。那个资料库不是只是否设计师，那个概念有点像黄页，
1: 黄页，
0: 例如说
1: 名册的感觉。
0: 你今天如果突然要印个东西，你不知道找谁，你可以打开这一本去看啊，这里有做印刷，这里有做帆布的，这里有做红布条的。
1: 对，
0: 好，啊，你要找设计师，这里有嘉义有这几个设计师，有插画的，有做工艺的，你可以在这里面找，是一个资源的系统这样子，对，然后后面也会办一些课程，像我们这个，其实今天开始这一个礼拜，陆陆续会有很多学校同学进来这个展，
1: 是，
0: 对，就是有设计教育的推广。
1: 对，这个也是我刚刚一直就想要问总监你的，就是像刚刚看到，我会刚刚问云科大还有云林设计中心，原因也是在想说，在嘉义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可能跟在地的设计专科学校做一个结合？
0: 其实我们这蛮好玩的，因为我们去年啊，其实在去年是筹备的状态。
1: 对。
0: 那去年我们在我们旁边的影视音基地里面办了一个跟烟叶厂有关的展，
1: 对，
0: 因为没有正式的对外打开，所以我们就处在一种，我到底要不要行销，还是行销了，我们还没有 officially 的跟大家说，你好，我是设计中心。这样很奇怪，我们就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担心不会有人，就跟一些学校谈，看学校都超愿意来的，
1: 对，
0: 是他们来的很开心。然后后来人数多到我们里面没有办法一次挤下来，我们然后站在门口，然后先跟大家导览完之后再让大家进来看展，这样其实是 是会跟学校有一部

0: 蛮将来啦，就是
1: 是
0: 可能不见得会针对学校有一个特定的 program， 但是其实跟不管我们办了什么活动，跟学校的连接这块其实一直都有。
1: 嗯，就是可能大学不一定，可是高中职这一块基本上也他们是会蛮愿意来，毕竟嘉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念广设科的，
0: 哎、欸，真的、哦，
1: 我是嘉义高商，
0: 设计的，
1: 对对对，啊、但嘉义至少就有四间嘛，
0: 是
1: 就是嘉义高商、华南高商、嘉义高工，
0: 嘉义大学也有一个也有设计，
1: 对对对对，
0: 是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都还蛮希望的，因为如果是更高，例如说像大学，说不定有可能那个合作就是更深入。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有能够有国外的连结串进来，说不定办个国际设计工作营带这些学校去，这个将来都是有可能。所以我反而现在这个阶段，我不喜欢把它说得很死，就是很像官方说，我跟你讲，我们会做这个，这是一个 KPI 这样子。
1: 它是要有个主心骨在，可是就像那个。你知道热气球，你本身它那个膨，它那个涨的空间也要够大，不然你就收不回来。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對，
1: 你才可以飞得够高。
0: 我就希望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我们目前下半年度比较明确就是驻村计划这样，其实其他的一些活动都还在企划当中，我觉得也不要这，然后我们也在观察这一次开放的反应，
1: 对
0: 回馈，我们来做后面活动的调整这样子。
1: 刚讲到驻村哦，就是驻村的话，这个村指的是它的硬体设施也会在这个烟厂这里。
0: 驻村的话，来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还在跟泰国那边讨论，就是说，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趋势。泰国那边的他们是 CEA， 那 CEA 是创意经济局，Creative Economy Agency 这样子，他们其实是直接直属于泰国总理，所以他们对文化政策师的这个力道，
1: 对，
0: 比我们更大更猛。那我们公司本来已经连续五六年都跟台北的这个办公室这边，就清迈这一直都有，我们公司都会自己花钱自己做策展，然后带到泰国去，所以我们关系很好。那这次因为有这个机会在嘉义，我就把这个资源串到我们嘉义来。但是呢，他们现在都不太讲 designer， 他们现在都讲 creator 的意思就是，其实我框的范畴更大。你是摄影师，我没接受。
1: 对，
0: 作家、音乐家都是 creator， 所以我们驻村的这个会跟泰国外面看他们送什么样的人来，那我们会针对这件事情再去做。因为他如果是摄影师，他不见得一定要背死在这，
1: 对，
0: 他可以再加一次到处乱跑，或者是说我们会看他的提案，就是说你想要了解什么，我们怎么去支援。然后同理一样，就是我们嘉义的人送到泰国去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形式去看泰国这边能够对接的人给我们什么样在地的资源，这样子会是用这样的形式去做。
1: 哦，了解。对，其实这个很非常的完整的一个计划，虽然说这些东西是比较硬啊，但是其实也是一步一步的正在进行当中。
0: 我们下面都有在
1: 做，对，
0: 只是说对这个就是给长官看。
1: 对，
0: 就是、各中心都有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1: 其实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各县市的设立中心就有点像是各班的学艺股长，
0: 类似
1: 你们要负责除了美学部分还有整个，
0: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文化局本身就有文化局鲁庆的业务吧，
1: 对，
0: 然后就是说你本来就要照顾一些传统的工艺啊这些，本来他们就都必须要做的工作。那我觉得设计中心比较是一个在更弹性然后更有开放度的一个尝试的平台，自己是会这样去想，
1: 就是更专精，而且又像你们一样比较那个叫什么快速反应的速，那个反应的速度比较快。
0: 对 对, 對, 對，因为毕竟透过一个外面的厂商进来，我们跟业界的连接也会单纯比文化局在文化局里面做的那种方式，所以会比较不一样。
1: 它就是活络性啊，也会有对
0: 我们会比较灵活。
1: 对，灵活度也会对文化局本身带来正面的影响。对，
0: 我自己都会这样想，就是说，因为我做标案做很久，
1: 对，
0: 是说，所以这十几年，有时候做标案，其实做标案有时候蛮多无奈的，因为你会卡在这个系统。对啊。然后，可是我现在，我以前会很气，例如说，长官就说你这个字给我改大一点，例如说这种事情。
1: 对。
0: 学过设计，你就知道，这对设计师来讲是一种很痛苦的过程。
1: 对。
0: 可是你知道做了那么久，你年纪也大了，在干这些事情，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其实，你看你怎么去做更想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政府有他的立场要去顾虑。

0: 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如果今天执行这个计划，我把我说白了，其实我就是服务业，
1: 对对对，
0: 我就是服务你们，服务站是这个。但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有一些弹性，是让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就会很感谢。
1: 嗯，
0: 所以我喜欢做国际的交流跟连接，在这样的计划当中，长官也认同，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我就觉得这样就不错。
1: 嗯、
0: 那其他什么时代上那个都是小事。
1: 对对
0: 对对，我现在都不会纠结。你知道改大吗？来，你要多大？我还马上改给你，赶快结案给我钱。
1: 对对，
0: 这样比较实际。
1: 毕竟设计还是要解决问题嘛。
0: 是，
1: 对对，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不能，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设计中心，我们要在这中间找个人。我们当然懂什么是很 high end 的高级的，
1: 对对对对，
0: 真的不见得是设计中心要带给大家的东西。
1: 嗯，
0: 我们要在这中间找个人。所以我有很鼓励小朋友的东西。
1: 对，
0: 有拍贴机，
1: 对，
0: 这些都是要让大家了解设计的一个
1: 途径，就是一个桥梁，你们要作为，对对对，
0: 没错。所以像我说，我们透过设计展去连接国际跟嘉义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就是用 bridging 就是
1: 对对对
0: 这件事情，
1: 没错。就设计师他不见得是最会解决问题的，可是他知道说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在哪里。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因为我自己觉得设计的产业，但这个扯远，那我觉得设计产业，那个断层。
1: 对，
0: 你可能很会做设计，但其实你不会做专案管理，
1: 没错，
0: 你不知道业主的需求是什么，所以你用设计的本位去设计，当然做出来大家都不会开心。不管那个设计，在这个讨论之下，设计好或不好，根本不是讨论的重点。
1: 对，
0: 你有没有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个才是重点。
1: 对，
0: 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设计产业链其实在这一块有很大的断层。
1: 对。
0: 导致大家就一天到晚那边吵来吵去啊，
1: 光是那个之前台电自己设计案就也会让大家吵了一个月，
0: 没错，
1: 对啊，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完全就是
1: 对啊，其实刚刚总监在讲说，你为了把这个展办起来，然后去刷地板什么，其实我也让我回归到重新呼应这个话题，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设计本身都是在解决那些不是设计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我自己学设计，我现在没有在做设计，
1: 对啊，
0: 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是在帮设计师排除一些障碍，
1: 就帮他们铺路，剪踢掉小石子。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这样子大家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快乐的环境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不然，比如来说，像我们做这些 CI 啊，
1: 对，
0: 现在市政府都没有改过标
1: 准。哦，真的、哦？
0: 你说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方针要给设计师的方针，我们就沟通很清楚。
1: 对，
0: 可是，一旦开始进行图像的设计。你比我专业，那是你的专业。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话，愿意共享这样是比较好。
1: 消灭敌人的方法就是多一个朋友。
0: 没错，
1: 对对对，商场就是这样。
0: 啊、但我不一样，我跟嘉伟本来就是朋友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大家也很乐意去帮他牵这条线。
1: 是，
0: 只是不会有什么现实之法。
1: 是，
0: 所以我这次会努力看看看有没有办法把达克比拉到新港比较资金的人去做表演。
1: 没问题，好啊好啊，哇，谢谢、
0: 啊、
1: 谢谢大家。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那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理想混蛋所带来的《中午几缸》，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诶，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九月、十月的事情。
1: OK，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慢，
1: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1: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1: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诶，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
2: 有。
3: 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对，所以就要交流一下。
1: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1: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1: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1: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1: 对。好吧。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
3: 啊。
1: 对
3: 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1: 哪一张？
3: 诶、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1: 劳动服务，哎，
3: 对对对，
1: 劳舌歌手，
3: 很久很久
2: 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1: 啊，还有
3: 嘞，
1: 还有
3: 嘞，还有，
1: 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哦，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1: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那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1: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1: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3: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2: 他
1: 都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3: 我刚刚现在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1: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四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1: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 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1: 但说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
1: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都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

0: 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哦，就是一个一字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1: 啊，
2: 真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2: 先论为主，
0: 对、哦，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哦，现在有书脑，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啊，
0: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哦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2: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哦，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
1: 就可以取得了
2: 一个事情就完成，
0: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1: 在做这件事情。
0: 对
1: ，OK。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2: 哪一种本格？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2: 没有嘞，我不是。
1: 你不是吗？
2: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2: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觉得我
0: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2: 对啊，我
0: 你有做的好的，
1: 对啊，
2: 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2: 对，这样是这个就很奇怪。
1: 连嘻哈圈都不知道，
2: 对，这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你
2: 说在传统音乐、
1: 对啊，
2: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对。
2: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0: 沟通成本超高，對對對，
2: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0: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2: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1: 哦，真的假的？我之后会上线。
2: 对对对对，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2: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0: 现在也在学，
2: 真的很进步。现在
0: 两三天就可以，
2: 两三天
0: 就可以。你又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哎，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2: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这样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交代他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0: 对。
2: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lendar 里面，从 Calendar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行政
2: 人力之间开始，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话很多很烦。
1: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2: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
2: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很快就会
0: 那个随着时间，
2: 对，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0: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2: 刘悟空，
0: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可以竟然可以把 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

0: 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
1: 嗯，
0: 然后 A 对 AI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2: 对，
0: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1: 对，
0: 所以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2: 对，真的。
0: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2: 已经是了。
0: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1: 哦，
2: 对，
1: 哦，对对
0: 对。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1: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
2: 嗯，
1: 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2: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嗯，不晓得。
0: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0: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2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2: 对，没错。
0: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2: 用语言教他啦。
0: 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20-30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帮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1: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了。
0: 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2: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1: 对啊，
2: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1: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2: 是啊，所以就是
1: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2: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的历史过程了、
1: oh. 哦，
2: 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0: 变一个文化的，
2: 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啊、哦，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 oh, 它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
1: Oh.
2: 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

0: 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1: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0: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啊，然后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齁，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对，因为他觉得
1: 设计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2: 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2: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前十名都是
2: AI？
0: 现在已经是啦，
1: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2: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1: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2: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1: 对，
0: 因为
1: 你打不赢 AI，
0: 对啊，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1: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0: 对，对，对，对，对。
2: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了。
2: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1: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没错，
1: 一个探讨啦。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 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2: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2: 对啊，那
1: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Suno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1: 然后算出。
0: 上次听你说过，
1: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的，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你唱。啊，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2: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响。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2: 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
1: 但这
0: 个
1: 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2: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
1: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成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 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

0: 因为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了，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0: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当时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2: 觉得好累啊。
0: 对对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2: 对，它盖章的意思。
0: 对对对，然后它帮你记住创作脉络。
2: 落款，
0: 对对，
2: 数位落款。
0: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哇。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0: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了，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2: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0: 对对对对
2: 对，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0: 买很多场地，
2: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嘿，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遁逃，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1: 手艺人
2: 就跟做捏面人那一样啊。我觉得会不会二十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1: 很稀少，
2: 很像是哦吹糖啊哦。还是在那边
0: 好想看这样，
2: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预备，
1: 养老院嘛。
2: 对对对对对，集中营
1: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2: 不一定，
0: 没有这些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2: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0: 对对对，人机工作，
2: 对对对对对，
0: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2: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1: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0: 我？
1: 我
0: 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师歌手可能二三十个，
2: 哇，
0: 什么之类的，
1: 全台都在，对不对？
0: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1: 去异地工作，
0: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2: 对啊，我
0: 不是
1: 在大道城嘛，
2: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1: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2: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0: 但是
2: 就是
0: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 想这些事情，
2: 对，来不及，来不及，
0: 对对对，
1: 哦，因为他就是要一直产出，
0: 那就是很
1: 必要的
0: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

0: 创作作品，
1: 就自己的作品，
0: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2: 真的，自己最难，
0: 对 对, 對，
2: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0: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2: 过不去吗？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0: 为什么？
2: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0: 哎、欸，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2: 就有 daylight 了。
0: 对，我现在 daylight 就是因为专辑。

0: 夏老师，
1: 我觉得没有呢。
2: 哎呦，
1: 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哦，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嗯嗯，
0: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哦，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o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
1: 的
0: 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1: 对，然后 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嗯哦、所以他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嗯，对，所以
0: 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
1: 东西？对对对，所以
0: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嗯嗯，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2: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2: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1: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2: 不要这样子，五十刚开始。
0: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嗯，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的。
1: 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丽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2: 怎么样
1: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哦，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2: 对。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大自然当中有很多奇妙的声音，小鸟会啼叫，青蛙有蛙鸣等等，而把动物和环境的声音元素融入到音乐创作当中，增加音乐的丰富和精彩，展现生命的多元层次，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要聆听的大自然的生命乐章。这是座头鲸的声音，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呢？赏鲸呢，可以说是很热门的一种休闲活动，在澳洲东岸呢，可以观赏到这种座头鲸。那座头鲸呢，有一种特色，那就是唱歌。其实各式各样的声音是雄性的座头鲸用来求偶的利器，而且呢，通常是在温暖的水域，他们才愿意表演这项绝技的。而座头鲸之歌就是在一次澳洲之行带回来的。像这种所谓的环境音乐，是很受欢迎的，会让人听了仿佛置身在这真实的情境当中。

座头鲸聊天的声音，传递讯息的声音，还有谈情说爱的声音，家庭聚会的声音，或者是无所事事的歌声，听众朋友，你都听见了吗？就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座头鲸，或许会更贴近他们的世界呢。在台湾，你到过宜兰花莲赏鲸吗？现在呢，我们就要随着音乐来一趟赏鲸之旅。这首《鲸豚西游记》有音乐人吴金岱现场自然音的呈现，而且运用了长笛、竖琴、和弦乐，营造出了鲸豚逐浪嬉戏的这种趣味，就好像是海上舞动的鲸灵一样了。

有没有看到鲸豚舞动的模样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台湾海域出没鲸豚占全球的3%以上，包含有抹香鲸、大翅鲸，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座头鲸，另外呢还有虎鲸、蓝鲸、平鼻海豚、花纹海豚、条纹海豚等等30种。那鲸豚有歌，同样是保育类的黑面琵鹭，当然也是不遑多让的。黑面琵鹭的声音就是这样哦。全世界呢，总共有6种琵鹭，黑面琵鹭是最少的一种，目前呢已经被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在每年的10月份，黑面琵鹭就会陆续从繁殖地中国大陆东北、朝鲜半岛飞到了台湾，多数栖息在台南七股的曾文溪口。那他们的造访，让这海岸湿地的冬天可以说是蓬荜生辉。

这首《黑面琵鹭之歌》让我们感受到黑面琵鹭和音乐逗趣的对话，而这首《月光漫游》则是带我们了解濒临绝种的绿蜥龟。钢琴声随波摇曳，让我们仿佛看见了绿蜥龟在漫游，而接着抒情女声的运用，则写意绿蜥龟的洄游与繁殖。

你知道吗？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绿蜥龟的产卵期，每个生殖季可以产生300到700万颗卵。孵化之后的小海龟会透过海平线上方的光线引导，然后爬向大海，但是常因为人为的光源而迷失了方向，面临死亡，或者是在大海当中遭到大型鱼类的掠食，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一。而台湾目前仅存澎湖万安岛的绿蜥龟产卵地是比较稳定的。

定的，早已经被设置为野生动物保育区。你有多久没有听到像如此清脆悦耳的鸟叫声了呢？大自然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要让你置身在宜兰的福山植物园。

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去过福山？福山呢是沉静的，也是热闹的。沉静的是山和雨林，而热闹的是在其间万千的生物。福山植物园占地1097.9公顷，海拔400到1400公尺的山间，除了原生的动植物居住在这里之外，还有许多引进福山作为基金库的物种活跃在这个地方。因此呢，福山完全符合创世纪中对伊甸园的描述。我们听的这首曲子呢，是《最近的天堂》，来自福山植物园自然音乐专辑当中。这愉快的旋律线条配合着福山动物们的穿插鸣唱，可真是一首天堂之歌呢。

听众朋友，你听到了哪些动物在歌唱呢？有树鸟、绿化莓、红山椒、大小弯嘴化莓、爱氏树蛙、台北树蛙、山羌，还有短翅树鹰等等，好多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而动物的鸣叫声在音乐创作人如此巧妙的安排之下，演奏出大自然的乐章，真的是令人赞叹啊。

在福山哦，动物有一种特性，就是和人类的安全距离很近，它们并不那么的怕人，但也绝非被人豢养，它们是自在的。其实人也可以像它们一样的自在。当你和成群的猕猴对望，和草地上的山羌相视，或者是台湾蓝雀在眼前轻盈的飞过，很难不惊叹感动的。接着这首《相遇》所描绘的就是这种人类和万物在福山的天堂里相遇的心灵悸动。

在相遇的这首曲子当中，你和哪些动物有了心灵上的接触呢？有蟋蟀、山头红、头鸟绿、木蝉、各种树蛙、台湾蓝雀、绣眼画眉等等。鸟类呢，其实真的是天生的歌唱家，除了飞行本能让人羡慕之外，曼妙的提倡本事也是令人倾倒的。为什么这小小的身躯能够发出天籁般的音律呢？你和我都很好奇吧。根据研究，鸟儿和人类一样拥有喉头，但是却不以喉头发声，而是以位置比喉头更深的鸣管来发声，这是唯一拥有这种发声结构的动物。当它们呼吸的时候，肺部的收缩和鸣管上方的气管能够控制发声的长短以及变化。有些鸟呢是可以一连提唱数分钟而不间断的，有些鸟则是歌声悦耳，节奏性强，有些鸟则是鸣声粗嘎，短促沙哑。种种不同的鸣唱都源自这鸣管跟其他关联性器官的交互影响。

天籁森林的美声现在登场喽！在长笛、小提琴、大提琴、吉他的乐音当中，主唱是八色鸟，其他参与演出的还有五色鸟、红嘴黑杯、小卷尾、黄嘴角鳄、灰喉山椒鸟、中杜鹃、竹鸡，还有树蛙等等。

在森林里面，如果说没有鸟儿的歌唱，那将会失去光彩和生命力。鸟类的天赋异禀不只是飞翔，还有被上帝吻过的喉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也算是一趟生态之旅。如果你是一个被尘世包裹着的人，如果你想要试着放开自己心里的担忧，那就找个时间走入森林，或者是徜徉在大海当中，让大自然的力量来释放你，也试着让音乐家这俏皮生动的乐章来放松你吧。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快乐在哪里呢？快乐到我们的新北市。说到了新北市呢，我们要来去找找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林昭贤专委。那么问他问不倒，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实在是完全了解的太多了，以及我们从他身上可以让我们真的身头就可以说感受到诚意之外呢，也可以感受到感动啊。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整个新北市来讲，你要做这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的计划来讲，从他一开始讲的109处一直到718个项目做完之外，那当然呢，我们整个执行的成果109处就包含了有多少啊，以及呢你这里面呢要动员了有多少的人力物力，还有增设了有多少的项目，然后包含了呢我们常在讲到哦，施工前啊没有沟通好，你就别想施工。施工中呢，如果你没有敦亲睦邻好，你也别想做完。好，有人偷笑了，我们赶快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林昭贤专委，这样让他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刚才还在想说你是不是在偷笑哦，这真的。
2: 没有。
1: 是不是我们施工前没有沟通好就别想做，施工中哎，你没有敦亲睦邻你就别想被做料，真的哇，这个
2: 真的是
1: 我讲对吧？
2: 对，没错。刚刚提的那个施工前的部分哈，其实刚刚提到两个部分哈，一个是包括我们府内的分工的部分的沟通，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对外的部分，就是包括跟里长当地居民的一个沟通，其实这个也是相当的重要。好，像我们一般在执行的话，光我去立一个杆子在人行道上，其实当地的住户部分就会很有意见了，因为他会觉得哎，你在我门口设了一个杆子，
1: 你被冲下，嘿，
2: 哎，对，风水不好，
1: 你要刺我的心脏啊，哎，我常听到，哎，对啊，
2: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都是跟地方啊、店家啊持续的一个沟通啦。但其实部分的店家他听到，如果这个对整个行人交通安全有帮助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可以接受了哈，当然少数部分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沟通，但是大部分人如果听到刚刚讲的现在这种环境这种氛围下，其实为行人去做一些环境的改善，其实大部分的人目前大概都陆陆续续可以接受这一种观念了。
1: 是啊，不过刚才有讲到啊，就是说执行的成果其实我们在改善前呢，因为我们还会要做说明嘛，对不对？然后以及在改善跟改善中一直到完工这段期间，这一年一年，你说他算很快耶，很快，但是问题是他碰到的问题也很多耶，做了完成些什么啊？我们总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专委？
2: 完成的项目吗？
1: 当然，你看你把你路宽哇，把它增到那么大，然后庇护岛，然后还有导盲，还有无障碍，哇，这很多耶。
2: 刚刚有提到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执行的部分几个重点啊，其实刚刚提的刚刚包括行川线的退缩跟绿底行川线的一个画设，这个大概

0: 是我们执行的部分。那还有刚刚提的，就是包括路口转角的外推、放大型行人灯，还有车道配置的调整，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整个案子在执行主要的一个项目啦。
1: 嗯、
0: 那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关心的问题就是，其实你做了这些东西之后，到底它的
1: 成效啊，然后
0: 成效大概是怎样子嘛？哈，那其实一个是它目前大概包括我们交通局或者是中央单位，它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说，你当初是为了
1: 什么来做
0: 事故
1: 啊、哦？交通事故，
0: 那你事故是不是真的有下降哈、那这个我们大概也有去统计了一下，大概我们去收集了一下，大概我们15处的路口哈，大概我们做一些比较多项目的改善哈，包括一些行人专用石像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去统计了一下啦，它整个事故件数的部分哈，大概可以下降大概约8%左右，主要就是至少你的事故件数是有一个下降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观察的部分，就是说，你事故虽然可能有些地方真的因为环境不单单只有我们改善的部分，它可能受到其他环境影响，有些地方的事故可能真的它还是会有些许的增加哈。
1: 嗯，
0: 不过我们有去分析的一个就是，其实包括我们用影像去做分析，包括你行人跟行车的冲突点。什么叫冲突点？就是有时候以前你可能是车子开过去哈，转弯车会跟行人有一个冲突，车子在路口你要去变换车道，它也会有个冲突哈。那我们透过一些影像分析的技术，我们去了解一下路口改善之后，其实它的一个冲突点是可以减少的哈。那这个减少的比例大概也有25%。那主要其实就是透过这些改善的一个绩效来呈现说，其实我们改了一些项目之后，它针对事故或者是冲突点，它的确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现象。好、哦，这个也是就是作为我们后续检讨的部分。那针对有些路口，真的它可能就是事故可能有增加。好、哦，例如我们去看一下部分的路口，我们去看了一下它资料，为什么它增加这么多？我们去调了一下它的实际的资料，我们发现有一个特殊的案例，例如我们在路口我们增设了一个行人的庇护岛。我们发现怎么事故稍微有增加，调他的事故资料之后发现多的事故就是那些车子不小心去撞到，
1: 不然就是抢越行人车道，对不对？
0: 对，他可能就是以前他就是有切西瓜的习惯，他就这样子切过去啊。但是我为了保护行人，我就是在那个分割岛中间，我去增加了一个行人庇护岛，让他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但是初期一设下去之后，的确很多人他习惯都还没有改，他就直接就这样撞上去。所以有些路口可能部分的设施刚设上去，他不太习惯。所以就会其实也会造成事故部分的一个增加，但是我们都持续的透过一些标志标线的方式，持续的去做调整哈，让它事故其实可以做逐步的一个下降啊。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绩效的一个观察跟后续的一个检讨跟调整。
1: 不过我听说新北市还选用那个 AI 科技，是不是？
0: 啊，对，没错，因为其实我说早期哈，我们在做事故分析改善的一个程序哈，我们就是很严谨哈，我们要去把这些路口的事故资料全部调出来，那我们就要画一张图，叫做碰撞构图，就是我把所有的事故都画在上面，好，然后再去看它的问题点在哪边，然后再去做改善。改善完之后我还要等，因为事故改善它一定会有一个期效嘛，我不可能改完明天马上事故就下降，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再等那个3个月半年去观察事故，所以整个事故改善的一个期程齁、相当的长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所谓的一个空拍机，无人的空拍机做 AI 影像的辨识，它是怎么做处理齁、我们就是把无人机放飞到路口上方去，我们去拍那个车流，拍车流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车子怎么转，车子怎么转跟行人会有什么冲突，我们就透过我们一个影像辨识的技术，它会去分析就是这个路口有哪些冲突点，就是包括可能车子跟车子容易碰撞的，我们就会把它标记起来，车子跟人容易碰撞的，我们就把它标记起来，这样我们去拍完之后回来分析，我们就知道哪些是危险的地点，这个我们就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路口改善的一个依据，我就不用再花那么多人力去画那些图哈，因为现在资讯时代的来临，我想说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应用新的一个科技跟技术来减少我们人力 哦，花费的一个成本，好，那这些收集完之后，我就有一个依据说，哎，哪个地方我需要来做一个改善。

0: 作为我们包括行船线后推啊、庇护岛啊，或者是车道配置要做调整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哈、哦。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改善完之后，我可以前后做一个比较。改善前我去飞一下，哎，那事故，哎，它冲突点哦那么多，但是我改善完之后，我再去飞一次，哎，它事故点，哎，真的有减少。
1: 嗯，
0: 好，所以这个我们做事故改善之后，我们透过无人机的这种拍摄还有影像辨识的一个技术哈，其实我们很快的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路口潜在的一个风险跟问题，收集相关的数据，甚至我后面的整个绩效的一个分析哈，都可以透过这一种无人机影像辨识的一个技术来做一个处理。相对来讲，对我们整个路口改善的一个，包括你的呈现速度啊，或者是人力花费啊，都可以大幅的速度可以提升，人力花费可以减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
1: 是，哎，真的不错哎。不过倒是民众常才问到一个问题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专委。他说奇怪了，为什么新北市特别强调路口的改善呢？啊，不是应该要整条人行道要提升吗？啊，怎么都一直在讲路口改善、这个我就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这个要来问一下专委，因为我不是专委、
0: 其实我们刚讲，其实我们新北市在执行的部分不单单只是路口改善，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是配合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永续的一个人本的一个计划。其实我们新北市在人行道的部分其实也持续的在做推动齁、我们从100年开始，我们其实就有一个专案是针对人行道净空的一个改善专案，这是由我们公务单位在做执行的。它每年都会有排定，就是人行道第一个要做更新翻新的一个计划，它一年大概执行的数量大概也超过2万公尺的人行道、
1: 对啊，
0: 对，那他这个其实一直都有在做齁。那另外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们配合一些捷运复旧，目前大概新北市捷运一直开，我们捷运在复旧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的人行道我们也是从无到有，甚至是把它的人行道做拓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公务单位一直持续有在做的齁。那只是说这次的主题比较偏在路口，所以我可能讲的部分都比较偏重在路口，但是人行道改善跟更新跟新设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公务单位一直都有在做一个推动啊。
1: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少哈，的确人行道环境的一个提升很重要。所以呢，根据这个新北市跟交通部他们在做这个事故调查的时候，基本上一定都会把人车交织最频繁的部分来做一个行为选择，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安全第一嘛，对吧？我们再扩散到这个人本空间的改善，这比较重要。因为呢，这个里面才会有所谓我们要去改善我们的结构引导跟视觉的一个设计。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哦，林昭贤专委帮我们这回答这么重要的问题。不然大家想说，你老师一直说路口改善啊，不就是整条？不是整条？常常被那些阿姨们问，不是整条？哎，路口该整条？干嘛无讲路口到迄个路口啊？整条唔是叫整条，所以
0: 都是有的
1: 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想太少。不过也非常谢谢我们林昭贤啊，我们的专委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专委跟大家先说拜拜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戴明添。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的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咱大家来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拒绝毒品没奖。
4: 没关系啊，然后再重讲一遍。
3: 好，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戴明添。吃毒是违法的。 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了大家用路的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花不波关心你，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次呢，内政部跟台南市政府呢共同举办了台南市都会区外北外环的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路。那么这个道路的一个通车典礼，主要由这个内政部的董建宏次长也特别说明，因为工程的总经费是 13.47 亿元，中央透过的是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也补助了在台南市政府的 10.64 亿元，那么历经了四年的工程，那么已经开放部分的路段通车，预计要在六月底全线通车。而工程呢，涵盖了危险瓶颈路段的改善，新辟的连外道路，还有增设人行道跟自行车道。通车之后呢，可以分担台一线国道八号以及新港社大道的车流，疏解我们的拥塞跟缩短通勤时间，全面的提升道路品质跟用路安全。那么也特别讲，联络道的全线北起是从树谷大道到南134线的这个路口，那么南衔北外的这个外环道快速道路呢，总长是 3.47 公里。沿线呢，我们会改建提塘港的西桥、大洲二号桥的两座桥梁，还有包含了道路宽度由南135线既有的15公尺拓宽到30公尺。那么大洲二号桥是以南为新辟的路段，那么这双向的各配两个快车道、一个机慢车道，还有人行道兼自行车道，这样第一个呢，有效的打通交通瓶颈，来落实人本环境理念。那么也补充在光电、气体电路，还有精密机械、生技、绿能这些产业呢，也相继的进驻到南科跟树谷园区。那联络道路呢，通车之后就会完善的在台南市的东西向连外道路提升，第一个有永康、新化、新市、安定还有善化等这周边的区域通勤品质，也带动了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内政部近年来也特别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 2.0 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还有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跟均衡城乡的村里道路改善。这些计划呢，累计补助了台南市大概163亿元，核定工程是289件，持续的建构符合民众所期待的人本通行环境。好的，当然呢，这也是跟我们的民意代表，跟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乡亲一起来共同管理之外，那么也让我们整个台南市的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的联络道路来正式的路段通车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一起疯澎湖。在今年的澎湖秋风运动休闲加观光嘉年华已经呢，要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提醒大家已经告诉你要提前准备了啊！这个秋天呢，不一样的海岛冒险，不一样的运动美食秘境，我要一次让大家解锁之外，跑进我们的海风里畅游，骑进我们的夕阳中，再把我们的澎湖完成一场会上上瘾的旅行，想不想呀？好，要想之余，一定要把你的时间空出来，然后把它按下去，你就不会忘记时间了。所以刚好又是旅游的好时机，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我就帮你先做好功课了。所以呢，让大家呢这一次的旅游有运动、有音乐、有美食、有打卡，而且呢，把整个澎湖秋风的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都把它串联起玩，串联起来到底要怎么玩？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鲜玩？好，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赶快来让伟杰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2: 遥遥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wow,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哦，这个魅力的所在到底是哪里了？而且刚刚有讲到了秋天，哇，大家想说夏天还没过耶，才要夏天，因为呢，我们每次要提前告诉大家。不然到时候大家又没有报到名，而且我们是一系列的，尤其是呢天气又是适合出游，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秋天最适合出游的。
1: 没错，而且不只是出游哦，而不是真的出那个游哦，很游的游哦，是真的出游的游哦。而且我们这次的秋风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连同运动，而且这是第一届嘛，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2: 好，那我们管理处呢，为了结合澎湖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呢，那我们结合了运动休闲以及绿色低碳的特色，那我们持续推动了大型的休闲运动赛事活动。那我们是倡导深度体验的慢旅，那澎管处今年呢办理了两个赛事，那是第一个是9月20号的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以及11月1号的居岛澎湖快马拉松。那我们邀请全台的车友以及跑友，那在微凉的秋天呢，一起来感受我们澎湖的运动魅力以及在地的风土人情。
1: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两个品牌的赛事呢，是要提前让大家先预约，然后先要把它那个时间不停下来，还要先报名，对不对？
2: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呢，来把我们的时间先留下来，那一起来报名。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嘻哈嘻哈，我们的911还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对吧？
2: 对，我们今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那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911的成员洋葱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那洋葱呢，那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热爱骑乘自行车以及路跑的运动者。那他也跟我们提到，他过去其实来到澎湖啊，其实都是为了演出或者是旅游。那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在澎湖呢来参加我们的路跑活动。那同时他也提到说，澎湖的海风啊以及美景的赛道让他非常的期待。另外他也希望说呢，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啊，号召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那来体验一下我们澎湖的独特的跑旅的文化。
1: 我觉得这不错诶，让大家感觉到哦，来到了这边呢，吹吹海风不是一个很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怎么样来让我们大家提出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而且首先登场的哦，就即将呢，我说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跳岛101。哎呀，想边骑边玩呢、啊、边补给啊，有惊喜彩蛋的朋友啊，赶快哦，耳朵要好好的听哦，到底是多么的惊喜给我彩蛋呢、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那我们首先登场的呢，是我们9月20号的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自行车的赛事呢，我们规划有挑战组101公里和休闲组的22公里。那我们的路线呢，会经过十里沙滩、那跨海大桥以及大国业柱状休园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是结合赛道周边呢，有澎湖非常丰富的一些在地人文以及自然的景致。
1: 嗯，
2: 那其实让大家车友最期待的一定是我们的补给站。
1: 嗯，
2: 那我们 车友呢可以在我们沿途的补给站呢可以享用一些我们在地的黑糖糕啦、咸饼的特产。那回到我们终点之后呢，我们还有超澎湃的澎湖美味的美食等着大家。那我们的终点的美食呢，有用高档的海蛎鱼跟现采的牡蛎熬成的海鲜粥，那还有每次大家来澎湖最喜欢吃的花枝丸啊，还有月亮虾饼以及丁香鱼，然后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1: 哦，吴先生说可以吃到饱吗？
2: 可以。
1: 我是怕你哦，吃到饱不动啦，吼，然后连骑不动啦，吼，我怕你已经会被耽搁了。不过我们这个不是竞速的哦，吼，就是让大家骑快乐的，对不对？
2: 对，没有错，自行车是让大家体验一下，那慢慢骑。
1: 对，所以呢，请大家，他说会不会有人骑到傍晚呢、啊？应该不会啦，
2: 应该是不会啦。
1: 对呀、啊，而且
2: 大概六点半出发，大概中午前就可以回来。
1: 嗯，对对对，所以哈、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有旁边会有领骑人员带吗？
2: 领骑是没有，不过我们一样有那个车队会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2: 对，没有错。
1: 嗯，放心放心哈、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定帮大家做好的这个医护啦，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周边的安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必须会帮大家做好的。好，你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然后骑上你的爱车哦。刘小姐说那边是可以租任，对不对？
2: 对，我们这边有租任车。那其实我们在报名资讯上啊，也有提供那个
1: 让大家先订，
2: 对，去勾选，对，没有错，
1: 对，
2: 不需要注册啦。
1: 嗯，因为有些人就不想要，因为想说搭船或搭飞机的话很麻烦。那没关系，你如果在那个现在在我们的上面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吗？刘先生在问。
2: 我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好，所以我才说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哈，跟我一样。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好，在哪里搜寻？人家在现在在问，下面写了。
2: 哦，在那个我们 eBate 的报名网站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
1: 好，所以呢，请大家，他说，请问一下，这次有会这次有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配备？
2: 除了奖品吗？
1: 嗯，他说奖品。
2: 好，其实我们参加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啊，我们会有赠送我们的环保的纪念 T 恤，那还有完赛奖牌。
1: 嗯，而且我们的 T 恤跟奖牌都有具有它每一次的意义，对不对？
2: 对，
1: 设计呀。
2: 设计都不太一样，
1: 嗯，所以都是限量。
2: 对啊，刚刚问到设计，我大概说一下我们的奖牌啊，我们结合了我们自行车的链条，还有我们澎管处的嗨熊吉祥物，
1: 哇，
2: 还有澎湖的渔翁岛灯塔的意象。那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可以当做开罐器的，那因为它背后还有磁铁，其实也可以吸附在冰箱上，是一个实用的装饰品。
1: 嗯，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呢，这些都是报名就有，对吧？
2: 对，没有错。
1: 嗯，不要每次哈，这个我们跟你讲完，然后你会忘记报名，然后等到呢，我们在详细的近期的时候啊，应大家的要求，这个来讲一下哦，这个带大家怎么玩，然后就说天哪、啊，已经没有名额可以报了哦，就要打屁股了。好，我们已经都提前告诉你，现在已经开放了，而且听说今年的完赛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完赛礼跟这个设计的奖牌是不仅兼具环保，还具有实用性哦。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三用后背包非常的不一样，对吧？
2: 对，不过我们三用后背包啊、嗯、是在我们的马拉松活动，所以如果都想要的话，
1: 啊，
2: 两个都要报啊！
1: 哦，对对对，
2: 对，
1: 要跟大家讲，那个11月1号的是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哦，这个两个都有啊，但是呢，独特的地方跟补给的地方又不大一样哦，这个可能要请教一下秘书了，对吧？
2: 好，好，那我们马拉松呢跟自行车
1: 又不一样，
2: 没事，不一样，那么马拉松呢是我们全台。

0: 是结合跨岛跟跳岛的度假型的跑旅。那我们赛事呢分为全马42K 还有半马21K， 那以及体验组啦11公里和休闲组的5公里。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从路线 A 到 B 点，我们不会折返也不会绕圈，让跑者呢可以直接欣赏到我们澎湖不同的美景。那补给站的方面呢，比自行车更丰富。我们沿途呢的补给站准备了大龙虾啦、花枝丸、小板香鱼、海鲜粥，还有鲜人档汁等等的非常多的站的补给站，然后让你可能你会停留下来一直吃，那没有在跑步。然后我们沿途上呢还有一些乡亲呢会给出来给帮大家
1: 加油，
0: 对，有加油团，所以觉得值得大家来体验。
1: 嗯，而且我觉得那加油团都很可爱，然后他们那些加油团哦，自己还会自己做一些这个变化，就是比如说服装上面的变化，对不对？
0: 对。
1: 哦，上一次看的真的开心，哇，沿路跑，沿路加油，沿路吃哦，这个让大家呢可以理解哦。不要忘了9月20号那个跳岛101哦，是自行车，好，不一样哦，对吧？然后呢它的那个边玩边骑边补给的跟我们现在11月1号我们的跨海马拉松不一样哦，所以补给的东西也不一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赛事，有全马、半马、体验、休闲，你就跟我一样，好，如果是肉脚的 5K 好不好，然后想要体验比我肉脚再好一点的就 11K 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哦。沿路上呢有热情来让大家体验，而且今年呢他说请问一下两者的报名的东西都一样吗？
0: 对，都在 eBay 特搜寻就可以看到，它是两个活动。
1: 他说那个没有，吴先说卖那他送的东西就是配备也都一样吗？
0: 哦，不一样不一样，我们马拉松啊是送你只要报名我们就会送你环保的纪念背心跟水杯，那全马跟半马的完赛礼啊是刚有提到的一个三用的后背包。
1: 哦，那个很吸睛诶，
0: 可能很吸睛但很实用。那奖牌呢又跟自行车的不一样，我们马拉松的奖牌啊我们特别跟艺术家洪毅老师合作，那我们是以澎湖元宵起归的，对，我们有发放那个纪念币为灵感。那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的奖牌的是用马匹的造型，那它的位置大概在中间，那其实它可以手动来旋转，那我们是象征呢自由奔驰的活力，那希望每位跑者都可以把荣耀跟祝福一起带回家。
1: 嗯，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两者听起来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赶快点下去哦。那当然如果这两场的这个运动赛事都想要参加，还有一些哦这个周边的不容错过的活动，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是9月份的自行车跟11月份的马拉松。
1: 嗯，那要报名报名报名，对，要讲三遍，
0: 这个一定要报名。那当然除了这两个运动赛事之外啊，其实澎湖秋天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那除了运动赛事呢，我们还在8月21到23号，我们连续3天呢，在我们的爱门沙滩举办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比较像一些音乐季啦，是连续3天的。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以及在我们9月12号到10月3号的每周六啊，我们会在我们的马公观音亭园区举办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我们是透过音乐、灯光、市集还有沙滩活动，那我们希望延续秋冬的观光，
1: 让大家要体验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又不大同了，跟这个运动方式又不同了，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位朱小姐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啊，你有拍过跨海大脚吗？她想请教一下秘书。她说你自己有没有口袋清单，就是有一些隐藏版拍摄的亮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听说她说，她看到网络上很多夜拍，就是观星秘境，真的有吗？
0: 有，那个观星秘境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山水沙滩旁边有一个山林高地。
1: 哦，对对对对，
0: 对，那边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
1: 嗯，而且又很舒服，它可以就是仰望那个星空，对吧？
0: 仰望星空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1: 真的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哈，这个观星的，而且是满天银河哦。尤其是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灯光节，有时候那个打灯啊和那个交汇之下哦，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对吧？
0: 对。
1: 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清晨，其实如果大家呢，这个喜欢漫游的朋友哦，可以早起来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清晨时分那个后寮天堂路，我很推荐哎，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美哎。
1: 嗯，清晨的时候嘛，特别的。
0: 他那个拍出来就是有一种，我也不知道，就他好像那个拍出来，因为我看到人家拍出来，就是西雨郎他拍出来那个跟那个海中央变成是一条步道，他就那好像退潮之后搭配那个要升起的那个是橘色吗？带点红色，应该是日出啦，我应该没有看错啦，不会是夕阳？
1: 可能说不定也可能是夕阳，因为日出其实、早上去我就蛮。我蛮担心的，因为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灯光照明。
0: 哦，所以那个西雨郎拍的应该是夕阳，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美。
1: 对对
0: 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你看过，你就会觉得天哪，黑是地豆，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拍到？对，他说那个时间没有抓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当然除了比赛之外呢，在地的美食一定有他的清单，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音乐，再加上呢我们想要拍出的美照跟美食，也会诊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
1: 好，我这边再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会诊。那我们9月20号呢是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11月1号是澎湖巨岛澎湖快马拉松，那刚刚有提到8月份跟9月份啊个别都有我们的音乐活动，那8月份是2026澎湖大海沙滩音乐季，那9月份则是我们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那欢迎大家一起赴澎湖办来到我们澎湖。那刚提到的两个活动啊，相关的报名的资讯呢，可以到我们官网或者是易贝特去做查询。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听到了要赶快波贝亚一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跟着伟杰秘书的脚步呢，把这两场呢赶快 booking 下来，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对啦。除了看比赛，自己来亲自体验，把在地的美食，把那美景、美照，还有聪明玩的划算的方式，通通都报名哦！不要忘记，我们易贝特里面就有一个101跟跨海马拉松，不要忘记，不要报错了。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澎湖。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咖啡巧克力双重暴击啊！从这个白天呢到夜晚的烟火，这个普里变身啊，这个最甜最潮的打卡天堂，而且今天要带大家闻香出发，一场会让大家上瘾哦，没有错。所以一年一度最甜最香最疗愈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想象一下，你一边喝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吃着世界级的巧克力，然后旁边又有音乐，又有烟火，又有野餐，又有体验，你会觉得一路从白天到夜晚，夜晚还有星空，哇，值回票价啦！而且整个活动哦，大家要把握好啦。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特别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喜爱的南投县观光处，也是黄山科长我们的帅帅来喽，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大家很期盼这每一年哦，这个大家就说今年要赶快来告诉大家，要开始来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我们每年其实在就是端午节，我们都是固定在端午节假啦，就是端午节这个时候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因为这个端午连假是6月19、20、21嘛，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开幕。那我们一样就是会含一个这个周间的平日，然后到下一个六日结束，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到6月28，在这个埔里的复兴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场地，我们会一样会展开这个巧克力咖啡节。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那当然。

0: 外呢，今年呢可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很多近年来都是从全国一直到国际的赛事，然后屡获佳绩的一些，不管是在这个巧克力方面啦，或者在咖啡上面，对吧？
1: 对，就是巧克力的部分，主要是它每年都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巧克力的比赛啊。然后其实南投在很多届都有得过奖项，包含像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
2: 嗯，
1: 或者是这个南投有一个叫月露小径的，
0: 嗯，对，
1: 他们也都有得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国际的奖项。那还有像18°C，它是得过一些烘焙的奖项。那另外就是咖啡的部分，就是按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比赛或者是国际举办的比赛，南投的咖啡也是很常得奖，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咖心啊，是一个取一个谐音啊，就是非常开心的意思。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视觉的内容会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期待率啊，所以今年以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去做打造。那当然就是在这个19号到28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巧克力跟咖啡的展示馆，包含这个南投的咖啡馆、国际咖啡馆、这个巧克力馆，以及今年也有结合这个农业处的品味南投馆去推一些这个展售的活动。当然这个每年最受欢迎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很受欢迎这千人体验活动，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千人的野餐活动啊。我们每年就是会举办至少都3场以上，像今年是这个会在6月19、20跟27号举办。6月19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最经典的这个手冲咖啡的体验，我们叫非常有 feel 手冲主题日，当天是结合这个菲力斯巴的这个限定的野餐包。那因为当天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也结合推出这个可可颂的这个野餐包的内容，让这个民众可以去体验巧克力咖啡节，又过到这个端午节这样子。然后6月20号我们是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喝咖啡喜欢加果汁，
0: 对，
1: 像这个之前最有名就是西西里咖啡是加柠檬汁嘛。那我们因为南投也是产水果的大县，所以我们6月20号推出的是果然可口双果味的美式主题日，主要是跟这个那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合作推出这个野餐包。那另外就是结合南投很具代表性的两个水果，一个是百香果，一个是凤梨，让它加在这个美式咖啡里面，展现这个南投水果跟咖啡的这个创新的搭配。那6月27号则是我们把它定义成魔力制造所的永续主题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跟大黑松小两口结合，那除了体验这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其实就是巧克力把它加在咖啡里面的摩卡咖啡的 DIY 以外，我们当天也会收集活动现场的咖啡渣来制作天然的除臭钉，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我们怎么在巧克力咖啡节做一些永续的这个活动。那不管是野餐包，我们3场主题日也都会推出一些 DIY 的活动，那大家可以赶快上这个官网跟乐旅蓝图来做报名。
0: 我先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很怕踩雷，如果真的第一次来到巧咖节的话，怎么安排比较不踩雷的玩法？2天1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日其实都会有晚会的活动啦，那个当然就是推荐假日的时候来。那你可以大概中午过后之后，可能在埔里用一些我们在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像埔里很多好吃的，像这个胡国雄古早面啊，或者是这个埔里一些好吃的在地小吃，吃完之后或者是意面啊等等，吃完之后到这个展区里面逛下午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千人体验活动，然后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那我们今年是19、20、21跟这个27号都有晚会的活动，那其中3天还有这个烟火，那可以待到这个晚会结束完，看完烟火之后再离开，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最好的规划啦。然后当然就是当天晚上因为看完烟火了嘛，就在埔里住一个晚上，那隔天可以到像日月潭去骑单车啊，或者是到临近的像国姓乡的糯米桥啊，或者是去泡个温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规划。
0: 方先说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个现场体验，他说都是在网络上报名，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玩法？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那些需要这个参与的这些游程。

0: 程啊，它有没有限量？然后现在上去的话很好找吗？
1: 诶，我们今年还有推一个，因为就是这个议员他们都希望我们办理活动不要人潮都只停留在展区啊，所以今年我们又更扩大举办这个巧咖小旅行，我们今年会办十个梯次的这个巧咖的小旅行。那只要是这个资讯可以在乐旅南投上面查得到，就是只要你是持这个2026南投住宿的单据，合法的住宿单据，那就可以预约我们这个十个梯次免费的巧咖节的小旅行。那会有专车载你到包含像这个埔里的一个这个阿浪据点啊，或者是这些巧克力的据点或咖啡的据点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当然除了这个巧咖的小旅行以外，我们每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集章活动还是有进行，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有推这个数位集章，你可以在展区内旅游，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埔里、国姓、仁爱、鱼池四个邻近的乡镇的景点去做旅游，之后可以在展区兑换这个限量的纪念品。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旅游的限定的方式、啊、
0: 真的，像刚才讲到晚会采街跟这个烟火、哦、你只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我们再请我们帅帅告诉大家一次哦，让大家呢把那个时间点记好。然后还有就是住宿方面，刚刚已经有讲到有采优惠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它都有相关的，包含了小旅行，这是免费的哦，要听好哦。
1: 那再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埔里协会也正在办这个夏日微风的活动，你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你只要到这个大埔里地区来旅游集章，那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住宿券的。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来放过呢？所以赶快哦，跟着。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
13: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上紧发条》。哇，这几天啊都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出门在外务必要留意哦，务必要小心。那也请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大家每次看到那个淹水的时候，心里面都想说，哈，怎么那么夸张？有这么夸张吗？因为现在的这个雨哦是下得又急，然后呢又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容易就会淹水，请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个随时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然后再就是呢，如果你在刚好人在外面呢，遇到这样淹水的状况该怎么办，怎么样去为自己解围，注意安全之外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呢？待会我也来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大雨》。

好，在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如果呢今天你开车骑车突然遇到暴雨，然后呢道路开始淹水了，该怎么办？首先你要记得保命比保车重要，千万不要硬闯积水哦。好，再说一次哦，保命比保车还要重要，千万不要硬闯积水。开车遇到淹水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先判断水的深度哦。水深如果是大概10公分，通常是可以慢速通过，不过也是要小心。但如果你发现的水深呢，约大概20到30公分的话，其实有许多的轿车已经开始有熄火的风险咯。那水深如果你发现不对咯，已经超过轮胎的一半或接近车门的下缘，请不要通过。当你呢用肉眼看不到路面，甚至你没有办法去判断深度的话，建议你直接掉头，千万不要冒险哦。好，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决定要通过，这个仅限于这个浅积水，就是你还是可以安全通过范围的这个状况之下呢，首先

保持低速，千万不要加速，使用低档位，保持固定油门，不要停车，也不要急加速。再来就是不要跟在大车旁边哦，避免了那个浪涌会灌入你的引擎。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吗？哈，好，那再来就是如果车子熄火的话，也千万不要一直重新的发动，因为引擎已经吸进水了，再发动哦，可能会造成零件的损坏哦，也可能导致引擎呢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这时候我们该做的是，首先打开警示灯，如果水位持续上升，请立刻下车到高处避难，同时要注意来车安全。再来就是联络拖吊或道路的救援，如果水位一直上升，甚至已经淹到车门或车窗，赶快下车，车门打不开可以降车窗离开。如果电动窗失效，请利用安全锤击破这个车窗四角逃生。请记得刚才说的那句话，保命比保车重要，保命比保车重要哦。好，我们时间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现在啊，很多朋友们呢都会仰赖像是 ChatGPT 或是其他的 AI 软体哦。那当然有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是排解自己的寂寞。有时候呢，我们会在可能半夜的时候啊，你可能另外一半都已经睡了，然后你朋友也都睡了，你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甚至是跟他们诉苦啊，诉说自己的心事。在这种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那个 ChatGPT 哦，真的是蛮厉害的。当你输入你的状态，然后你想要说的话，它都能够立即的回应你，让你觉得好像有人听见了你的心声。所以最近啊，尤其这几年，越来越多人把 ChatGPT 当作是情感支持的工具，甚至会去询问心理相关的问题。但这也带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哦，就是 AI 真的能够理解你的情绪吗？它真的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吗？关于这点呢，我想很多人呢都会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有一位咨商心理师所撰写的。他说 ChatGPT vs 心理医师，你的心事应该要告诉 AI 还是要告诉专业人士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观点。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陶晶莹的《女人心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心理医师呢，他所撰写的，他就说到啊 ，ChatGPT 有其实有它的优势，不过你的心事到底是要告诉 AI 还是要告诉专业的人士呢？帮大家分析一下。ChatGPT 的优势跟局限在哪里？首先第一个，随时都可以用，它是24小时在线，想聊就聊，毕竟它是机器人嘛。第二个是无压力的对话，不用担心被评价，所以你可以随意的表达。第三个，可以提供你一个初步的方向，能够快速的解释心理学的概念，帮助你整理你的思绪。第五个，帮助表达与沟通，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AI 呢可以帮你将这个句子给厘清哦，就是用一个更顺畅的句子给你，让你可以用口语的表达出来，或者是呢将这段句子呢传给你想要表达

负面的念头的时候， AI 可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正确的协助。好，以上这些呢是所谓 ChatGPT 它的一个局限哦。当然我觉得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未来有没有可能真的能够完全去克服呢？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有可能的，有机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收集资料，然后跟演变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可以克服的，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好，那不管怎么样，心理师的优势跟可能会让人却步的地方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不太敢去找心理师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需要付费，因为心理咨商是有费用的，那对部分的人来讲，它可能是一个考量，就经济层面的考量。再来就时间安排，因为心理师不像 AI 随时打开你的软体，打开你的电脑就可以聊天，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有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好几个礼拜去预约，他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排解你现在的状况。接下来呢，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却步的问题，就是需要勇气跟耐心。当你跟一个真人去讨论你自己个人内心的问题跟世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你不知道他值不值得去信任。通常我们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马上的打开心房，对吧？那当然这个跟 AI 对话来讲是更有困难度，但是呢也更有价值哦。所以这个是心理师可能会让人却步的地方，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心理师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呢，心理师可以提供的支持层面来讲，可能是会比 AI 更来的专业。那有哪些项目跟部分呢？

这首歌来自何耀珊《你的肩膀》。心理师其实啊，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除了相当深度的理解跟专业判断之外，因为我们就是人嘛，人与人之间那种交流跟互动，可以透过对话来厘清问题，甚至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那也会给你一个真正的陪伴跟安全感，可以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提供稳定的支持，甚至是协助你情绪的调适跟行为的改变。不只是只有谈心啦，还有帮助你找到相当长远的解决之道。接下来就是伦理跟隐私保障，你的谈话内容会受到保护，不用担心呢会被 AI 啊、这种科技东西训练或者是外泄哦。好，关于这个呢，我想可能大家也大概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就是机器人，一个就是我们真实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心理咨医师或心理咨商师哦，其实带给我们的帮助，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跟网络上那种没有看不到人，甚至机器人这样子的工具去聊心事，我会比较安心。我个人觉得没有谁对谁错，我觉得每个人能够去抒发自己的情绪，以及呢可以去倾诉自己的对象本来就不一样，本来那个选择就不太一样嘛。有人可能会很安心跟家人讲自己状况，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跟家人说我最近发生什么事，就是报喜不报忧，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跟谁去倾诉你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自己去做选择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今天是跟ChatGPT 跟 AI 或者是跟网络上的人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排解你那个心里面的痛苦的话，我真的还是建议你去寻求专业医师的帮助，去先去让医师评断一下你现在的状况，心理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呢救自己的一个方法哦。好，我们说到这里要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

0: 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你的心事该告诉 AI 还是专业人士。刚才跟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关于到有些人为什么会想要找 ChatGPT， 想要去跟他聊自己的状况，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要去找心理医师，那两者之间差别在哪里。其实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哦。好，那有时候就有心理医师就说将他去做一个统整，然后去让大家就是知道说有哪些优势是 ChatGPT 可以做得到的，而哪些事情你必须应该要去找心理医师。什么时候必须一定要去找心理医师？第一个，当你的情绪已经影响到生活了，睡不好，工作出问题了，人际关系恶化了。第二个，当你有长期的焦虑、忧郁、强迫思考，或者是陷入相同的困境无法突破的时候。接下来，当你经历创伤、失落、重大变故，不知道如何调适的时候，以及当你已经有自杀或是负面的念头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时候请你一定要去寻求专业医师或者是心理咨商师的帮助。我是觉得你要先去找医师啦，由医师来评断你是不是现在适不适合去做心理咨商，那或者是有一些可能真的要服用药物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是控制自己的行为。这都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周遭或是你我身上。当你愿意去寻求帮助，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很勇敢的事哦。那再来就是 AI 不是坏事，但是真正的心理支持是更重要的。很多人觉得我只是想聊聊，还没有严重到要找心理师，但心理健康并不是非黑即白，不是等到那种撑不住了才去寻求帮助。 ChatGPT 可以是一个工具，一个初步的参考，但是当你发现自己的问题没有因为 AI 的回答而得到真正的改善，或者是你开始觉得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我，那么这就是一个讯号了，你是时候要让自己去寻求更深层的支持了。心理医师并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而是陪你一起找出答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勇敢地踏出寻求帮助的那一步哦。

我在网络上呢有看到有人说一句话哦，他分析说越来越多人把 ChatGPT 当作是一个陪伴者教练，甚至有人称它叫做灵性导师。但是你知道吗， ChatGPT 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没错，它是个工具。如果你没有预先设定它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向，那没有丢出反向的观点，那大多只是顺着你说， OK， 顺着你说，这种呢一直被理解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对吧？但长期下来很有可能会让人困在一个回应式里面，加强自己原有的信念，很少意识到其他的可能性。因此就有人在怀疑说，这真的是在对话吗？还是其实只是在跟自己理想化的投影自言自语呢？哇，我觉得这个观点哦，真的也是让人蛮讶异的，因为很少会有人去思考到这件事，只是觉得哦，他会回应我，他会给我一些答案，甚至我觉得跟他聊天比跟我另外一半聊天还开心，甚至有人说 ChatGPT 外就是我的对象，我根本不用去交男朋友啊。OK， 这个问题呢，值得每个使用 AI、使用 ChatGPT 的人去想一想，去思考一下。尤其是呢，当你发现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时候。好，这是我在网络上所看到的观点，某个人、某个网友所分享的观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来做分享。继续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哦。

这首歌陈小春的《他最好》，可能现在有很多人呢在使用 ChatGPT 或是使用 AI 的时候跟他们对话，你就觉得哇，他真的好了解我，他真的对我好好，或者是他竟然比我的好朋友、比我的家人、比我另外一半更了解我的心声，真的是很棒的工具。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的话，真的还是多。

花点时间跟我们身边的亲友聊聊天，沟通吧。很多时候啊，也许就是因为少了那个沟通，所以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那机器人永远是没有办法取代我们真人，真实有感情的人类。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以现在来说是取代不了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件事情呢、啊，是很多人都很想了解，到底是要用 ChatGPT 还是呢，要跟心理咨商师来好好聊聊。那就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些条件啊，跟你自己的需要。我觉得只要能够排除你自己的问题，都是很好的方法哦。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1个小时时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

0: 0266303268。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2: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沙滩》。

这首歌曲《沙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有的时候人的心情会随着音乐而有不同的感受。这几天来，台湾这北中南各地连日的大雨，让非常多的地方呢，其实淹得迷迷毛毛。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借由听到这首歌曲，转换一下心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这样大雨的状况，大家的家里都还好吗？北部地区有些地方我知道真的是蛮惨的，尤其是如果家里是住一楼的朋友哦，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希望政府呢能够有更好的配套措施，可以有一些补助或是有一些协助的地方。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一定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那更不要说南部地区真的好惨啊。像昨天呢，受到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哦，礼拜五的时候，他们大概是在礼拜五的凌晨一点就发布说，台南、高雄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那在昨天的状况是如何呢？就受到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那这南部地区呢，也有非常多地方发生淹水。教育部的校安中心统计哦，截至昨天为止呢，总共有34所的学校成为这个淹水受灾户哦。初步估计灾损金额是948万元。可能是还有像是可能教室啦、桌椅啦、发电机啦等等的一些这个器材设备的东西哦，就是损失的非常的严重。那总之这今天的状况呢，也许有些地方也是一样会有下大雨的机会，请大家出门在外务必要注意安全，随身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梦里的》。

最近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去教招回来哦。那有些人觉得教招蛮浪费时间，那有些人是这辈子都没有被教招到。好，每个人的运气不太一样，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去随机寻找教招的人才。那教招呢，是为了能够在战争期间快速集结军人而实施的军事复习训练，来维持军人的战力。那就有网友说啊，好奇哦，参加教招到底有没有用，吸引了不少曾经参与过这个的人呢，来讨论关于教招的优点哦。好，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不管是教招啦，或是在军职部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验谈，那你听到这些可能会觉得啊，怎么现在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等等的。好，总而言之呢，在这里呢就提到说，有人说这个意义的存在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网络上讨论哦。然后就有人说呢，有人退伍之后每年都自愿报名教招，他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在战场上可以获得更高的生存机会。那在参与教招时可以学习到无人机的操作、执行任务的细节，

还有呢这个战伤救护的知识等等，这些都是保命的手段。毕竟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会打过来，所以尽可能可以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国家，也能保护自己爱的人。那也有人提到哦，他是去教招之后才真正学会使用步枪，因为在新兵训练时时间太赶，很多东西呢只有教一小部分而已，而下部队呢也只有擦枪时才可以摸到枪。那去参加教招的时候，班长都很有耐心的教学，临兵呢也都是社会人士，所以都很客气，也会互相帮忙。而且教招呢准许他们打18发子弹，打到会打为止，因此让他收获满满。那有人呢就是以国家层面的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哦，他认为说教招呢是让现在非现役的军人能够复习，而且呢接受新的民防知识，无论是天灾或者是战争哦。那大家对于民防知识越充足，我们国家才会越安全。那再来就是因为台湾发生战争的几率其实不低，所以他有人说如果大家没有这种民防意识的话呢，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此就有人觉得参加教招还是有很大的意义存在。不过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反面的回应啦，就有人说站在上班族的立场呢，教招呢也许在这个部分呢真的会影响到工作啊。但是有人说其实啊虽然是上班族，但是因为可以趁这些时间呢放假不扣薪，然后再是作息变得超正常，三餐还有人煮，领双薪，甚至不用呢接工作电话，对上班族而言真的很幸福。不过也有人说到其他国家的教招并没有那么轻松。在这一点呢，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就有人说其实有人会趁着教招的时候拓展人际关系。他说呢，有人说他有一次去教招认识了会装冷气跟热水器的人，然后所以之后他们结束教招之后，他有问题的时候就直接联络对方，就是认识了其他的人，不同领域的。也有人在教招期间挖出一对潜在客户或是拓展人脉。好，大家对于教招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但当然呢，有些人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等等，虽然说就觉得很无聊啦，浪费时间啦。不过啊，其实光是准备教招哦，这边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哦，光是准备教招可能就会花掉现役军人3到6个月的准备时间，除了要准备场地、装备、教案等等的，其实有很多的杂事哦，是他们需要去做准备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的。女生会不会去被去教招呢？如果过去曾经有当过军人的话，好像也是有听说也是有机会的、哦。那当然目前为止是没有听说过啦。那总而言之呢，今年起的后备军人教招呢，是会改为一律改为14天。好，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来听到一首歌曲，听到这首歌来自黄莺所演唱的《梦不到你》。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北捷运三莺线呢，等到咯6月30号将会正式通车。新北捷运表示呢，在当天下午2点会发出首班车，随即呢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试营运，从6月30号通车到8月31号为止哦。只要你持有呢电子票证进出站，皆可免费搭乘。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电子票证的话，就必须要买单程票。试营运营业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8点，这个尖峰班距6分钟，离峰班距呢则是8分钟。将会是现场的人潮滚动调整。好，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新北捷运三莺线6月30号正式通车咯。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小虎队所演唱的《游侠儿》。

哦，补充一下哦，刚才提到的三莺线6月30号正式通车，当天下午开始试营运，那会有为期2个月免费的试乘哦。所以也就是说啊，6月30号到8月31号是免费可以搭乘三莺线的。在免费搭乘这段期间，他们也会搜集呢民众的意见，来持续优化相关的设施跟服务，而相关的试营运细节将会有新北捷运公司对外公布。好，以后啊，通往桃园捷运呢就多了一条新路线啦。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我觉得最近啊他们在莺歌哦这边有一些很有趣的活动，我自己看到也很想去，就是新北美术馆。新北美术馆他们在晚上，我印象中他们有光雕秀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

0: 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H E A L T 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来到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晚上不该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吃错恐怕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我们平常吃保健食品是为了补足平日所需的营养素，那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保健品哦，如果在晚上服用，可能会干扰你睡眠品质，甚至是造成入睡困难吗？在国外有个网站整理了营养师的意见，列出了应该要避免睡前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那有哪些成分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那有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呢？我们今天待会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好的，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些保健食品不应该在晚上的时候吃，很重要哦，帮我记起来一下。首先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呢，这个能帮助身体产生能量，提升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早上摄取是有提神跟缓解疲劳的作用。那研究指出哦，维生素 B12 呢过量跟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失眠，营养师建议大家在白天的时候服用，那以补充身体必需营养素，也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品质。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钙，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也可以维持肌肉收缩跟神经传导等机能。但是睡前服用钙的保健品会扰乱你的睡眠哦，因为它会阻碍镁的吸收哦，不是那个 beautiful， 不是哦，是那个金部的镁啦。镁是一种呢有助于睡眠的矿物质哦。那白天适当的摄取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品质，放松我们神经跟肌肉，还有协助大脑调节睡眠荷尔蒙。我们成年人啊，每日的钙质建议摄取量为1000毫克。51岁以上成年人呢则是约1200毫克。牛奶呢跟乳制品等食物都是含有丰富的钙质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也就是维他命，就是这种综合维他命。那像这种呢复合的维生素是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可以补足现代人的营养缺口。但是啊，这边也提到了，如果保健品当中是含有钙跟 B 群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呢，营养师也特别提醒，食物当中脂肪可以提升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效果，所以最好是随餐服用复合型维生素，而不是在睡前服用哦。好，说到这里呢，先帮大家统整一下哦，记得哦，晚上不应该吃的保健食品，尤其是睡觉前，第一个是维生素 B 群，第二个是钙，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哦，也就是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啦。好，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睡前服用的保健食品可以帮助睡眠呢？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早点睡吧。睡前服用哪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你睡眠呢？首先第一个是镁哦，许多研究显示镁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啊，睡前两个小时服用镁，这个叫做苏糖酸镁哦，一种镁的补充剂，可以深度睡眠，然后情绪跟日间工作效率都会有所改善。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叫做那个叫做睡眠软糖哦，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哦，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服用。第二个是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呢，这个水平跟睡眠品质是有关的。每日摄取132到191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有助于预防睡眠障碍的。那一般成年人每日至少摄取75到90毫克的维生素 C， 建议男性摄取更高的剂量。那哺乳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可以提高至120毫克。第三个是铁，铁质摄取不足会影响睡眠及情绪，那服用铁剂保健品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男性建议啊，每日摄取约8毫克的铁，女性呢则建议每日摄取18毫克，那怀孕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建议提升至27毫克。那第三个是 Omega 3脂肪酸，研究指出摄取足够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可以提高呢睡眠效率，也可以预防入睡困难或睡眠中断的情形。好，以上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睡前适合可以帮助睡眠的保健品。快速总结一下，镁跟维生素 C 跟铁还有 Omega

Omega 3脂肪酸，以上这四种呢提供给大家啦。还有睡前不要滑手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你更好入睡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

0: 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得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他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轩。之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职人萃哦，其实它是位在新店大平林的一家咖啡厅，但是呢，店里不是只有喝咖啡这么简单，其中呢，担任店员的职人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族，用自己的生命历程、生命的经验跟客人们来交流啊，来解惑。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邀请到职人萃的职人王一芳王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生命历程，以及呢怎么样会来到职人萃。先来跟王大哥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一芳。
4: 对，今天邀请到王大哥。

0: 歌其实就是来自职人萃当中的职人，然后前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过说职人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里面哦，这个卧虎藏龙啦，就是大家都有很多的生命经验可以跟客人来分享。先来请王大哥稍微介绍一下说，自己以前到退休前有很长的时间好像都是在金融行业当中工作的是吗，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以前的职场经历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吗？
1: 我是在民国69年退伍以后开始进入这个职场。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刚好碰到石油危机，所以工作不是很好找。
0: 嗯，
1: 那时候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所谓的建设公司当监工了啦。那大概在民国72年的时候我转职到一个比较知名的那个建设公司，从事会计工作。那在这个家公司因为算是一个集团，那他关系企业很多，那我在这里面从事这个调派了几个公司以后，最后再调到所谓的证券业，就是太平洋证券，然后在那边工作了20年。那一直到101年的时候，因为他跟另外一个集团金融集团的一个合并，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是不是主动的退休，而是
0: 有点被退休吗？
1: 被退休，因为我们是备聘公司，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就离开了职场，退休。
0: 所以
1: 在民国101年，
0: 算是比较早一点的年纪退休吗？
1: 对，我在，实际上我退休在101年的时候，我只有56岁多，还不到57岁。
0: 那跟一开始就是对于退休年纪的想象是有落差的。对对，
1: 有落差很大。当时想的是，就是基本嘛，65岁退休。那没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我已经提早了8、9年。
0: 对，会不会很紧张啊？那个时候，
1: 刚退休的时候会有很多顾虑啊。很多这个，因为当时的一个对退休的规划，尤其是在财务方面。那时候就是想说65岁退休，我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计划，然后会有大概多少的一个
0: 退休金，
1: 那退休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大概50岁是左右的时候开始想这个事情。
0: 所以一开始已经有想好说，65岁之后我的生活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我的退休金要怎么样来规划？
1: 对，
0: 那时候已经先想好了。
1: 当然，退休金大概会有多少？
0: 对。
1: 那没有想到就是在56岁不到57岁的时候，我在这个被退休的这个状况之下，整个计划都是打乱整个打乱的，所以我那时候当然也是有顾虑，有恐慌，也还好，就是说因为我在证券业待了20年，所以对这个投资理财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我也就是重新规划了我这个退休的以后的一个财务计划。
0: 我觉得退休的生活应该要分成两个面向啦。第一个就像刚才大哥所说的，在财务方面，其实要重新规划，我觉得相较都是好比较容易上手一些些。可是，在退休的生活来说，因为接下来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哦，那每一天每一天这样过，到底要怎么样来安排？尤其像大哥是有点算是意料之外的嘛，一开始应该就觉得每天过生活心好慌啊，好像不用上班，人家看都觉得蛮清闲的。可是应该算是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慌张的部分存在，对不对？
1: 我的状况可能比较不一样啊。
0: 嗯，
1: 当时我当退休的生活，那时候的构想当然是希望说这个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不一定是赚钱的，就是说自己喜欢工作。因为我退休觉得说不需要再替任何人去工作，以前是为家庭啊，为老板啊，那退休以后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为自己工作，希望找自己喜欢的那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我在56岁是在不是就是被退休之后，我整个情况也就没有，就是说因为我当时我父亲刚好在这个退休，我退休就是我退休那个时候 他是失智。
0: 嗯。

0: 大概已经算那时候大概是轻度失智，跨入这个中度失智这个阶段，所以我那时候退休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行业，其他的同业，有找到我看能不能过去，但是我又考虑到我父亲那时候的状况，所以我就等于是说没有再找其他的工作了，就是等于是专心去照
1: 照
0: 顾我
1: 顾，
0: 的父亲，因为失智是一种
1: 比较
0: 怎么
1: 麻
0: 讲
1: 烦一
0: 啊，比
1: 些
0: 较麻
1: 啦，
0: 烦，就是说想照顾失有照顾失智的人都应该知道了，
1: 对，
0: 不管不只是这个体力上面的，更大的是在精神方面
1: 对，
0: 的，
1: 情绪上
0: 情绪上
1: 面，
0: 面的，
1: 对啊，
0: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那个其他的那个情绪啊，或者其他的想法去再去从事别的事业或者别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退休，跟我原来想的退休的生活是不完全是个例外啊！那一直我父亲就是一直到106年，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才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想到我去
1: 你说多的时间该怎么样来
0: 哎，
1: 运用这
0: 对，
1: 样子？
0: 才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才是比较像我想象中的退休生活。
1: 所
0: 但是
1: 以，
0: 也不完全是，因为我母亲现在也还在，我还是要以照顾我母亲为一
1: 为
0: 个，
1: 主。
0: 哎，一个重点，
1: 对，为优先啦，这样
0: 对，
1: 子。对，所以听下来，我觉得56岁真的是一个蛮重要大哥的人生的转捩点哦。
0: 是。
1: 对，就是退休，被退休之后的生活，当然一开始呢，面对到的是照顾父亲的这一个重担嘛，马上就要面对到这个部分。可是后来，其实接下来的生活到我们今天要谈论到的重点，就是大哥加入到职人粹，好奇目前大概是多久的时间呢？
0: 我不太记得，大概有5、6年了吧。
1: 哦，还蛮长的时
0: 那就
1: 间
0: 是因为
1: 呢。
0: 我在我父亲106年这个过世以后，我就是比较多的时间。那时候我也有找到其他的，就像志工类似的工作。那有一天呢，就是在104上面有
1: 在
0: 看到，
1: 104上
0: 有
1: 面
0: 看到
1: 吗？
0: 职人粹，在这个真找人。来找这方面的，就是所谓的职人的工作，咖啡师兼一些顾问，那我因为我在财务会计方面稍有研究了，因为在证券业行业从事了20年，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等于是去应征，因为他的时间也很弹性，一个礼拜才一个下午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的安排，所以我就去面试了。
1: 职人粹的面试好像其实不简单呢，对不对？在履历方面啊，这个筛选好像是有一些小小的门槛，是这样子吗？
0: 对，他条件就是说你要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基本上最好是在职务是在这个
1: 经理
0: 一个
1: 吗？对，管
0: 管
1: 理
0: 理
1: 阶
0: 阶层
1: 层。
0: 的，这样才能对所谓的那个年轻人然后怎么在顾问方面会有帮助了，所以那时候也就去应征，那也很幸运的就被录取。
1: 所以一开始加入职人粹的起心动念，可以说是想要透过自己以前的这个职场的经验跟更多人分享吗？算是这个起心动念吗？
0: 对，是这样子，因为我的专长比较是在偏重在理财嘛，投资理财。因为我看到很多年轻人这方面这个非常
1: 不擅长吗？
0: 不擅长，可以说不擅长，或者是说不了解也好了啊。那我希望有机会就是把这个我的想法、我的观念，有机会提供给这个，尤其是年轻人，
1: 真的哦，因为我会觉得说，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啊，可能会想要去找第二份工作或其他的这个职场的这些求职的管道，因为想要在退休的生活等年纪到的时候，还有一些赚钱，就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以赚钱比较为导向，可是大哥好像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怎么会有这样？

0: 的取舍呢？
1: 不是，我想这个是，就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了。那我觉得是在你，尤其退休以后，在假如是在经济方面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事其他的，
0: 就感觉自己有更有价值的这一个，
1: 这部分，做出一点，看能不能提供给人家做参考。
0: 我们谈论到是大哥的起心动念，为什么会加入到职人萃，主要是希望能够分享更多自己的生命经验嘛。那实际上面加入职人萃后有什么样的改变，不管是生活上、心态上，那有什么样的转折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不过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持续的邀请王大哥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轩。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职人粹的职人王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为什么会来加入到职人粹哦？因为其实职人粹不是简单的咖啡厅而已，里面的店员呢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族啦。在担任店员的过程当中，这些职人也会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给客人来做分享跟交流的部分。那身为一家咖啡厅啊，其实除了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同时呢咖啡知识也蛮重要的哦。职人粹好像也蛮重视这个咖啡啊技能上面的培养，对不对？
1: 是一开始我们经过了大概将近两个月的一个训练
0: 哦，
1: 从一开始的认识咖啡豆，烘焙等等这些，一直到冲泡
0: 哦。可是大哥是一开始就本身就蛮喜欢喝咖啡的吗？
1: 对，我一开始、咖啡是一个习惯呐、就是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0: 上班就要喝的，
1: 每天早上都是，那时候只是喝咖啡。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神而已，
0: 需要咖啡因，
1: 那对咖啡是变成一种喜欢，但是不是喜好，所以有后来这个职人粹有这个机会，我就想说，既然喜欢喝咖啡，那就了解，咖啡是什么东西，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那因为他这个当初这个职人粹的僧人就是咖啡师，
0: 对，
1: 加一些所谓的顾问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跑去了，
0: 可以分享，然后又可以学到新的知识这样子。可是在咖啡知识上面是学什么东西为主啊？手冲吗？还是
1: 手冲我们是手冲
0: 哦，
1: 是从认识咖啡豆啊，一直到如何冲泡咖啡，手冲咖啡所以我们店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手冲
0: 都是只有手冲的咖啡，
1: 只有手冲
0: 对，因为很多人去咖啡店可能想要喝美式喝拿铁，但是职人粹主要是提供这个手冲的部分。
1: 对，
0: 那当然在认识豆子啊烘焙的程度啊，其实这个都是必须去训练的这个项目，对不对？
1: 一开始就要去了解
0: 有觉得哪个部分特别困难吗？还是有其实我觉得很喜欢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很喜欢就是说冲泡咖啡有很多方式了，如何找到你对你来讲比较顺手，或是泡冲起来比较个人认为比较好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在训练的时候也各种方式也都有去试过，所以我们职人粹这么多人啊，这么多职人，每个人的冲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都是就是对自己认识自己最喜欢的方式了，
0: 对，那其实在职人粹当中啊，除了咖啡的知识训练很重要，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担任顾问的角色嘛。
1: 是啊。
0: 然后客人好像平常也是蛮容易进入到店里面来询问一些蛮专业的知识，是这样吗？通常整个流程大概长什么样啊？是客人进来然后说我要问什么什么就可以了吗？还是要预约啊，要怎么样的呢？
1: 那我们分两个部分。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职人他在以前的工作经验都不一样，那以我来讲，我是比较在这个所谓的投资理财方面，那我的时间是在礼拜二下午，所以有很多就是可能对这方面需要咨询的，就会在礼拜二下午过来。那第一种方式就是说，他进来点杯咖啡，然后跟我就是问我跟我咨询一些事情，我们就直接聊天的方式跟他互相沟通，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要提前预约，那他就是说预约我那个安排一个时间，基本上以一个小时为单元，那也就是投资理财方面有什么事情我可以 给他建议这样子。
0: 哦，那通常会来问大哥的这个寻求大哥的建议，通常会是什么样的类型啊？
1: 哦，曾经就是说有过对这个所谓的年轻人啊，
0: 嗯，
1: 有对这个财务会计财务工作的性质啊，
0: 嗯，
1: 或是职场的这个环境啊，有这样询问过。
0: 哦，你说问那个银行或证券业的职场环境吗？
1: 哎，不是，就是说从事财务会计方面工作。
0: 哦，
1: 那个年、哦，那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应征工作在那边，等于说他有机会。
0: 哦，只是要不要就是真的要去上班？
1: 因为他有几个选择了。
0: 嗯嗯，在选的过程当中。
1: 对，所以他来咨询。嗯，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也只能跟他讲说，在金融，我也给他的建议只是说，在金融业方面，从事财务会计面的环境，跟他要重点是什么，要注意什么。
0: 哦，
1: 但有的是更多的部分是这个投资理财部分的这个咨询呢。
0: 哦，问那个金钱上面投资的规划吗？
1: 对，就是说像这个年龄层就分布的比较广。
0: 嗯，
1: 有年轻人，也有即将退休的人。
0: 哦，是啊。
1: 甚至有，嗯，也有退休的，已经退休的人。
0: 对对对，
1: 等于是跟我在这边做沟通。
0: 嗯
1: 啊，的了解一下，那我就会给他一些建议。当然，建议是我的一个看法吧，
0: 看法，
1: 我的经验，我的观念，
0: 哦，
1: 但是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
0: 对对对，嗯，
1: 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嘛，
0: 嗯，
1: 啊，每个人的这个背景也不一样，
0: 嗯，
1: 啊，所以他对投资理财的这个意识啊，
0: 嗯，
1: 也会因人而异，也会不一样。
0: 对，
1: 哎，所以那我只是告诉他们说，我的经验是什么。
0: 嗯
1: 啊，那我看以前看到的是什么？
0: 嗯，就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关于投资理财这一个部分，应该算是蛮多人会来询问的点，对不对？这算是最多的吗？
1: 对。
0: 哦，
1: 那比较多的像年轻人，他们会觉得是说，嗯，因为现在尤其最近几年啊，从疫情以后，股市那个股票股市比较好，
0: 对。
1: 那他们会来问说，他们的比较偏向说。等于是投资的项目会是什么？基本上我给年轻人的观念就是说，投资这个东西是一辈子的事情了，啊，不能只看短期了，啊，这个是投资理财这种东西是没有奇迹的，
0: 嗯，
1: 啊，只有累积啊，
0: 累积，
1: 哎，慢慢慢慢就是要时间，
0: 对，
1: 要时间，
0: 嗯，
1: 那你投资的话，一开始的目标是什么？
0: 嗯，
1: 啊，投资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做法，
0: 嗯，
1: 要达到你的目标，
0: 嗯，
1: 你的目标是要买房子退休，
0: 嗯，
1: 还是这个小孩子教育经费等等这些目标，你要先了解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嗯。

0: 时候很好，
1: 嗯，
0: 那像我这个看到很多退休人士把钱都放在股市，
1: 嗯，
0: 最后也都不是很好的结果，
1: 哦，
0: 所以投资理财还是要长期啊，
1: 嗯，
0: 而且你要先选定你的目标是什么，
1: 嗯，那有没有一些年龄比较长的客人来跟大哥来询问一下这个像退休的财务规划什么样的观念呢、啊？还顺便也可以来跟听众分享一下，这样子
0: 对，也有就是说快退休或是已经退休那的人，那他们主要是说他们已经有了退休金，
1: 嗯，
0: 或者是说即将有退休金，
1: 对，
0: 而且都退休金都可以，他们都已经大概都可以算出大概有多少了，
1: 嗯，
0: 啊，那怎么样去运用这些所谓的退休金，
1: 嗯，
0: 啊，那能够让他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金流，
1: 嗯，
0: 而且能够活到100岁，还不会这个。
1: 对、
0: 这个、
1: 不会用完
0: 还不会用完、
1: 嗯、
0: 所以这个方面我也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嗯，
0: 主要是这方面的就是快退休，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对投资理财，因为他们以前可能的工作没有接触这方面、
1: 嗯、对
0: 啊，那譬如说在服务业或在高科技业，
1: 嗯，
0: 他们退休会有一笔钱，他们这方面他们接触比较少，
1: 嗯，
0: 所以他们会有彷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运用。
1: 嗯，对，而且以前的那个资讯可能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流通。
0: 因为他们、
1: 嗯、
0: 他们有时候在工作，都着重在工作，根本就是没有机会碰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啊，所以他们也甚至连在工作的时候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1: 嗯，对。
0: 但是一旦他要退休了，或是已经退休了，有了钱以后，他就不晓得怎么办。
1: 嗯，
0: 那我们就见个面聊一聊，给他一些建议而已。
1: 所以不管什么年纪哦，来到职人最都可以来跟大哥聊聊天啦，尤其是在财务规划方面啊，投资理财方面啊，对，这个我私底下再来请问一下大哥这个年轻人投资策略这样子。然后另外啊，其实像刚才提到蛮多的重点好像都是客人走进来做一些询问嘛，然后了解一下这些观念啊想法做交流，可是交流是双向的啊，就还蛮好奇说那大哥在职人萃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自己也印象深刻的对话，例如说有没有什么年轻人啊有一些思想上的碰撞，或者是说自己也印象很深刻，怎么有人来跟我讨论这些事情。
0: 大部分人都是来这边以后，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职人萃这个看板上面会有说每个人的专业是在什么地方、嗯、啊，那能够会进来，在我的时间会进来，大部分就是在询问这个投资理财方面的、
1: 哦、对对对，大部分都是蛮有目的性的吗、都是真的走进来就想要问问题的吗？
0: 也没有，有的就是进来喝咖啡，一看、嗯、哎呀，一看我在这方面的专业，他就聊聊，尤其当下的一些经济状况啊、
1: 哦、
0: 啊、嗯、当下的经济状况，像最近打仗啊，
1: 对对对，
0: 或是当初的 SARS 啊，就是疫情啊，
1: 嗯
0: 啊，那时候就会有人会想到说，因为在疫情的时候行情都不好嘛，
1: 对
0: 啊，整个经济也不好嘛，
1: 嗯
0: 啊，那就会恐慌嘛，就会不知道怎么办嘛，
1: 嗯，
0: 所以进来再聊聊，哎，就是给他们一些建议啊，
1: 那也顺便安定一下他们的心情，这样子
0: 啊，也算是、嗯、
1: 透过交流，然后来安慰一下大家这个不稳定的心情哦。好啦，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时间关系，待会广告回来，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0: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职人粹的职人王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在退休过后来到职人粹这个很特别的咖啡厅，怎么样来担任职人，除了泡泡咖啡啊，好学习咖啡知识，另外呢怎么样来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给来到这边的客人来做分享跟交流。不过呢我自己也蛮好奇，就是因为来到这边一定会有很多的交流嘛，跟客人的互动上面，在职人粹的互动跟以前在职场的互动跟同事跟上司下属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1: 职场上面像我从事在证券业，而且证券业我从事的是所谓后台，就财务会计的工作，
0: 对，
1: 我并不是前台的那些经济业务。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那个，而且每天都在那边8小时9小时，
0: 嗯，
1: 所以所能够接触的都是我们就说同类的人啊，都是同类的人。
0: 嗯，
1: 像我那时候 handle 这个财务会计部门跟管理部门，嗯，那怎么讲讲呢？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当个主管嘛，
0: 嗯，
1: 所以讲的话很少有人会反驳。
0: 嗯，
1: 长官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说话比较有力道这样子，
1: 然后不管对错，
0: 嗯，
1: 就是很少有回馈。
0: 嗯，
1: 那退休了以后，那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就像我在职人粹里面接触到一些来咨询的，
0: 嗯，
1: 那回馈是很多的，
0: 哦，
1: 他的想法。
0: 嗯，
1: 对不对？那在职场里面，他的想法他不敢讲啊，对不对？
0: 嗯，对，
1: 我想这个职场的伦理啊，或者职场环境，
0: 嗯，
1: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可以说当主管是孤单的吗？回馈上面来说，
1: 对，基本上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嗯嗯嗯。
1: 那到职人粹以后，不管你是在做咖啡，或是在这个咨询顾问方面，
0: 嗯，
1: 就是双向的。沟通很多，所以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0: 嗯，
1: 我才想到，原来像有个科技业，他对投资理财，居然到我们讲难听点，就是白目到一个程度了。
0: 见识比较少一些。
1: 对，就是说他，可是他赚，他在科技业这个
0: 薪水很好，啊，
1: 薪水很好啊，嗯，待遇很好啊，嗯，也赚很多钱啊，可是他就是对投资理财，所以他才来会来我们大家来咨询。
0: 嗯嗯嗯，
1: 所以让我了解了很多不同行业啊。
0: 嗯，
1: 他们尤其在投资理财方面的这种想法。
0: 嗯，就是接触到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行业怎么样来看待同一件事情，其实会蛮有落差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那大哥本身是，嗯，可以说是算是外向的人吗？还是其实蛮内向的，啊，
1: 我算是，我应该算内向吧。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在职人粹里面当顾问啊，一般的刻板印象好像都会觉得说，哎，我是很喜欢跟人互动的，然后我可以一直就是很源源不绝的这个跟别人际的交流等等的，可是其实这个没有一定，对不对？
1: 没有一定。那以我来讲的话，我并不是很喜欢跟人家

0: 不会去主动。
1: 哦，
0: 那我加入职人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够跟人互动。
1: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因为我本身是属于相对内向，
1: 对，
0: 那我从事的工作，以前的工作，我不是经济业务啊，不像营业员这样子，
1: 啊，
0: 我是在后勤的，后勤的，所以沟通的人不是跟上面老板沟通，就是跟底下的沟通，
1: 就每天会遇到的那些人这样子。
0: 对，都是那以我的个性比较不喜欢。像我那时候退休生活，像那时候我理想的退休生活，我想的退休生活也是比较静态的。
1: 哦，
0: 像我就不是很喜欢去旅游，像有很多退休人说啊，我要去旅游
1: 啊，
0: 我要环游世界啊，那个是一种人呐，
1: 啊。对，
0: 那我的退休生活并不是。我的想法并不，那个并不是我想要做的。
1: 嗯嗯嗯，没有一定说我要到处出去玩这样子。
0: 没有，我是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的退休生活。
1: 可是，一开始来到职人翠啊，要跟陌生人，就是例如说他们来预约要咨询，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啊？
0: 也还好啦，我也不是，我也不是，因为以前在职场上也到处去演讲 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1: 嗯。没有内向到那个程度啦，
0: 对啦，就是说没有闭塞到那种程度啦。
1: 嗯嗯嗯，
0: 那也是，也我只是说，可能不太喜欢去主动去跟人家，去沟通啊，或者是去攀谈啊，
1: 但我觉得啊，有时候一对一的聊天，其实跟那种在很多人面前聊天的这个感觉是有落差的。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比较内向的人，但我觉得说，哎，如果是跟少数几个人来聊天，我就觉得哎没有问题，就是比较自在一些，然后也比较喜欢深度一些的交流。我觉得大哥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人，
0: 类似啊，像我以前在职场上面去演讲啊，其实上基本上是传输观念，或者是传输一些知识往下，所以比较单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跟这个咨询的时候就是
1: 双向的，那也算是大哥到职人翠之后觉得说很珍贵的一个体验吗？
0: 应该是这样子。现在年轻人在沟通当中，我就了解他们很多像投资理财方面，他们的想法都不会去想到说我要去买房子啊。
1: 是这样子啊，很多人会这样回馈哦。
0: 会啊，他
1: 哦。
0: 甚至于有的人会说父母的房子在那边等他。
1: 对啊，因为现在房子真的太贵了。
0: 对，太贵了。然后就说看到父母已经有房子了。甚至于他们就说把理财规划里面呢，把遗产呢，都当做他们主要的
1: 财产。
0: 财产来源。
1: 可是
0: 这也不是不对啦。
1: 这
0: 个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在你的人生规划这个当中，尤其在财务规划当中，这些你都要去思考的。那你在像我跟大家跟年轻人在谈的时候，你在财务规划方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风险承受度。风险承受度啊。你一定要，比如说你今天失业了，你有没有能力再过能力去，就是过这一关，就是说三个月、半年，
1: 就紧急预备金的部分，
0: 类似这样子。
1: 你
0: 这些都要先想好。那你万一生一场大病，你有没有能力去应付？
1: 对，
0: 那就是你的那个风险意识。在投资理财，风险意识一定要占第一位啊。有很多不是啊，尤其现在年轻人不是啊。他们想就是说，像现在股市大好，都想一夜成名，就
1: 赚快钱这样子。
0: 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一夜致富啊，只有两个途径啊。第一个就是中乐透了，
1: 对，
0: 第二个就是继承遗产了。要不然的话，你很难一夜致富。
1: 对啊。这个是
0: 还是要靠自己嘛，靠自己的这个累积嘛，
1: 就是观念上很大的不同这样子。
0: 对，现在尤其在现在是这个多变的社会啊，资讯那么发达的社会。
1: 对啊，但我觉得每个人想法或许真的也是差蛮多的，那透过交流也可以来彼此的去了解一下这个部分哦。那另外啊，因为像大哥在职人翠当中，这所谓的

0: 分享自己的经验，在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真人图书馆嘛，就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书籍来给人家阅读，自己过往的阅历这样子。前面有跟大哥聊到一下说，自己的生活怎么样来安排，然后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丰富的。那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在家里面还蛮长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大哥是很会安排自己生活的长辈，那有没有什么样可以鼓励大家一起走出户外，然后跟这个社会有些连结啊，然后可以鼓励他们来走出户外动一动的呢？
1: 我想这个部分呢、你看到外面呢、常常在那边什么什么团体，就是退休人士啊，在外面看到的大部分呢、十个大概有八个都是阿嬷。
0: 哦，对，女生比较多，
1: 都女生比较多，
0: 真的真的，
1: 男生基本上比较少，
0: 真的，
1: 那男生，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就是说男生以前大部分都在职场嘛，女生也有在职场，但是我们相对来讲，
0: 以这个年龄层来说是比较少一些了。
1: 对，就是说，那、个男生基本上，都在职场嘛，那职场下来以后，他们职场的那些习惯呢、到退休了以后，适应上是一个问题，尤其你在一个阶层以上，比如说主管以上的话，一退休的时候啊，就是会碰到生活上的这个转折的困难，那所以他们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0: 一下子转换太大了，不知道要做什么，
1: 对，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这个就要从他心理上去。我们常说要鼓励这些人，实际上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除非有人带他出来。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啊，或是自己的老婆啊，或是另一半啊，把他硬拖出来。然后带他去接触一些人，或是从事一些活动。让他去感觉说这个活动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他才会出来，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不容易啊，一个真的不容易，说你要把他光口头说你该出门啊，你要去参加活动啊，这个我觉得
0: 光说好像也有点责备或是这个压力的部分
1: 存在
0: 啊。因为
1: 一般大部分的男生啊，在职场的时候啊，尤其在做到一个阶层以上，他不太会听
0: 不太会听别人怎么说吗？
1: 对。
0: 那大哥一开始没有这样的想法，居然还蛮主动，就是出来做很多的活动，我觉得蛮不一样的耶。
1: 一开始我的适应啊，就说我有刚才有跟说明，就是说我一开始退休的时候，101年，就是我56岁退休的时候，这个都是照顾父母，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也没有所谓的转换的问题。
0: 对，
1: 一直到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才那时候我已经退休6、7年了吧，5、6年了嘛。那时候转换就没有碰到，没有像职场
0: 那么剧烈的转换吗？
1: 对。
0: 哦，所以比较能够有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小小的过渡期，这样子。
1: 像我父亲走了以后，有一段大概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要休息，因为前面觉得有点累，
0: 对啊，每天也是要照顾，也是不容易，
1: 有点累，所以要休息。所以那时候的休息，我就去，因为我家住在这个公园旁边嘛，所以我就等于是说几乎每天下午只要不下雨，我都会去到公园跑步啊什么，等于是。调整自己啊，
0: 调整一下心情这样子。但我觉得大哥很不容易，就是因为像我们正生有时候办一些活动啊，真的就是像刚才所说的，真的都是女生来参加比较多，然后这些男生的大哥就比较少来参加。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要走出来，才不会说好像这个男女悬殊的比例这么的大，就是蛮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啦。然后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这个王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职人萃当中，就是怎么样来分享一些自己的生命历程啊，然后在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跟感触。

0: 那同时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其实我觉得不要常常觉得说自己老了不中用，因为有很多大哥大姐都会这么说嘛。可是我觉得年龄其实并不是一个门槛，它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因为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经历是需要累积的。那透过这样的累积分享给更多人认识跟知道，其实不要觉得说自己老了没用，其实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今天呢，非常谢谢王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哥。
1: 啊，谢谢，谢谢大家。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

0: 关，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样为您准备很多好听的台语中古歌曲，另外要来分享的这篇作品呢，是台湾文学创作史当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哦，王真和先生当年呢他非常受到重视的一篇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如果你是七八年级生哦，大概没有看过《嫁妆一牛车》或者是听过《嫁妆一牛车》，不过呢这个五六年级的同学或者四五年级的同学呢，可能以前有读过哟，再来一起回味这篇非常非常有味道的台湾本土文学《嫁妆一牛车》。

才刚走进面摊，老板就说：“万发的，今天你嘛是炒萝卜加几碗薏米哈。”万发像是在看无声电影一样，只看到老板两片嘴唇反复着开开关关，不知道他是在打呵欠还是在说话。店家只好走进了万发，贴着他的耳朵再吼一遍：“万发啦，我是讲哈，今天你嘛是炒萝卜加几碗薏米，是不是？”这下万发听清楚了，他才点了点头。万发常常会想，也许前世给人倒了太多账，所以懂事以来他就一直给钱困住。娶了老婆阿好之后，日子倒也没有好过。有一年他忙着逃空袭，就在这个时候他患上了耳病，后来实在痛得不得了，只好去找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帮忙看。那个医生倒是用医女人的方式医了他的耳朵，最后只把他治得八分聋而已。从此以后，每回找工作不久就让人给辞退去，大家嫌他重听得太厉害，同他讲话好像要吵要吼似的。于是万发只得白天替人拉牛车，和牛车的主人平分一点点的酬金，勉强可以生活下去。只是这个老婆阿好非常的好赌，输多了就开始变卖女儿，三个女儿早就全部卖光了，只剩下两个男的没得卖。

0: 一天傍晚，万发刚回家，阿豪就滴滴叨叨地说：“
1: 嘿，咱隔壁吼有人住呢，今嘛咱有伴，唔免搁再惊三更半夜吼鬼来闹啊啦。”
0: 万发看着阿豪的嘴巴一张一合的，其实只听到了一半的声音，似乎是说有人搬到隔壁住了。不过万发毫无所动，只顾着在披他的汗衫。每晚他就脱下他唯一一件的汗衫，稍微冲洗一下，隔天中午水干的差不多就可以穿出门了。从年头到年尾，他就这么一件汗衫可以替换。阿豪看他闷得不吭声，又说道：“
1: 嘿，啊，做人厝边的唔去看看咧，无得看吼，人这么欠一个卡手到三工咧。”
0: 阿发蹲在地上抽着烟，还是没有回答的意思。
1: 哎，隔壁迄个吼，干那罗汉卡一个啦，听伊讲是鹿港来的呢。吼，伊讲话吼，咿咿哦哦，阿伯这早人伫厝的，食饭唔知是安怎食，可能是家己煮的款哦。
0: 阿豪认定万发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些什么，于是身子靠到万发的耳朵旁去，准备大声的吼叫。万发终于说话了：“
2: 好啦，卖个啰嗦啊，我就不是臭耳人咧，听无？
1: 好，我讲家己不是臭耳人哦，迄全村的人吼拢知影啦，上臭灵呆的吼就是你啦。”

0: 过没几天，这个邻居倒是自己到万发的家来打招呼。只见他咿咿哦哦地发着声，大嘴巴好像给馒头塞住了，一个字万发都猜不出来，只能傻里傻气地点点头。阿好从房里走了出来，手中拿着针线。
1: 这位就是干先生，伊是要来照尖甲线的啦。伊讲吼，早就应该来甲咱拍一下招呼嘞。用讲吼，生理实在足无闲的，逐工透早就出门啊，唔敢到今仔日才有闲过来。
0: 说完了，阿豪转过身去，对简先生轻声细语的说了些话。他用手指着耳朵，摇一摇头，又夸张的做了几个动作，好像是在向邻居说明万发是个耳朵重听的人吧。这位简先生为了表示客气，又多问了一句：“
1: 哦，你好，你好，啊，唔知生理好不哈？”
0: 阿豪转过头来，把简先生的话转给了万发听。
1: 干先生是问讲吼，你是伫做什么工课啦？生理刚好。
0: 万发听懂了阿豪的话，自言自语地说：“
1: 啊，黑人拖牛车，那有赚什么钱呢？”那是自己有五几架牛车，唔只会使赚个死嘞。
0: 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这样的聚会。阿好坐在两个男人中间，当起万发的助听器，帮他们两个人翻译沟通。渐渐熟了之后，阿好看这个姓简的一个人在外流浪，没人照料，也开始为他缝缝补补，做一些简单的家事。姓简的也三不五时拿一些自己批发的便宜衣服来。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

0: 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选读的这篇台湾文学作品是王真和所写的《嫁妆一牛车》。故事的开始，其实万发是一个非常平凡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在以前的台湾农村社会当中，就是用劳力来挣口饭吃。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主角呢是一个重度重听的人，并没有到完全耳聋哦，但是是重度的重听，所以他的太太阿好跟他讲话都要用吼的吼。那么剧情的发展呢，就是有一天隔壁搬来了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其实对万发这个主角的一生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在故事当中呢，王真和并没有帮这个邻居真的取一个名字，每次呢都说姓简的或者是简先生，台语呢就是干神喜哈。到底这个姓简的邻居带来了什么样生活上的改变呢？我们再来继续听下去。

0: 一天晚上，万发刚刚上了床，阿豪就靠过来跟他说：“
1: 哎，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的，隔壁那个干先生哦，伊讲伊生意愈来愈无闲啊，实在是做不来。问讲吼，咱的细汉的敢要去阿斗三工，一个月吼200块的月金诶，200块呢。嘿，你一个月赚的钱嘛无比这加偌济，你看怎样啊？哈，难道迄个细汉哦，11岁啊，会使出去倒赚钱啊啦？”
0: 万发想了想，一个月如果可以多上200块钱的进账，生活当然可以宽松些，有什么不好呢？
2: 嘛好，无你就叫细汉的哦，去甲干的倒做生意啦。哦，一寡做生意的功夫吼，后来马上家己赚钱。
0: 隔天，万发最小的儿子，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岁寒呢，就上工了，帮着隔壁姓简的这个鹿港人推着一车衣服到村里摆地摊去卖了。平常阿好很少到村里走动，不过现在开始倒是常常跟着他们去，也帮忙照料一点生意。有的时候生意好，赚的比较多钱，姓简呢倒也分阿好一点。知道阿浩爱赌钱，他还会陪着阿浩到庙口去赌上两把。过没多久，村上的人都开始流传说，姓简的那个卖衣服的和阿浩的看对了眼，竟然相好起来了。有人还说，曾经看过他们两个跑到人家养猪的猪舍后面，也不顾当天下着大雨，满地泥泞，就这么光天化日地做起那档事来。所有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村子里的三姑六婆每个人都能说上一段阿豪的闲话了。

无你是讲真呀假哈？迄阿好啊，至少比迄卖衫加十几岁呢，拢会使做因老母啊啦，哪有可能？嘿啦，甲你讲真的啦，迄阿好吼生了迄款型哦，生甲无四扭动，啊嘴吼敢那塞下糖遐大个，吼就唔知影哦，迄个落岗诶，到底是介意阿好虾米所在啦？哎哟，你敢唔知咧？人着爱到底啊，要到最后，你敢管遮尔济要创啥？

这些闲言闲语等到万发都听清楚了，早就过一个半月去了。说来也奇怪，万发心中除了生气，竟然有一种奇怪的惊喜泛滥着。以前总是怨叹阿浩丑得不能再丑，所以拖垮了他自个儿的命，没想到现在竟然还有人看上了阿浩，要跟阿浩私通款曲。不过话说回来，

0: 说起要过日子，自从岁海呢跟着隔壁的干呢去卖衣服，开始有了200多块的收入之后，家里的菜色是变好了。有一晚，岁海的薪资刚刚发下，阿好特别准备了一锅饭菜，有鲫鱼汤、炒白笋，还有香喷喷的白米饭。万发一连吃了5大碗饭菜，吃完饭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今天特别的困，开始打起瞌睡来。等到他一惊醒，只看到大门外的地上铺着一个草席，阿好和隔壁那个姓简的两个人坐在草席上身影交错。更气人的是，阿好上衣的纽扣不知道怎么的打开了好几个，大半个胸膛都露了出来。万发跳了起来，手握着拳头往前冲。
1: 你是在创啥？
0: 阿好和姓简的也吓了一跳，赶紧起身。
2: 没啊，我没安怎啊，我刚才在这家开杠呢。
1: 对，没啦，没安怎。没安怎，三更半夜，恁两个坐土脚是要创啥？
0: 看到万发狰狞的眼神，阿好也禁不住恼羞成怒。
2: 没啊，办法啦，你这人是在烦啥啊？半夜细汉要放尿，唔敢一个人行去帮阿伯遐，是干你好心带伊去放尿回来呢。代志就这么简单，我你是不是想去倒啦？
0: 阿好气冲冲地回到屋子内，姓简的也赶紧躲回自己的家里，只留下万发一个人对着天上的月亮在发呆。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牛车的车主姚万发不用再拉车了，因为他准备把牛车租给别人去犁田了。偏偏这个时候姓简的宣布他要回一趟鹿港，前后耽搁大概要一两个月。这下子牛车没得拉，岁海呢也没有那200块的给吧，家里的经济突然成了一片空白。为了要生活，万发开始到村里去帮忙人家去掘坟墓坑。一家人这么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真是难挨得不得了。过没两个月，姓简的才买了些新货色，终于又回来了。办法啦，人隔壁那个人回来了啦，他问说吼，咱小孩呢有要跟我斗三天不同款200多块月给啦。
1: 啊，凊彩啦，他若要去吼就好去啦。
0: 嘿，还有一件事咧，听他说隔壁那个厝主无要再租给伊啊啦，跟人问说他若是搬来跟咱住，每个月吼贴我钱，不知你想啥款哈。万发心里想，虽然心里再怎样不喜欢这个姓简的，不过如果多了些房租的贴金，肚子也犯不着常常挨饿了。想到这儿，似乎也愿意妥协起来。
1: 当然是要贴我这钱哈，
0: 无你是要偌济？人干的是讲吼，每个月厝的钱啦吼，啊个食饭的钱贴咱400倍啦。我看安尼嘛袂少啊呢。于是，在万发的默认之下，姓简的就搬到家里来了。万发和阿浩睡在后面，姓简的和岁海呢就在门口的地方铺草席睡觉，一货则堆在最后面的那间房。

0: 就这样，每个月家里多了姓简的付的480块的房租，饭菜开始丰富了起来。塞海内200多块的工钱也都交给万发处理。他把这些纸票全部系在腰际上面的长布袋里，存着存着，总希望哪一天存够了税儿，可以自己买一台牛车。最闷的时候，就是一家人晚上挨着桌子吃饭，万发总是闷不吭声，大口大口地嚼着饭菜。只见阿好和姓简的低声聊天，聊个不停，有时候两个人还暧昧地互看对方。这一切万发看在眼里，很不是滋味。一天进了村子，万发又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哎呦，夭寿哦！你知影不？迄听伊讲吼，万华的个阿好啊，阿哥会生囡呢吼，三个人困做伙啊呢。
1: 哈，真假假啊？你还袂见笑哈？
0: 哎呦，当是要笑死人哦！三个人是变到最顶困啦。三姑六婆的闲言闲语，尽管说得很小声，重听的阿发偏偏全部听得清清楚楚。一气之下，他冲回家里，把姓简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全给扔到门口。
2: 哈，跟恁爸死嘴啦！啊，饲鸟厝加布袋，吼吼，就是我臭耳人听无，你欺负我到底！你若搁来阮家，我卡就甲你剁个灯。
0: 只见那个鹿港人狼狈地收拾起门口散落的东西，抱着他的家当，像逃难似的，一溜烟不见人影了。

0: 了。这次更惨，除了少了岁海内每个月固定200多块的给 give 之外，连平常那每个月400多块钱的房租也没了。原本万发藏在腰际里面准备买牛车的几张票券，没一会儿也用光了。还好以前的牛车主人这时候来找他回去拉车，可是才过不了一个星期就出事了。他拉的牛车不知道怎么的，牛突然狂发了野性，向前冲向前撞，这下可好，小男孩的头给撞碎撞裂了，万发竟然也被判了刑，给关进牢房里面去服刑去了。在监狱里他每天都惦记着阿好和那个岁海呢到底怎么打发日子呢，常常半夜睡不着觉，一个人东思西想的，有一次竟然还突然反悔起来自己赶走姓简的那档事儿。他似乎开始责怪自己当时的行为太粗鲁太莽撞了，如果别把那姓简的给赶走，现在不但不用蹲苦窑吃吃喝喝，好歹日子也还混得过去。另外让万发真正担心的是，阿好和那个姓简的会不会趁着自个儿坐牢又开始相好了。阿好去看万发的次数越来越少，这让他更加相信阿好一定又和那个姓简的斗在一起。有一次阿好来探监，他问起他的生活状况，起初阿好不愿意回答，支支吾吾，最后终于是低头承认了。
1: 丢啦，阿干呢搬回来了啦，阿无法度，厝内都无人照顾。之前哦，我较细汉呢，实在是几落工无食，腹肚枵到要害。好佳哉，伊摕一寡钱、一寡米来给阮。我就想讲，伊若搬来，嘛好通我照应一下。
0: 万发没有说话，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许就像阿好说的，有人愿意照应家里，总该是件好事。被关了几个月，出狱那天阿好和老五都来接万发，阿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老五还穿上了新衣服。晚上阿好煮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姓简的还带了2瓶啤酒说要来给他压压惊。趁着酒酣耳热，阿好侧过身来对万发说，
1: 麦花啦，我跟你讲哈，那个干先生给你买一台牛车啦，自明仔开始哦，你也在叹息的呀，那牛车家己的，唔免搁再讲租啊。
2: 啊，买好过牛车？
0: 万发刚开始有点错愕，以为自己喝醉酒听错了，活了大半辈子想拥有自己的牛车，真的就实现了。犹豫当中，他的脑海浮现了监狱里同房的狱友们曾经跟他说的话。
3: 哎，我跟你讲啦，莫拿牛和人哦，当然爱讨一寡钱啊。当初你想你创业时阵，嘛是开袂少钱，今嘛讨一寡回来，那有过分啦。
0: 万发想想也对，就盛情难却的接下了那一部牛车。从此以后，每个星期固定一天，姓简的总会给他一瓶啤酒和一些钱，让他晚上的时候到料理店去吃一顿好的。而他也颇识相，总是在外面盘旋到很晚才回家，有的时候回来得太早，他还会躲在门外等姓简的跟阿好做完了那档子事，从房间出来才低着头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村子里的人又开始传话了，大家都知道每个星期总有一天会看到那个重听的万发一个人在店里面喝些小酒，吃碗当归鸭，而门外那台牛车据说就是阿好帮他换来的嫁妆。

王真和先生这篇嫁妆一牛车在当时得到了非常多读者的回响，那么呢也曾经改编为电影哦。很多年前电影在拍摄的时候，那时的女主角阿好哦，其实是找陆小芬来演出的，甚至到前几年呢，台视还曾经把它改编成电视剧，那次呢阿好这个主角就换陈雅兰演出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回味了这篇非常棒的台湾文学作品。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要进行到这边了，下个星期我们空中再会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